从驼铃悠扬的茶马古意，到纵贯蒙、晋、冀三省区的立体交通网络，从走俏华夏的优质马铃薯，到备受青睐、营养保健的天然有机蔬菜，从闻名遐迩的石磨基地，到丰富优质的清洁能源。从郁郁葱葱、秀丽多姿的松木山，到碧波浩渺、波光潋滟的察尔湖，一个探寻美丽与收获的全新视野为您展现。每天有多少个车队从这里启程？有多少果蔬在这里成熟？有多少能源从这里传输？有多少游客在这里流连忘返？

沉浸在这片古老而富饶的土地上，很少有人能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领略它的芳华。

清河县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南部，距离首都北京240公里，是内蒙古自治区距首都北京最近的旗县，也是内蒙古对外开放的南大门。蜿蜒留存于境内的古长城似乎与北京八达岭长城遥相呼应。西宁文三省的兴和县自古便是兵家必争的交通要塞，时至今日，兴和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迎接八方来客。优越的地理位置让大开放、大交流、大融合锦上添花。110国道、京藏高速、京新高速、准新重载高速、呼兴运煤专线和京呼高铁在此纵横交错，形成多层次立体化的交通网络。兴和县气候宜人，四季分明，七条河流在境内穿流而过，优质绿色健康的农牧业产品在这里快乐成长。马铃薯平均年产9亿斤，个体大，群体匀，淀粉含量极高，甘蓝、燕麦等特色农产品也畅销京津冀地区，口碑载道。除了大规模地为京津冀地区提供优质的绿色农产品，独特的地质条件也给予兴和县丰富的矿产和能源。石墨地质储量高达6365万吨，让兴和县成为全国三大石墨生产基地之一。创新驱动绿色新能源，巨大的风车叶片随风旋转，明亮的太阳能电池板整齐排列，清洁能源的大力发展为兴和县工业的崛起注入新的活力。我们将想象中最美好的景色概括为青山绿水、青翠欲滴的苏木山、碧波荡漾的察尔湖，两大国家4A级景区交相辉映，让兴和将这个想象中的词汇展示得淋漓尽致。

金山银山和绿水青山在这里完美融合，全县的林草盖度高达 53.4%， 越来越多的游客走进星河，与星河人民一起体验喧嚣背后的空灵澄澈，共享怡然自得的幸福。

当我们以全新视野去审视这片热土时，不难发现，星河正依托优越的区位条件在悄然崛起。

0: 便捷的交通带动工业和农畜业锐意发展，宜人的风景促使旅游业迸发出夺目的光彩，环境经济圈即将诞生一颗璀璨明珠，美丽星河，一鸣惊人。
1: 关注资讯热点，报道最新动态。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新河新闻栏目为您全新呈现。
2: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河新闻。这一次的新河新闻有以下内容：内蒙古新河1192名网格员织就基层解忧网，多亏综治中心的工作人员一趟趟跑，把事情查得明明白白，我这块地的纠纷总算彻底了结了。近日，新河县团结乡腰子沟村村民林女士在县综治中心成功化解一起土地纠纷后长舒了一口气。这样的暖心场景在新河县综治中心已是常态，该中心整合公安、法院、司法等21个部门集中入驻，打造一厅二站八室四中心标准化服务阵地，实现群众进一扇门解万般事，部门之间不再各自为战，信息孤岛被打破。为了让矛盾调解更接地气，当地建立起县、乡镇、村三级联调机制，依托189个调解组织，推行茶桌调解、田间调解等柔性方式，调解员用乡音土语沟通，把调解现场搬到田间地头群众身边。网格化管理同样发挥了关键作用，全县划分851个基础网格，配备1192名专职网格员，并吸纳党员、乡贤、退休干部等力量。张镐镇网格员赵娟霞告诉记者，一次走访中发现两户邻居因宅基地滴水问题闹别扭，他没有简单上报，而是多次上门拉家常、讲情理，最终促成双方握手言和。数字化平台也让问题处置提速，基层上报时长从1天压缩至2分钟。中心还推行综治加村务积分管理制度，通过积分考核、奖励机制调动网格员和连户长的积极性。综治中心就是群众的解忧站，新河县综治中心负责人刘峰说，中心建立了统一受理、分类转办、限时办结、全程督办、回访评价的闭环机制，确保每一件诉求都有回应。截止目前，该中心累计受理矛盾纠纷120件，成功调处102件，调解成功率85%，服务满意度达98%以上，全县基层矛盾调解成功率更是达到96.94%。历史上的今天，1948年6月15日，《人民日报》创刊；1952年6月15日，美国创造出世界第一艘原子动力潜艇。6月12日，我市614事件献血者日主题宣传活动在吉林区万达广场举办，现场通过设立宣传咨询台、布置专题展板、发放宣传资料等多种形式，开展无偿献血科普宣传，旨在提升群众对无偿献血的参与率和支持率。6月14日上午7时，2026兰格格乌兰察布马拉松在乌兰察布体育场鸣笛开赛，来自全国各地韩、港、澳、台的10644名跑者迎着晨光冲出起点，在宽阔平坦的赛道上展开速度与毅力的较量。内蒙古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联合公安厅印发通知，自6月15日至9月15日，在全区范围内开展为期3个月的大中型

营运客车源头监管及道路交通秩序专项整治行动，全力净化道路客运市场环境。近日，内蒙古包头市九原区全面开展每平方2元以上物业费用成本核查工作，同时当地试点信托制物业模式，实现物业费资金流向全公开，让业主交费消费更清晰更放心。近日，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内蒙古文物保护主会场活动在世界文化遗产原上都遗址举行。活动现场，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局为5家新晋自治区级考古遗址公园授牌，新增5家自治区级考古遗址公园为呼和浩特丰州故城遗址、呼伦贝尔嘎仙洞遗址、通辽南堡立稿土遗址、锡林郭勒原上都遗址、赤峰红山遗址群。据农业农村部消息，截至6月13日，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88亿亩，收获进度达85%。据国铁集团消息，今年1至5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单日装车数量创历史新高。澳大利亚羽毛球公开赛14日收官，国羽凭借冯彦哲、黄东萍、贾一凡、张舒贤、陈柏阳、刘毅在3个双打单项中的出色表现，以3金结束了本站比赛之旅。6月14日是上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倒计时100天。上海市赛执行局与世界技能组织共同对外宣布，国际知名博主李子柒出任上海世博推广大使。各位听众，这一次的星河新闻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一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内蒙古高考成绩公布时间确定。据内蒙古招生考试微信公众号发布信息，内蒙古将于6月24日公布高考成绩，随后公布各批次各科类录取控制分数线，届时考生可通过内蒙古招生考试信息网等官方渠道查询。内蒙古意向类别志愿填报定于6月24日下午进行，第一次填报志愿定于6月30日至7月4日进行，其中填报本科提前批 B 段军事类、国安类、司法行政警察类、中国消防救援学院、北京电子科技学院和高职专科提前批军事类，定向培养军事、司法行政警察类院校专业主志愿待相关部门提供最终合格名单后开始填报，此类考生定于7月3日9点开始填报。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在成绩发布、志向意向填报、高考录取等重要阶段，要增强安全意识，妥善保管自己的考生号和密码等信息，以防密码遗忘或泄露。要随时关注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内蒙古招生考试信息网、内蒙古招生考试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信息，从正规渠道了解政策信息，从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获取招生专业熏记视频和高频热点问题，参照内蒙古高考志愿填报辅助系统、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高考指南、投档录取分数统计等官方发布的统计信息合理定位，谨慎对待天价填报志愿服务，谨防上当受骗。一觉醒来20万没了，只因手机打开了这个权限，警方紧急提醒。今年5月，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电诈治理支队接到一起报案，事主秦先生说，他的手机银行卡里的钱莫名其妙不见了，目前损失已经超20万。经过民警初步调查，发现秦先生的钱主要是通过银行卡向手机里的数字人民币 APP 以对出的方式被转出，转出时间集中在凌晨3到4点。民警在他的手机应用安装列表发现了一款同城交友 APP， 经过事主确认，是其在前一天晚上通过同城交友网站下载安装的，过程中他开放了无障碍权限。民警进一步调查发现，该 APP 是不法分子开发的一款具有远程操控以及屏幕共享的诈骗 APP。民警介绍，这个软件获取了无障碍权限以后，不仅可以看到手机屏幕上的所有内容，还可以在远程的控制端实施一些操作。嫌疑人就是用了这个功能，在事主睡觉或者夜深人静的时候，用远程操控功能点击相关的付费软件，通过扫描付款码转移资金。近年来，电信网络诈骗手段不断翻新，一些不法分子利用远程操控及手机屏幕共享功能实行电信网络诈骗，他们诱导群众打开手机的无障碍权限，从而使不法行为更加隐秘。近年来，北京市已发生利用远程操控及手机屏幕共享手段进行电信网络诈骗的警情1100余起。警方调查发现，不法分子在诱导无障碍权限被打开后，凭借技术手段让自研软件呈现出软件无法卸载、图标变得透明、隐藏等情况，持续窃取群众个人信息及密码。民警介绍，只要赋予了这个权限，就意味着嫌疑人可以在我们完全感知不到的情况下，点击手机上的软件，获取手机屏锁密码或一些其他的隐私信息。如果发现手机已经被嫌疑人获取了无障碍权限，进入到被远程控制的阶段，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断网。首先尝试可否通过下拉手机上的菜单关闭 WiFi 以及移动网络，如果远程控制的情况下无法进行该操作，就第一时间用卡针把 SIM 卡拔出来，实行物理意义上的断网。警方提醒，利用远控软件实施诈骗并非最新骗术，但犯罪手段在不断变化，大家不要盲目的点击链接，更不要盲目的下载安装来路不明的社交软件。关于鸡蛋的消费提示。 近日，不少市民发现日常必备的鸡蛋价格悄然走高。据农业农村部全国农产品批发市场价格信息系统监测，5月29日到6月4日，鸡蛋价格为10.21元每公斤，环比上涨6.1%，同比上涨32.1%。而对比去年同期，鸡蛋价格为7.73元每公斤，6月10日鸡蛋价格为10.79元每公斤，相比6月9日下降0.6%。5月鸡蛋需求旺盛，而产蛋鸡增量有限，加之南方梅雨季节导致蛋鸡产蛋率偏低，国内鸡蛋供应总体偏紧，出厂价格涨幅显著。据内蒙古价格监测综合信息服务平台，5月6日、13日、20日、27日，自治区每50公斤鸡蛋平均出厂价格分别为413.10元、434.82元、445.65元、464.45元，呈逐周上涨态势。5月自治区每50公斤鸡蛋平均出厂价格为439.51元，环比上涨17.49%，同比上涨22.81%。供应方面，今年2月前后，养殖端补栏意愿回暖，补栏鸡苗环比增加，对应6月新开产蛋鸡预计上升。同时，近期鸡蛋行情较好，养殖场淘汰意愿偏低，预计6月蛋鸡淘汰量依然较小。需求方面，现阶段鸡蛋市场需求较好，加上端午节前下游备货逐步开启，短期内鸡蛋市场需求保持偏强态势。综上，6月鸡蛋市场供应小幅增加，需求则呈先强后弱格局，预计端午节前自治区鸡蛋出厂价格高位运行，节后以小幅回落为主。儿童旅客购火车票有新政策，票价为成人旅客的5折，儿童旅客可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6月11日起，儿童旅客可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并享受儿童优惠票政策，亲子家庭旅游出行更加便捷实惠。此次推出的儿童旅游季次票是在既有成人旅游季次票基础上优化升级的服务产品，2023年6月开始实行的铁路旅游季次票产品主要面向成人旅客发售，按照一次购买、分段乘坐、15天有效的模式运行。购票人可在指定的车站间自主选择2至10段行程出行，每次行程单次、单向、指定级别，票价均享受不同幅度的折扣优惠，最低为同径路、同级别各车次平均执行票价的8-5折。国铁集团客运中心收益协同部总监安中文表示，此次优化升级后，儿童游客也可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票价为成人旅客的5折，实行折上折。铁路旅游季次票的每个订单最多可包含9名旅客，方便家庭和团体旅客结伴出游。儿童旅客需要至少1名成年旅客随行，并确认使用铁路旅游季次票时仍在儿童票优惠年龄段。购买旅游季次票后，旅客需在30天内含当天下通启用，任意一段行程成功预约或检票乘车即启用，30天内未启用的将自动失效，并按原支付渠道全额退款。旅客朋友可通过铁路12306网站 APP 季次订期票专区旅游板块购买。使用旅游季次票如何乘车？记者了解到，目前铁路旅游季次票产品共有26款，涉及全国242个车站，串联众多热门景区。那么，购买了旅游季次票如何进站乘车？是否需要预约呢？国铁集团客运中心负责人介绍，铁路旅游季次票支持提前预约席位和直接刷证乘车2种方式进站乘车。提前预约席位方式，购票成功后可通过12306网站 APP 为乘车人预约席位，或凭乘车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通过自助售票机预约。儿童旅客需通过12306网站 APP 与同行成人旅客一同预约。成功预约席位后，乘车人持有有效身份证件原件进站检票乘车，如遇行程变更，应于开车前取消所预约的席位，不收取费用，未取消预约的视为一次乘车。 直接刷证乘车方式。当购买了旅游季次票的旅客，你乘坐的列车有剩余席位时，可凭有效身份证件原件通过检票闸机或人工检票口检票，将自动获取席位并进站乘车。铁路12306将席位信息通过短信推送至乘车人预留手机，儿童旅客需通过人工检票口进站，由工作人员确认有同行成人陪同后进站乘车。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新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河栏目，以新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新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新河大青山地区居北原石史称宣府北口青山的西端，清初这里为察哈尔正黄旗半旗之地，正黄旗硬房即衙门就在大青山史称木孙特克山下，经衙门号察尔湖水库一带，过去称乌里雅苏台，为今河北省上邑县小蒜沟镇乌梁台村。该山西侧庙湾峡谷，山势陡峭，巨石嶙峋，野草丛生，在半山腰可隐约看到有一座岩洞，这就是颇有神秘色彩被称之为喇嘛洞的遗址。很早以前，人们便发现在洞里深处的一侧石壁上有一段文字石刻，当时因无人识得，所以不知其意，由此却更引起人们的关注和兴致，深感这与此山及新河县的历史有关。2011年9月15日，新河县民间艺术家协会组织了一次采风活动，其中有一项内容就是观赏并拓印这段文字，以了解其内容，笔者有幸得以参加。喇嘛洞洞口很小，只容一人进出，而里面却很宽大，洞口一侧有一个斜面，爬去好像是个门洞，有来过者引我们进去，在手电光下见门洞顶部有一块石头，平面上有刻痕。这段石刻文字不多，笔者发觉系蒙古文，由于年代久远，石面纹裂，有些字迹已模糊不清，但从刻痕较深的几个字中还可辨认出巴图罕乌巴氏。同往的几位动手进行拓印，那么巴图罕乌巴氏是指谁？石刻大约在什么年代？就此查阅了相关史料。1368年，朱元璋农民起义推翻了元朝在中原的统治，元惠帝妥欢帖木儿放弃打都北京，全身而退回到草原，长城内的蒙古人败

0: 明军得脱者60000人，其34000人被围而陷。自此为北元时期的开始。虽然明朝多次发动攻击，并使北元受到多次重创，但蒙古民族的顽强抵抗使元朝皇室仍延续了200多年。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1368年至1438年间察哈尔部落形成，至1475年满都鲁汗继位，几代大汗均驻帐于察哈尔部。1473年达延汗诞生，他7岁登基，在满都海彻臣夫人的辅佐下，于16世纪初统一了蒙古。他将60000户分为左右翼各30000户，即左翼30000户为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兀良哈万户，右翼30000户为鄂尔多斯万户、土默特万户、永谢布万户，由达延汗直接统领，并将行宫设在察哈尔部，因而察哈尔部便有了蒙古宗主部之称。1509年达延汗派次子乌鲁斯伯罗特为右翼30000户继农，遭到永谢布之易不辣太师、鄂尔多斯之满都赖的杀害。达延汗率军队出征右翼，于1510年收复了右翼。1517年达延汗去世，长子图鲁伯罗特早没，大汗位由长孙伯迪继承。由于伯迪13岁尚年幼，其叔右翼继农巴尔斯伯罗特自立为蒙古大汗，2年后让出汗位。在伯迪汗统治时期，驻牧于布尔罕山的兀良哈封建主发动了叛乱。1524年，伯迪汗命土默特部的阿拉坦汗安达汗出征兀良哈，自己也亲率察哈尔大军征讨，叛军北逃。1538年，兀良哈大规模南下，掳掠伯迪汗驻地察哈尔。蒙古各部首领聚集在成吉思汗800室前开会，又一致出兵，彻底镇压了兀良哈的反叛，迫使兀良哈投降。所有参加这次战争的蒙古封建主聚集在大汗的白色大帐前举行庆功会，为伯迪汗敬上苦登大汗的尊号。伯迪汗赐封出征有功的滚必利克、阿拉坦、巴雅斯哈勒兄弟3人分别为汗。当初右翼滚必利克的鄂尔多斯部、阿拉坦汗的土默特部沿明边长城所居，永谢布部的喀拉沁由昆都伦汗、巴雅斯哈勒又名大巴图统领，则从鄂尔多斯迁出，居于张家口、宣化以北，包括今星河大青山地区和独石口一带。左翼察哈尔万户驻牧在今乌兰察布地区屯威宁海子之北近大同，包括今呼和浩特地区和锡林郭勒盟中南部。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书香为伴，静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
0: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发表于人民日报2023年2月13日第一版的一篇文章，青春之歌。青春是一团燃烧的火，是一段奔涌的河，
1: 是最美的奋斗季节，是

璀璨的人生诗篇。美好是青春的别名，奋斗是青春的底色，追逐梦想是青春的精神。2012年，在电视上看到习近平总书记来富平考察，年轻的顾禄红万分激动，他觉得自己的梦想要实现了。顾禄红的家乡在富平县平石头村，又偏僻又落后。平时他就想，什么时候才能把家乡建设好啊，把日子过得也跟城里人一样舒坦。可是家乡除了山还是山，实在找不到发展门路。无奈之下，他去了山西做工程。现在不一样了，这是历史性的发展机遇。顾禄红对身边的朋友讲，我要回平石头村去，把家乡的建设搞起来。话是这么说，事儿也这么做。顾禄红丢下山西的工程，回到了平石头村。当选村党支部书记那一年，他正好30岁，浑身都是使不完的劲儿。上任后，顾禄红对乡亲们说，这世上有文状元，有武状元，我顾禄红也想当一个状元，一个为乡亲们服务的状元。那时候平石头村很穷，乡亲们给玉米地施肥要靠扁担挑，靠小车推。顾禄红见了，开着自家的三轮车帮乡亲们把肥料一趟一趟往地里送。收玉米的时候，他又一车一车把玉米拉到乡亲们家里来。平时头村盖了新楼房，有的村民用不惯抽水马桶，废纸也往里面扔，马桶很快就堵了。顾禄红听说后，带着工具上了门，忙碌一个多小时才把马桶疏通了。村民惭愧地说，顾书记，给你添麻烦了。顾禄红说，乡里乡亲的，客气啥，但是废纸不能扔里面，不然很快又堵了。村民听了连连点头。一次平石头村开支部会，有个年轻干部抱怨，好心给村里办事，乡亲们却不领情不配合。顾禄红听了耐心地说，要想管理好乡村，先要服务好乡亲，咱们还得多往乡亲们家里跑。那年轻干部问，老跑别人家里干什么？顾禄红说，三年不登门，事清也不清。咱基层干部就得勤跑腿，常登门，才能掌握情况，才好开展工作。顾禄红带着支部委员一起常串门勤走动，主动给乡亲们排忧解难。渐渐的，那位年轻干部发现，再要给村里办个什么事，不仅阻力小多了，乡亲们还帮着出谋划策。在顾禄红的带领下，平石头村的老房子被翻修一新，清水瓦、木挑梁、小皮檐、花格窗，典型的太行民居风格，看上去清清爽爽、漂漂亮亮。一到夏天旅游旺季，这些民居早早就被游客们预定一空，村里的古寺庙、自然林、风情街等景点被开发出来，为村子的旅游经济赋能增值。如今平石头村已经成为一个旅游度假的景点村。孙志雪比顾禄红小不少，是马兰村第一个考上研究生的90后。小时候他跟着邓小兰老师学音乐，考研时选了音乐教育专业。家人问他为啥选这个专业，孙志雪回答，我早想好了，要把音乐教育作为一生的事业，邓老师就是我学习的榜样。去年暑假，孙志雪回到马兰村接棒邓小兰老师，教村里的孩子唱歌，为新一届马兰儿童音乐节做准备。孙志雪说，在小山村里，邓老师就像一束光，带着我们去追逐梦想。邓老师虽然走了，我们这些孩子却长大了。

心境火传，我就是邓老师撒下的一颗火种，我要像他那样把根扎在大地上，扎在乡土中，让音乐伴着孩子们成长。奋斗的青春最幸福，富平的山乡巨变让年轻人地阔天宽。不光像顾露红、孙志雪这样的富平儿女，就连外地青年也加入这气象一新的青春大合唱。牛童90后小伙子，北京人，几年前从国外留学归来，在富平干工程的父亲带他到大道村玩，村里新楼相连，风景如画。村子旁边有一大片山地，上面覆盖着新土。父亲指着那片山地说，这里要建一个大型果园。牛童手搭凉棚望了望，说这果园的面积还真不小。为了脱贫，富平人可真是想尽了办法，父亲说道。这几年他们引进技术，改良品种，进行公司化运作，种出了不少好水果，苹果、樱桃、黄桃、梨子，从这片土壤里长出来，都好吃得很。靠着种果树，村民们挣了不少钱。牛童听了浮想联翩，这些年他读书求学，接触了很多生态农业的知识，回国后一直想找一块试验田，把生态农业做起来。听到父亲说富平对这一块很支持，政策上也照顾，牛童顿时跃跃欲试。牛童对父亲说，我想来富平租块山地做生态农业，在富平县带个头。这个想法很好，我大力支持。不过夜里小了千条路，早起还是卖豆腐。事业不是说出来的，而是干出来的，有了好想法还得靠实干。很快牛童把几个好朋友拉了过来，组成一个创业小团队，住进富平的大山里。他们把学到的专业知识应用到农业生产管理中来，在大山里打造了一个智慧果园。这个智慧果园种了3000亩黄桃、3000亩苹果。牛童用自己设计的智能系统全天候观测果园的温度、湿度、风力等各项数据，自动进行水肥浇灌与虫禽防治。去年智慧果园喜获丰收，产出的黄桃在北京某超市上架，5小时内销售一空。牛童的创业故事在富平传开了，鼓舞着更多富平青年用奋斗来实现青春梦想。当脱贫攻坚的阳光照耀在富平大地，多少人的命运因此而改变，多少人的梦想因此而实现，多少人的未来因此而开启。无论多久，你都在我们身旁，相依相恋，情深意长。江山就是人民，汇成你胸中景象。新春的一个清晨，顾家台村圆梦广场，优美的歌声随风飘扬，深情中蕴含信心和力量。新的画卷徐徐展开，新的奋斗接踵而来。富贫不富已成往事，乡村振兴正起新篇。新时代新征程，太行歌声续写华章。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2: 超自己，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

黄霄云唱出了爱情的无奈与沧桑，也唱出了对爱情的坚定信念。来自黄霄云的《沉伤》。继续来听由张杰为《圆梦之星偶像季》演唱的主题曲《大小孩》。这首歌曲传达了对童年美好时光的怀念以及对成长的思考。小时候人们总盼望着长大，认为长大后就有了自由，而真正长大之后却开始怀念那段无忧无虑的童年时光。歌曲鼓励人们，无论岁月如何流转，都要记得心中那个永远追梦的小孩，勇敢向前，表达真实的自己。来自张杰，大小孩。

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博远的《时间之上》，歌曲被标注为华语流行无舞励志，但融入了电子摇滚元素，如编曲中的浩瀚合成器音效与吉他碰撞，营造出时空交错的氛围。电子摇滚与流行的融入被赞为突破博远以往风格。博远在创作手记中提及，回忆像被剪辑的电影，而我却当成纪录片笃定观看，传递对时间流动性的思考。来自博远的《时间之上》。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许茹芸出道30周年生日前夕推出的新歌《一首云的时间》。许茹芸将30年的光阴岁月凝聚成一朵云的重量，飘过时间，落成生命中最温柔的叙事。吴青峰不仅包办词曲，还把他30年将近20首经典作品的意象串成了一条时光线。他以散文般的音乐陪伴我们穿过黑暗的深邃，也共享繁星闪耀的瞬间。许茹芸，一首云的时间。

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王嘉诚为电视剧《灼灼韶华》演唱的插曲《一闪而过》，那些藏在生活褶皱里的遗憾与思念，被王嘉诚轻声拾起，谱成一首关于时间的散文诗。许多听众表示，歌词像在写自己的故事，尤其是对时间流逝与未说出口的告白的描绘，引发集体怀旧情绪。王嘉诚《一闪而过》。

0: 海量数据精确测算 Top 50比我更懂你，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1: 每周一歌，
2: 由韩红演唱的《锦绣》，以细腻旋律与真挚表达，描绘出四川山水的壮丽与人情的温润，巧妙融入了川剧、锣鼓等四川特色音乐元素，展现出天府之国的独特韵味，将家国风貌与真挚情感融汇于音符之中，如同在诗画间畅游，彰显歌声带来的诗意与热情。

0: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雁门太守行，雄关换新装，旧鼓仍铮铮。千百年来，雁门流过情，流过血，昭君的打打马蹄声回荡山谷，杨令公的金刀撕破苍穹。斗转星移，时间快进，雁门依旧是雁门。如今高速隧道已打通，雁门关景区也已开发出来，从山脚下逐步上区，经过满目旅游商品的小集市，一转弯，雁门关城楼便映入眼帘，穿过厚重朴实的城门，便进入了瓮城。从瓮城向四周看，左右两侧长城相连，山峰处烽火台已经修复。雁门关由关城、瓮城和围城三部分组成，登上关城城楼一眺远方，远处崇山护卫却乱中有序，渐次向雁门关隘靠拢，如同一个锥字形汇聚到不能再窄之处，雁门关正坐落于此。雁门关的围城随山势而建，周长5公里多，城墙与关城的东西两翼相连，向北则沿着山脊延伸到谷底合围，合围处建有城门，西门为地利门，上方楼台名曰宁边楼，东门则为天险门，楼台为雁楼，天险中的天字异于寻常，上面为草字头，中间为田，下方为歌。相传这个字是武则天所创，取名粮草充足，动兵歌，才为天时。十多年前，这里还破败不堪，只有一座城楼在萧瑟的北风中坚守。现在这里游人如织，一睹雁门雄风，景区内摆渡车基础设施一应俱全。进入新世纪，更多守卫者。离开长城，雁门便是一座孤关。随着军事作用的逐渐退去，雁门关周边的长城也受到损毁。就在这雁门关脚下，有一群守护者会共享长城的信息，他们定期组织巡长城活动，举办雁门碑长城摄影比赛、长城论坛，用行动守卫着这不朽的文明。雁门关所处的新州市是长城大市，据介绍，新州境内长城加起来有1000多公里，这里面有很多闪闪发光的历史标签，比如可兰县的宋长城是全国唯一发现的宋代长城，宁武关是中国明长城段唯一的水关，宁武县东寨镇坝沟湾的赵长城，那是我国修筑最早的长城之一。从小生长在长城脚下的杨俊峰，对长城有着特殊的情感。2003年正月初四，杨俊峰从雁门关出发，开始新一轮寻长城之旅。他乘着火车去了神池县，一路考察了野猪口、南堡等长城旧关，随后又租了一辆车，赶到偏关县鸭脚山考察内外长城交汇点。 在此过程中，他写下数十万字的文字资料，拍摄了数万张资料照片。2008年，在首届中国长城论坛上，杨俊峰做了晋西北长城保护调查的专题发言，大量破坏长城的事实让与会者深受震撼。从研究到保护，一个人的战斗力量还是有限。2009年，杨俊峰组织的新州市长城协会正式成立，到目前已发展为300多人的团体。一水多慷慨，金台一古今，马城黄金台前追慕昭王，千金求财。一水河边游文壮士，慷慨悲歌。唐代诗人李贺描绘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那种慷慨赴死的精神让人们有了共鸣，对贤君猛士的渴求，对国家深切的情感都混杂在易水河的滚滚涛声之中。易县位于河北省中部太行山东麓京津宝三角地带之中，易县历史悠久，隋开皇元年至益州，开皇16年至县，迄今已有1400多年。易县因易水而得名，易水河是易县人当之无愧的母亲河。发源于古益州五回岭南麓，易水穿易县，过定心，再与拒马河交汇，下白沟达金沽，一路浩荡，奔流入海，素有灵力约万里，威仪过千城的美誉。公元前227年，荆轲和着高渐离奏出的祝声，在易水河边慷慨悲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一千古绝唱，至今为后人感叹。在抗日战争时期，易水南岸的狼牙山，五位八路军战士在弹尽粮绝后英勇跳崖，诠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宁死不屈、血战到底的战斗精神。易水河见证了一幕幕历史画卷，千百年来流淌不息，昭示着以慷慨悲歌为主要内容的燕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激励着一代代易县儿女为建设强大的祖国而义无反顾、奋发有为。纵观燕国800年春秋，燕昭王应该是最有作为的一代君王。黄金台招贤纳士之举被广为传颂，燕夏都建成后，燕昭王卑身厚壁以招贤者，从而出现了士绅凑燕的局面。燕夏都遗址是燕文化标志性遗存之一，是战国时期燕国的都城，为我国目前保存比较完整、文化遗存非常丰富的一座大型都城遗址，是目前发现战国都城中最大的一座。燕昭王招贤纳士，秦开北伐东胡，乐毅伐齐，荆轲刺秦等重大历史事件均发生在燕夏都时期。根据考古发现，遗址东西长约8公里，南北宽约4至6公里，总面积约40平方公里。现如今，当年恢宏的宫殿建筑群已隐没于易县刚墨乡田野和村庄间，只剩下一座座高大夯土台基。在五阳台村能够看到当时最宏大的宫殿建筑五阳台的遗址。五阳台是燕王处理政务、行使权力的主要场所，现存夯土台基还高出地面约11米，东西长约140米，南北宽约110米，可以想见当年的宫殿该是何等的高大宏伟。在踏访五阳台、张公台、老母台这些高台宫殿遗址后，在五阳台周边还可以看到陆家台、老爷庙台等多个宫殿建筑台基。这种高低错落、排列有序的高台建筑组群，呈现战国时期特有的风格。一座座宏伟豪华的宫殿巍然竖立，应是十分雄伟壮观。 除了高大的夯土台基，历经2000多年自然侵蚀和人为破坏之后，依然高出地面数米，长达2000多米的夯土城墙成为另一个奇观。从燕子村往西，能够看到保存较好的一段，一眼望不到头的夯土古城墙，仿佛一条黄龙伸向远方。走近可以看到裸露的黄土上还有当年夯土时固定两侧甲板留下的绳孔，穿梭于历史和现实的时空，燕霞都这一方风土之下孕育出来的尊贤重义精神，已融入燕赵儿女的血液，成为令人引以为豪的宝贵财富。今天的易水河畔已成为一片发展全域旅游、建设全景一周的热土，艺术文化早已融进这里的山魂水韵，成为这里的一张名片，以一种新的方式融合着历史和未来。各位听众，这一次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一天中我们究竟需要喝多少水，如何喝水更科学又健康，下面就来一探究竟。
2: 在难得清闲的周末，你想起了妈妈叮嘱你日常要多喝水，于是呢，你捧起了新买的大容量水杯啊，自觉地开始咣咣咣地喝水了。清凉的水

甚至你的喉咙流入胃部，让人油然而生了一种追求健康的快乐和满足。你满意的通过水杯的刻度啊，计算自己的饮水量，但是呢，隐隐的觉得有一丝疑惑，哎，喝水真的是越多越好吗？这个水呢，对于人体来说的确很重要，越年轻的人身体的含水量越高，水的重量占婴儿体重的 75% 左右，占老年人体重的 55%。 我们的细胞、器官和组织当中呢都是水，而这些水啊有助于调节体温，并且帮助我们维持身体的各种机能。一旦没有办法从外界获取水分，哪怕咱们想尽办法减少脱水，人类啊也往往只能够存活有限的几天。但是呢，人体所需要的水分并不只源自于饮用水或者饮料，咱们日常在吃食物啊吃东西的时候也有大量的看不见的水，这些水啊同样能够被我们吸收和利用了。比如咱们经常吃的草莓、西瓜、哈密瓜，这些新鲜水果当中啊 90% 以上它都是水，即便是嚼起来干巴巴的披萨，含水量呢也在 40% 以上。所以几乎每个人都耳熟能详的一天要喝8杯水啊，其实呢就是一个忽略了食物含水量的经典案例。这个说法呢在1945年美国食品和营养学会提出的人一天要摄入 2.5 升水演变而成。但是呢在大众传播的过程当中啊，人们有意无意的忽略了最后一句话，大部分水都包含在食物里。显然每天8杯水啊并不是什么打不破的金科玉律。一项涉及了5600多人跨国家的科学研究发现，性别、年龄、运动量、周遭环境等很多因素呢都会影响人体的维持生命所运转所需要的总水量，也就是说叫做水周转量。总体来说呢，男性在20-30岁的时候啊，水周转量是最高的，一天需要 4.3 升水左右。那么一旦超过了40岁，水周转量就会明显的下降。女性的水周转量在25-60岁之间都非常稳定，那么在 3.4 升左右，到了65岁才会出现明显下降。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指出啊，中国居民通过饮水获得水量占到了身体所需要的总水量的 50%。 在温和的气候条件之下呢，低身体活动的水平成年男性每天喝1700毫升水，女性呢喝1500毫升水就足够了。那如果不缺水呢，过量饮水其实并不一定对身体的健康是有好处的。之前还有一个研究啊，是说针对老人的饮水情况调查发现呢，每天自我报告饮水超过6杯的老人并不比饮水相对较少的老人更健康。老人常见的血压、跌倒、便秘和疲倦的问题呢，都跟饮水量并没有显著的相关性。相反啊，多喝水导致的老人尿量增加，这既有可能导致失禁，增加老人和照顾者的麻烦，又可能因为频繁起夜造成老人的睡眠不足的情况。那么至于多喝水能够帮助身体排毒的说辞啊，目前也并没有足够的科学证据能够支持。人通过肝脏、肾脏、肺和肠道呢来代谢排出各种有害物质，虽然水的摄入量可能会影响肾脏的过滤的速度，但是呢这并不能够跟排毒画上等号。甚至有研究发现，增加水的摄入量呢有可能会让肾小球清除毒素的效率降低。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指出啊，水的摄入呢跟排出要保持平衡，饮水太多或者太少都会影响身体的含水的状态，不利于身体的健康。美国疾控中心呢已经不再推荐每人每天的饮水量了，只是提醒啊，每小时内的喝水不要超过大概1400毫升，因为短时间当中大量的摄入水分有可能导致水中毒。这个水中毒啊，医学领域的正式名称是低钠血症。体内过多的水分呢会稀释血液当中的钠，降低血液的浓度，导致本来该在细胞外的水涌入细胞内。其中呢最危险的就是脑部细胞膨胀，也就是脑水肿了，因为脑细胞被包裹在坚硬的颅骨当中，几乎没有多余的膨胀空间。低钠血症的患者呢会出现头痛、恶心、呕吐、神志不清的情况，严重啊可能会丧命。2023年8月份，一个美国印第安纳州的35岁妇女呢就因为低钠血症去世。据说她在去世之前呢在20分钟以内喝了 1.9 升的水。这就很夸张了。除了平常咱们不要一次性

0: 喝太多水之外呢，运动之后也要注意正确的饮水。一项纳入了1946到2019年的一个报告和调查哈，所有关于成人过量饮水和低钠血症研究的回顾性分析发现，运动是低钠血症常见的诱发因素了。因为运动过程当中呢，人会大量出汗，导致身体当中的水分迅速减少，这个时候呢，人体为了避免水分的丢失，会分泌更多的抗利尿激素，从而降低排泄能力，减少尿液的排出，试图截流。所以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再由于口渴呀、炎热等原因大量摄入水分，就有一定的风险了。另外研究显示，铁人三项的比赛当中啊，出现不适的运动员呢，有 23% 会罹患低钠血症。在亚洲马拉松和超级马拉松的赛事当中啊，这个比例甚至高达 38% 左右。所以说咱们在剧烈运动之后啊，千万注意不要猛地喝水，如果一定要喝，最好啊是补充电解质水了。那对于久坐在格子间的打工人呢，也没有必要天天惦记着每天两升水的 KPI， 更不要试图突击完成喝水的任务。只要你的尿液呢呈现了浅黄色，就证明啊你身体的水合状态良好。妈妈的唠叨，多喝水，大可以大胆地抛在脑后了，没有必要一天喝水越多越好了。
1: 床垫是我们每天都要接触的物品之一，它对于我们的睡眠质量和身体健康有着重要影响。那么如何挑选一款合适的床垫，下面就来一探究竟。
0: 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这个硬板床有什么缺点。结论就是大家需要注意的哈，你可以睡硬一点的，但是呢核心是要睡在一个硬板床上，而不是把硬板当床。如果你把硬板当床呢，只有头背臀脚跟几个点来承受全身的重量，那么你的脊柱呢就会处于一个紧张的状态，需要由脊柱周围的小肌群来支撑。那所以说你在睡眠的时候呢，也达不到放松效果呀，会加剧疲劳，让你腰酸背痛。像是骨盆附近啊，因为压力太大，也容易压迫神经，对你的身体不利啊。这背后呢，不仅仅是理论分析啊，也是有着实验数据的。相关的论文当中呢，显示中等偏硬一点的床呢，要比起非常硬的床垫，更有助于缓解慢性疼痛，减少过高的压力点。而且很多实验也都证实了，睡在设计良好的床上，睡眠质量和舒适度呢，都可以提高。但是要提醒的是，另外一个极端也不好哈，非常软的床可能会让你难以翻身，也是容易让人非常疲劳的。怎么买？其实买这个床垫啊，你首先你得去商场里躺一下是最好的，对吧？你选一个差不多的床垫。然后呢，很多人喜欢买那种什么乳胶床垫，是吧？有一些乳胶床垫呢，你睡个几年就严重塌陷了。很多这个研究啊发现，那就是你在商场里躺一下，别说躺一下，哪怕你睡一个晚上，都不能很好的判断出这个床垫是不是在一个月以后依然会让你有很好的体验。有一个75个人的实验啊，对比了弹簧、乳胶、聚氨酯等材质的床垫，志愿者睡了一分之后呢，报告自我感觉的舒适度，结果发现往往硬度很高、容易翻身的床垫，主观的舒适度啊会比较好。而这也意味着呢，有时候你买回来的床呢，刚一睡的时候不太习惯，可能当你睡了两个月的时候呢，你会发现挺舒服的，对你有好处，所以说不妨啊，多一点耐心。这儿还要提醒大家哈，就是之前呢，有一个论文就说，有的老人呢，到了医院的病床上，嫌床太软睡不着觉，那非常硬的床呢，可能耐受度比较好，所以说还是要根据情况来定。如何选择适合你的床垫呢？首先看重量，对吧？重的人呢，睡那些非常软的床垫很容易下沉，建议如果您身体很重的话，选择那些支撑力比较好的床垫。第二，看睡姿，每个人可能都有自己的习惯睡姿，对吧？一般来说呢，如果你是仰卧位啊，你可以选那些偏硬一点的。如果你是侧卧呢，不要选太硬的床，以免盆骨附近的压力呢太大。第三，就是看你的脊椎了。腰椎有问题的人呢，这个大夫可能会建议你趴着睡，对吧？这个时候呢，最好在你的小腹位置呢垫一个稍微硬一点的小垫子，那可以使你的脊椎的形状呢更加合理一点，也有助于减少骨盆前倾。另外，凉爽性，有些床垫啊，它透气性真的很差，会让你觉得非常热，而有的床垫呢，可能它

0: 透气性很强，在夏天睡呢会相对凉爽一点。另外老年人哈，这个老年人一般来说更需要警惕在背肩颈和敏感区域出现的慢性疼痛。那总体原则呢，就是通过床、床垫、枕头尽可能的均匀持续的支撑来减少疼痛。而且一般老年人也喜欢相对来说凉快一点的床垫，对吧？最好选一个噪音比较小的床，以免打扰睡眠了。另外呢，说一说这个材质哈，弹簧床垫，相比于古代床垫呢，这个弹簧床垫，这个尤其是这个弹簧，可以说是一大进步了。它始于19世纪70年代，通过金属线圈制成的弹簧床垫呢，既坚固还有弹性，经过了多年迭代，也算是很成熟的产品了，经济实惠，但是呢，耐久性可能较差，也可能会有噪音。第二个，记忆泡沫，这个材质呢，是由美国宇航局在20世纪70年代发明的，特别是可以起到慢回弹的作用，尤其是对于那些难以自行移动的病人，它可以均匀地支撑人体的表面，不容易出现意外。但是呢，慢回弹的话，在床上运动的时候，对吧，体验可能会比较差。另外一个就是乳胶哈，乳胶啊，顾名思义，它就是像胶树的枝叶，是一种有着几个世纪的材料了。但是呢，做成泡沫还不到100年，缺点是呢，这个乳胶会比较昂贵，而且呢，还可能会有味道。乳胶的好处就是，比起记忆啊，泡沫弹性更好，而且呢，挺耐用的。啊，但是如果你买了个七八年，也应该考虑换一下了。另外一个就是椰棕垫了，这个椰棕啊，弹性的床垫呢是属于硬床垫的一种，那透气性很好，噪音很小，不容易有细菌，但是呢相对来说耐久性会差一点，尤其啊是要注意那些劣质产品当中所用的粘合剂的风险。最后，那我们应该什么时候换床垫呢？除了刚刚说到的床垫已经有了凹陷，当你在床上翻身的时候啊，会感觉到明显的不自在，睡觉的时候因为床垫不舒服而使你半夜醒来，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考虑换个床垫了。另外呢，有意思的是，有报告显示啊，大多数人都会在使用了更贵的床垫之后呢，满意度提高。所以啊，如果你要是不差钱的话，经常换个新的也行，但是得越换越好。
1: 对于纸巾，很多人还停留在清洁的基本功能需求上，其实它还有很多你意想不到的隐藏技能，下面就来了解一下吧。
2: 首先准备新鲜玉米、食盐、小苏打、清水。做法：第一步，只需要将玉米外层的老叶子扒掉，留下最里面的两三层玉米皮就行，再把玉米冲洗干净。第二步，煮锅倒入没入玉米的冷水，再往锅里加适量食盐、小苏打，开火煮15分钟，中途翻几次。第三步，煮熟后把玉米夹出来，放入漏网中沥干水分即可食用。长时间浸泡在水里的话，玉米的味道会转淡，口感也会下降。为什么煮玉米要加小苏打呢？这是因为小苏打可以让玉米的营养释放，让玉米更香更软糯，吃的时候玉米的营养更容易被吸收。尤其是在煮糯玉米的时候，加点小苏打能让玉米更加软糯。那加盐又是为什么呢？一方面来说，可以让玉米的水分不被流失掉，看起来更加饱满。另一方面，淡淡的咸味能够更加凸显玉米本身的清甜，让口感更棒。需要注意的是，煮玉米要冷水下锅，因为冷水煮玉米可以让水的热量慢慢地跑进玉米里面，这样煮出来的玉米才糯，也能更大限度地保留玉米里的营养成分。如果等水烧开再放玉米，会使玉米突然受热，这样外面是熟的，里面就不一定熟了，而且口感也没有冷水下锅的好。如果时间允许，在煮玉米前将其浸泡20分钟，这样可以让玉米吸收更多的水分，既增加了鲜嫩的口感，还让它变得更容易煮熟。玉米比较容易煮熟，但也需要煮至少15分钟，如果老人或者小孩吃，时间可以更长一点。如果煮多了吃不完，可以沥水晾凉，用保鲜袋封口，放冰箱冷冻，下次使用时开水下锅回煮一下即可。记得一定要选择新鲜玉米，因为玉米的糖分会随着时间而慢慢流失。 啃完玉米会发现玉米芯上有很多淡黄色的小渣，这是玉米胚芽。胚芽有丰富的脂肪酸、蛋白质、矿物质等，可谓是玉米的精华所在。大家都知道的玉米胚芽油就是从玉米胚芽中提炼出来的，因此建议大家细嚼慢咽，把胚芽都啃干净，保证营养不被浪费。
1: 亲爱的听友们，不知不觉到了该说再见的时候，常听生活小妙招，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2: 听友们好，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汽车立体声，每天一段汽车知识，轻松变身汽车达人。网上关于水泡车的危害已经很多了，水淹车是可以被修复的，如果你去正规的维修厂，技术水平够硬的话，那么维修好后继续开是没问题的，只不过车子绝不可能再和原来的相媲美了。
3: 被水淹的车子如果修车费用很高，那索性就直接卖掉不要修了，还省得承担使用泡水车带来的安全风险。就好比家里的老空调，你修修有可能要1000多，我掏钱买了个新，那么好了，用起来更舒服，更省电，还更安全，还有新技术，对吧？那么对于买了车损险的朋友来说的话呢，这个车子啊一定要修完车之后才能够获得理赔的。太平保险官网上面啊有个车险理赔流程指南呢，索赔时必须提交车辆维修发票等相关费用的票据。说人话，你想既不修车又拿到赔偿，这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但有个特殊情况的。参考的呢是中国保险行业协会机动车商业保险示范条款上面的一个规定啊。机动车发生事故后呢，为了避免发生实际全损所需支付的费用超过实际价值的，

0: 顶的这种全泡水车的话呢，泡水时间是3天以内的话，车辆的价值就基本上只有 15% 到 30% 了，超过3天的话几乎没有什么价值了。那如果是修完再卖，最多也只能按原来的7折卖，很多车商啊收车价格估计还是更低的啊。当然你不要去做亏心事啊，把泡水车当正常车去卖啊。你比如说啊，汽车工业协会在2015年啊发了一个文章啊，283辆泡水奥迪被曝内部消化至二手车市场，上面说由于暴雨的影响呢，283辆奥迪 A6L 呢变成泡水车了。那长春一汽奥迪呢把车子修好之后以 6.5 折的价格卖给了内部员工啊。那这个听起来也还好嘛，那反正就是内部消化一下，而且我们也知道是泡水车，又便宜，那买就买了。那万一员工买走了之后他自己没开，他直接二手车市场去卖掉了呢，这有可能就有点慌了啊。那如果修之前和修之后的价格之差和修车费用相差的不多，哎，我们也没必要再去折腾去修了。举个例子啊，很好理解的啊，你比如说啊，车子原本能卖10万块钱，你泡水修好之后呢，是不是只能卖7万了？那泡水不修最多是卖3万，相差是不是4万块钱？那如果修车费用也要4万块钱的话，你修好何必呢？我们就没必要修完再卖，对不对？修而且还浪费时间。那有的朋友有可能会说，那我修好不卖，我自己开，用起来和正常车子差别到底大不大呢？那一般来讲啊，修理得当的情况下，日常开呢确实是不太能够感受得出差别的。但需要注意的是啊，这泡水深度啊超过车轮高度，车上面的这种电路传感器啊什么的都会受到影响的，车子就有可能会存在隐性危害的。张华伟在内燃机与配件期刊上面发了篇论文，水进车故障分析检测与排除实践研究，以日产系列车辆发动机为例，上面说啊，这泡水车的电路故障呢是不能完全恢复的，即使维修后的电路也可能在未来出现故障，像 ESP、ABS、气囊等等安全相关的配置啊，它都是要依靠电子元件来工作的啊。你不通电，它怎么会气囊弹出来啊 ？ESP 帮你刹车呢？如果日后出现这方面的问题，就相对会比较麻烦啊。李卫在《汽车维修技师》期刊上面发了篇论文，奔驰 S500 水进引起的 ESP 故障里面啊，有个案例的啊。这台 S500 呢被水泡之后呢，经过维修人员的维修，更换了相关的零件，并把这个车身呢给它晾干，恢复了正常车况，但之后车子还是出现了间歇性的，你看烦就烦在这种地方，间歇性的 ESP 故障警告，等于说还是得3天2头往修理厂跑。你说他没修好，他说你是泡过水的；你说他这个修的东西质量不行，他说你是泡过水的；你说我要退钱，他不退，他说你是泡过水了，很烦的。总而言之，被水淹了的车子呢，有车损险理赔的啊，不要怕，修完卖不上价格的，自己留用相对是好一些，但有可能会有心烦的事儿。没车损险的车子，如果修车费用和修好前后车价是非常接近的，不要修了，何苦啊？另外呢，修好的泡水车日后有可能是会出现电路故障的，你特别担心安全方面的问题，或者不想3天2头去维修厂的话呢，也不推荐修了，换车会更省心啊。
1: 很多购买 SUV 的车主都会纠结一件事情，要不要加装脚踏板？装上脚踏板都确实会让车子显得更加霸气大气，对于家中的老人小孩上车也会方便很多。但是具体还是要根据车型因车而异，很多紧凑型 SUV 车主就没必要安装了，除了起到装饰并没有太多其他的作用。
0: 如果自己买的 SUV 底盘啊确实是高，并且家里老人和小孩经常会坐车的车主朋友，是可以考虑装一个脚踏板的。除了这种情况之外，其实都是不大推荐装的，因为大部分车主朋友是用不上脚踏板的，装了反而会造成不便啊。现在很多高底盘的 SUV 啊，其实出厂的时候已经装脚踏板了。你比如说这种大型的 SUV， BG90、哈弗 H9、宝马 X7，原厂都自带啊。反而是一些不高不低的会比较纠结，那到底要不要装呢？就和我们高考刚过一本线报志愿的时候，你报个好学校嘛，怕上不了；你报个稍微差一点的嘛，心有不甘浪费分数。哎，这个时候要考虑实际情况了啊。装不装脚踏板，最重要的还是要看家里的老人和小孩用不用得到。对于一般的小孩和老人来说，家里面的楼梯一般迈个1.5阶就比较吃力了。那么根据我们的国标 JGT405/2013 住宅内用成品楼梯，上面来看啊，一般楼梯一阶的高度呢在14到20厘米之间，我们折中算个17厘米，1.5阶就是25.5厘米。那么再减去底盘本身的高度，假设5厘米好了，也就是说啊，当车子的离地间隙超过20.5厘米的时候，老人和小孩上车就会存在一定的困难。那么如果你买的 SUV 离地间隙超过这个高度的，而且有老人和小孩经常坐车的话，装个不错的啊。那么除开这种情况，其他人是不太推荐装脚踏板的啊。首先对于成年人来说，大部分的 SUV 都是能够上得去的，这个时候就好像我们上楼梯，你就算两

0: 个台阶你一步都能跨，有的朋友还能跨三个，是不是？你总不会半步半步走的嘛，一阶半一阶半，搞了不好反而容易摔跤。哎，有些朋友说你装了脚踏板之后，你取车顶的行李洗车方便很多啊，次数有限啊，而且就算没有，你踩个凳子或者门打开就踩在这个车子的地板上也是可以的啊，而且你脚踏板装了不用，反而上下车容易弄脏裤腿，上车一下去一条黑的，说不定人家有意见啊。胡刚、柯章军等人发表在汽车零部件上面的论文分享给你啊。小型 SUV 琵琶型侧踏板结构设计上面有讲到啊，这侧踏板踩踏宽度最少需要7厘米，那么在一些 SUV 上，前排7厘米的踩踏宽度容易出现乘客上下车蹭腿的故障，特别是下雨天啊，轮胎很容易把这个泥水甩到这个脚踏板上的，这个时候不小心蹭到有可能是要换裤子的啊。那么另外啊，安装脚踏板还会影响我们车子的通过性的，那一般脚踏板都是固定在底盘上的，哎，这个就会降低车子的底盘高度的，就好像我们客厅的天花板你装个吊顶，那这一块高度不是就没了吗？你吊个个儿，哎，就是我们底盘和脚踏板的事儿啊。那么当我们遇到路况比较差的时候，可能不小心碰到一个凸起的石头，脚踏板的支架就已经被刮到了，长期被刮支架有可能就会变形，甚至是卡在那边，因为有了个踏板你过不去了，有这种可能性啊。而且脚踏板它是有一定的宽度的，不然你怎么踏脚，对吧？装上之后车子它会变宽的。上海交通大学朱云凡硕士学位论文分享给你， SUV 车新型蹬布踏板的设计研究里面，他提到啊，这脚踏板常见的踩踏宽度一般在7到9厘米之间，我们按照刚才的最小的7厘米来算好了，两边加起来相当于车身底部的宽度增加了14厘米，宽度增加了，横向通过性也就变差了，有些比较窄的地方你就过不去了。即便它的踏板是照的往里面一点的，不是完全在外面，但是你通过性的确是会受到影响的，你明白就行，不要纠结是几厘米啊。那至于说加装脚踏板需不需要去车管所去登记备案，这个倒是不需要的啊。根据机动车登记规定的第10条，只有在改变车身颜色、更换发动机、更换车身或者车架情况下才需要备案。那但是实际操作当中啊，装脚踏板可能会影响年检，有些地方年检政策很严的，你加装踏板它就是不让你过，他说和当初的不一样，不一样就不让过啊。那比如说我在那个杭州，我打了个电话去咨询了一下，他们的回复呢是只要脚踏板宽度不超过车身，哎，就相当于不会宽出来啊，它是不影响年检的，如果超过的话需要拆啊。如果各位朋友要装的话，先当地的检测站问一下再做，也要不了多少时间，对不对？避免以后的麻烦。那如果说真的是要安装的话，还是需要注意一些问题的啊。首先市面上的脚踏板五花八门，良莠不齐，哎，某宝你去说说看，哎，车用脚踏板差价真的大，价格不同，材质不同，形状不同，品牌不同，最便宜的脚踏板是塑料的，你信不信？这种踩上去也许就是踩得住，这塑料也许还可以，那万一呢，是吧？那这个时候选择的话呢，尽量选一些比较耐用的，你比如说不锈钢、铝合金这种相对会好一些啊。另外装的时候也要注意的，吴梦毅发表在时代汽车期刊上面的一篇论文分享给你啊。售后市场汽车侧踏板的安装策略对比及解析里面说啊，这常见的侧踏板安装方式呢两种，一种呢是利用底盘上的线涌口问进行安装，另一种呢是安装在底盘侧围内板或者外板上，这种是需要打孔的啊。那如果打孔的话，它会破坏车身原有的防锈涂层，你打孔之后没有额外的做防锈措施，过段时间就顺着这个口子就锈进去了啊，这个是有点要注意的地方啊。就好像我们不小心什么摔跤啊，或者蹭破皮啦，或者是被钉子戳了，你不消下毒，搞了不好会感染啊。厉害点不就叫做破伤风吗？是不是？所以说我们安装的时候啊，尽量是利用底盘上的现有口位进行安装，如果有原厂提供的选装位置，是不是？或者是选装件，这种是比较合适的。问一下你这个东西要不要额外打孔才能装呢？多一句话而已。总的来讲，虽然脚踏板有一定的作用，但如果用到次数不多，真没什么必要，毕竟它还是钱嘞，对不对？如果家里真的有老人小孩上下有需要的，安装的时候选质量好一点的脚踏板，施工的时候也不要忘记，如果打孔的话要做一些防锈处理，那有预留的孔位的，或者说是原厂的配件的，那相对来说更理想啊。
1: 现在的发动机转速能拉到6000转就算是比较高了，主要是因为家用车的发动机都在朝着小排量增压的趋势发展，不需要太高的转速就能获得很好的动力和燃油经济性了。
0: 现在的发动机转速能拉到6000转就算是比较高了，主要是因为家用车的发动机都在朝着这个小排量增压的趋势发展，不需要太高的转速就能获得很好的动力和燃油经济性了。 那么首先啊，把发动机转速做高是为了提升马力啊。李鸿忠在汽车实用技术期刊上面发表了篇论文，衡量发动机性能的重要指标升功率，上面说啊，这提升发动机的转速相当于在同样的时间里面活塞的往复运动，它就变得更快，可以吸入更多的空气，从而达到增加马力的这个目的。就好比同样是一分钟时间，我跳绳能跳个200下，你只能跳个100下，那我的成绩自然是更好，我自然也比你更累啊。那比如说本田著名的高转发动机 K20A B16B 都是通过这种方式来增加马力的。在2000年的时候 2.0 升自然吸气 K20A 能够达到8000转225匹马力啊。那由于增压技术现在普及了嘛，那普通车子更容易获得马力了，而且效果比增加发动机转速是要好得多的。这也就是涡轮发动机转速都偏低，自吸发动机转速都偏高的原因啊。湖南大学王树清硕士论文分享给你，基于涡轮增压技术的车用汽油机性能提升及试验评价上面说啊，那他呢是对一台1.0 升的自然吸气发动机做了一个实验，在增加涡轮增压系统之后呢，发动机最大的马力增加了 39.5%， 最大扭矩呢增加了 41.7%， 而且还能降低油耗和排放。说人话就是，我花100块钱买的包好看，对不对？能装，质量也非常的好，那我为什么还要再去花10000块钱去买个名牌包嘛？这个名牌包无非就是写了11000转嘛，对不对啊？那高转速发动机除了提升马力目前来看是有限了啊，那还存在一些和家用车的要求背道而驰的这么一个问题，也就会导致高转机啊是越来越少了。那对于我们消费者，我们这些买车的人来说，平时日常开开的，你高转机的体验它并不一定特别的好。刘芳等人在工况自动化期刊上面发了篇论文，转速及活塞行程对气动发动机性能的影响，上面说你活塞的那个行程越短，你低转速时候发动机输出的扭矩就越小，最大扭矩输出的转速呢也就更靠后。那这高转速发动机恰恰就是通过缩短活塞行程来达到提升转速的效果的，那么低转速的时候动力啊它表现自然就差了。那说人话，平时我们各位开车转速基本上都是不超过3000转的，那高转速发动机在这个区间里面是最没有力气的啊！你比如说刚才讲到的那个本田 K20A 发动机，你要到6100转才是最大的这个输出扭矩。你比如说路上能看到这个马自达阿特兹 2.5 升的发动机，也要在4000转才能输出最大的扭矩。土话讲，你油门不踩到一半你是没感觉的啊。你再回过来看啊，现在市面上的这些涡轮车最大扭矩普遍就1500左右，就到了。那第二个问题啊，发动机转速越高，它对零部件的性能要求就越高啊，那不利于厂家的那个成本控制的。那想想也很简单，我普通的这个火车是不是我提速了3-4倍变成高铁了，铁轨都重新造了，要求都不一样了，肯定会变贵啊。杨清明在北京建筑工程学院学报上面发了一篇论文，高速发动机连杆轴瓦的变形分析，上面说啊，你高转速发动机由于高速旋转产生的惯性力极大，那连杆等部件需要采用更好的材料，否则会导致零部件变形而使这个发动机损坏。这就好比家里的那个承重墙了，肯定是要比非承重墙是要厚，而且用的材料是要更好的，不然房子都要塌掉了，对不对？那么对厂家来说，你造个高转速发动机不但成本高，而且还不耐用，这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干的人自然也就越来越少啊。大连理工大学陆亮还有篇硕士论文也给你找出来了，发动机轴承仿真系统可信度评估方法和系统实现，上面说啊，这高转速发动机呢由于转速高加剧了零部件的磨损，导致使用寿命降低。你比如说高转速发动机上的这个滚动轴承寿命要低10倍，甚至有可能还能低出上100倍啊。那最后啊，这高转发动机的油耗和排放是比较高的，和现在的节能减排大趋势啊反的。时代哲也郭文琴王斌在国外内燃机期刊发表了篇论文，高速发动机曲轴摩擦损失的研究，曲轴实际工作应力与轴心轨迹的测定，上面说啊，这发动机在高转速状态下摩擦损失极大，混合气燃烧的也是不充分的，导致油耗急剧增加。就好比啊，你同样是2公里的路，你慢跑的时候不怎么费力，你还能跑出个20公里，但是你用全力呀在那边冲，你冲到800米的时候说不定已经跪在地上了。总而言之啊，现在的发动机转速6000转已经算是很高了，再加上因为这个增压技术的普及呢，导致家用车的发动机啊不需要太高的转速了，而且高转速呢又吵，现在动力提升也不多，油耗也都是钱啊，成本也比较高，厂家赚钱还赚得更少，日常体验还差，好了，用的人就越来越少了啊。
1: 近年来，随着交通工具的普及和道路交通的快速增长，交通事故已经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在车祸发生前一瞬间跳车，这样真的能保命吗？
0: 车祸前的一瞬间跳车，

0: 只有掌握了特殊技巧才有可能保命啊！你从高速行驶的车辆上面跳下来，其实和电影里面演的完全不一样，根本就不是嘿嘿嘿滚几个滚擦点皮拿起枪就去救美人了，没这种事情的啊！张峰等人发表在《刑事技术》期刊上面的论文《列车高坠伤亡42列检验分析》里面有说啊，他呢对火车跳车案件进行了个数据分析，在快速行驶的车辆上跳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哎，他论文里面统计的42个案例当中，有41例出现了严重的颅脑损伤、胸腹部损伤，最终去世。42个里面只有一个是活下来的，死亡率高达 97.6%。简单讲，跳车后最有可能发生的要么就是当场摔到头，或者是摔到地面后在翻滚过程中碰到头，反正头部受伤的概率是非常大的，非常容易当场去世。再要不呢，就是一下子没跳好，跳出来的时候刚好撞上路边的什么电线杆、树、别人的电动车什么什么的这种障碍物，也有可能因为跳得太近，哎，被这个车子或者后面经过的其他车子给碾压了啊。总的来说，危险程度真的很高啊，就有点像是古时候的骑士决斗，你为了更灵活啊，把盔甲放弃了啊，怎么去打来打去，反而是更容易受伤的啊。当然了，铁轨附近的环境呢，也比公路是更复杂啊，你列车的高度呢，也比汽车稍微高一点。但即使是在汽车上跳车，也是非常危险的行为。我以前视频里面也是讲过的啊，就算是经受过专业训练的专业人士，跳车时也尽量要把车速控制在每小时40公里以下啊。不过发生车祸前啊，真的有机会减速到每小时40公里以下的话，那待在车里，在安全带和气囊的保护下，也可能是更安全的。欧洲的 ENCAP 安全测试举例子，正面碰撞的测试时速是可以高达64公里的。那么根据瑞典查尔默斯工学院和 Foxam 保险公司的安德斯·库尔格伦所著的论文，汽车碰撞安全的发展和欧洲 NCAP 测试与真实碰撞结果的比较，这篇论文中他有数据的啊。他这么看，获得 ENCAP 测试五星结果的车子，成员受到 AIS 等级6死亡率 100% 的严重伤害概率呢，只有 0.08%，而有 96.04% 的概率呢，受到 AIS 等级2级以下死亡率 1-2% 的轻伤。你不用记什么专业概念，反正就死亡率很低的啊。可以说啊，如果真的发生车祸，你在车里绑紧安全带远比跳车更安全。车祸发生前跳车反而是更加危险的做法，相当于车是弹弓，你是弹弓上那颗石子，你就被弹出去了啊。不过也有一小部分的事故啊，还真的是可以选择跳车的啊。严秀清发表在现代职业安全期刊上面的论文《交通工具上的应急逃生方法》上面有见到过，在遇到悬崖、峭壁、车子即将坠落时，马上要失控驶入大海大江的时候，油箱可能着火的时候，或者在有易燃易爆剧毒物品发生车祸的时候，都可以考虑跳车逃生。哎，你在《速度与激情》之类的电影里面看到大多数的跳车是因为这么跳，哈，跳出来了，也不要管活，那个车子都嘣都炸起来了，是这么个情况啊。那前段时间湖北也就发生过货车司机在车子冲下山崖前成功跳车逃生的事件啊。那么想要在跳车后保命也是有些技巧的啊。首先就是车速尽可能慢，按照刚才我们的说法，尽量在每小时40公里以下啊。然后跳的姿势也是有讲究的啊，头部是最需要保护的，严重的颅脑损伤的死亡率非常的高。其次呢是四肢及关节等等突出的部位啊。根据刘亮发表在中国法医学杂志上面的论文《浅滩铁路坠车案件的法医学检验与现场勘查》上面说啊，这坠车时脚部先着地可能会造成拖拉撕裂，肩、肘、膝等等突出部位呢，则有可能会撞擦伤。哎，你就好比说是一支笔，你竖着掉到地上，有可能这笔就坏掉了。但你如果你是横着这个笔掉在地上，它有可能腾腾腾弹两下，你这个笔拿起来还是能用的啊，钢笔除外。所以说跳车的时候呢，要护住头部的前提下，尽可能收缩四肢。这么说吧，007的这个电影啊，它有一个特技演员替身，他讲到迫不得已需要跳车的时候呢，要保证跳车位置尽可能贴近地面，并把拳头收在下巴的下方啊，这个手肘呢是并拢收紧下巴，然后呢再保护头部啊，尽量呢用背去接触地面，落地后呢任其滚动，保持身体收紧 啊，反正你看听起来都复杂的要死啊，我自己做的都不一定是对，我看过了，我都没这个信心啊。所以总的来讲，车祸前一瞬间跳车，只有在一小部分特殊情况下才有可能保命，而且还需要一点技巧嘞，这技巧还没地方练呢，是不是？其他大多数时候，你还不如就在车里待着，安全带绑着，还有气囊，蹦撞一下反而是更安全啊。
1: 很多人不用自动驻车功能，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动驻车功能的安全性不太高。接下来我们就聊聊这个问题。
0: 自动驻车的开关按钮 auto hold 呢，一般是在电子手刹边上的。那开启之后呢，车子刹停就会自动驻车，相当于你省掉了挂 N 档拉手闸的这么一个步骤了啊。哎，不过由于这个配置率不高呢，对这个功能啊不信任，自动驻车程序啊设计等等问题啊，很多朋友其实反正就是不太喜欢用这个东西的。那首先啊，自动驻车这个配置是近几年才普及起来的，虽然说现在很多新车都标配了，但还是有不少朋友之前买的车上是没这个玩意儿的啊。那自然也没有机会接触。易车研究院发布了个中国主流配置洞察报告，上面有个数据啊，这12到13年自动驻车标配率呢在 10% 左右，14到15年呢 20%， 16到17年标配率 30% 左右，你看反正就是一半没到啊。那这个数据啊，和 80% 标配率的倒车雷达、 50% 标配率的定速巡航、上坡辅助、倒车影像比相当的低了啊。那对于这个功能不太熟悉，所以即使有些朋友新车子有了这个功能也不一定敢用。哎，你比方说觉得哎，这个驻车就这么按一下灯亮一下，会不会不够安全啊？牢不牢靠的？哎，你这坡道上会不会刹不住的？就过停车库了啊，我要自己来一下嘛。好了，哎，有可能会有这种情况啊。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张岩等人在期刊《农业装备与车辆工程》上面发了篇论文，《浅析轿车自动驻车保持功能开发》上面说啊，这自动驻车判断到车辆停在坡道上面的时候呢，会自动选择合适的释放时机，防止车辆后溜。而且呢，在驾驶员进行解开安全带、打开车门、车辆熄火这些操作的时候呢，自动驻车啊都会解除，并给车子打开电子驻车制动，哎，也就是帮你拉上了这个电子手刹了啊。说人话就是，厂家知道自动驻车、是安全部件，所以在程序设计啊、标定上面啊都是考虑的比较周全的，我们不用过分担心啊。那么除了在安全性上面过分担心，还有另外一本朋友啊，有可能会觉得这自动驻车之后，这个车子挂的是 D 档，那发动机相当于一直在向变速箱传递动力往前走，你这个自动驻车弄在那边会不会上车的，一个往前走一个不让走，是不是？这个担心也是多余的啊。现在的 CVT AT 变速箱都是靠液力变矩器来传递动力的。陈长根在汽车实用技术上面发了篇论文，自动变速器的液力变矩器变矩原理研究，上面有说啊，这发动机带动液力变矩器的这个液轮旋转，那你转起来了嘛，通过搅动这个液压油从而带动变速箱输入端的旋转，就是说你车子停在那边啊，液力变矩器它的输出端它是被锁死的，剩下的发动机输入端在那边转，顶多就是造成变速箱油温稍微升那么一点点，动力是没传出去的，不存在我要往前走你不能往前走，没这个事儿啊。那么双离合，哎，结果不一样了，对不对？但道理还是差不多的，你完全停住踩下刹车的时候，离合器它也是分离的，发动机对变速箱的输出啊也是会被切断的啊。罗贤虎等人在汽车实用技术上面发了篇论文，双离合器自动变速箱半结合点标定方法研究，里面也有讲到过啊，这双离合的车停车时呢，发动机转速回归怠速，离合器压力呢在 KP 点以下，离合器不对车轮传递扭矩啊。也就是说啊，不管哪一种变速箱车型，哎，你用自动驻车停下来，发动机和变速箱的动力输出都是会被切断掉的，哎，不会出现变速箱和发动机互相较劲把车子搞坏的问题啊。那除了刚才讲的这些担心之外啊，自动驻车在堵车的时候、倒车的时候反而会添乱，哎，这也是不少朋友不愿意用的原因啊。你堵车、倒车的时候，大部分的时候你都是不踩油门的，轻轻的松开刹车，这么蠕动一点点的来走的，这个时候自动驻车起副作用了。你倒车、堵车的时候停下来，你稍微松一松，你原来想往前面走，但是这个自动驻车模式嘛，走不掉了。走不掉怎么办？你就想着踩油门，踩油门不小心给了多了，刷一下出去，要么撞墙，要么追尾，这种事情也有大家担心的情况啊。不过呢，也不是所有的车型会出现这种尴尬的情况的啊。你比如说本田等等厂商啊，自动驻车呢，在倒车的时候它是会关掉的啊，或者说你自己的车型啊，它不会自动关闭，在倒车堵车的时候，你自己关一下也行。 那还有呢，是保时捷、奔驰、蔚来这些自动驻车啊，它操作方法和大部分的车型啊略有不同的。他们是没有单独开关的，是你车辆啊你停稳之后，你再用力的往下踩下刹车，仪表盘会显示这个后的状态。哎，这些车型在堵车和倒车的时候，你不再深踩一下，你抬一下走，抬一下走。所以总的来讲啊，很多朋友不愿意用自动驻车呢，是因为以前自动驻车装配率不高，都不知道有这么个东西，哪来的习惯，对不对？另一方面呢，不少朋友还会担心不牢靠、不安全，还伤车，再加上现阶段的自动驻车呢，哎，是吧？有些场景用起来也的确不是那么方便，所以说知道的人也少嘛，用的人也不多啊。

0: 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您主持这期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人生真正的探索，不是去寻找从未见过的风景，而是去拥有重新看待一切的目光，学会借他人的眼眸去照见更广阔的心界。在今天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36期。
1: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2: 用数据定义流行。
1: 每周 Top 50 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2: Thousands for one。
1: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3: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张信哲的《这世的名字》。这首歌的 MV 是张信哲在上海博物馆东莞进行拍摄的，文物作为时代名字的见证者，与歌曲主题跨世纪相认深度契合，通过文物故事拓展歌曲世界观。
4: 是那次10000年前冰河之下，是某次刚好两个细胞碰撞后的演化，在几次文明喧哗又崩塌，无数次被冲刷，在被宇宙击下。

张信哲认为，透过文物的美及其背后的故事，让这首歌更有深度，更加丰富。来自张信哲的《这事的名字》。继续来听利比的《有愧》，通过深夜独白与余景隐喻，深刻表达了失去后的悔恨与内心挣扎。利比全程参与混音、舞带制作及和声编写，确保音乐风格统一，以流行情歌为基础，融入民谣的叙事感与电子音乐的氛围营造，形成独特的利比式情感表达，也是利比从爆款单曲歌手向全能音乐人转型的重要作品。来自利比的《有愧》。

继续欣赏陈粒、萧敬腾合作的单曲《慢慢满满》。歌曲由陈粒作词，萧敬腾、陈粒联合作曲，在陈粒一粒演唱会杭州站首次亮相。这是一首关于时间与生命的诗篇，以温柔而坚定的笔触勾勒出生活的辩证之美。歌曲中的慢是节奏，满是状态，二者交织，暗示着一种在时光沉淀中逐渐充盈的生命状态。让我们慢下来，才能真正拥有属于自己的圆满。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

0: 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深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谭晶为盖亚传说米兰时装周活动演唱的主题曲《木山子》。歌曲由中国色彩专家郭浩作词，融合中国美学理念，呈现可穿可听可观的艺术体验。木山子这一中国传统颜色出自唐代汉文学家王勃的《滕王阁序》，表达的日暮降落的景象。谭晶通过音乐将这一色彩具象化，能够在旋律中感受到暮色中山峦与紫色的花朵所带来的宁静与美好。来自谭晶的《木山子》。

最后一首新歌推荐由陆卓带来的全新单曲 Fall in Love。 作为十个擎天成员，陆卓的音乐风格多变，不仅擅长抒情歌曲，也喜欢尝试各种音乐风格。这首歌是陆卓以真心谱写的温柔诗篇，把心动揉进旋律，将笑容汇成音符，每一句都是他与粉丝的双向告白。让我们一起沉浸在爱中，书写未完的罗曼蒂克故事。

0: 海量数据精确测算 Top 50比我更懂你，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1: 每周一歌，
2: 由韩红演唱的《锦绣》，以细腻旋律与真挚表达，描绘出四川山水的壮丽与人情的温润，巧妙融入了川剧、锣鼓等四川特色音乐元素，展现出天府之国的独特韵味，将家国风貌与真挚情感融汇于音符之中，如同在诗画间畅游，彰显歌声带来的诗意与热情。

本期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欢迎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有小雨，当前温度19摄氏度，相对湿度81%，风向东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京藏高速在新河立交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新河立交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自东向西方向，自东向西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的等待，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4: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薛之谦、张靓颖合作的新歌《霸王别姬》，这是两人继2024年演唱会后现场合作后精心打磨的录音室版本，编曲由周以立操刀，展现中式美学。薛之谦的声线以墨色浸透简书，一笔一画书写着霸王。

歌曲以传统戏曲文化为底蕴，融合现代音乐元素，讲述项羽与虞姬的爱情故事，来自薛之谦、张靓颖的《霸王别姬》。继续来听陈卓璇最新翻唱的《听说你》，梁博版的《听说你》更具现实批判性，陈卓璇版本则回归个人情感，探讨感情当中的得失。故事里的那些求而不得的刺痛，陈卓璇用细腻的嗓音诉说着一段失落遗憾的爱情故事。

听你说那些未完的承诺，以气声模拟耳语效果，增强代入感。来自陈卓璇的《听说你》。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王赫也为2025英雄联盟职业联赛演唱的出征曲《破》。恢宏的节奏勾勒出选手们破局鏖战、冲破暗夜的无畏模样，《破》唱出了他们为梦想、为自己而战的心声。英雄联盟赛事官方强调，《破》不仅是战歌，更是连接玩家情感的年度之作。来自王赫也，《破》。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王琳凯《对是错的》，作为王琳凯新专辑的先行曲，也标志着他音乐生涯的新阶段。与王琳凯以往的张扬外放的音乐风格不同，这首歌采用克制压抑的编曲，营造出忧伤的氛围。格莱美团队的参与也提升了歌曲的艺术水准和行业认可度。

国际化的制作和深度主题为华语流行音乐注入了新的活力。来自王林凯，对是错的。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预言的现场版《31天》。预言以细腻温柔的声线诠释着情感思念，风格区别于以往她的唱跳形象，被形容为情歌小公主，在逃公主范儿，被乐评人称为国产剧 OST 级情歌，也是献给歌迷的成长礼物。

0: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收听本期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下期节目再会。
1: 笑一笑十年少，愁一愁白了头。这里是欢乐的海洋，小品、相声、曲艺类节目应有尽有，欢乐剧场与你共享每一刻欢乐时光。
2: 哎，我的妈呀，这一带够忙的。对呀，我得打个电话。
3: 喂，黄导啊，哎，我是那个老来俏秧歌团的艺术总监，我海燕。
2: 哎，那什么，你们那相亲栏目不是让我帮你找个人吗？人我给你找着了。哎呀，行，那你要审查审查呀。那行啊，那你多大来呀？这一会儿就能到啊。哎，那我在家等你啊。哎哎哎哎，好嘞。哎，
4: 丁总。丁总，丁总，丁总啊！
2: 我的妈呀，那导演也忒快了，坐高铁来的咋的？哎，
4: 海燕呐！
2: 咋是你呢？
4: 不，我谁呀？刘德华呀！瞅那孙粗，孙三寸。着急忙慌，你来我来干啥呀？
2: 你说我找你来吧，还真是个急事儿。
4: 啥事儿？
2: 前两回那事儿都怨我没整明白，再加上我老头搁里头一通搅和，给你弄得挺尴尬的，我这心里也不得劲儿。我琢磨着找个机会补偿补偿你。
4: 你可别呀！你这是干啥玩意儿？你老头那人挺好，咱俩可不能干对不起他的事儿啊。
2: 你说啥话呢？你想哪儿去了？我是想帮你相亲，再给你找个对象。
4: 妈呀，这么回事儿啊？是我想多了。想多了。那你说相亲的事儿有谱没？
2: 咋没有呢？就咱们电视台的相亲栏目你看过没？
4: 看过。
2: 我跟那导演可熟了，我吧就求那导演给你留个名额，你上那上相去。你说那啥样女的没有啊？对不对？你脚踢手扒了，你想看啥样看啥样的。
4: 能行吗？
2: 咋不行呢？

0: 扔掉奖啊。我看我也行。要不你咋能相中我呢当初。
1: 叮咚叮咚叮咚叮
2: 咚。哟，这回是导演来了。
0: 我接的。
2: 你上那屋躲一会儿去。
0: 这啥玩意儿，拿不出手啊。
2: 我不是怕你拿不出手，我是想让你给导演一个大惊喜。
0: 我给的。
3: 哎哟，黄导啊，
0: 你好。
3: 哎，
4: 这小伙啊是我带来的，准备上我们的节目。
3: 黄导啊，
0: 嗯，
3: 你不是让我给你找人吗？你咋自个儿带了一个呢？
4: 我们这个节目啊就是广泛选拔，是不是？这小伙非常有特点，而且自己独创了一段舞蹈，听说搁网上非常火，我就借着你老人家这地儿啊，我审查审查的，没事先通知您，不能不帮助我工作吧。
3: 啊啊，这这帮助帮助，坐吧。
4: 好好好。
3: 完了，这回你遇着一个非常强劲的对手啊。
0: 个完蛋的玩意。还没有比我强的，
3: 人家比你年轻，
0: 姜还是老的辣。
3: 不行啊，我得想办法让你这头的风头盖过那头。我帮你捯饬捯饬。不是我说你，你说我认识你好几年了，你咋就还穿这身呢？你不能捯饬捯饬吗？
0: 你给我俩巴巴的，别我呀。你要早告诉我，不就穿泳装来的吗？
3: 我呀都替你想到了，知道你这方面不行，给你捯饬捯饬。脱了呢。
0: 妈呀，这衣服能行吗？
4: 行吧，挺潮。
0: 我跟你说挺潮，拿出去晾晾那天哈、
4: 啊。头型也挺前卫啊。
0: 妈呀，这后面有棉布帘呢，他都挺前卫。
4: 小伙子 啊， 我们这个栏目你看过是吧？
5: 看过。
4: 哎呀，这里头主要得介绍自己的自然情况，你得好好准备准备，听着没有？
5: 我早准备好了。
4: 准备好了，你来展示一下来。
5: 我跟你说说
4: 啊，
5: 你说说啊。哇。是一个从农村来到城市打工的普通男孩。但是通过我的努力，我现在已经是国际公司的原材料加工部门总管。
0: 妈呀，
3: 国际公司主管。
5: 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妈就去世了，靠我爸一个人打工把我拉扯大。为了不让我爸操心，我不光完成了我自己本科的学业，而且我还打工补贴家用。
3: 本科毕业还勤工俭学，人家太优秀了，再听下去你一点戏都没有
0: 了。完蛋了。
4: 自信
0: 点。我对付这样人是有针对性的。
4: 自信点，真心点，
0: 不能再让他唠了，快把导演给我运过来。
3: 黄导啊，
4: 哎，
3: 唠挺好的哈，
4: 挺好，挺好，挺好。
3: 过来一趟
4: 啊，
3: 跟我过来一趟。
4: 那个，你先练一会儿啊，别紧张。
0: 导演，
4: 慢什么？
3: 你干啥呀？
0: 你坐那，哎，把导演吓一激灵。你说咋样不咋样？
4: 阿姨，阿姨，这什么情况？
3: 那个黄导啊，这就是我跟你说那小宋，往前点，不怕他，不咬人。
4: 啊，你好，你好，你好，我是非常好找栏目的导演黄导哈、
6: 啊。请坐，请坐。阿姨，不好意思哦，就吓一跳。
4: 没事没事，就是没有精神准备。没想到这么刺激啊。
6: 你要跟我出场了吧，精彩不断。
1: 自己无限的。
6: 你看小伙长得，
4: 哎呀
6: 妈，一看就才华横溢呀，
4: 有才呀。
6: 栏目名是你起的不？
4: 对对，是我起的。
6: 你说说，就非常招摇啊。
4: 那叫非常好找，
6: 好找、啊、
4: 嗯，妈呀，我就寻骚扰你，
6: 欢迎骚扰，欢迎骚扰。
4: 哎呀，哎呀，跟导演唠，你跟导演唠，好看。
6: 不好意思，
3: 黄导你喝。
4: 不是我，
6: 别害怕，我就
4: 站着，我站着行，站着
6: 我就这么个人儿。你看导演长得要不眉清目秀的，
4: 那个这么的吧，
6: 双眼暴皮的。你他妈大鼻梁的，
4: 那个
6: 你看大腿叉的，
4: 大叔啊，大叔，
3: 不是那什么，你
2: 别说导演嘴叉的大呀，
6: 吃八方有苦
3: 啊。对，那个黄导啊、嗯，他那意思就是说你嘴大吃得开。
4: 那个就别夸我了啊，您还是介绍介绍自己吧，好不？
3: 啊，对，小宋啊，你跟导演好好说说自个儿，好好说说啊，
4: 那个。你就拿这儿啊当录制现场啊，啊我们俩就是女嘉宾，你就随便展示啊，来这几张来。
6: 没准备啊。
4: 太幽默了。
6: 我展示了哈。对面的女嘉宾你们好。好好好好
4: 好好。哎，那什么什么，那个，哎，那个什么，换个方向，换个方向，这边承受力能强一些。这是这样的，
6: 这光有三位男嘉宾。
4: 不是你吧？你就把这边假设他们是女嘉宾，好不？啊、
6: 好，
4: 放开。
6: 对面的三位女嘉宾。你们好，我呢，哥跟你们说啊，我是一名来自大山深处的有志青年。
4: 大叔，你青年？
6: 你听哥说啊，没从农村出来的时候，青年，现在不拱出来了吗？
4: 哎呀。你还是唠现在吧啊，
6: 唠现在啊，来到这个陌生的城市，一晃好多年了，我也有理想啊，我也有愿望，想干点啥事业，没想到走一走这嘴不又一步烧锅炉了，你知道吗？啊，
2: 有那个唠一唠你的苦难历程、
6: 啊。烧锅炉，但是我也挺有才，我终于熬成了现在熬成一名管理2000多人的高级 UFO。
4: 那个大叔，
6: 在这个。
4: 对大叔，嗯 ，UFO 是飞碟。
6: 那我那玩意儿跟飞碟似的，就是大点儿，里面通红，一点就着，一掰大门，呲呲直冒劲儿。
2: 不要了，那个苦难历程
6: 啊，我有。我
2: 对女嘉宾
6: 啊，苦难历程我也有。苦难的历程啊，得说这么回事儿。俺家我儿子这么大的时候啊，他妈就离我们而去。
2: 谁家孩子这么大点儿啊？
6: 我才多大啊？离我而去，是我一把屎一把尿把孩子拉扯大呀。我要不是为了我儿子，我早都早了。我就怕找着后妈呀，给我儿子气死了。对面的梁女士，你都偷摸瞄我老半天了。
7: 导演，这椅子能不能转过来？我要转过来。
6: 你得说呀，我年轻时候曾遭疯了。就我年轻时候，我要遇到你梁女士哈，我都不瞅一眼都，太胖太宽呐。
2: 你得唠正事儿啊，说你的那个
3: 事业，就是工作方面的业绩。
5: 对对对，就这么忙的情况下呀，我还在一年之内啊完成了36篇相声论文。对面的2号女嘉宾江女士啊，
3: 你啥时候写相声论文来的？
5: 啊，对，哎呀，学术论文呐，关于煤炭燃烧的学术论文。
4: 怎么样？看相声看多了，你那是。
5: 对面的3号女嘉宾赵小姐，你是不是等着急了？
3: 你说爱情，你刮了赵小姐干啥？
5: 哈，关于爱情呢，在我心里啊，我是这么感受的。对于我来说啊，这个爱情啊，就用一句话就能包括了，就是苍蝇腿儿也是肉啊。有一个就行，
4: 导演呢？
3: 这个，
5: 你快帮我找一个吧。
3: 这么有名，这么有名，
4: 一会儿呢，这是。
3: 起。
4: 安两位啊，
3: 你要干啥呀？哭唧尿嚎，你想干啥？你有点志气没？啊，就什么事儿都让你这么一哭唧尿嚎，是不是完了？全完了，一点事儿没有了，没你啥事儿了，散了。
5: 你说我的命咋叫这么苦呢？哎呀，哎，不对，你家屋是不是风水犯点说头？
3: 你家才犯说头呢。
5: 那你说我来这些年了，就一件事没办成过，在你家。对，肯定是这门挑我了。第一年来你家的时候，就因为我没走他，搁墙过来的。后来又奔6楼跳下去，你说我到现在我都不知道咋回事儿。
3: 黄导啊，那个你来。
5: 哎呀，
3: 我求求你了呗。
5: 嗯。
3: 那小老头太可怜了，你就可怜可怜，让小老头
5: 上。不是小老头，我是小屌丝。哎呀，
4: 大姨啊，我跟您说呀，实际上啊，这个老头啊不适合上我们这个栏目，但是呢，外屋那小伙啊极力推荐他，意思说如果他不上，自己都不上了。我看这种情况就搭一个吧，啊，
3: 那能上啊？
5: 是上，那是买一赠一。
3: 哎，谢谢导演，谢谢导演，
5: 谢谢您。
4: 行了，大叔，你不用谢谢我，你要谢呀，就谢外边那小伙吧，啊。
5: 哎呀妈呀，我得谢那小恩公去。你看我的血好我的脸盘太够意思了，一般谁有这思想，太够爸。
4: 你来干啥来了？
1: 我来相亲来了。
4: 哎呀妈呀，你还来相亲来了？小兔羔，你看我今儿怎么揍你的啊。
1: 哎，不是你干啥？
4: 你看我今儿怎么揍你的。
1: 你们瞪那个小伙子，哎，别这么闹，你们干啥？干啥都？
4: 你们瞪，
1: 不是，
4: 你们瞪
1: 谁呀？你干啥呀？
3: 你想干啥呀？你相不相亲的，你也不能打人家孩子呀。
1: 怎么打？我告诉你啊，他是我儿子，我这是教育他。
4: 等会儿鞋拿来。
1: 黄老鞋拿过来。
4: 太激动了，大叔，你这是你。
1: 你姑姑来，
5: 这栏目上不上的不重要，做人得讲良心呐。你怎么还学会撒谎扒瞎了呢？
1: 你什么时候撒谎扒瞎了？
5: 你明明是一个串店后厨切墩儿的，你还整个国际公司原材料主管，什么玩意儿？
1: 人家俺们那串店名就叫国际公司，烤串不就我自己吗？那我不就原材料主管吗？说啥呢？
5: 本科毕业咋回事？
1: 本系是烹饪专科毕业，那不本科毕业吗？
5: 没完了，
1: 啊，好意思我呢，你那2000多人的 CEO 我就不说啥了啊，还整一个煤炭什么燃烧什么学术论文咋回事？
5: 每天的烧锅炉你不得写那个工作报告吗？那不都爹写的吗？
4: 啊，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5: 导演呢？你来，你来，你来。那这样情况下呢，我这么大岁数了，
0: 我就说图个乐，我上不上倒无所谓了。你看我儿子还年轻，给他个展示才华。
5: 你别的那个导演
0: 上，
5: 那个你给我爸一个机会吧。因为啥呢？我爸给我拉扯大也挺不容易的，我也想让他晚年过得幸福点。爸上，
0: 儿上，爸上，儿上，爸上。
4: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你俩呀、啊、也别谦让了啊，都上。
0: 妈呀，这么想要的，谢谢啊。
3: 哎哎哎哎
4: 哎呀呀，不行，
3: 大手大手，这到你手里就紧的腿吧。导演呐、
4: 啊，
3: 我没明白，你不就一个名额吗？这咱俩人都能上了呢。
4: 我们呢是两个专场，一个是老年专场，一个是青年专场。
0: 头一场，
4: 不
0: 下一场是吧？
4: 不犯冲突，上吧啊！
3: 都能上了，
4: 都能上，都能上。
3: 哎呦我的天哪！恭喜恭喜呀、啊！你们爷俩都能上，太好了。
0: 现在怎么这么大树听话都听不明白？不是我说你。海燕呐，
5: 你可长点心吧。
4: 行了，那个这也把话说开了，是不是？小伙子，
5: 嗯，
4: 我就奔你那个独创舞蹈来的，你展示一下吧。
6: 说我那舞蹈呢？那是我家跳的，我还给指导了呢，跳的还挺好呢。
4: 这么说，你老人家也会啊？
6: 我随我儿子，
5: 不是。我学我儿子
4: 也会跳，
5: 哎呀妈可好了。
4: Come on，
5: 我儿子放出去都搂不住。
0: 走你。
5: 停，这下够了啊，全都镇住。这样儿子，对面的赵小姐你领走，这俩我领走。
6: 我来。
8: 街坊邻居们看见了吧，我身后这片苹果林那是我们小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我跟你们说啊，不得了了，领导说了，过两天要组织其他小区的朋友们到我们小区来参观这个苹果林。苹果马上就要熟了，就怕有些个别不自觉的人吧，容易偷偷摘苹果。我专门派我们保安班的老牛来看顾这片苹果林。我们班的老牛那是兢兢业业，最重要的是精力旺盛。那老牛那旺盛的，哎我妈呀，我咋到现在还打他呼噜呢？老牛，老牛，老牛，这又来了。2468，2468，2468，怎么经理啊？还是少了六个，少六个苹果啊？这咋还是呢？啊，有人偷了啊？谁偷的啊？啊啥啊呀？啊，怎么还啊呀？不是，这
5: 你说
8: 谁偷的？我告诉你，老牛，必须告诉我谁偷的。
6: 哎呀，这个人你认识？
8: 我认识就更好办了。老牛，我告诉你啊，不管是谁，只要偷了苹果，一个苹果罚款50，就是我媳妇拿了也得罚款50。
6: 这就好办了。
7: 经理啊
5: 啊，
7: 苹果甜吧？啊，水灵不？是不是酸甜口的？
8: 这什么意思啊？
7: 没尝尝？
8: 我尝什么尝啊？你过来，谁偷的？告诉我。啊？
7: 那我
8: 你说不说？老牛，我告诉你啊，你要是不告诉我的话，这罚款从月底啊，你那工资里边扣。
7: 不是，那怎么能扣从我这扣
8: 呢？我跟你说，我就逼你了，你必须得说。
7: 我，
8: 谁说？
7: 我说就说。
8: 说，
7: 这是你逼我的，
8: 我逼你的。
7: 事情是这样的，在今天凌晨4:05，天刚蒙蒙亮，雾还没有散尽，能见度特别特别的低。
9: 借着东方刚刚升起的那一片鱼肚白，
8: 哎呀我的妈，别拽词了，快说吧。
9: 在秋色里突然出现了一个

0: 上在晨练，他练着练着踹了树一脚。这个时候树干传递着震动到了树梢，强化了震动，掉下了一个苹果。他没有交工啊，他四下张望了一下，他以摄影机都捕捉不到的速度把它装进了怀里，然后轻轻的一声尖笑消失在迷雾里了。这人是谁你看清楚了吗？谁呀？
1: 范家的大闺女。
2: 我媳妇儿。我媳妇儿。
3: 不可能，怎么可能呢？昨天晚上他和我睡在一张床上啊。
0: 一直吗？
3: 一直啊。
0: 你怎么知道的？
3: 你看凌晨4:30我起夜上洗手间，我就看见我媳妇儿和我肩并肩躺在床上。
0: 我说的是4:05。
3: 哦，你是说4:05，我媳妇儿从床上偷偷的爬进来，然后悄悄的出门，偷了一个苹果，然后赶在我4:30起夜之前又躺回床上。行，这是第一个苹果，后边还有5个苹果呢。
0: 你别着急呀，5:07。那余不白呀，比之前大了一点点。这个人又出现了，他就像回放一样，和刚才一样一样的，他又来了，只不过这次他改变了一下动作，他捡起苹果又消失在迷雾中。
3: 不能，别不能，我跟你说啊，老牛，这回不可能是我错，知道吗？绝对不能是了。你看我5:30第二次起夜。
0: 经理，我说的是5:07。
3: 你那意思是5:07，我媳妇又偷偷爬进，然后悄悄出门，偷了一个苹果，然后赶在5:30我第二次起夜的时候又和我肩并肩躺在了床上。不可能，他怎么能知道我第二次起夜呢？
0: 他是你媳妇儿啊。
3: 行，那后边还有4个苹果呢，
0: 在6:09。
3: 等会儿，不可能，这回绝对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0: 怎么的？
3: 我第三次起夜的时候。
0: 你怎么老起夜呢？
3: 我企业家不行啊。我6:10第三次起夜的时候，我看见我太太躺在床上了。
0: 我说的是6:09，
3: 一分钟能来得及偷个苹果吗？哦，这回他又晨练了。
0: 晨练？没有，这回他抓蜻蜓。他拿个大抄把子坐一下又一下，又偷走了4个。我实在看不下去了，我朝着他的背影大吼一声：住手！你没钱买苹果吗？你猜他怎么说的？
4: 他说我没钱，你不打听打听，我们家房子首付的大头都是我付的。
0: 你猜他是谁？
3: 我还用猜吗？这还用猜吗？街坊邻居，你们说是谁？
0: 妹夫，
3: 肯定是我妹夫。
0: 能是他吗？
3: 不是他是谁呀？咱们这个小区能干这种缺德事的就他一个人。
0: 哎呀，兄弟，那你妹夫你可惹不起他。
3: 我惹不起他，我惹不起他，我惹得起惹不起？
0: 他惹得起吗？
3: 我跟你们说，我就让你们看看今天我惹得起惹不起。哎呀，今天我就要大义灭亲。
0: 罚一下就得了，
3: 什么轻轻罚一下，重重的罚一下，一个苹果50，
0: 还痛快痛快嘴就得了。
3: 我还痛快痛快什么呢？我跟你说，必须罚，一个苹果50，来了马上罚。你看我告诉你，
5: 哎呀，街坊邻居啊，哎呀，苹果，是不是？来给。

0: 50块钱一个。哎，小姐夫，哟，大姐夫，大姐夫你别动。哎呦，你这脸色不是甚好啊？
1: 他肾是不好，他老起夜。没你的事儿，你歇着。
0: 不是，大姐夫，去医院看看吧。
2: 你是不是偷苹果了？
0: 我啊，
2: 说啥呀？啊，人赃并获，按规定罚款，一个苹果50啊。我跟你说啊，总共是300块钱，我要交物业去。
0: 30。哎，等会儿，我钱瑞峰不是缺钱的人啊，我今天之所以能来，我就是认罚来了。但是你不能讹我呀。
2: 我怎么讹你了？
0: 你让我交多少钱啊？
2: 300块钱呢，一个苹果50啊。
0: 行，我是250。
2: 怎么会是250呢？
0: 我就是250。
2: 你是300。
0: 我是250。
2: 300。
0: 我是250。
2: 300。
0: 不行，这必须说清楚，很认真的。凭什么是300？
2: 一个苹果50吧。
0: 50啊！
2: 你摘了6个苹果，不是300吗？
0: 六个苹果，
2: 怎么的？
0: 哪儿来的6个苹果呀？
2: 不是6个苹果吗？
0: 我第一次来，我是这样的啊。一个，我的，
2: 对啊，
0: 我又回来了啊，
2: 两个
0: 二米粒的啊，我又回来了，爸的，妈的，小米粒的，几个？
2: 5个，
0: 5个吗？哎，
2: 那第六个苹果呢？
0: 我哪知道
2: 啊？第六个苹果呢？什么意思啊？
3: 第6个苹果啊，
2: 你摘的呀？大牛啊！
0: 哎呦，只有做不到，没有想不到的啊！哎呦，这老牛，你可是监守自盗，你这叫你知道吗？哎呦，干这种丢人的事，我都得化化妆啊！他是连妆都不化呀，开除，必须开除！
2: 没你的事，老牛，到底怎么回事啊？
4: 经理啊。是这么回事啊，我媳妇呢请了5天假，从老家抱着孩子来看我，这又走了。你说孩子吧都长这么大了，我也没好好哄哄他，我就抱着我孩子，我就在这树下吧，2、4、6、8，我就在这看呢。我儿子他非要摘一个苹果，他不给他就哭。你看
2: 老牛啊，这个时候你要做一做思想工作，对吧？你跟他说公家的东西不能拿。
4: 我就是这么说的，我儿子他们不如你懂事，他才2岁呀、啊。经理啊，哎，那我也没答应他，我把他放在树下、哦、哭，你哭吧，哭我也不能摘给你，这是公家的东西。我儿子叹了一口气，哎，不能。自己掉下来一个，儿子，这就是命中注定的，吃吧，长大以后好好学物理啊，你的大名已经有了，以后就叫牛顿了。啊，经理，哎，我真不是有意要摘这个苹果，我是实在不忍心看着我们家牛顿哭着走。
2: 哎呀，老牛啊，对不起啊，你看我工作做得不好，家属来了我都不知道，这苹果应该的是吧，委屈了谁都不能委屈了牛顿的，是不是？是吧，
4: 那个
2: 老牛啊，这么着啊，这个苹果就算是我请咱牛顿吃的，好吧？
4: 啊，
2: 50块钱我替牛顿掏了。
4: 不行，那可不行，经理，这50块钱必须我掏，不光这50，连他那250都我掏了。
0: 哎，不用，你听大姐夫的，大姐夫替你掏，连我的一块掏。
2: 谁呀？什么呀？你250你自己掏，你就是一活250，我跟你说。哎，我跟你说，老牛啊，家属什么时候走啊？
4: 已经到车站了
2: 啊！哎呀。那你怎么不送送他呀？
4: 这不给苹果树站岗呢吗？
2: 哎呀，行了，
0: 这不有我呢吗？我替你，你快去，
2: 你拉倒吧，你这苹果一个都没了，
0: 我怎么不行？我告诉你，你交给我，一个他都少不了，
2: 真的吗？
0: 啊，不是，老牛，5个苹果给牛顿，
4: 不是，
0: 告诉牛顿，别光研究苹果怎么掉下来的，让他好好研究苹果怎么上去的。
2: 好，大姐夫，哎，
0: 我的车钥匙啊，开上车，快走，
2: 好，
0: 走，
2: 不是，哎。我跟你说啊，顺风 啊，你后边干这个事儿 啊，让我对你刮目相肃然起，佩服的五体投，走吧。
0: 完了你。哎，别在这装锻炼啊！哎，我说我玩剩下的啊，走走。哎，你别在那儿扑蝴蝶啊！扑蝴蝶，扑蝴蝶，我告诉你，我在这儿看着，一个也不少。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午安，忙碌的间隙别忘了放松心情。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为你充电续航。午间时光，愿你享受片刻宁静，忙碌中也要照顾好自己，中午好。

沉浸在这片古老而富饶的土地上，很少有人能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领略它的芳华。从驼铃悠扬的茶马古驿，到纵贯蒙、晋、冀三省区的立体交通网络，从走俏华夏的优质马铃薯，到备受青睐、营养保健的天然有机蔬菜，从闻名遐迩的石磨基地，到丰富优质的清洁能源，从郁郁葱葱、秀丽多姿的苏木山，到碧波浩渺、波光潋滟的察尔湖，一个探寻美丽与收获的全新视野为您展现。每天有多少个车队从这里启程？有多少果蔬在这里成熟？有多少能源从这里传输？有多少游客在这里流连忘返？

清河县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南部，距离首都北京240公里，是内蒙古自治区距首都北京最近的旗县，也是内蒙古对外开放的南大门。蜿蜒留存于境内的古长城似乎与北京八达岭长城遥相呼应。鸡鸣文三省的兴和县自古便是兵家必争的交通要塞，时至今日，兴和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迎接八方来客。优越的地理位置让大开放、大交流、大融合锦上添花。110国道、京藏高速、京新高速、准新重载高速、呼兴运煤专线和京呼高铁在此纵横交错，形成多层次立体化的交通网络。兴和县气候宜人，四季分明，7条河流在境内穿流而过，优质绿色健康的农牧业产品在这里快乐成长。马铃薯平均年产9亿斤，个体大，群体匀，淀粉含量极高，甘蓝、燕麦等特色农产品也畅销京津冀地区，口碑载道。除了大规模地为京津冀地区提供优质的绿色农产品，独特的地质条件也给予兴和县丰富的矿产和能源。石墨地质储量高达6365万吨，让兴和县成为全国三大石墨生产基地之一。创新驱动绿色新能源，巨大的风车叶片随风旋转，明亮的太阳能电池板整齐排列，清洁能源的大力发展为兴和县工业的崛起注入新的活力。我们将想象中最美好的景色概括为青山绿水、

清脆欲滴的苏木山，碧波荡漾的察尔湖，两大国家四 A 级景区交相辉映，让星河将这个想象中的词汇展示得淋漓尽致。

金山银山和绿水青山在这里完美融合，全县的林草盖度高达 53.4%， 越来越多的游客走进星河，与星河人民一起体验喧嚣背后的空灵澄澈，共享怡然自得的幸福生活。

当我们以全新视野去审视这片热土时，不难发现，星河正依托优越的区位条件在悄然崛起。

0: 便捷的交通带动工业和农畜业锐意发展，宜人的风景促使旅游业迸发出夺目的光彩，环京经济圈即将诞生一颗璀璨明珠，美丽星河，一鸣惊人。
1: 关注资讯热点，报道最新动态。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星河新闻栏目为您全新呈现。
2: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星河新闻。这一次的星河新闻有以下内容：内蒙古星河1192名网格员织就基层解忧网，多亏综治中心的工作人员一趟趟跑，把事情查得明明白白，我这块地的纠纷总算彻底了结了。近日，星河县团结乡腰子沟村村民林女士在县综治中心成功化解一起土地纠纷后长舒了一口气。这样的暖心场景在星河县综治中心已是常态，该中心整合公安、法院、司法等21个部门集中入驻，打造一厅二站八市四中心标准化服务阵地，实现群众进一扇门解万般事，部门之间不再各自为战，信息孤岛被打破。为了让矛盾调解更接地气，当地建立起县、乡镇、村三级联调机制，依托189个调解组织，推行茶桌调解、田间调解等柔性方式，调解员用乡音土语沟通，把调解现场搬到田间地头群众身边。网格化管理同样发挥了关键作用，全县划分851个基础网格，配备1192名专职网格员，并吸纳党员、乡贤、退休干部等力量。张镐镇网格员赵娟霞告诉记者，一次走访中发现两户邻居因宅基地滴水问题闹别扭，他没有简单上报，而是多次上门拉家常、讲情理，最终促成双方握手言和。数字化平台也让问题处置提速，基层上报时长从1天压缩至2分钟。中心还推行综治加村务积分管理制度，通过积分考核、奖励机制调动网格员和连户长的积极性。综治中心就是群众的解忧站，星河县综治中心负责人刘峰说，中心建立了统一受理、分类转办、限时办结、全程督办、回访评价的闭环机制，确保每一件诉求都有回应。截止目前，该中心累计受理矛盾纠纷120件，成功调处102件，调解成功率85%，服务满意度达98%以上，全县基层矛盾调解成功率更是达到96.94%。历史上的今天，1948年6月15日，《人民日报》创刊；1952年6月15日，美国创造出世界第一艘原子动力潜艇。6月12日，我市614事件献血者日主题宣传活动在吉林区万达广场举办，现场通过设立宣传咨询台、布置专题展板、发放宣传资料等多种形式，开展无偿献血科普宣传，旨在提升群众对无偿献血的参与率和支持率。6月14日上午7时，2026兰格格乌兰察布马拉松在乌兰察布体育场鸣笛开赛，来自全国各地韩、港、澳、台的10644名跑者迎着晨光冲出起点，在宽阔平坦的赛道上展开速度与毅力的较量。内蒙古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联合公安厅印发通知，自6月15日至9月15日，在全区范围内开展为期3个月的大周型营运客车源头监管及道路交通秩序专项整治行动，全力净化道路客运市场环境。近日，内蒙古包头市九原区全面开展每平方2元以上物业费用成本核查工作，同时当地试点信托制物业模式，实现物业费资金流向全公开，让业主交费消费更清晰更放心。 近日，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内蒙古文物保护主会场活动在世界文化遗产原上都遗址举行。活动现场，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局为5家新晋自治区级考古遗址公园授牌，新增5家自治区级考古遗址公园为呼和浩特丰州故城遗址、呼伦贝尔嘎仙洞遗址、通辽南堡立稿土遗址、锡林库勒原上都遗址、赤峰红山遗址群。据农业农村部消息，截至6月13日，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88亿亩，收获进度达85%。据国铁集团消息，今年1至5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单日装车数量创历史新高。澳大利亚羽毛球公开赛14日收官，国羽凭借冯彦哲、黄东萍、贾一凡、张舒娴、陈柏阳、刘毅在3个双打单项中的出色表现，以3金结束了本站比赛之旅。6月14日是上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倒计时100天。上海市赛执行局与世界技能组织共同对外宣布，国际知名博主李子柒出任上海世博推广大使。各位听众，这一次的星河新闻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一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内蒙古高考成绩公布时间确定。据内蒙古招生考试微信公众号发布信息，内蒙古将于6月24日公布高考成绩，随后公布各批次各科类录取控制分数线，届时考生可通过内蒙古招生考试信息网等官方渠道查询。内蒙古意向类别志愿填报定于6月24日下午进行，第一次填报志愿定于6月30日至7月4日进行。其中填报本科提前批 B 段军事类、公安类、司法行政警察类、中国消防救援学院、北京电子科技学院和高职专科提前批军事类、定向培养军事、司法行政警察类院校专业组志愿待相关部门提供最终合格名单后开始填报。此类考生定于7月3日9点开始填报。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在成绩发布、志向意向填报、高考录取等重要阶段，要增强安全意识，妥善保管自己的考生号和密码等信息，以防密码遗忘或泄露。要随时关注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内蒙古招生考试信息网、内蒙古招生考试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信息，从正规渠道了解政策信息，从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获取招生专业熏记视频和高频热点问题，参照内蒙古高考志愿填报辅助系统、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高考指南、投档录取分数统计等官方发布的统计信息合理定位，谨慎对待天价填报志愿服务，谨防上当受骗。一觉醒来20万没了，只因手机打开了这个权限，警方紧急提醒。今年5月，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电诈治理支队接到一起报案，事主秦先生说，他的手机银行卡里的钱莫名其妙不见了，目前损失已经超20万。经过民警初步调查，发现秦先生的钱主要是通过银行卡向手机里的数字人民币 APP 以对出的方式被转出，转出时间集中在凌晨3到4点。民警在他的手机应用安装列表发现了一款同城交友 APP， 经过事主确认，是其在前一天晚上通过同城交友网站下载安装的，过程中他开放了无障碍权限。民警进一步调查发现，该 APP 是不法分子开发的一款具有远程操控以及屏幕共享的诈骗 APP。 民警介绍，这个软件获取了无障碍权限以后，不仅可以看到

手机屏幕上的所有内容，还可以在远程的控制端实施一些操作。嫌疑人就是用了这个功能，在事主睡觉或者夜深人静的时候，用远程操控功能点击相关的付费软件，通过扫描付款码转移资金。近年来，电信网络诈骗手段不断翻新，一些不法分子利用远程操控及手机屏幕共享功能实行电信网络诈骗。他们诱导群众打开手机的无障碍权限，从而使不法行为更加隐秘。近年来，北京市已发生利用远程操控及手机屏幕共享手段进行电信网络诈骗的警情1100余起。警方调查发现，不法分子在诱导无障碍权限被打开后，凭借技术手段让自研软件呈现出软件无法卸载、图标变得透明、隐藏等情况，持续窃取群众个人信息及密码。民警介绍，只要赋予了这个权限，就意味着嫌疑人可以在我们完全感知不到的情况下，点击手机上的软件，获取手机屏锁密码或一些其他的隐私信息。如果发现手机已经被嫌疑人获取了无障碍权限，进入到被远程控制的阶段，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断网。首先尝试可否通过下拉手机上的菜单关闭 WiFi 以及移动网络。如果远程控制的情况下无法进行该操作，就第一时间用卡针把 SIM 卡拔出来，实行物理意义上的断网。警方提醒，利用远控软件实施诈骗并非最新骗术，但犯罪手段在不断变化，大家不要盲目的点击链接，更不要盲目的下载安装来路不明的社交软件。关于鸡蛋的消费提示，近日不少市民发现日常必备的鸡蛋价格悄然走高。据农业农村部全国农产品批发市场价格信息系统监测，5月29日到6月4日，鸡蛋价格为10.21元每公斤，环比上涨6.1%，同比上涨32.1%。而对比去年同期，鸡蛋价格为7.73元每公斤，6月10日鸡蛋价格为10.79元每公斤，相比6月9日下降0.6%。5月鸡蛋需求旺盛，而产蛋鸡增量有限，加之南方梅雨季节导致蛋鸡产蛋率偏低，国内鸡蛋供应总体偏紧，出厂价格涨幅显著。据内蒙古价格监测综合信息服务平台，5月6日、13日、20日、27日，自治区每50公斤鸡蛋平均出厂价格分别为413.10元、434.82元、445.65元、464.45元，呈逐周上涨态势。5月自治区每50公斤鸡蛋平均出厂价格为439.51元，环比上涨17.49%，同比上涨22.81%。供应方面，今年2月前后养殖端补栏意愿回暖，补栏鸡苗环比增加，对应6月新开产蛋鸡预计上升。同时，近期鸡蛋行情较好，养殖场淘汰意愿偏低，预计6月蛋鸡淘汰量依然较小。需求方面，现阶段鸡蛋市场需求较好，加上端午节前下游备货逐步开启，短期内鸡蛋市场需求保持偏强态势。综上，6月鸡蛋市场供应小幅增加，需求则呈先强后弱格局，预计端午节前自治区鸡蛋出厂价格高位运行，节后以小幅回落为主。儿童旅客购火车票有新政策，票价为成人旅客的5折，儿童旅客可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6月11日起，儿童旅客可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并享受儿童优惠票政策，亲子家庭旅游出行更加便捷实惠。此次推出的儿童旅游季次票是在既有成人旅游季次票基础上优化升级的服务产品，2023年6月开始实行的铁路旅游季次票产品主要面向成人旅客发售，按照一次购买、分段乘坐、15天有效的模式运行。购票人可在指定的车站间自主选择2至10段行程出行，每次行程单次、单向、指定级别，票价均享受不同幅度的折扣优惠，最低为同进路、同级别各车次平均执行票价的8-5折。国铁集团客运中心收益协同部总监安中文表示，此次优化升级后，儿童游客也可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票价为成人旅客的5折，实行折上折。铁路旅游季次票的每个地

0: 单最多可包含9名旅客，方便家庭和团体旅客结伴出游。儿童旅客需要至少1名成年旅客随行，并确认使用铁路旅游计次票时仍在儿童票优惠年龄段。购买旅游计次票后，旅客需在30天内含当天下通启用，任意一段行程成功预约或检票乘车即启用。30天内未启用的将自动失效，并按原支付渠道全额退款。旅客朋友可通过铁路12306网站 APP 计次定期票专区旅游板块购买。使用旅游计次票如何乘车？记者了解到，目前铁路旅游计次票产品共有26款，涉及全国242个车站，串联众多热门景区。那么，购买了旅游计次票如何进站乘车？是否需要预约呢？国铁集团客运中心负责人介绍，铁路旅游计次票支持提前预约席位和直接刷证乘车两种方式进站乘车。提前预约席位方式，购票成功后可通过12306网站 APP 为乘车人预约席位，或凭乘车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通过自助售票机预约。儿童旅客需通过12306网站 APP 与同行成人旅客一同预约。成功预约席位后，乘车人持有有效身份证件原件进站检票乘车。如遇行程变更，应于开车前取消所预约的席位，不收取费用。未取消预约的，视为一次乘车。直接刷证乘车方式，当购买了旅游计次票的旅客，你乘坐的列车有剩余席位时，可凭有效身份证件原件通过检票闸机或人工检票口检票，将自动获取席位并进站乘车。铁路12306将席位信息通过短信推送至乘车人预留手机。儿童旅客需通过人工检票口进站，由工作人员确认有同行成人陪同后进站乘车。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新和县地处蒙晋冀3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和栏目，以新和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和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新和，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和。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新和大青山地区居北原石史称宣府北口青山的西端，清初这里为察哈尔正黄旗半旗之地，正黄旗硬房即衙门就在大青山史称木孙特克山下，今衙门号察尔湖水库一带，过去称乌里雅苏台，为今河北省上邑县小蒜沟镇乌梁台村。该山西侧庙湾峡谷，山势陡峭，巨石嶙峋，野草丛生。在半山腰可隐约看到有一座岩洞，这就是颇有神秘色彩，得称之为喇嘛洞的遗址。很早以前，人们便发现，在洞里深处的一侧石壁上有一段文字石刻，当时因无人识得，所以不知其意，由此却更引起人们的关注和兴致，深感这与此山及新和县的历史有关。2011年9月15日，新和县民间艺术家协会组织了一次采风活动，其中有一项内容就是观赏并拓印这段文字，以了解其内容，笔者有幸得以参加。喇嘛洞洞口很小，只容一人进出，而里面却很宽大。洞口一侧有一个斜面，爬去好像是个门洞，有来过者引我们进去，在手电光下见门洞顶部有一块石头，平面上有刻痕。这段石刻文字不多，笔者发觉系蒙古文，由于年代久远，石面纹裂， 有些字迹已模糊不清。

0: 行，但从刻痕较深的几个字中还可辨认出巴图罕乌巴氏。同往的几位动手进行拓印，那么巴图罕乌巴氏是指谁？时刻大约在什么年代？就此查阅了相关史料。1368年，朱元璋农民起义推翻了元朝在中原的统治，元惠帝妥欢帖木儿放弃大都北京，全身而退，回到草原。长城内的蒙古人败于明军，得脱者6万人，其34万人被围而陷。自此为北元时期的开始。虽然明朝多次发动攻击，并使北元受到多次重创，但蒙古民族的顽强抵抗使元朝皇室仍延续了200多年。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1368年至1438年间察哈尔部落形成，至1475年满都鲁汗继位，几代大汗均驻帐于察哈尔部。1473年达延汗诞生，他7岁登基，在满都海彻臣夫人的辅佐下，于16世纪初统一了蒙古。他将6万户分为左右翼各3万户，即左翼3万户为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兀良哈万户，右翼3万户为鄂尔多斯万户、土默特万户、永谢部万户，由达延汗直接统领，并将行宫设在察哈尔部，因而察哈尔部便有了蒙古宗主部之称。1509年，达延汗派次子乌鲁斯伯罗特为右翼3万户继农，遭到永谢部之易不辣太师、鄂尔多斯之满都赖的杀害。达延汗率军队出征右翼，于1510年收复了右翼。1517年达延汗去世，长子图鲁伯罗特早末，大汗位由长孙伯迪继承。由于伯迪13岁尚年幼，其叔右翼继农巴尔斯伯罗特自立为蒙古大汗，2年后让出汗位。在伯迪汗统治时期，驻牧于布尔罕山的兀良哈封建主发动了叛乱。1524年，伯迪汗命土默特部的阿拉坦汗安达汗出征兀良哈，自己也亲率察哈尔大军征讨，叛军北逃。1538年，兀良哈大规模南下，掳掠伯迪汗驻地察哈尔。蒙古各部首领聚集在成吉思汗八白事前开会，又一致出兵，彻底镇压了兀良哈的反叛，迫使兀良哈投降。所以参加这次战争的蒙古封建主聚集在大汗的白色大帐前举行庆功会，为伯迪汗敬上苦登大汗的尊号。伯迪汗赐封出征有功的滚必利克、阿拉坦、巴雅斯哈勒兄弟3人分别为汗。当初右翼滚必利克的鄂尔多斯部、阿拉坦汗的土默特部沿明边长城所居，永谢部部的喀拉沁由昆都伦汗巴雅斯哈勒又名大巴图统领，则从鄂尔多斯迁出，居于张家口、宣化以北，包括今新河大青山地区和独石口一带。左翼察哈尔万户驻牧在今乌兰察布地区屯威宁海子之北近大同，包括今呼和浩特地区和锡林郭勒盟中南部。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书香为伴，静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发表于人民日报2023年2月13日第一版的一篇文章，青春之歌。青春是一团燃烧的火，是一段奔涌的河，是最美的奋斗季节，是璀璨的人生诗篇。美好是青春的别名，奋斗是青春的底色，追逐梦想是青春的精神。2012年，在电视上看到习近平总书记来富平考察，年轻的顾禄红万分激动，他觉得自己的梦想要实现了。顾禄红的家乡在富平县平石头村，又偏僻又落后。平时他就想，什么时候才能把家乡建设好啊，把日子过得也跟城里人一样舒坦。可是家乡除了山还是山，实在找不到发展门路。无奈之下，他去了山西做工程。现在不一样了，这是历史性的发展机遇。顾禄红对身边的朋友讲，我要回平石头村去，把家乡的建设搞起来。话是这么说，事儿也这么做。顾禄红丢下山西的工程，回到了平石头村。当选村党支部书记那一年，他正好30岁，浑身都是使不完的劲儿。上任后，顾禄红对乡亲们说，这世上有文状元，有武状元，我顾禄红也想当一个状元，一个为乡亲们服务的状元。那时候平石头村很穷，乡亲们给玉米地施肥要靠扁担挑，靠小车推。顾禄红见了，开着自家的三轮车帮乡亲们把肥料一趟一趟往地里送。收玉米的时候，他又一车一车把玉米拉到乡亲们家里来。平时头村盖了新楼房，有的村民用不惯抽水马桶，废纸也往里面扔，马桶很快就堵了。顾禄红听说后，带着工具上了门，忙碌一个多小时才把马桶疏通了。村民惭愧地说，顾书记，给你添麻烦了。顾禄红说，乡里乡亲的，客气啥，但是废纸不能扔里面，不然很快又堵了。村民听了连连点头。一次平石头村开支部会，有个年轻干部抱怨，好心给村里办事，乡亲们却不领情不配合。顾禄红听了，耐心地说，要想管理好乡村，先要服务好乡亲，咱们还得多往乡亲们家里跑。那年轻干部问，老跑别人家里干什么？顾禄红说，三年不登门，事轻也不轻，咱基层干部就得勤跑腿，常登门，才能掌握情况，才好开展工作。顾禄红带着支部委员一起常串门勤走动，主动给乡亲们排忧解难。渐渐的，那位年轻干部发现，再要给村里办个什么事，不仅阻力小多了，乡亲们还帮着出谋划策。在顾禄红的带领下，平石头村的老房子被翻修一新，清水瓦、木挑梁、小皮檐、花格窗，典型的太行民居风格，看上去清清爽爽，漂漂亮亮。一到夏天旅游旺季，这些民居早早就被游客们预定一空，村里的古寺庙、自然林、风情街等景点被开发出来，为村子的旅游经济赋能增值。如今平石头村已经成为一个旅游度假的景点村。孙志雪比顾禄红小不少，是马兰村第一个考上研究生的90后。小时候他跟着邓小兰老师学音乐，考研时选了音乐教育专业，家人问

0: 啥选这个专业？孙志雪回答，我早想好了，要把音乐教育作为一生的事业，邓老师就是我学习的榜样。去年暑假，孙志雪回到马兰村，接棒邓小兰老师教村里的孩子唱歌，为新一届马兰儿童音乐节做准备。孙志雪说，在小山村里，邓老师就像一束光，带着我们去追逐梦想。邓老师虽然走了，我们这些孩子却长大了。心境火传，我就是邓老师撒下的一颗火种，我要像他那样把根扎在大地上，扎在乡土中，让音乐伴着孩子们成长。奋斗的青春最幸福，富平的山乡巨变让年轻人地阔天宽。不光像顾露红、孙志雪这样的富平儿女，就连外地青年也加入这气象一新的青春大合唱。牛童90后小伙子，北京人，几年前从国外留学归来，在富平干工程的父亲带他到大道村玩，村里新楼相连，风景如画。村子旁边有一大片山地，上面覆盖着新土。父亲指着那片山地说，这里要建一个大型果园。牛童手搭凉棚望了望，说这果园的面积还真不小。为了脱贫，富平人可真是想尽了办法，父亲说道，这几年他们引进技术，改良品种，进行公司化运作，种出了不少好水果，苹果、樱桃、黄桃、梨子，从这片土壤里长出来，都好吃得很。靠着种果树，村民们挣了不少钱。牛童听了浮想联翩，这些年他读书求学，接触了很多生态农业的知识，回国后一直想找一块试验田，把生态农业做起来。听到父亲说富平对这一块很支持，政策上也照顾，牛童顿时跃跃欲试。牛童对父亲说，我想来富平租块山地做生态农业，在富平县带个头，这个想法很好，我大力支持。不过夜里想了千条路，早起还是卖豆腐。事业不是说出来的，而是干出来的，有了好想法还得靠实干。很快，牛童把几个好朋友拉了过来，组成一个创业小团队，住进富平的大山里。他们把学到的专业知识应用到农业生产管理中来，在大山里打造了一个智慧果园。这个智慧果园种了3000亩黄桃、3000亩苹果。牛童用自己设计的智能系统全天候观测果园的温度、湿度、风力等各项数据，自动进行水肥浇灌与虫禽防治。去年智慧果园喜获丰收，产出的黄桃在北京某超市上架，5小时内销售一空。牛童的创业故事在富平传开了，鼓舞着更多富平青年用奋斗来实现青春梦想。当脱贫攻坚的阳光照耀在富平大地，多少人的命运因此而改变，多少人的梦想因此而实现，多少人的未来因此而开启。无论多久，你都在我们身旁，相依相恋，情深意长。江山就是人民，汇成你胸中景象。新春的一个清晨，顾家台村圆梦广场，优美的歌声随风飘扬，深情中蕴含信心和力量。新的画卷徐徐展开，新的奋斗接踵而来。富贫不富已成往事，乡村振兴正起新篇。新时代新征程，太行歌声续写华章。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当半坡遗址的陶罐第一次煮沸宿州，农耕文明就带着炊烟的温度。北斗七星旋转的轨迹曾是先民最准的农耕时钟。那些刻

0: 在汉代画像砖上的春耕图，今天正在无人农场里续写新篇。科技与古老智慧本就是同一棵禾苗上的两片叶子。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让我们一同走进农耕智慧5000年，读懂这本写给土地的情书。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5000年农耕的智慧。快不厌细，肉类加工技术。我们的祖先发明了武器和切割工具，以代替食肉动物锋利的牙齿。出土的动物骨头上布满了用石质工具切割的痕迹。菜肴一词中的肴，在古代的意思就是肉食和蔬菜，是人们日常饮食的重要组成部分。几千年来，人们为了便于贮藏、改善风味、提高适口感、增加品种等而世代相传，发展起来的种类繁多的肉制品以其颜色、香气、味道和造型独特而著称于世，是我国肉制品几千年制作经验与智慧的结晶。对世界肉制品加工技术和加工理论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肉制品按加工工艺不同，可分为腌腊制品、干制制品、火腿制品、灌肠制品、酱卤制品、熏烤制品和油炸制品。传统肉制品可分为四类：北味、南味、广味、川味，各具特色。肉类干制是最古老的肉类加工方式，早在《周礼》一书中就出现了腊人的官职，掌管着宫廷所有干肉的制作和烹饪。干肉包括腐、腊、断修、软、大块干肉、烫、小片干肉等。其中腐是咸肉条或者咸肉块，不加姜桂，只抹盐晒干制成。腊是将畜类去毛，整只经火烘烤再晒干的干肉。断修是加姜桂等香料轻锤使肉干实的加工方法。孔子收徒也把干肉作为学费。我国传统肉制品的加工工艺蕴含科学道理，目前欧洲最为著名的帕尔马火腿就是以700多年前马可波罗从我国带回的金华火腿加工技术为基础发展形成的。我们的先辈不知道防腐杀菌的原理，但却巧妙地将这一原理应用到肉制品加工过程中，在世界肉品加工技术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今天还具有广泛的影响。肉类入菜一般多用煎、烤、烹、炸。煎、炸因要用油出现的晚些，而烤和烹即煮早在原始社会就出现了。古代烤肉约制，孟子中曾说快炙好吃，快是切细的鱼肉，炙即烤，后来演变出脍炙人口的成语。古代鲜肉一般用火炙，就像今天的烤肉串。烹肉不像现在的炖肉，不在煮的同时加调料。第一步白煮，不炙五味。第二步以汁和，将煮好的白肉放进热酱汁中，濡染加味，方才进食。南北朝以前，烤烹一直是肉类菜肴的主要加工方式，直到4到5世纪，由于植物油料的使用，滚油快炒的技法才发展起来，在《齐民要术》中有明确的反映。压榨出油，油料加工技术。我国油料作物的种植历史可以追溯到秦汉以前，但直到东汉中后期的历史文献中

0: 都没有出现对植物油加工利用的相关记载。在汉代以前，动物油是食用油的主要来源，称为脂或膏。脂是固态的动物油，膏是液态的动物油。提炼方法是把动物的油脂剥下来，切成块，进行炒制，炼出膏，冷却后凝为脂。最早用来加工成油的油料作物是芝麻，其次是油菜籽和大豆，再次是花生。大约在东汉末年和三国时期，我国已经开始提取和使用植物油。崔实在《四明月令》中记载了苎麻籽可以捣制做竹。《三国志·魏志》记载孙权攻取合肥时，利用芝麻油作为照明燃料。可见早期植物油主要的用途并不是加工食物，而是作为照明燃料和军事活动上的助火燃料。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对植物油的认识和利用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宋代开始利用油菜籽和大豆榨油。苏东坡在《物类相感志饮食》中有豆油煎豆腐有滋味的描述。元代王真《农书》详细记载了我国古代的榨油工具和榨油技术。明代宋应星《天工开物》全面介绍了十余种油料作物的产油率、油品性状以及榨油方法，说明明代末期我国古代油料加工技术已经趋于成熟。花生油则是到了清代才开始出现，是诞生的最晚的植物油，但因花生含油量高，很快就成为重要的油料作物。我国古代的油料加工技术主要是冲捣法、水袋法、压榨法和石磨法。冲捣法是文献所见最早的制油技术，就是将大麻籽用储臼类工具冲捣提取油脂。以冲捣法制油，技术简便，成本低，适合一般家庭自产自用。水袋法是我国传统制油技术，是将水加到经过预处理、蒸煮、研磨等的油料中，利用非油物质对油和水的亲和力不同以及油水相对密度不同而将油脂分离出来。水袋法也比较适合小规模生产，技术难度低，制取的油杂质少，纯度高，但出油率不如压榨法高。压榨法是先把炒熟的原料进行碾磨，随后将碾碎的油料包放在铁锅里，再放入油炸车的木槽内，用木屑打紧加压，榨取食用油。屑式压榨法的出现，使可加工处理的油料从大麻籽、芝麻、苏籽等扩大到茶籽、大豆、菜籽、花生等硬度较大的油料，且出油率大大提高，是真正适合大量生产和商品化发展的加工技术。石磨法是将原料蒸熟或炒熟后用石磨研磨出油，但仅适用于容易出油的芝麻，故所用范围有限。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五千年农耕的智慧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五千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二十四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生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

0: 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信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音乐，以乐治国与以情养心。在中国古代，孔子是个极爱音乐的人，也是很懂得音乐的人。据古书记载，孔子有一次在城门外看到一个婴儿，他看见这婴儿的眼睛里天真圣洁，有神一般的境界，非常感动，赶紧走近这个婴儿，并且说，最美妙的音乐升起来了。这个故事说明，在孔子看来，最美妙的音乐所启示的那种，就像这婴儿的心灵的美。音乐有一种净化人心、提升精神境界的作用。从很早开始，中国人有一种重视音乐艺术的传统。这里从两个侧面来看中国音乐的基本特征。以乐治国。编钟是中国早期典型的乐器，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就开始使用，到了西周使用就更普遍了。1978年，湖北随州战国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是现今知道的最著名的一套。这套编钟分为三套，共有65件钟器组成。上面第一层的叫钮钟，共有19个；第二、第三层的叫甬钟，共有45个，另有钵一件。钟架由铜制成，并有极为精美的雕刻。编钟的总重量有440多公斤，这样的乐器大制作在世界上同时代是罕见的。这套编钟演奏时需要几个人组成的乐队，编钟中的每只钟都可以发出两个不同的乐音，只要准确地敲击钟上标音的位置，它就能发出合乎一定频率的乐音。整套编钟能奏出现代钢琴上的所有黑白键的音响。这套编钟虽然深埋地下有2400多年，但并没有改变它的音质。今天敲击它，它的乐音仍然是那样纯正，发音准确，音域可以跨越5个8度，音色和美。今天的音乐家已经利用它演奏过不少乐曲。中国有以乐治国的传统，这组豪华编钟所呈现的就是这一传统的缩影。中国早期文化是一种礼乐文化，礼和乐相互配合，用以治理国家，保持社会的和谐安定，这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点。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礼是外在的行为规范，它的内容是序，也就是维护社会秩序、社会规范。乐是内在的熏陶和感发，它的内容是和，也就是调和性情，使人的精神保持和谐愉悦的状态，生动活泼，充满活力，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叫做大乐与天地同和。这是中国古代音乐追求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叫做大乐与天地同和。这是中国古代音乐追求的最高境界。儒家思想家荀子说，乐的作用是使人的血气平和，从而达到家庭社会的和谐与安定，也就是通过维护每个人的精神的和谐来维护整个社会的和谐。他说，乐行而致清，礼修而形成，耳目聪明，血气平和，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美善相乐。乐者和也，成为影响中国文化数千年的重要思想，它所突出的正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和谐。中国人的礼乐文化传统其实就是建立一个和谐世界秩序的传统，音乐被当作达至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以情慰藉心灵。说到中国音乐，总要说到情。古代中国文人所说的琴棋书画，第一就是情。情又称古琴、七弦琴，是中国最古老的丝弦乐器。几千年来，琴一直受到人们的喜爱。

0: 带到海边，在一棵松树下，成莲让伯牙等候，他去请老师。伯牙在这里等了很久，不见成莲回转，他看着茫茫大海和绵绵无尽的山林，不由得拿起琴来弹。琴声在山海间飞扬，在天地间飞扬。他忽然明白了老师的意思，成莲所介绍的这位老师就是大自然。音乐家要通过对大自然的感应来提升自己心灵的境界。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二人台是流传于晋冀蒙地区的一种民间艺术形式，距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它的生命力所在就是那高亢委婉的曲调美，淳朴真挚憨厚的表演美。如今二人台艺术已成为北方地区这块沃土上一束艳丽的花朵，它已根深叶茂，是北方地区的一道亮丽风景。2006年，二人台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清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推出二人台联播栏目，欢迎收听。
1: 娘，我说干儿，我还没发现你的小脾气呀，发起来还真厉害的，比我们家那条大河顶上热血。
2: 别再是比老虎，这天来是熊嘛，其实很劲儿不大。
1: 哎呀，瞧我说的怪可以的了，再大呀就要像火山爆发了。这会儿倒给我发脾气，那将来肯定跟说你受不完的气。
2: 哎呀，不敢打架了，刚才我是担心失去你一时着急就对不起啊妈，我向你保证，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真的。我要是说话不算数，我是对，我就是你们家那个大花狗。
1: 哎呀，快下来下来下来，快不要凑你那点爹老笑了，你也不怕叫人看见笑话。
2: 谁想笑话就笑话的，只要你不笑话我就行了。
1: 哎呀，我说哥儿，哎呀，你说咱们俩的结婚够不够条件？
2: 管够了，咱俩都在那大量强年的叔叔里头了。
1: 我不是说这个，我是说咱们俩的经济条件。
2: 啊，你说经济条件？咱们的经济条件呀，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总不能当占了个菜户吃下的东西以后再补啊。
1: 叫谁给补呀？
2: 那个当然是咱们两个自己给自己补了。
1: 哎呀，这我妈说了，这成家的时候要是打不好个弟弟，这将来想反倒也反倒不过来了。
2: 我大爷说了，大富大富偏个运气，我光讲还得吃苦仔细，只要能吃苦扛受累，再加上两人仔仔细细养家糊口不成问题。
1: 哎呀，我妈说了，在找女婿要不找个好家庭，要不就找个有本事的人，要是两头站不住一头呀，早说也是一辈子受穷。
2: 我答说了，找媳妇儿首先要找人品，条肥见瘦看钱如命的那种女人，就是送上门了也不要。
1: 哎呀，我妈说了，这家里头的男人呀就是个搂菜踏踏。
2: 我爸说了，女人就是个床前下下。
1: 我妈说了，这男人呀就是个老钱说说。
2: 我爸说了，女人就是个放钱爸爸。
1: 哎呀，我妈说了，
2: 我爸说了，
1: 哎呀，我妈
2: 妈快，你也不要你妈了，我也不要我爸了，咱们也老大不行，妈嘞！快，你也不要你妈了，我也不要我大了。咱们也老大不小了，也该自己拿拿主意了。过日子是咱们俩过了，别人来咱们家都是做客的。这洞盘香还得你我找我了。
1: 干儿，这话说的还像个话。在弘扬不是娃娃戏耍耍，咱们两个人的事，主意还得咱们两个人拿。干儿。我就听你一句话，咱俩这婚到底能结不能结？

0: 妈儿，你听我不会唱，咱俩这黄当家
1: 这不出错。
0: 哎，错了我缺怕复杂。
1: 好，你说农家咱们就讲，
0: 我把你娶到我的家，
1: 咱们恩恩爱爱夫妻俩，
0: 亲亲咱们操心账。

结婚以前呀，总想有个家，这总认为家里是两个人的天下，这家里有我就有他，我害他呀总是想守着一大大。可是谁想到这刚刚成了家，他就常年在外不咋家，让下这个空落落的家，让我一个人花守寡，这也不知道守到什么时候这个家才能像个家。这守三天两天还好说，这要是就这么常年累月的一直守下去，哎，我还不如剃光头发去那庙里头当尼姑。天来呀，这今天又是没影了，又不知道在哪

0: 妹儿，我回来了。
1: 大妹，你那么好，你不在的，胡子上来了。
0: 看你说的，回毛你来了，我回给你送起来了。妹儿，我这段时间啊，买卖做的挺顺心，钱没少挣。你明天去那商店，把那高大衣服买上一套，好好的把个郎打扮打扮。
1: 哼，这打扮不打扮，我有啥意思了？这皇孙还顾得上看我了？
0: 就是个我看我，你还想叫谁看了？
1: 李子华呀，看见了钱，可比看见我强也。
0: 看你这话说的，我挣钱也是为了你嘛。还要是没有你，我挣那钱做啥了？还挣下叫谁花了？你说？
1: 哎呀，那有钱还怕没人花了？那外头那小闺女、你小媳妇儿，那一个一个打扮的花枝招展，可比我这个家庭妇女好看。把钱花在他们身上，感觉肯定比我强。
0: 哎呀，你呀是就想这个胡思乱想。我可从来没干过那种勾当，家里花不让他摆下这么个媳妇儿，我还用得着跑出外头闯那野弯？这是不可能的事儿。
1: 哼，那可说不准，这家菜不如野菜香，这品味呀肯定是不一样。那谁家的妈儿还不爱贴点红香糖糖？
0: 哎妈哎，你可不要冤枉人啊！不要把我贴的那么不正经。你拿上二两棉花放一放，我除了和你过找过几天对象，从来没有过跟女人嘻嘻哈哈的现象。
1: 那有没有呀？你自己清楚。那我又不是天天跟你的了。
0: 妈儿，我知道你对我有想法。主要是因为我老不回家，可我也是没有办法呀，为了生活。你说我不懂跑西岗子忙心吗？说实在的，这段时间呀我累得也够呛，回到家来是想休养休养，可你一进这个家，一不问车二不问河，一副旧社会的面孔对着我，哎，我又是犯了上罪了，让你这么惹出。
1: 哎呀，这我也没说你上网啊，你这高腰二孩的，是不是怕这左凉右舍不知道你回来？
0: 你，哎，好好好好好，咱们什么都不说了啊，我累了，早点休息呀。

0: 精神女郎呀，我是方圆的精神。哎，这样子不长眼，不敌人，知根知底，不好走，我花钱转我跨吧。哎，夜将秀，却不打，隔人不狗，我踏踏。百年了，跳个动作爆米花。哎，何人让公安给接住了？嗨，被抓着走路，我亮相吧。哎。这个箱子呀，就像是断了线的风筝，说什么话，它是上不能上，下不能下，就带上一张孤零零。哎呀，我是摸着背的咋也好耍，这又是到了半上。我是摸他咋也是有我这么个男人。这啥呀？
1: 这么大的山货，让我们的医生啊都被大火烧毁了，穿上了。
0: 哎呀，哎呀，你这哪的？
1: 你就当着他心里好了。

校长。哎呀，你看这生死老命，死处分明。哎呀，我看丈母娘。

0: 苏木才是浑身一条擦亮啊，吃两骨头臭也也来了。他说我会送你，你去派出所做小说。
1: 这个我一点关系也没有啊，跟我没关系啊。
2: 涛哥，哎，
0: 小子，他是个坏人，咱就不用搞他计较。我曹操都会通知你，说你去注册的多少，现在要了，而且还拿你封住。

0: 二遍，一溜回家来。这回上山了吧？不要回家了吧？
1: 要回走。
0: 哎呀，肉一天穿的，徐秀花带了个冬天带呀，不用回家歇不活呀。
1: 哎呀，小子他是个可怜的道，而胡高山又是官僚的嫡庶，他这么这么侥幸，这种孝义，这种嫡庶，你懂不？你懂不？
0: 就你懂，还就你强。哎呀，自从你强子丢过丢了罗错，你夏天拿下破四把火，哎呀，又得罪又开罪，你爹又也会叫人，此地无有再难了，你丢到我上的二九配。
1: 看大姑夸上的闹猪的少，江上出出一个人，咱们不怪睡过吗？
0: 哎呀，不管了，你个说子长，哎，我知道，我知道你是多漂亮，富裕的主人。哎呀，我知道你人好心好，这是着凉。哎呀，你说你图啥？为啥？是你一到家，像老母大英雄，好酒好菜不掉油。你看，这三头姑娘娘，一天那个耍花的呢，要求开女人，还得拿那房月奖。嘿，开国老国不及你的人，
1: 你
0: 我愿意愿意。哎，我说头子哥，我是说你是不是那些爸爸的后母人？你不得美不得，不是美不成，咋你不得，你不得我的
1: 你别得。哎呀，孙老爷又被六个小又一个倒霉弟媳，而胡两母双娘相识他又无依无靠，就这样的天，你怎么是长浪之辈啊？
0: 哎呀，我知道你是大表呀。哎，你说祥子孤儿寡母无依无靠，只有那大伯大伯呀，我才叫大表弟。
1: 阿祥，
0: 你把小子拿出来。我们这个庄没这个爹，那你弄的吧。
1: 阿祥，你个老土俏，
0: 你看你个臭头老
1: 土俏，
0: 你给我滚！
1: 你给我滚！
0: 你滚！
2: 有时候他靠山吃山，也能求救。

0: 娘，母亲恨的，我的心里头的说，哎，
1: 哎呀，孩子呀，那你是咋说的？
0: 儿子，我说走咱们老曹操，把三儿送去，让他开个宗名，出为。

0: 哎呀，我的爹，是王娘把知县话说出来吗？
1: 这
2: 你也菊花得跳一跳。
0: 就是呀，爹，你说出来，我该用得几下，到时候也好俺爹放虎的那个地方去的。爹，你说是不是呀？
1: 好，我就算了吧。我老子一辈子了，就知道个好好的过日子，记下吧。
0: 哎呀，爹，这还用你说吗？
2: 爹，这个事我早就知道了。
1: 你知道就刚好了，我死了也就发现了。
0: 这，哎呀，爹，我不是说的这个事儿。
1: 不是这个，是那个？
0: 是这个，那个。哎呀，我的爹呀，你老我读书之人，咋说得出口呀？
3: 嘿嘿，你要是能憋在肚里头，
2: 我就叫你个爹。叶翠，王翠要让放在哪里？
0: 哎，爹，你到底是欠王英家多少钱呀？
1: 王英家呢？
0: 爹，以前王家多少钱？王家又给你多少钱？我给用得几下，到时候负债自还。我的爹呀，这可都是书本上的话呀。
1: 谢妈，你让我想一想。
2: 哎呀，就是呀，这么多年了，老爹呀，好好的想一想。
0: 哎，
2: 快有马呀，快有马呀！
4: 把我们俩跑光了！
0: 啊，哎，冒昧是什么声音？嗯，呸！这条该死的野狗！
5: 呸！你把你死的丢的狗！
2: 爹，你到底是充多少气呀？
1: 哎。

0: 呀，爹，到底存有多少钱？
1: 五十两。
2: 哎呀，五百两，
1: 五百两。

0: 快把姐夫的坐下。
1: 爹呀，
0: 哎，
2: 爹不像了
0: 啊！这个老家伙可不像呀，他要是死了，这可就看不死我了。
1: 爹呀，爹呀，
0: 爹，爹！
2: 哎呀，
0: 他
2: 别用心了，爹，你把那东西藏在哪了？
0: 爹，你这两次也想对我们有个交代了吧？爹，
3: 啊哼啊哼，你们来干什么？
4: 今天是初一了，我来见爹了。
0: 爹病了。
3: 嗯。你不能退，
4: 爹病了，爹病了，退过去治病，
0: 就不能退。哎，
4: 为什么？
0: 爹就是大伙儿的，又不是你哥闹的，
3: 不能退。我们
0: 爹要退，不能退，爹要退，
3: 不能退。
0: 退吧，退吧，退吧，退吧，退吧，
3: 不退呀！
0: 过来退，随意发作。都是你们的，哼！爹是一个儿子，还是两个儿子？为什么就问退？爹是你们两个来气死的，就叫你们退。哼！我们就不退，就叫你退，就不退，就叫你退，就不退，就叫你退。
2: 娘子，天又晴了。
0: 哎呀，
1: 爹，爹不要救爹啊！
2: 哦。

0: 对呀、啊。
1: 我四十八八，别让笑。
0: 爹，你喜欢我了吗？爹，你喜欢我了吗？
2: 爹，你喜欢他了吗？爹，你喜欢他了吗？
1: 那我的好友，我要叫
2: 我要叫
1: 我要叫我
0: 啊啊哎呀你听见了吗爹亮四双天天没肚球
3: 还小气了不我眼角这华丽有我呀
2: 你
3: 回
2: 去找我眼角
0: 一天后病人他们懂
3: 你一天后病人他们懂

0: 谢家东大走，娶回老朋友。哎，大鬼二鬼，你们这在干啥嘞？
1: 哎呀，大哥，我爹死了。
0: 你爹死了？你爹死的好，他再不连累你们了。哎，你们不在家守灵，跑到这干啥？
1: 大哥。我不也是想求你了呀。
0: 哦，是想求我帮吗？对不对？
1: 哎，
0: 对，我做你的老朋友了，应该去，应该去。起来，起来，起来，站起来走。
1: 嗯。
0: 我的老朋友，
2: 杨家大叔来了，杨家大叔来了，快来呀！
3: 大叔来了，大叔！
0: 哎，不要哭，不要哭，起来，起来，起来！哎，我多年的老朋友，我的老哥哥，你准备好棺材了没有？
1: 大叔，我电话的时候我们就装备好了。
4: 哦，就是呀，我电话的时候我们就装备好了呀。
0: 嗯，好。
1: 大叔，我爹说了两句话，
4: 看见没动桥，
1: 相信望洋桥。
0: 哈哈哈！你爹两次是还相信我望洋桥？
1: 哦，
0: 哎。我当年的老朋友，我的大哥呀！哎，咱你们不过、啊啊，再过，行、啊，好，你们准备好砸出来，给你爹砸怪入林，乱七八糟就看你们的了。
3: 大叔，越为义，越为毛，为大夫，越为炮，都是我的。
0: 嗯，好。
3: 大叔，叫咱白人，画面的人，又有铺，又有盖，都是我的。
0: 嗯，好，小子。
1: 大叔，咱三百古五百将，也是七七四十九节，还有那刀头将，都是我的。
0: 好，好，小子。
1: 大叔。这发小不带大方，都是我的。
0: 嗯，好，别说了，再说了一个问，快拿东西，走啊，关子林。
3: 哎。
0: 老哥，我对得起你，可就对不起你的子孙了。
1: 你看咋地个？啊！
0: 好，你们给你爹找关注里，我就没事儿了。
3: 大叔，
1: 大叔，
0: 咋还有啥事儿？
1: 大叔，没堵桥。
4: 啊，大叔，那堵桥吗？
0: 没堵桥。对，下面是你爹把什么东西插到桥里边了？
1: 啊！
0: 有东西，东西，哎，清官那段家务事，何尝你打手啊？哎，我走了。
1: 哎，大嫂，我爹死了，你们就是我爹，你说了算。
4: 哦，大嫂就是我的爹呀，
3: 大嫂说了算，
1: 对、哎、呀，
0: 大嫂说了算。
1: 哦，
0: 好，大嫂说了算，就凭铁端。
1: 哎，
5: 凭铁，
3: 啥叫个凭铁端？
0: 这平铁端嘛，就是摔的不风大，摔的的多，摔的不风小，摔的的少。
1: 对，上司有命，不怪在下。
0: 好， 你们准备好铁器家伙马上。
3: 哎，
2: 打打算跑哪里发哪里，
0: 你们九马再动枪
2: 啊，快跑
0: 哈哈哈哈，你们只顾着跑不顾着看，你看那好当当的是脏东西了
3: 啊，这样啊，
0: 哎呀，你们要不怕人家笑话，那是块好石头
3: 啊，
0: 你们继续再跑。
2: 哎，
0: 小道呀，小道的好啊。

0: 大哥，拉我一把吧，我是大的。
1: 大哥，切拉我。
2: 大哥，切拉我，切拉我。
3: 切拉你，
4: 我们的血光头。
1: 啊！
4: 你们俩脸在那儿趴的吗？
1: 哇呀呀！采样自相，人间有字，你结识不敬，人里何在？天里何同样？
4: 呸！什么铁力，什么人性，这就是你们这些不孝子子的下场。

0: 我是说还陪伴的得。
1: 哦哈哈，你是给我买了一块表，问我得不得？老头子，那要没事嘞就得了。
0: 哎呀，生也到不这个生，我是说亲爱的，生日快乐的意思。
1: 哟，哎呀，哎，这啥了？黑木还在里头，让黑木看见笑话呀？
0: 笑话啥嘞？都笑话呀，笑话嘞！那只许他们年轻人哄话，就不许咱们老年人给说话。
1: 哎呀，呀老爷们叫来
0: 呀！小团小笑话开会。
1: 黑木在里头和面了。
0: 你叫就叫我有啥嘞？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1: 花花，小瑞。
2: 哎。
3: 爹妈，面子好了，咱们走啊！
1: 哦，
3: 快来坐坐。
2: 五行，嘿，
3: 不丢，这个说五生，
0: 五得着你，
1: 五得着。老头子，你没事吧？请全村人吃饭呀？
0: 请全村人吃饭，我要请全世界人吃咱们的金灿灿的油糕，花生生的馍。
1: 哎，
0: 花花，
1: 哎，
0: 爹爹过来看看，真是个生
1: 啊！要咋了？
4: 山西省文化博览会通知，你叫华华代表参加首届文化博览会非遗展览
1: 呀？那马平，妈呀！
0: 头要下哪了？
1: 知道。妈呀！嘿，咱们的花木
0: 哦，
1: 代表县里头，
0: 哎，
1: 参加首届国会。
0: 说对了。
1: 呀呀呀！嘿，怎么？那老乡是啥嘞？赶快到洞里头，再做面的，走走走！
3: 哎，等等等等等等！
1: 哎，
3: 二秀，
0: 哎，念念这个问题，
1: 还有啦？
0: 啊，
2: 花花，让咱的二两菜去参加王博会的表演了。
1: 妈呀，家
4: 就来好了！
1: 哎哎哎哎！哎这起草托子是让谁起了？
2: 没写，
1: 没写，你们高兴啥了？草儿让太阳还得我跟你爹起了，是吧？
2: 啊！你跟我爹去草儿让太，
0: 咋了嘛？啊！爹忘了，我和你妈是二让太传承人，唱出来传统地道。
5: 哎。太地道太传统，就怕台下没观众，还是我们去吧。
0: 你们不行，
4: 不行不行，咱比一比。呀呀，
1: 比就比，那马不爬个你。
2: 行话。

0: 撒脱了吧，撒脱了。
1: 呀呀，夫，
0: 哎呀，
2: 哎呀，我的妈呀！哎，告你吧，就是马上老了，年轻时候看鼻子瞧的好了，是吧？
0: 哎，对了，
2: 说，
1: 你们不行，你们跟我不行，还是我和你妈去吧。
3: 爹，
1: 我跟新华去唱二人台，
3: 您老咋就吃醋了嘛？
1: 吃醋？你知道个啥？你知道个啥？那女人不吃醋，家庭不和睦。
2: 哦，
1: 男人不吃醋，他事业就没进步。啊，你们能做个二人台，可错的月了，还是我和你妈去吧。啊，
4: 爹，你们年纪老，腿脚慢，常年做打都困难。万一摊上有闪失，王伯会上留遗憾。
1: 好啥好啥，不行爹就不去了。慢点吧，你可算到了。
2: 就你忙，一扭屁股就搂不住，老年人看见就想吐。
4: 就您呐，头一堆，脚两堆，站那好像个九个堆。
2: 呀呀，你个死丫头！看来不跟你动粗，你是不肯认输啊！你好矮，就你们的好矮，你乖乖起开吧。
4: 喝点酒腿顶骨头，浑身上下没点肉，你想跟老娘比了？老娘年轻时候那会儿吧，你和你这
3: 妈，你看你说的这是真话吗？
1: 真话。
4: 脏
1: 话！
4: 哎，
1: 哦，你妈是咱们家族的宝，那说粗话谁也别想把她压倒。你妈在咱们家还嫌一马功劳。
2: 哎，
3: 爹，是立下汗马功劳，
0: 我不知道，要你管，管也不管。
4: 看你妈！跳舞跌跤，说话跌倒，去文博会上演唱肯定不好。
0: 看看看看看看看，那说话不懂个大和小，吃饭不知道个几和饱。你胡点啥胡点？看那对头对脑对模样，在那就叫个泥塑像。你想想办法，动一动脑筋，啥事情也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化着化着它就化了。
4: 不管咋说，文博会上我们一定要去唱。
2: 呀呀呀，你看看你看看，跟你一样样的那焦虑。哎，
0: 哦，跟我一样，你呢不焦啊？爷呀，谁不知道跟你啊？像个小盔甲，提起上的卷，一生气气脸是没有一丝丝血。看看吧，爷爷天悄悄的。
2: 起开吧。
0: 啊，距离和国教科文组织调查，那女性的性格呀，缺水嘛。
4: 对，我爹说的。
1: 哦，爹还
4: 闹说他，老头人，你还唬他了？
2: 哎呀，这事我不管了。
3: 哎，爹妈，我倒有个好主意。
0: 嗯，
3: 既然是通知上呀，他没写让谁去，那咱们四个人呀，一起去唱二人台。咱们既要有传承，也要有发展；既要有传统精华，也要有现代文化。这就叫传统传承现代文化发展。

0: 土哈。
1: 呀呀嘿，鬼不就让我们仨
0: 二叔生的丑，心眼耍脸哦。
1: 那宽宽眼眼可遭不走，老头啊，没个主意，我看差不多。
2: 妈，哎，不是差不多，是太好了。
1: 你不进进不进，进进进进，不听
0: 爷。爷爷，你们这个主意，爹别
1: 听。哎，谁的爹？
0: 爷爷。
1: 哎。

世界上承载着大地梦想。

0: 位听友，大家好，很高兴我们又见面了，欢迎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今天的评书。观万物，辨是非，远离浮躁，沉淀自我。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今天为您播讲的是第41回挂印封金，关羽寻兄。
1: 关云长在白马坡前刀劈了颜良，又在延津渡口诛了文丑，是连斩河北袁绍两员上将，可把袁绍给心疼坏了。当时把他气的差点把刘备给杀了。刘备这才跟他说，他告诉袁绍，您不能杀我，这是曹操一计，他正想借您的手把我给杀了，因为他知道我在这儿，所以他才让我二弟云长连斩河北上将。你要不杀我，我写一封书信给我兄弟。云长是自然来投，辅佐明公，我们哥俩都保你，你看怎么样？嚯，这些子把袁绍给乐的呀，甭提多高兴了。哎，可不是这么回事吗？差一点我落个害贤之名。那您赶快写信吧。刘备这才给关羽写了一封书信，信写完了之后，袁绍派陈震把这信是送往许都，随后他自己是兵退武阳，扎下连营几十里，是按兵不动，又犯他那老毛病了。袁绍什么毛病啊？虎头蛇尾啊。开始来的时候，他手底下的谋士都劝他说，这兵发不得呀，一打准备恐怕咱们连回都回不来呀。他不听，现在你倒进兵啊，不敢进了。这倒好，也不用人劝他了。袁绍心里也不住的在想，这曹操好厉害呀。人家曹操呢，在白马和延津获胜之后，他派大将夏侯惇陈兵于官渡的隘口，不单派了心腹大将，还让他统帅着精兵把守此地。那是为什么呢？官渡这地方太重要了，袁绍啊总想从这儿兵进许昌，这是个军事战略要地，曹操怎能不防啊？他安排完了，这才放了心，然后他是班师回朝。回到了许都，大宴文武，给云长贺功。所有的文官武将都暗挑大指，称赞关羽啊，人家真有本事，服了，由心里往外是敬服，不单服，而且还十分尊敬。这时吕虔站起来了，他笑呵呵的先给云长满了一杯酒，又给曹丞相满了一杯，自己把酒杯端起来了。丞相，云长将军，我得敬您二位一杯呀、啊！我第一呀、啊、是敬云长将军神勇无敌，连斩河北上将；第二，我敬的是我家丞相神机妙算，用兵如神呐、啊！嘿嘿，丞相由白马兵发延津，抵挡文丑，当时丞相说是把粮草车放到前边，我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儿。我说这要放前边，这河北人马一见这些粮草还不得抢啊？果然他们来抢来了。可恰恰就在这个时候，丞相呢又把战马撒开了，我当时真有点糊涂了，不知丞相到底要为何，感情这丞相用的是耳敌之计呀，没有这个香饵，嘿嘿，这河北人马怎么能够上钩呢？哎，我服了，我服了。听到这会儿，曹操也笑了，吕虔先生，当时我没说呀，嘿嘿，只有荀攸、荀公达看破了。说到这儿，曹操看了荀攸一眼，荀攸啊也乐了。丞相，我还差点把您这计给说破了呢，当时您没听我喊出来了吗？哎，是啊，我所以也在想啊，你要给说破呀，嘿，何

0: 水军就不能中这个圈套了。说的这大家是仰面大笑，这可真称得起是一次欢宴。杯杯敬，盏盏干，大家正喝的酒兴大发的时候，有人前来禀报：启禀丞相，大事不好啊！曹操听杯一愣，何事惊慌？有黄金首领刘备和公都占领了汝南，大败了曹洪将军。曹洪将军几战几败，是特地前来请求救兵，望丞相定夺。在下遵命。把探视的给打发走了，这文武可就议论开了。刘备和公都啊，听说已经降了袁绍了。哦，他们占了汝南，大败曹洪将军。曹洪啊，恐怕是支持不住了。要是能够支持住的话，他也不会来请救兵。这应当如何是好啊？互相，你瞅瞅我，我看看你。关羽答话：丞相，关某愿请一哨人马收回汝南，将二寇人头提来面见丞相。哎呀，云长，你可太累了，在白马和延津你已经很辛苦了，立了这么大的战功，现在我还没有表奏当今，我还没跟天子说呢，不是这顿酒饭就算完了，我还得给你请功。别看封了汉寿亭侯，铸了金印，我觉得和你立的战功相比呀，还有点不大相称呢。怎么能够赶回许都，人为卸甲，马为离鞍，又去征讨汝南？我于心不忍呢。丞相您过誉了。那就是说你太夸奖我了。打的汝南算不得什么，关某不能久闲，久闲必生疾病。这个疾呀，是一般的小病，重了才叫病。后来慢慢的把这俩字儿全连一块了，说疾病疾病的。今儿个关羽说，我不能紧着待着，我待着时间这么一长，我就能憋出大病来。曹操一听啊，害怕了。哎呀，那可不得了，那只好云长二将军就再辛苦一趟了。当时在酒席宴上，曹操传令以关云长为主帅，于禁乐进为副将，领兵五万兵取汝南。关云长又饮了三杯酒，这才带兵出征。旁边的谋士荀彧这么一看，他凑合到曹丞相的跟前：丞相啊，您别让关羽再出去打去了，您没看他的心情吗？关羽的心情很急切，他急切要想立功，立功呢就是报效丞相您，报效完了之后啊，大概他就走了。我看呐，他这归刘之心日强啊，天天想找刘备，这次刘备在袁绍那儿，大概他知道了，所以这都让人看出来，干嘛这么急着忙着立功啊？斩完了颜良，诛完了文丑，马上就讨兵要去汝南，收回汝南，去杀刘备和公都，您怎么就能让他去呢？
1: 曹操听到这儿点点头，荀彧提醒得很对。不过荀先生你放心，第一啊，刘备不会在汝南，他不能跟黄巾闹到一块儿去。第二呢，刚才他这心很盛，我不能捐他的面子，得让他去，等他去完了打了汝南回来呀，我就哪儿也不让他去了。嘿嘿，再想离开许都一步啊，休想！我想着法儿，不让他再立这战功了，我就在这儿养着他。荀先生，你看这样行不行？丞相，你应该这样。 对了吧？

荀先生，你放心吧，关羽的归流之心我时刻也没忘。曹操是干什么的呀？他看着关羽看得更厉害了。云长确实是这么个心情，他想啊，赶快立功，多立几功，我这对得起你了吗？因为曹丞相待我确实是好，不过你待我多好也不行，我是非走不可。所以关羽在酒席宴前讨了这么个令，他率领着人马浩浩荡荡奔汝南下来。兵马一到汝南，刚把营寨扎住，有人进来禀报：启禀将军，我们抓到一个细作。细作是干什么的？就是奸细呗。云长一听，把手一摆：斩了，杀了就得了吧，告诉我干嘛呀？启禀将军，这细作说要斩也可，他得见见将军您。哦，云长吩咐推了进来，由外边捆进一个人来。二将军云长不看则已呀、啊，这一看呢、啊，显一显，由打帅案后边一挺身站起来，这心里头忽悠一下，这奸细啊，关羽将军认识。谁呀？孙乾先生。云长一看，立刻吩咐左右退下，让两边人都出去。这些人就都出去了。关羽赶快站起来，亲自给孙乾松了绑。孙乾先生，自从我弟兄徐州失散之后，我也不知道孙乾先生的下落，你怎么会到这儿来？哎呀，二将军，哎，坐下讲话。孙乾把椅子往前拉了一拉。二将军呐、啊，徐州失散，我流落到汝南这一带，幸亏是刘备把我给收留了，现在刘备投降了袁绍，他们大战曹洪，把曹洪杀得大败，如今我们得到消息，说是曹操的援兵来了，他派的这救援之兵为首主帅是关羽关云长。哎呀呀，二将军呢、啊、我听到这消息之后，简直我是欣喜若狂啊，乐得我都要发疯了。我也没想到能在这儿见着将军您，可是您怎么会在曹营呢？二位夫人怎么样了、啊、甘夫人、糜夫人可有下落？云长叹了一口气，自己就把在土山约三世的事情跟孙乾说了。孙乾一听，哎呀，二将军，您知道不知道我家主公在什么地方？啊，我家大兄长刘备他在何处？他在袁绍那儿呢。哦，哎呀呀，这一听啊，可把关羽给高兴得不得了啊。他两个手抱住了孙乾：孙先生，我可知道我家大哥的消息与下落。说到这儿啊，关羽的眼泪差点掉下来。这心情孙乾一看就明白了。我说孙先生，你赶快回去吧，我汝南打也好不打也好，我恨不得一步就到我大哥的身边，我是立刻去投。不过说的这会儿，关羽用手一捻长髯：二将军，您有什么心事不成吗？哎呀，孙先生你有所不知啊，我哥哥刘备这不是在袁绍那儿吗？我刚斩了袁绍两员上将，现在我担心不知道袁绍能不能把我大哥刘备给害了，或者我家兄长能不能离开袁绍，这可怎么办？不管怎么办吧，纵然就是把关羽碎尸万段，我能见我大哥刘备一面，关羽死而无怨，我也就称心了。孙乾听到这会儿：二将军，这事儿您不必担心，明天您要取汝南，我就告诉刘备和公都两个人，

让他们把汝南双手奉献，然后您班师回许都。曹操一听说您取汝南这么顺利，他当然高兴了，那就对二将军您呢，也就更加信赖和放心了。您呢，可看准时机，不要耽搁，立刻辞曹啊，弃离许都，去投袁绍，不就与我家主公相逢会面了？在这时候呢，我上河北去一趟，探听探听虚实，我给我家主公去通个信。关羽一听此计甚好，有劳孙先生，我从汝南只要一回兵，我是立刻辞曹去寻我家兄长。两个人谈到深夜，关羽将军这才把孙乾给送走了。第二天一战成功，没费吹灰之力就把汝南给取下来了。关羽将军是出布告安民，然后班师。曹操一听说云长将军到那儿把汝南时唾手而得，怎么能不高兴，出城迎接，接出好几十里地来。然后曹操又亲自把云长将军送回府地。云长一回府，先给二位嫂夫人问安。这二位夫人就问了，说二叔几次出兵打仗，可曾探听着皇叔的下落？关羽沉吟了一下，启禀二位嫂嫂，关某未曾得知我家兄长的下落。说完了，云长将军就退下来。云长这一走啊，二位夫人哭了。哭什么呢？甭问呢，二叔率领人马几次出征都没得到皇叔下落，看来皇叔已不在人世了。二位夫人哭得悲悲切切，门外边有个老君就跟这二位夫人说了，夫人您别哭了，我家关将军已经探听着皇叔的下落，皇叔就在河北袁绍那儿。这老君多嘴，他这一句话，二位夫人当时气的就不哭了，吩咐立刻把云长将军找来。把关羽找来之后，二位夫人可就火了，还没跟云长将军发过这么大的脾气呢，说是皇叔待二将军你并不薄啊，你怎么这样忘其旧意呢？哦，就因为曹丞相待你好啊，你就绝情断义了。吓得关羽当时就跪下。别看云长将军在两军阵前斩上将，在嫂子的跟前呐，说话都不敢抬头啊。看兄敬嫂吗？他知道二位嫂夫人为什么生气。等夫人把话说完，说你既知道皇叔的下落，你怎么隐瞒着不说呀？关羽看了一看二位嫂嫂息怒，因为此事干系重大，我才未吐实言，我想先不让嫂嫂您知道，等我想好了如何辞曹之计，我再回禀嫂嫂也不迟。哦，二位夫人听到这儿啊，这才破涕为笑，不哭了，也不生气了，是错怪了二叔了。我望二叔宜早图之，是赶快想办法呀。关公领命，他来到了前边书房，坐的这会儿双眉紧锁，手捻长髯。关云长还没发过这么大的愁呢，现在可真愁了，怎么才能离开许都呢？怎么才能辞别曹操呢？正在这时候，有人来禀报，启禀将军，外面有张辽、张文远将军求见。关羽一听他来得好，请。张辽打外边乐呵呵的进来了，哎呀，我恭喜将军，贺喜将军。文远兄长，关某喜从何来？嘿，您还隐瞒着我吗？我听说
云长将军在阵前已经得知皇叔的下落，现在皇叔正在河北袁绍那里，可不知道云长将军作何打算。这是个喜事儿啊，你知道你大哥在哪儿了，那么你打算怎么办呢？哦，关羽听着这会儿用手这么一拢胡须，他的凤目微微一转，心里说，哈哈，张辽啊张辽，你来探我的口气来了，甭问，准是曹丞相让你来的，真让关公给猜着了。感情关羽由汝南搬兵一回来，曹操就知道了。知道什么了？关云长已经知道他家兄长的下落，看来呀，他要离许都去投刘备。哎呀，这事儿可不好办。曹操就把张辽找来了，文远，你说这事儿怎么办呢？看来我对待他这样，他关羽还是要走啊。张辽想了想，丞相您别着急，我去探探他的口气，就这么来的。关羽先让张辽落座，文远兄，席你也给我倒了，不错，我这次去汝南才知道我家兄长的去处，我也不相瞒你，我要离开丞相去投兄长，不备前言，土山三约，文远兄没忘吧？张文远吸口冷气，心说这位打定了主意，感情是没法办呢，九牛二虎夜不回呀，你想把他拽回来不容易。张辽想了想，他乐了，呵呵，云长将军，我有一事不明，想在台前请教，休言请教二字，有话请讲当面。云长将军，您说您大哥刘备，和我张辽、张文远比起来，都是您的朋友，您是对我怎么看法呢？嗯？关羽一听张辽这话问得有意思，他想了一想，文远仁兄，我关某与文远仁兄乃朋友之交，我与我家兄长刘备不单是朋友，而且我们是兄弟，还有君臣之分，怎么能这么比呢？哦，张辽就明白了，这是有薄有厚啊。那么云长将军，您还有归刘之意？哎，方才我不是已经说了吗，土山有约，丞相已经都答应了，文远仁兄你来的正好，不然我还想去找你去呢，请你呀，向我致意于丞相，不要让丞相食言，我是收拾收拾，日内动身。张辽一听泄气了，这趟我白来了，探听什么消息呀？可也倒不错，他是非走不可，我告诉丞相去吧。啊，文远告辞。张辽回来跟曹操这么一说，曹操一听，哎呀，他气离了座位，倒捡着二辈在屋里头急得转了好几个圈，看来这关羽是要留不住啊。文远，丞相您看我对不起您呢，当初土山三约，我可是跟您说了，我算计呀，您对他好一点他就不会再走了，没想到他是非走不可。不，曹丞相摆了摆手，文远你别说了，这事儿不怪你，可能我待云长还有不周之处，你没有责任。这么着吧，你回去歇息，甭管了，我自有留云长之计。曹操还真有办法，他刚把文远打发走，有人进来禀报，启禀丞相啊，外面云长将军求见。这个曹操一听来真快啊，这是向我辞行来了。有了，他不是说能留下关云长吗？不是有计吗？什么计？曹操吩咐，快把回避牌挂出去。这回避牌是什么呀？就是不见客人。
云长将军真来此行来了，一点都不假呀。

0: 怎么来的这么快呢？感情云长刚把张辽送走，袁绍那边下书的那位陈震就来了。云长一见刘备这封书信，当时就哭了。他把书信收下了，给刘备写了封回信，把陈震打发走了之后，带着眼泪来到曹丞相府地辞行。到了门口一看，回避牌那挂着呢。关羽当时就止步了，不能把回避牌摘下来吧唧扔了踹门进去吗？云长将军哪能那么办呢？人家丞相不见，只好回去吧。回到自己的府下，第二天他又来，第三天又来，一连几趟，曹操不给面见。曹操这一计呀，和荀彧头一回给曹操出那主意，说您不让云长立功，他不就不走了吗？跟那计策那水平都差不多。这就是掩耳盗铃，反正我不见你，你就辞不了行。云长将军没办法，见不着曹操，他去找张辽。张远一听啊，你快去告诉他，你说我这些日子感冒，浑身发烧，谁我也不见。张辽也怕见关公啊。云长可有点生气了，哦，你们谁都不见我呀？好了。云长将军回到府下，刷刷大笔一挥，给曹丞相写封书信，派专人给送到丞相府。然后他吩咐什么呀？告诉自己手下人打点车仗，伺候二位夫人上车，告诉马童把赤兔胭脂兽给我备好，而且还告诉大家把所有丞相赐给我的这些东西金银一概上封条，一分钱都不许带走，都把它封起来，把汉寿亭侯的金印高高悬挂在明堂之上，就是大厅正中间吊起来。随后又把曹丞相赐的那十名美女单找一个僻静的院落，让他们待在这儿别动，等丞相来人接你们。然后关云长将军吩咐一声，启动车仗，赶路登城，自己骑上赤兔胭脂兽，倒提青龙大刀，一共带着20几个人直奔许都的北门。守门的门领官这么一看，关云长将军来了，这是上哪儿去啊？一看还带着行李，还有车仗，这门官想给拦住，云长往前一带马，右手提刀，左手一捻长髯，沉吟一声，那位门官一看，吓得一激灵，赶快往旁边一闪，是拱手让路。车仗出去了，马也出了城了。云长将军吩咐告诉车夫，把车辆推上官道，你们先在前面走着，我在后面保护车辆，以防丞相派兵追赶。感情云长将军刚出北关，探视的飞奔相府，大喊一声报，这声是从脖子后头出来的，报，把曹丞相吓了一哆嗦。哦，报上来，你看这有书信一封，把云长将军书信往上这么一递，曹丞相接心在手一看，噔噔退两步，扑通坐在椅子上，自言自语呀，说了一句话，嘿嘿，云长去啊，报上来，关云长将军挂印封金而去，嘿嘿，知道了啊，报上来，云长将军保护车仗已出北门。哎呀，就在这时，旁边恼了一位大将，啪把银须这么一抖，丞相莫忧，末将愿讨一令，取云长首级献于丞相。
1: 听友们，今天的评书就到这里了，声音连接你我，陪伴温暖彼此，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北京时间15点整。

0: 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1: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有中雨，当前温度21摄氏度，相对湿度76%，风向东南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目前各主要区域路况通畅，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2: 各位听友大家好，很高兴我们又见面了，欢迎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今天的评书下。观万物便是非，远离浮躁，沉淀自我。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著名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演播的评书《三国演义》第42回，词曹操罢乔挑袍。
3: 曹孟德连接三报，说汉寿亭侯关云长挂印封金，不辞而别，保着他两个嫂子出了北门走了。哎呀，曹操心里这难过哟，千方百计，百计千方，杀费了一番苦心，到底也没把这位二将军给留住。曹操正难过呢，在旁边怒恼了一员大将，他请令要把关云长首级给曹操取回来。他就这么着就走了，没有这么简单，请丞相你下令。曹丞相手下这些员武将对关羽都十分敬服，哎，唯独这位从见着关羽那天起他就压根儿也没服。曹操一看请令的这位老将不是旁人，是蔡阳。嘿嘿，曹操摆了摆手，老将军，关羽不忘故主，他来得明白去得清楚，乃是一位大丈夫啊，你等皆当效之，你们都应该好好的向关羽将军学呀。曹操心想，但愿得我手下这些员武将都能像关云长似的，那我之大业就矣，什么事儿就全行了。人家关羽哪样不对呀？要不怎么曹操说来得明去得白呢？我给了他那么多的金银，一文钱没动全封那儿了，汉寿亭侯的金印高挂于明堂之上，人家几次登门来求见我，我挂在那免见台不见面，人家临走还给我写下一封书信，如今的信就在这儿放着。你蔡阳请什么令？老将军一旁站下。是。蔡阳心里这不痛快，老将军蔡阳有些话要说，不过他身为武将，这老头嘴稍微笨点说不出来。程昱先生答话，丞相，我看您待关羽甚厚啊，今天关羽不辞而别，他乱言骗楚，冒渎军威，其罪可不小啊。程昱话说的不多，可是真有分量。乱言骗楚啊，就是这么一张纸儿写了这么几句话，冒渎军威，这毒就是轻慢的意思。这个君呢，那就是指的是丞相您，这就是对丞相您的冒犯，把您的这个

0: 冲为对呀。
1: 程昱不好再说什么了。
0: 曹操看了看，他看什么呀？
1: 他找人呢。
0: 找谁呀？找张辽、张维远。
1: 张辽来了没有？
0: 来了。他不是病了吗？他根本就没病。
1: 他也为了是躲关羽，说自己冒染风寒，在家里猫了两天，现在听说关羽走了，张辽有点慌神了。当初是我给说的情啊，在土山约三世，我跟他当面提的，说完了之后找的丞相，丞相也全答应。我告诉丞相好好的带关羽，他不能走，嘿嘿，带的倒不错，人家到点走了。张辽来的这儿没敢往前凑啊，在旮旯那儿眯着呢。现在他看丞相这么一学嘛呀，坏了，找我呢。张辽的心里蹦蹦直打鼓，旁边有人用胳膊肘碰了他一下，张辽一看是徐晃。曹操手下这些员武将啊，和关公最要好的刨去张辽就是徐晃了。徐晃用胳膊捅他干嘛？那意思丞相找你呢，你快站起来。张辽一看眯也眯不住了，赶快挺身往起一站。丞相，他插手施了个礼，怕曹操生气。曹操没有，还是那么笑话丝的。文远，你来了。丞相，不知哪旁使用？
0: 没什么，如今云长走了，他挂印封金啊。此人是才会不以动其心，绝路不以移其志啊。我是深敬云长。
1: 是是，丞相，我的心里也这么想。曹操说：“这不是吗？才白能动人心呢。我封他为汉寿亭侯，人家旗帜不移，这个人可真了不得。他就不走了吗？我封他为汉寿亭侯，人家旗帜不移，这个人可真了不得。他就不走了吗？我想他死去不远。”张辽想坏了，丞相准是下令，让我把关羽追回来，我能追得回来吗？他瞪着两个大眼睛瞅着曹操。曹操明白，张辽是怕我下令让他把关云长给追回。
0: 文远，我想做个整人情，你让关云长将军晚走一步，我要亲自给他送行，我还给他准备了些金银让他作为路费，另外我这几天又给他做了一件锦袍，还没等我赠给他呢，他已经就走了。那我就追上他，把这些东西给他留作一个日后纪念。
1: 文远，你先行一步，我是随后就到。
0: 啊，遵命。张辽深施一礼，由打相府里出来，飞身下马，打马扬鞭，他就追出来，追出了北门。张辽刚一出城，曹操带领着文官武将骑马由后边就赶上来了。关云长将军现在走出多远去了呢？没走多远。要说曹操赠给他的赤兔胭脂兽，那他要把这马撒开了缰绳，现在恐怕连点影子都没了。那么为什么云长没把马撒开呀？他得保护二位皇嫂啊。这赤兔马得跟车辆走的一边快，他这马跑不起来，也就是说是按辔而行，就压着这马走。其实关公呢心里啊都着了火了，急坏了，他恨不得一步就赶到河北去，一是见大哥刘备的心切，二是赶快逃离险境。他最怕是曹操亲自来追他，要把他追回去，你说那可怎么办？关云长正在着急呢，忽听背后马祖轮铃声，他扭下

0: 回头这么一看，远处里尘土飞扬，
1: 不好，追来了。
0: 这时就听后边有人喊：“云长将军，且慢行一步。”云长一听声音，听出来是张辽在喊他。这些车上和从人都吓坏了，都瞅着云长那意思，二将军，咱们就这二三十人，这可怎么办呢？他告诉从人们，你们赶快顺官道简直给我往前走，一步不停，是越快越好，在前面等我，我是随后就到。从人们答应一声，推起这车溜顺着官道跑啊。云长一拨马，立马于桥头，手按青龙刀，等着张辽。张辽的马就到了，哎呀，云长仁兄，您怎么走得这么急呀？关羽脸上没有笑模样，这什么时候，有什么可笑的？他大声断喝：“文远仁兄，莫非要想我关羽追回许都不成？要把我追回去吗？”张辽赶忙摆摆手：“并不是啊，云长将军，丞相知道云长仁兄要离开许都去河北寻兄，是派我赶来挽留您一步，丞相准备前来亲自给您饯行，别无他意。”哼，云长哼了一声：“就是丞相率领上万铁骑，几十员大将，我也不回许都，宁愿在此决一死战。”说到这会儿，他惨的这么一跳，凤目就瞪起来。张辽倒吸口凉气，赶快往回一带马，关公横刀立马于桥头之上。他回过头来看了看，他看什么呀？看看二位皇嫂的车仗，现在车仗走出去好远了。关公心里头有点踏实了。他二次转过脸来看，随着这滚动的尘沙，曹丞相带人已经来到桥前。呵，看曹操的左边是荀彧、荀攸、郭嘉、程昱、吕虔、满宠啊，曹操的右边是大将张辽、许褚、李典、乐进、于禁、徐晃、夏侯惇。曹操手提丝缰，在队列的正居中，队伍一字排开。一看那些文官呢，端坐在鞍桥上，肋下佩剑，手提马鞭，一个个倒是挺文静的。哎呦，曹操手下这些武将可使人有些紧张啊，个顶个是披挂整齐，盔甲鲜明，刀枪在手，横眉立目，剑拔弩张。瞅那架势，就等曹丞相一声令下了，他们是跃马向前，就要把关公给杀死在桥头。关公此时心里也很紧张啊，他在想，看来曹操不像前来给我送行，这是要把我追回许都，也许把自己杀死在霸州桥。本来嘛，自从屯土山约三世之后，自己跟着曹操到了许都，曹丞相待自己甚厚，可今天呢，自己是挂印封金，不辞而别，曹操一定是很不高兴。哎，关羽把心这么一横啊，你就是把关某碎尸万段，我也不能跟你再回许都了。别看关羽内心那么紧张，你从外表是半点也看不出来。

0: 只能看这位关将军还是那么傲气十足，威和凤舞，手点长髯，倒提青龙宝刀，好一派大将风度。呵呵，把曹操手下这些武将都给气晕了，那武将胯下的战马也好像明白他那主将的心情，要打仗了，啼笑咆哮，鬃尾乱扎，那意思就等他们这主将一抖缰绳，这马就过去了。可以说曹丞相手下这些员大将是擦拳魔掌，不都是那样，也有两员将悄悄的一劲蹬这缰绳，直往后边哨。谁呀？一个是张辽张维远，一个是徐晃。这俩怎么会往后撤呀？嗨，这俩感情都是关公最好的朋友，尤其是张辽啊。关公为救张辽性命，曾经给曹操下过跪呀，不是在白门楼上吗？所以张辽一直感念不尽。徐晃呢，自从云长来到许都，徐晃将军就对关羽是十分敬重，赞佩他这个人耿直重义。所以呀、啊，按着张辽徐晃来说，今儿根本连追都不能追，人家关羽有话在先，知道哥哥的下落就得走，咱们干嘛来？哎，因为这个，所以这二将啊把这两匹马直往后边吞。此时曹操在马上一拱手，二将军因何不辞而别呀？你怎么不告诉我一声就走了呢？云长一听，哦，唰，他把青龙刀的刀头往铁骨梁上这么一搭，是左手一摁刀头，丞相，属关某甲胄在身，不能下马十里，望丞相海涵。曹操一听，哼，心说我明白，你没法下马，我带着这么多的人，你能不加我的小心吗？哎，二将军不必多礼。曹操嘴里这么说着，上下打量着关公。哎呦，曹丞相这时候心里头好不是滋味哦，难过了。是世间的那些生死离别的难过吗？不是，曹操和关公可不是个人之间的感情。这位曹丞相自打随各路诸侯发董卓的时候，不是关公有一次温酒斩过华雄吗？哎，就打那时候起，这位曹丞相就喜爱上关公这员大将，他老想把关公收归在他的部下。屯土山关公约了三世啊，关公提的那些条件曹丞相不是都答应了吗？那不过是个权宜之计啊，他给关公那么多的优厚待遇，是想用恩惠压倒关公对刘备的情谊。特别是刘备当时不是下落不明了吗？说不定还许真死在乱军之中了呢。曹操想，要是那样，关公不就死心塌地保自己了吗？曹操他觉得已经有了八成把握了，没想到哦，现在关羽是挂印封金走了。用现在的话说，此时此地，您说曹操他能不遗憾吗？
1: 他还不能采用程昱那些谋士的主意呢。
0: 程昱不是告诉曹操最好把关公杀了吗？不行啊，屯土山约三世是自己当面亲口答应的，自己现在身为宰相，不能失信。

0: 除掉一个关羽可不要紧，那可败坏了自己的名声，对自己今后网罗人才也不利呀。所以今儿个曹操不但不能杀关公，反而还得做个整人情。他才亲自来到霸州桥前给关公饯行。这么一来呀，曹操心想，这更显得自己大肚能容，是言而有信了，使以前对关公那些种种优待也更加圆满了，这叫有头有尾。曹操知道关羽是个义气深重的人，他一定会感念我，感念我这些好处，将来说不定还能用得上呢。今儿个我曹孟德先把这春风刮到这儿，知道哪会儿来阵秋雨呀？想到这会儿，他又一拱手，二将军，你走得太匆忙了，我是特地前来率文武给你送行。这是其一，其二，我怕你一路上囊中缺乏，特地来送春资，我给你送路费来了。拿了过来，曹操一摆手，见后边催过一匹马来，马上端坐了一员将，手里端了一个朱红油漆的大盘子，盘子里边铺着一块红绒，绒上边放的就是马蹄金，黄澄澄的金光摇摇。把这钱你带着，穷家富路送路费来。云长摆了摆手，丞相，你赐我金银够多的了，我在丞相跟前并没立什么汗马功劳，将不立功，受礼有亏，请您把这些钱发散给众位军校吧。曹操一听，二将军，你的功劳太大了，我给你这点钱呐，简直是补不过万分之一了。在白马坡前斩了颜良，在延津一战诛了文丑，你立了多大的功劳，这几个钱怎么能算酬劳得了啊？可是这笔钱你既然不要，有了，我还给云长你做了锦袍一件，今天我给你送来了，留个纪念吧。说的这会儿，曹操一回身，让人把锦袍拿过来，有一员将翻身下了马，手里头拖着这么一个盘子，盘子里边放着一件绿缎子做的锦袍，恰金边，走金线，龙探柔蟒翻身，海水江崖，宽片云锦，哼，又是最好的锦缎做成的呀。把这件锦袍往起这么一拖，举过头顶，按照寿礼的规矩来讲，虽然说曹操一口一个赠，实际就是赐，那是跟关云长说的客气话。作为云长来说呢，就应该立刻翻身下马，双手把这件锦袍接过来，立刻穿上，这是个起码的礼节。关羽不是不懂，可是他不能下马，这要一下马受了暗算怎么办呢？你说不下马，刚才那金子给你，你不要，说给众家将士分一分吧，这袍怎么办呢？得接过来，又不能下马接。关羽这么一着急，急中生智，嘴里边说着多谢丞相，唰，他一抬头，把青龙大刀往前这么一伸，举着袍，那战将脸都白了，心说坏了，我这儿给二将军您赠袍，您怎么在我跟前抡大刀啊？看来这玩意玄乎。其实云长跟他一无仇二无冤，怎么能够给这献袍的来一刀呢？那么云长将军要干嘛呀？他拿这青龙刀的刀尖轻轻的这么一挑，把这件锦袍给挑起来，随后把这刀刷往回这么一带，一个半个刀花，唰，锦袍就 披着身上，他赶忙左手这么一带缰绳，左边的脚尖一点蹬，右腿一抢蹬，磕着盖一点这飞虎山，啪，赤足胭脂兽一打圈，马头朝后，马尾朝前，马尾巴冲着曹操。看这意思，云长将军撒马要走了。云长确实是这么想的，少啰嗦吧，时间不能太长，长则生变，我赶快追赶车辆为上。他真的要走，曹操目不转睛就看着云长的背影，心里说，二将军你就这么走了，礼貌不礼貌且不提，是不是有点太绝情了？曹操刚想到这儿，云长把赤兔兽勒住，他也觉得这样一走有点太难为情了，还得说句话。关羽在马上这么一抹身，左手一推长髯，右手唰，一个苏秦背剑，把青龙刀往背后一背。曹丞相，云长多谢丞相赠袍之情，青山不改，绿水长流，我望丞相多多保重，你我后会有期，相逢有日，云长赐言。说着罢，手斧一撞铁骨梁，俩脚一磕飞虎山，赤兔兽像脱前剑一样奔上了官道。这时候在旁边可气坏了大将许褚啊，可恼啊，可恼！丞相，关云长特意猖狂，你给他赠袍，他连礼都没还，马都没下呀，就这样扬长而去了。日后被他人传说，岂不耻笑丞相？但敢将他追回，丞相您赶快治罪于关羽。说这会儿，他抬腿摘兵器，就要往上追。且慢！曹操一把把许褚给拉住了。你说的这是哪里话来？云长单人匹马，一人一骑，我等人多势众，他怎能不防呢？云长乃天下之义士，恨我福薄，不得相留啊！唉，这时候曹操才叹了一口气，他在马上探起身来看，一直都看不见踪影了。这回云长着实去呀，他确实走了。然后曹操把马鞭这么一摆，那意思走吧走吧，咱们回家吧。就这么着跟着曹丞相回了相府了。再说关羽关云长，他挥开了赤兔兽，赶着官道上想追上二嫂的车辆啊。他追出几十里地来了，关羽手打莲蓬这么一看呢，这官道上根本没有车辆的踪影。哎呀，云长可这一急非同小可，急出一身大汗来。怎么回事？这不用问呢，是曹丞相给我使了一计吧。他在
1: 听友们，今天的评书下就到这里了。声音连接你我，陪伴温暖彼此。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别。 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相

0: 为吉，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雁门太守行，雄关换新装，旧鼓仍铮铮。千百年来，雁门流过情，流过血，昭君的打打马蹄声回荡山谷，杨令公的金刀撕破苍穹。斗转星移，时间快进，雁门依旧是雁门。如今高速隧道已打通，雁门关景区也已开发出来，从山脚下逐步上区，经过满目旅游商品的小集市，一转弯，雁门关城楼便映入眼帘，穿过厚重朴实的城门，便进入了瓮城。从瓮城向四周看，左右两侧长城相连，山峰处烽火台已经修复。雁门关由关城、瓮城和围城三部分组成，登上关城城楼一眺远方，远处崇山护卫却乱中有序，渐次向雁门关隘靠拢，如同一个锥字形汇聚到不能再窄之处，雁门关正坐落于此。雁门关的围城随山势而建，周长5公里多，城墙与关城的东西两翼相连，向北则沿着山脊延伸到谷底合围，合围处建有城门，西门为地利门，上方楼台名曰宁边楼，东门则为天险门，楼台为雁楼，天险中的天字异于寻常，上面为草字头，中间为田，下方为歌。相传这个字是武则天所创，取名粮草充足，动兵歌，才为天时。10多年前，这里还破败不堪，只有一座城楼在萧瑟的北风中坚守。现在这里游人如织，一睹雁门雄风，景区内摆渡车基础设施一应俱全。进入新世纪，更多守卫者。离开长城，雁门便是一座孤关。随着军事作用的逐渐退去，雁门关周边的长城也受到损毁。就在这雁门关脚下，有一群守护者会共享长城的信息，他们定期组织巡长城活动，举办雁门碑长城摄影比赛、长城论坛，用行动守卫着这不朽的文明。雁门关所处的新州市是长城大市，据介绍，新州境内长城加起来有1000多公里，这里面有很多闪闪发光的历史标签，比如可兰县的宋长城是全国唯一发现的宋代长城，宁武关是中国明长城段唯一的水关，宁武县东寨镇坝沟湾的赵长城，那是我国修筑最早的长城之一。从小生长在长城脚下的杨俊峰，对长城有着特殊的情感。2003年正月初四，杨俊峰从雁门关出发，开始新一轮寻长城之旅。他乘着火车去了神池县，一路考察了野猪口、南堡等长城旧关，随后又租了一辆车，赶到偏关县鸭脚山考察内外长城交汇点。在此过程中，他写下数十万字的文字资料，拍摄了数万张资料照片。2008年，在首届中国长城论坛上，杨俊峰做了近西北长城保护调查的专题发言，大量破坏长城的事实让与会者深受震撼。从研究到保护，一个人的战斗力量还是有限。2009年，杨俊峰组织的新州市长城协会正式成立，到目前已发展为300多人的团体。一水多慷慨，金台一古今， 马臣，黄金台前追慕昭王千金求财。

易水河边游文壮士慷慨悲歌。唐代诗人李贺描绘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那种慷慨赴死的精神让人们有了共鸣，对贤君猛士的渴求，对国家深切的情感，都混杂在易水河的滚滚涛声之中。易县位于河北省中部太行山东麓京津宝三角地带之中，易县历史悠久，隋开皇元年至益州，开皇十六年至县，迄今已有1400多年。易县因易水而得名，易水河是易县人当之无愧的母亲河。发源于古益州五回岭南麓，易水穿易县，过定心，再与拒马河交汇，下白沟达金沽，一路浩荡，奔流入海，素有灵力约万里，威仪过千城的美誉。公元前227年，荆轲和着高渐离奏出的祝声，在易水河边慷慨悲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一千古绝唱至今为后人感叹。在抗日战争时期，易水南岸的狼牙山，五位八路军战士在弹尽粮绝后英勇跳崖，诠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宁死不屈、血战到底的战斗精神。易水河见证了一幕幕历史画卷，千百年来流淌不息，昭示着以慷慨悲歌为主要内容的燕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激励着一代代易县儿女为建设强大的祖国而义无反顾、奋发有为。纵观燕国800年春秋，燕昭王应该是最有作为的一代君王，黄金台招贤纳士之举被广为传颂。燕夏都建成后，燕昭王卑身厚壁以昭贤者，从而出现了世真凑燕的局面。燕夏都遗址是燕文化标志性遗存之一，是战国时期燕国的都城，为我国目前保存比较完整、文化遗存非常丰富的一座大型都城遗址，是目前发现战国都城中最大的一座。燕昭王昭贤纳士，秦开北伐东胡，乐毅伐齐，荆轲刺秦等重大历史事件均发生在燕夏都时期。根据考古发现，遗址东西长约8公里，南北宽约4至6公里，总面积约40平方公里。现如今，当年恢宏的宫殿建筑群已隐没于易县高磨乡田野和村庄间，只剩下一座座高大夯土台基。在五阳台村能够看到当时最宏大的宫殿建筑五阳台的遗址。五阳台是燕王处理政务、行使权力的主要场所，现存夯土台基还高出地面约11米，东西长约140米，南北宽约110米，可以想见当年的宫殿该是何等的高大宏伟。在踏访五阳台、张公台、老母台这些高台宫殿遗址后，在五阳台周边还可以看到陆家台、老爷庙台等多个宫殿建筑台基。这种高低错落、排列有序的高台建筑组群，呈现战国时期特有的风格。一座座宏伟豪华的宫殿巍然竖立，应是十分雄伟壮观。除了高大的夯土台基，历经2000多年自然侵蚀和人为破坏之后，依然高出地面数米，长达2000多米的夯土城墙成为另一个奇观。从燕子村往西能够看到保存较好的一段，一眼望不到头的夯土古城墙，仿佛一条黄龙伸向远方。走近可以看到裸露的黄土上还有当年夯土时固定两侧甲板留下的绳孔，穿梭于历史和现实的时空，燕夏都这一方风土之下孕育出来的尊贤重义精神已融入燕赵儿女的血液，成为令人引以为豪的宝贵财富。今天的易水河畔

0: 已成为一片发展全域旅游、建设全景一周的热土。艺术文化早已融进这里的山魂水韵，成为这里的一张名片，以一种新的方式融合着历史和未来。各位听众，这一次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夜晚的星空下，或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中，总有一首歌能触动你心底最柔软的部分。在这里，每一期节目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每一首歌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段情感，等待与你共鸣。现在，就让我们按下播放键，让第一首旋律缓缓流淌，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音乐之声，与你同行。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2: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有小雨，当前温度20摄氏度，相对湿度68%，风向西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

0: 18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1: 提起美食，对于资深吃货来说，光品尝它的味道是不够的，还要了解它背后的故事。欢迎来到舌尖上的中国，解锁地道美食，了解饮食背后的人文符号。大话人的生活中时刻都有七百弄鸡的身影，而七百弄鸡也成为中国长寿特色美食之乡，食谱里丰富诱人的佳肴。历史文化总归只是点缀，食物本身的品质才是王道。
2: 七百弄鸡到底有多好吃？皮脆肉滑吊烧鸡，香脆鲜黄芝麻鸡，焖煮浓香板栗鸡，洪水河田螺紫苏鸡，广西大化人大概有100种姿势来吃鸡。明明是天天在大山里跑的七百弄鸡，肉质却是意外的细嫩。且先不说最简单评判一只鸡的白切吃法，只是用七百弄鸡加清水吊一锅纯天然式鸡汤，那个味道先不说吃，揭开锅盖的一瞬间，大概隔壁人家都知道你今天大吉大利要吃鸡了。白切最能鉴定一道鸡的质量好坏，对于七百弄鸡而言，初见的鸡味自是极度丰足，而充足的高山运动给七百弄鸡带来的，则是它极有嚼劲的关节部位，简直是越撕越香，越撕越想吃。到了最后，也顾不得什么风度了，直接一手一块，直接开啃，连一句真香的惊叹都被堵了回去。脱胎换骨这种套娃吃法也是极为少见的，初看是汤锅中时浮时沉的一只猪肚，等到一筷子拨开爽口滑嫩的猪肚，便会惊喜地发现这猪肚里原来另有洞天。一只饱满吸收了猪肚汁液却又不减鸡肉本身鲜美的七百弄鸡，正在等待你去发现。大化的手撕鸡也与别处风味不同，新疆椒麻鸡讲究以花椒刺激味蕾，川味口水鸡则在甜与辣的两仪上寻求平衡，而大化手撕鸡则是以醋奠定味觉基调。撕开煮熟后依然 Q 弹的七百弄鸡，撒上香菜芝麻花生，再加辣椒胡椒，调料多彩，味道丰富。一只鸡的背后是整个广西味道的大舞台。花样吃鸡固然美好，最地道的七百弄鸡口味还是得跟着当地配上其他特产风物慢慢享用。一只鸡怎么样最地道？是老母鸡炖鸡汤，还是小公鸡贴饼子？都不是。最地道的七百弄鸡吃法就是简单的切好煮块而已。有意思的是，虽然是白切的吃法，但它并不会像通常吃法一样蘸酱油佐料，也不会像红河水上游的贵州风味万物皆蘸水，纯粹一口饱满鸡肉与皮下脂肪的丰润之味取胜。大化人爱鸡，在安排鸡的路上绝不含糊。当地有一种在阳光充足的灰岩上生长，名为九里香的植物，其花语有忠贞不二之意，也是大化人对七百弄鸡感情的见证。香味浓厚的九里香叶不但被大化人用来泡茶，更是用来烹饪鸡。九里香茶鸡比起鸡味浓郁的白切鸡，调入了浓浓的草本之味，让七百弄鸡展开清甜与甘香的双翼，作为地道的风味展翅高飞。

0: 一朝遇到七百弄鸡，便化成一碗浓浓的藕粉鸡汤，铺上南国长青的绿叶石蔬，再撒上几颗大化名产红皮花生，缠缠绵绵绕不断的温柔尽数挥洒在他的汤头。
1: 成都是让你来了一次就念念不忘，舌尖和味蕾总会怂恿你再次相遇的城市。这里遍地美食，此起彼伏，生活在这座城市，舌尖之欲天天都能得到满足。
0: 每每假期来临，我的心就被成都绑架了。油亮的火锅里藏着思念，麻辣串串向我热情招手，蛋烘糕是久违的老朋友，手撕烤兔令人心向往之。从清晨到深夜，从清茶到火锅，从路边摊到苍蝇馆子，再温柔娇羞的人到了成都也忍不住要甩开膀子去吃啊。少不入川，老不出蜀，成都从来不是生命中的匆匆过客，它是来了一次就念念不忘，舌尖和味蕾总会怂恿你再次相遇的城市。成都火锅常用清油，也就是用菜籽油或者色拉油为基底，加入花椒、麻椒是成都火锅的杀手锏。纯正的菜籽油能最大限度地吸收青花椒的鲜麻，这样涮出来的肉麻香十足，同时汤底又不易凝固，清清爽爽，让人爱得潇洒自由。在成都吃一顿火锅，便能深切感受到什么叫天府之国，物产丰富，食材丰富，蘸料也毫不逊色。油碟加干碟是成都火锅的标配，吃在成都，干碟油碟我都要，治好了多少选择恐惧症。火锅吃到了极致，成都人又改变了涮锅的形态，串串上至莴笋土豆，下至毛肚鸭肠，三五片串在竹签上，看似其貌不扬，吃起来却是无比肆意。比起火锅，串串似乎更能代表成都味道。如今在任何一座城市都不难找到成都火锅和串串店，但再好的连锁店也比不上从小吃到大的苍蝇馆子。再标准的生产，离开了原产地，味道也早就变得面目全非了。成都的夜里从不孤独，累积成山的麻辣兔头，入口即化的烤脑花，还有数不清的紫燕百味鸡和料级棒棒鸡，啤酒加持和三五好友，尽享人生欢愉。兔头是成都人一年四季的生活必备品，夏天满街的冷淡杯十四没有一家不卖兔头，冬天则有热腾腾现从锅里捞出来的啤酒兔头，到成都就和兔兔的缘分近了一些。兔子全身都是宝贝，吮吸兔头像在玩捉迷藏的游戏，寻找过程是乐趣，而兔腿则能享受大快朵颐吃肉时光，令人异常满足。名号响亮的手撕烤兔最能领略成都人在宵夜江湖中大口吃肉的豪爽，极致的兔肉追求者发明了兔肉火锅，火锅翻腾中总有人能一下子夹住兔腰上的肉，来不及吹凉就塞进嘴里，呲溜一下嫩滑如果冻。口水鸡是成都人招待朋友必备的桌上菜，麻辣鲜嫩，肉还没到嘴边，口水就已经开始忍不住肆意横流。鸡肉、辣椒和芋头的神仙组合是成都人心底深处的念想，在爆炒慢炖历练之后，鸡肉鲜嫩爽滑，芋儿软糯回甜，即使天天吃也总是回味无穷。

0: 而鸡肉和肥肠的跨界组合，在美味之余还有一个附加功效，往往能打破人们对肥肠的恐惧。红彤彤的辣油掩映着大量的鸡肉和肥肠，鸡肉的味道诱人，于是也就卸下了防备，开始鼓起了勇气吃肥肠。涮脑花、烤脑花、脑花面，成都人喜欢的东西总是逃不过被涮、被烤、被入面的命运。猪耳朵、猪拱嘴、猪尾巴，这些卤味店里的日常头牌已经无需多言，倒是肥肠在成都的意义或许更加特别。有时候会觉得成都的灵魂不是火锅串串，而是肥肠。成都人也爱猪九九，除了卤制，奶白香浓的蹄花汤是属于这座城市的国民美食。清爽温柔的口感藏着成都最后的温柔。吃一口蛋烘糕，收回对成都无辣不欢的偏见。用小锅烙蛋饼，中间加上各种神奇馅料，肉松、火腿、人井、八宝、水晶、蜜枣、泡豇豆，甚至还有怪味馅，边缘酥脆，中心绵软，各种馅料加入，让蛋烘糕变成了可盐可甜的万花筒。走在成都街头，发现这里的甜品简直比串串的种类还要多，比如童年回忆中带着牙膏味的冰粉，红红亮亮的糖油果子，和火锅在一起是绝配的红糖糍粑，以及糍粑的特殊形式三大炮，甜糯之间都让人感受到这座城市的温柔和甜美。其实不仅仅是小吃，川菜之中也有许多不辣之菜，家常豆腐、粉蒸肉、酥肉汤、烧肚条、甜烧白。问道青城山，拜水都江堰，自古巴蜀就是人们求仙问道的必经之路。长生不老或许不可实现，但生活在成都，每天可以在500多种小吃中肆意翱翔，所谓神仙生活大概如此。
1: 就算是为了吃，也一定要来趟恩施。食材都是普通的食材，但恩施人就是有一种魔力，能用平凡的食物互相搭配，打造出一种全新的味蕾刺激。
0: 去恩施，要打卡这里的大峡谷、土司城，要感受这里少数民族的独特风情，但更要去吃豆皮儿、油香、河渣、设饭，那些走出这方水土就再也见不到的特色美食，一定会打破提起土家族就只能想起酱香饼的偏见。恩施人的过早是从豆皮儿开始的，大米磨成米浆，装在特制的漏斗中，在烙锅中画上一圈圈迷宫，等到圈圈凝固成型，豆皮儿就做好了。加入绿豆的叫绿豆皮儿，加入玉米的叫包谷豆皮儿，还有奢侈的全鸡蛋豆皮儿。豆皮可炒可煮，一碗煮豆皮儿总要搭配一勺店家独具慧心的哨子。炸酱豆皮儿、腊肉豆皮儿、肠子豆皮儿，有多少种想象力就有多少种哨子。如果说豆皮儿胜在温柔多变，那么油香则赢在泼辣饱满。油香是一枚重磅的碳水炸弹，大米和黄豆以最完美的比例混合磨浆，倒入铁勺，再把肉丝、土豆丝、葱末、花椒、辣椒等调制成的馅料一股脑地加进去，最后再盖上一层浆水，放入热锅中炸制成型。和令人兴奋的油炸食品一样，经过了油锅的历练，油香的味道诱惑不容置疑。 早餐三巨头里的最后一头，当然是最受欢迎的土家烧饼。尽管在全国各地的小吃街上都能看到土家烧饼的影子，但在大型的机器面前，那种感觉和传统的土家烧饼所用的大温缸是完全不同的。随便问一个去过恩施的人印象最深刻的食物是什么，100个人里定会有99个推荐河渣，另外一个肯定是没吃过。河渣又称为懒豆腐，因为制作起来比一般的豆腐要简单许多。黄豆浸泡后磨出豆浆，直接加水和青菜煮即可。不加调料的河渣较稀，称为淡河渣，一般是用来喝的。还有把河渣放酸再吃的酸河渣，还有的把河渣做成火锅，鲜肉河渣、宰鸡河渣、鸡蛋河渣、鸭末河渣。能和河渣齐名的应该要算恩施的辣系列了，辣鱼、辣肉、辣蹄子、辣香肠、辣兔子、辣鸭子、辣猪肝、辣猪舌、辣肥肠、辣腰子等等等等。在辣系列的鄙视链中，越是少有就越是美味。腊肉还有个好兄弟叫炸广椒，它是以恩施本地鲜红辣椒和苞谷面在锅中备熟，味道酸辣别致。恩施人最喜欢将炸广椒与腊肉一起炒制，或者铺在扣碗里作为底料蒸食。比起这些叫得上名字的特色菜，恩施更有特点的一点在于，在别人看不见的地方也全情付出。随便一家餐厅中的开胃小菜都会让人觉得惊艳，用咸菜泡菜彰显高质量的制作水平是店家的必备技能，也是检验这家菜品是否地道最直接的标准。炸广椒、酸辣椒、爪姜、霉豆腐、折耳根、豆丝、酸教头、洋货、腌香菜，没有它们米饭怎么吃都不香，这就是恩施人的执着。说起恩施土家菜，脱口而出的酱香饼是要遭人鄙视的，但如果你说的是小土豆，他们反而会津津乐道地点点头。土豆在恩施又被称作洋芋，是恩施最负盛名的特产之一。炕土豆是在街头巷尾都能见到的最具代表性的街头小吃之一。把洋芋盖在灶台大锅的最底层，上面铺上米饭蒸，等洋芋慢慢变成锅巴，洋芋饭就出锅了。米饭和土豆都是如此平凡的食物，但是这种组合却让这一切都焕发出了新的光芒。设饭是中国汉、土家、苗、侗族等民族祭祀设计的一种食品。设饭是将鲜嫩设蒿洗净剁碎，揉进苦水焙干，与野蒜、地米菜、腊豆干、腊肉干等辅料掺和糯米蒸或焖制而成。吃饱饭再来一碗色丝泽沙，才称得上完美。恩施人一日三餐都少不了土家油茶，所谓不喝油茶汤心里就发慌。如今更多的油茶大多用炸过的花生、黄豆倒上茶叶，加花椒、生姜、盐等炒制后煮出的油汤，再泡上炒米，简单的咸香味与油润感配上口感脆硬的颗粒物，暖身又开胃。藏在背篓里的苞谷粑粑，现煮现捞的猪肝麻辣烫，鲜而不腻的格格，沁人心脾的恩施玉露，豪迈爽朗的摔碗酒，一定能满足你对土家菜的期待，惊艳你的味蕾，俘获地道吃货的芳心。
1: 每个地方都有每个地方的特色食物，说顺德全民皆厨并非是人人

0: 都长勺，然而饮食确实是他们的一门家学，虔诚地追求极致之道，铸成了顺德人独一无二的食魂。
1: 请顺德人吃饭是件技术活，说顺德全民皆厨并非是人人都长勺，然而饮食确实是他们的一门家学。以纵横的水网为筋骨，肥沃的土壤为躯体，世代的传承为血脉，飘荡的乡愁为记忆，铸成了顺德人独一无二的食魂。顺德位于珠江三角洲腹地，大小河流行经至此，离海只有一步之遥。靠水吃水，顺德人从未辜负上天的厚赐，在吃鱼这件事上虔诚地追求极致之道。在顺德，吃鱼求鲜是最大的道理，古老的鱼生无疑是最接近鲜之本味的吃鱼方式。最为传统的吃法是只加以油盐调味，保留了鱼肉的肥美嫩滑。顺德人吃鱼生的时候要有个捞起的动作，代表着越捞越旺，风生水起，鱼生入口绵柔，回味鲜甜，犹如天然去雕饰的素颜美人。另一种被叫做桑拿鱼的食材处理办法，则是让鱼肉回归到氤氲的水汽之中，由鸡汤打底，食蔬做铺垫，鱼片横陈其上，以蒸汽热流贯穿其间，通过恰到好处的高温烫熟，留存住最为柔嫩细腻的一刻。而广东人最爱做的汤独辟蹊径，成为锁住鱼鲜味的绝佳窍门。取滋味最浓郁的鱼头，经多次清洗，以生粉与油抹匀除腥，加长做汤，还会先将鱼头入锅煎一下，才能送入炖中，坦然接受滚汤的洗礼。被誉为厨出凤城的大梁，还有一位凤城鱼皮饺，不仅可干蒸煎焗放汤，更被顺德人视作打边炉时陛下的圣品。传统的鱼皮饺以猪肉、虾仁、韭黄、竹笋等等为馅料，而今内里则有了万般变化，并被制成速冻产品销往各地。还有一样随着顺德人走向四方的，是蕴含着浓厚乡愁的鲮鱼干。鲮鱼本是顺德人最熟悉的四大家鱼之一，取来以盐腌渍出水，均匀刷一层当地所产的豉汁，在家乡的土地上经风吹日晒，将鱼肉的鲜美随着时间固定在一条条鱼干身上。顺德人对于米的运用同样包含着他们独具的匠心，由一样主食衍生出千般变化。顺德人的早餐往往从一碗热气腾腾的生滚粥开始，窝蛋牛肉粥香滑软嫩，生滚鱼片粥则鲜美柔顺，而到了夜间，猪杂粥是顺德人最大的期待。猪脑细腻，猪肚缠绵，猪肝香脆，都在一锅之中兼容并包。生滚粥不尽兴，顺德人索性以粥水为汤底，在火锅界开辟出一条独一无二的清新路线——雾米粥。以香米煮至烂熟，取粒而存浆，加鸡汤调味作为涮菜的汤底。如果说雾米粥是对于食材的至高礼遇，那么顺德陈村镇的陈村粉则是对稻米本身的极致开发。顺德人对于饮食的创意往往体现在用普通的食材使人耳目一新，轮较高，只凭借稻米和蔗糖就在广东人的早茶食谱中雄踞一方。广式甜品早已享誉全国，经久不衰， 而当网红这个名词尚未出现时，100多年前顺德人发明的双皮奶已经隐隐有了网红美食的潜质。另一味姜撞奶在滋味独特之外，还附带了去寒的功效，牛奶鲜甜与姜汁辛辣的融合，使得温和与刺激并存其中。除了甜品，水牛奶入菜在顺德也颇为常见。奶滚粥在被肉类盘踞的生滚粥中别具一格，鲜奶与米浆水乳交融，而炒牛奶则对厨师提出了极高的要求，佐以蟹子、虾仁和懒人等配料，入口缠绵馥郁，回味无穷。顺德能成为粤菜的重要发源地，成为享誉天下的美食之乡，并不是没有理由的。论天时，自古以来就发展的蚕业，使得顺德人在商贸上占据先手，富庶的生活使得他们早早开始追求精致的饮食。讲地利，位于珠江三角洲平原的中心一带，密布的水网，肥沃的良田，物产之丰，使得顺德人在美食烹饪上有着先天的优势。说人和，顺德是著名的侨乡，大量顺德人走出国门，散布到天涯海角，成家立业，身处异乡才知思乡之苦。对于最能代表乡愁的饮食口味，最是思慕，因而也最知晓家乡的味道有多可贵。因而顺德人不论走到哪儿，都有一张对菜肴挑剔的嘴，也有一颗对饮食虔诚的心。
0: 生活是一道五味杂陈，但爱与美食万万不可辜负。听友们，本期《舌尖上的中国》就告一段落了，希望您今天有个好胃口，更有个好心情。

0: 下午好，朋友们，欢迎做客养生派。生活烦扰要懂得放下，身心疲乏要懂得调理，春夏秋冬养生有道，顺应自然调养身心。四季养生小知识，不合理的吃素会损害人体健康，而科学的搭配素食才有利于发挥营养素的协同作用。
1: 吃素好，但是不合理的吃素反而损害健康。目前很多素食者都存在不少认知和行为上的误区。误区一，以生冷食物为主。一些素食者认为蔬菜只有生吃才有营养价值，热衷于凉拌和沙拉。实际上，蔬菜中的很多营养成分需要添加油脂才能很好的吸收，如炒西红柿营养价值远大于生吃。误区二，油糖盐摄入超标。由于蔬菜的风味较为清淡，有些人会添加大量的油脂、糖、盐和其他调味品来烹调，即使是植物油摄入过多也容易引起高血脂、肥胖。误区三，蔬菜品种过于单一。对于素食者来说，蔬菜不仅要担负供应维生素 C 和胡萝卜素的重任，还要在铁、钙、叶酸、维生素 B2 等方面有所贡献，所以应当尽量选择富含

这些营养素的蔬菜品种，如绿叶、鲜豆类蔬菜和菌菇类。误区四，五谷杂粮摄入不足。中医认为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仅靠蔬菜是无法维持气血来源的。蔬菜多为植物的茎和叶，其疏通力量比较强，而补养力量比较弱。气血虽然可以得到疏通，但得不到补养，尤其是脾胃没有水谷滋润，久之就会造成脾胃气虚，表现为面黄肌瘦，身体衰惫，气色晦暗。食谱中过分注重蔬菜水果而减少主食的量，还容易导致虚寒体质，诱发多种疾病。如何科学吃素呢？接下来分享科学素食的十条黄金法则，一听就懂，一用就灵。一、食物多样，谷类为主。多样化是我们均衡营养的基础，能发挥蛋白质的互补作用，容易吸收，也有利于发挥营养素的协同作用。当铁遇到维 C 会吸收更好，当钙遇到维 D 会提高钙的吸收率。食物多样可以降低一餐的血糖指数，如果只吃面条，淀粉快速消化吸收就会变成葡萄糖，血糖猛烈波动，容易得糖尿病。所以可以在面条里加点绿色菜、菌类、胡萝卜等，会减缓淀粉的消化吸收。保证食物多样，每天至少吃12种，如果吃30种那就满分了。还可以做五谷豆浆，黄帝内经里讲，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中国人的饮食一直是以谷物为基础，有两大问题，一是主食量太大，二是主食吃的过于精细，只要改善这两样就可以改变身材。米饭每顿吃自己拳头大小，馒头吃一个就可以，如果吃不饱可以吃蔬菜、坚果等等。谷物吃全谷物粗杂粮，膳食纤维每天需要20到30种，是益生菌的好粮食，缺乏会便秘，长期便秘容易患结肠癌。膳食纤维中的维 B 缺少会使神经系统受损，四肢无力，增加患抑郁症的风险。谷维素改善睡眠，缺乏会睡眠不好。健康主食的三三制原则，三分之一吃全谷物粗杂粮，三分之一吃蒸煮的山药、芋头、薯类，三分之一吃精白米、精白面。二、餐餐有豆，发酵最佳。豆指的是豆制品，人身上的成分除了水，蛋白质很多，要获得足够的蛋白质，豆制品要餐餐有，免疫力低就跟蛋白质缺乏有关。豆制品中蛋白质含量丰富，发酵类的食物更好，比如豆豉、腐乳、发酵的臭豆腐、纳豆，发酵类的食物富含 B12， 如果严重缺少维生素 B12 会导致恶性贫血，相对缺乏会情绪低落，增加抑郁症的风险。蛋白质是生命的基础，没有蛋白质就没有生命。头发、皮肤、指甲、肌肉、心肝脾肺肾主要成分都是蛋白质，蛋白质缺乏会导致很多组织器官受损，身体健康下降，免疫力下降。三、一斤蔬菜7两水果。多吃水果可以带来更多的钾、镁、钙，肠道细菌喜欢纤维，拳头大小的苹果两个就是7两。蔬菜要先洗后切，急火快炒，开汤下菜，炒好尽快吃，放得久产生亚硝酸盐，特别甜的要少吃，特别冰凉的少吃。四、多吃菌藻，一把坚果。菌藻含丰富的矿物质，海带、紫菜属于藻类，瓜子、开心果维生素 B 含量丰富。坚果最好吃原味的，品质最好，苦的、坏的、霉变的赶快吐掉。黄曲霉素是砒霜的10倍，最好避免一次吃太多，每天不超过一小把即可。五、食物新鲜，饮食卫生。如果能吃到新鲜的，就少吃咸菜、榨菜、泡菜。蔬菜腌制之后，维生素流失，亚硝酸盐多，裸露的菜会产生亚硝酸盐，进入体内会增加胃癌的风险。六、清淡饮食，少盐少油。中国人每天吃盐

5克，盐多必失，严重容易得胃癌。少吃油，吃好油，多吃紫苏油、亚麻籽油。 A 类亚麻籽油和紫苏油，孩子吃了会促进神经系统发育，提高智力，预防老年痴呆。 B 类橄榄油、菜籽油可降血脂。 C 类常用油。 D 类牛猪油、棕榈油呈固态。 E 类氢化植物油，含反式脂肪酸。7、足量饮水，限制饮料。男士每天喝1700毫升，女士每天喝1500毫升，有条件最好每天喝2升。多喝白开水、淡茶水、柠檬水、自制花果茶、果蔬汁，尽量少喝甜饮料，甜食吃得多易得痛风。8、限量吃糖25克，每人每天吃糖不要超过25克。天然存在于食物中的糖是好糖，白米白面也会变成葡萄糖。9、加工食品看清标签。看清食品的配料表，有些是山寨的，购买之前要看看营养成分表。10、吃动平衡健康体重。晚餐吃得越饱，死得越早，腰带越长，寿命越短，运动非常重要。管住腰围就管住健康，女性腰围控制在80公分，也就是2尺4以内，男性腰围控制在85公分，也就是2尺6以内。

0: 各具养生小知识，这两种素食藏着大能量，帮无数人改善心脏病、血管硬化和三高问题。快来看看是哪两样食物。
1: 很多中老年朋友每年都要体检，大多数人体检后会发现自己出现了动脉粥样硬化或血脂稠的毛病，这些因素往往会导致心脑供血不正常。为什么这些年心脏病、脑血管病的发病率会如此之高呢？就是前面这些因素造成的，他们是心脑血管疾病的开路先锋。有的人说，如果检查出现这些问题，家里就备一些阿司匹林肠溶片，它可以帮我解决这些问题。虽然阿司匹林肠溶片确实有用，但它对胃的刺激很大，因此必须在医生的指导下服用。如果滥服这种药，可能导致像胃出血这样的出血性疾病。那么患心脑血管病的中老年朋友该怎么办呢？在此向朋友们推荐两种中药的配伍，丹参和山楂，它们对于促进血液流动、扩张血管、净化血液环境有积极意义，堪称血管的天然支架。丹参活血化瘀，疏通血管。一说到丹参，好多心脑血管患者都知道，这是一味活血化瘀、疏通血管的药。的确，丹参在临床上的应用非常广泛。中医认为，心脑血管疾病是气无力推动，而使血滞于脉中所致。人到中老年，气虚是一定的，血瘀也是必然的，所以很容易患上心脑血管疾病。《本草经书》有言，丹参苦能泻，温能散，久服利人益气，专入血分，其功在于活血行血。意思是说，丹参可以久服，胃苦能泻，泻意为下行为顺，丹参能引血下行，但不会像当归等其他活血药一样会引血上行到大脑，从而血冲头引发脑出血。服用丹参，气机向下走，跟水向低处流动一样，气机顺畅，肠胃就通畅，所以有肠鸣悠悠如走水之说。换言之，对中老年人来说，丹参行血活血的同时还可以益气补气，这是它不同于其他中药的地方。既然丹参有这么大的威力，为什么还要在丹参里再加入山楂呢？这是因为山楂有降血压、降血脂的作用，可以辅助丹参化瘀血而不伤心血，开郁气而不伤正气。也就是说，山楂酸涩之性可以健脾胃、助消化，而且其消食导滞之功还可以行气化瘀，所以和丹参结合防治心脑血管病真是珠联璧合，相得益彰。山楂扩张血管，降压降脂，一防治心血管病。研究发现，山楂能扩张冠状动脉，增加冠脉流量，降低心肌耗氧量，同时又增加心肌收缩力和心脏输出血量，减慢心率。因其还含有黄酮类化合物，所以也扩张冠脉外血管，从而降低血压。这些作用缓慢而持久，对患有心肌梗死、心力衰竭、高血压等病的老人非常有利。二、降血脂。山楂的降血脂作用十分明显，尤其是它能抑制胆固醇合成酶，降低胆固醇，从而减少高胆固醇引发的动脉粥样硬化，预防心、脑、肾等脏器病变发生。三、促进消化功能。山楂含有脂肪酸，可促进脂肪消化，含有多种有机酸、维生素 C， 可增加胃蛋白酶分泌并提高其活性，从而促进蛋白的消化吸收。山楂的酸味还可以刺激味觉，增进食欲，并合理调节胃肠功能。山楂个头越小，酸味越大，保护血管的功能越强，而颜色绿、麻点多的山楂口感更酸，含有更多的胡皮素。说了这么多，丹参和山楂到底该怎么用呢？丹参加山楂防治心脑血管病黄金搭配。用法一：丹参山楂粉，降血脂，防血管硬化。

0: 用法，在药店里买丹参、山楂各100克，加工成粉，分成10份，用40度左右的温开水冲服，每天冲服一次。中老年人体检的时候已经查出血脂稠的，不管中度还是轻度，或伴有动脉粥样硬化，可以按上面的用量服用，时间长了就会有良好的效果。如果体检的时候没有查出这些病，那只要服用上面的一半的量就可以有效预防心脑血管疾病了。用法二，丹参炒红果，护心保命搭档。做法，取丹参20克，山楂200克，少许冰糖、桂花糖。丹参提前浸泡8小时，倒入锅中煮水，开锅后煮15分钟，一次性加入去核的山楂。无糖尿病人群可以加入白糖，继续煮半小时，开锅后放凉即可食用。这个秘方也是北京中医医院心血管科主任医师张大伟在北京卫视的一档节目中推荐给大家的保命方。用法三，山楂丹参饮，防治冠心病、脑动脉硬化。山楂与丹参合用，对防治冠心病、脑动脉硬化效果更好。服法是，干山楂每次6到12克，煎水服，怕酸者可适当加糖。丹参每次1到2片，每日2到3次。一般情况下服用山楂的剂量为干果6到12克，鲜果10到20克。温馨提示，一味丹参饮共同4味汤，活血养血功效佳，但是丹参不宜用金属锅煮，建议用瓷锅。食用丹参时避免与含铁量过高的食物同食，如猪肝、羊肝等。山楂消食辅助调节血脂，也有活血去瘀的功效，煎煮后活血功能更佳。大红山楂口感偏甜，消食功能更佳，小山楂口感偏酸，活血功能更佳。丹参配山楂是心脑血管病的克星，效果非常强。
1: 这一天，年轻人开着他的新车出去兜风，在遇到一个红灯的时候停了下来。
2: 这个时候，一个骑着电动脚踏车的老人停在了他的旁边。
1: 老人仔细地看了看这辆时髦的跑车，对年轻人说道：
3: 年轻人，你的车真不错呀。
1: 啊，谢谢，我的这辆车是世界上最好的，它价值5000万美元，最高时速可以达到每小时320英里。
3: 哦，是吗？真是不错，我可以进来看看吗？
1: 当然可以了。
3: 哦，真是一辆很漂亮的汽车，不过相比之下我还是喜欢我的电动脚踏车。
1: 就在这个时候，绿灯亮了，老人下了车，年轻人也发动了汽车，30秒就到达了160英里的时速。
2: 这个时候，年轻人突然奇怪地发现他的后视镜里有一个小黑点，他似乎越来越近，原来有人跟在他后面。
1: 年轻人又把车速提到了每小时260英里，然后他突然看清了那个小黑点。啊，原来就是刚才的那个骑脚踏车的老人。
2: 年轻人感到非常惊讶呀，一辆脚踏车怎么能够赶上他崭新的跑车呢？那于是他又把车速提到了每小时320英里，突然脚踏车撞到了跑车的后部，撞得粉碎。年轻人赶快跑下车，幸运的是那个老人还活着。
1: 哦，我的上帝，我能为您做点什么吗？
3: 是的，小伙子，我的裤带挂在你的车门里了，请你帮我拿出来。
4: 自己养生小知识，原来食物中还有这么多化痰的好药，一起来认识一下吧。
0: 食物中有很多化痰的好药。一、药食类。一、陈皮。陈皮是柑橘类的皮制成的，因为陈酒之后没有燥烈的性质，对化痰有专长。还有一种中药叫做半夏，也是以陈者为佳。这两种药配合起来名为二陈汤，是化痰的名剂，通常可以单独用陈皮作为饮料，也可以与半夏同煲为茶剂，对化痰有益。二、橘皮。橙、柑、橘、柚的皮都能通气化痰，其中以橘红最凉，但橘红价昂，可用普通橘皮焙干煲水，亦有相当功效，这是适应大众的经济方法。其实进食橘皮不但能化痰，它含有的维生素 C 还有养生的价值。若干国家将橘皮制成橘皮酱或橘皮啫喱，也算是高贵有益的食品。 我们在平时进食橙、橘、柑、柚时，保留它的皮也是废物利用的经济良法。冬季上市的潮州柑、四川柑、蜜柚橘、新会橙、砂糖柚，除了皮之外，还有一层白色内膜，名为橘白或柚白，这种东西也有轻微化痰的作用。在橙橘之内，还有一种网络状的细丝，名为橘络。《本草书》说它能化痰通络，只是效力微不足道，而且售价相当昂贵。三、橘红，橘红是大型的橘皮所制成，药店中有售。以化州所产的橘红最好。化州橘是将橘皮剪成八瓣，晒干之后好像爪甲一样，又名八爪橘红。橘红能消除气管部位的发炎，使痰液从根本上消除。我们可以用橘红一二瓣与红茶一同包饮，在痰涎汹涌时饮之，很是有益。四、马蹄鼻涕，马蹄书上称作鼻涕，能消积食化痰涎，肺病患者可用马蹄包水作为饮料。五、杏仁，杏仁是治咳的药药，兼有化痰的功能，可将杏仁制成极细粉末，即所谓杏仁霜，用滚水调成糊状，加冰糖少许，食之可以化痰。也可加入其他药品在杏仁霜中，如川贝母粉、嘎粉、青檬石粉、猴枣粉、芡实粉，随症加减，作为化痰食品，用以加强化痰效能，分量由医生酌定。二、食物类。一、萝卜。萝卜在医书上称为来福，《本草丛经》说来福能唾气除痰，李时珍说它能停喘除痰。通常家庭间用萝卜与海蜇一同拌食作为佐餐，它的种子名为来福子，药店中有售，专门做化痰消食之用。来福子兼治慢性支气管炎，驱除腻痰和粘液。如果用来福子包成汤饮，小儿服之，痰涎即由大便中泄出，大便中会有稀薄粘液混杂在内。肺痨患者如有焦厚粘痰凝结于喉头，清吐不爽，可用萝卜捣烂绿汁浸饮一杯。萝卜有一种辛辣气味，可以刺激气管，使积痰倾吐而出。或用来福子加薄荷叶、冰糖少许煮成茶剂，亦有此功效。二、雪梨。雪梨可与川贝母粉同炖，是化痰止咳的有名食品。如果家境富裕，可以加入猪粉少许，更为有益。三、海蜇。海蜇是海产水母，入口之后爽脆滑润。世上所售分为海蜇皮、海蜇头两种。《本草纲目》说其性咸温，能消痰治积。海蜇对肺痨患者不但能陆续消化其每天产生的新痰，而且能消散积聚已久的素痰。进食时可用海蜇作为佐餐，或者将海蜇与萝卜汁同煮。海蜇遇热即化为水液状，能消化焦痰，而且对肌肤腠理间所发生之痰壶、痰瘤、块痰、痰毒亦有消散之效。四、橄榄。橄榄俗名山榄，可以清热化痰，消除口腔发炎。肺痨患者喉头干燥，痰多热聚，可将橄榄打烂，加冬瓜子三钱、胖大海三钱煮茶，以润泽喉头，消化痰涎。
4: 四季养生小知识，提高抗体是抗病能力的关键。那么饮食和免疫力又有什么关系呢？
0: 祖国医学认为，免疫力低下与气虚有关。扶正则是指扶助抗体的正气，是增强体质、提高抗体抗邪、抗病能力的关键。而调补脾肾、健肺是扶正的主要环节。我们需要提高自身的免疫力。一提到增强免疫力，很多人都觉得要吃滋补的营养品，但其实食补才是提升免疫力最简单的方式。饮食和免疫力有什么关系呢？人体拥有三层防御墙，对抗外界侵袭。第一道防线指的是我们的皮肤和黏膜。当病毒、细菌等致病微生物侵袭时，

0: 我们的皮肤黏膜屏障可以隔离掉 90% 左右的外来侵害。第二道防线是我们身体分泌出的粘液中所含的杀菌物质和吞噬细胞，像白细胞、巨噬细胞、干扰素等，它们能把外来病毒、病菌大多杀灭。第三道防线是病原微生物侵蚀机体时，机体所产生的抗体，主力军是 T 淋巴细胞和 B 淋巴细胞，而皮肤黏膜各种防御细胞抗体的产生都离不开营养素的支持。换句话，靠我们这张嘴把营养吃进去才会有抵抗力。疾病的发生与否与人体免疫系统息息相关，只有增强人体的免疫功能才能增加对疾病的抵抗力。有助提高免疫力的食物，一、姜。姜可以刺激人体的免疫系统，能够镇咳、退烧、减轻疼痛，还能有效抑制疾病。姜是一种很好的抗毒物质，能杀菌和抗霉菌，是辅助治疗风寒和流行性感冒的有效食品。二、大蒜和洋葱。蒜和洋葱还有抗菌、增进身体耐力的作用。大蒜和洋葱能促进细胞膜的流动，增进体力和免疫力。另外，大蒜还具有辅助降低胆固醇的功能。三、荞麦。荞麦含烟酸，能促进机体的新陈代谢，增强解毒功能。四、胡萝卜。胡萝卜能够增强人体免疫力，保护多种脏器。五、花椰菜。常吃菜花可增强肝脏的解毒能力，且能提高机体免疫力。六、大白菜。大白菜中所含的纤维素能起到润肠、促进排毒的作用。七、茶。科学家发现，茶叶中含有一种名叫茶氨酸的化学物质，由于它能够调动人体的免疫细胞去抵御细菌、真菌和病毒，因此可以使人体抵御感染的能力提高5倍以上。有助免疫力提高的食疗方。一、核桃葱姜茶。原料：核桃肉、葱白、红茶、生姜各等分。制作方法：上述原料捣碎，水煎服，服后盖被取汗。食疗功效：益肾解表，提高免疫力，适用于风寒感冒、恶寒发热。二、葱白饴糖煎。原料：青葱白、饴糖50克。制作方法。
1: 听友们，本期养生派就到这里了。因时因地因人，养生没有一蹴而就，只有循序渐进和持之以恒。期待下期节目再见。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下面的农耕智慧5000年。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4: 当半坡遗址的陶罐第一次煮沸宿州，农耕文明就带着炊烟的温度。北斗七星旋转的轨迹曾是先民最准的农耕时钟，那些刻在汉代画像砖上的春耕图，今天正在无人农场里续写新篇。科技与古老智慧本就是同一棵禾苗上的两片叶子。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让我们一同走进农耕智慧5000年，读懂这本写给土地的情书。
2: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5000年农耕的智慧。快不厌细，肉类加工技术。我们的祖先发明了武器和切割工具，以代替食肉动物锋利的牙齿。出土的动物骨头上布满了用

石质工具切割的痕迹。菜肴一词中的肴，在古代的意思就是肉食和蔬菜，是人们日常饮食的重要组成部分。几千年来，人们为了便于贮藏、改善风味、提高适口感、增加品种等而世代相传，发展起来的种类繁多的肉制品以其颜色、香气、味道和造型独特而著称于世，是我国肉制品几千年制作经验与智慧的结晶，对世界肉制品加工技术和加工理论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肉制品按加工工艺不同，可分为腌腊制品、干制制品、火腿制品、灌肠制品、酱卤制品、熏烤制品和油炸制品。传统肉制品可分为四类：北味、南味、广味、川味，各具特色。肉类干制是最古老的肉类加工方式，早在《周礼》一书中就出现了腊人的官职，掌管着宫廷所有干肉的制作和烹饪。干肉包括腐、腊、断修、软、大块干肉、胖、小片干肉等。其中腐是咸肉条或者咸肉块，不加姜桂，只抹盐晒干制成。腊是将畜类去毛，整只经火烘烤再晒干的干肉。断修是加姜桂等香料轻锤使肉干实的加工方法。孔子收徒也把干肉作为学费。我国传统肉制品的加工工艺蕴含科学道理，目前欧洲最为著名的帕尔马火腿就是以700多年前马可波罗从我国带回的金华火腿加工技术为基础发展形成的。我们的先辈不知道防腐杀菌的原理，但却巧妙地将这一原理应用到肉制品加工过程中，在世界肉品加工技术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今天还具有广泛的影响。肉类入菜一般多用煎、烤、烹、炸。煎、炸因要用油出现的晚些，而烤和烹即煮早在原始社会就出现了。古代烤肉曰制，孟子中曾说快制好吃，快是切细的鱼肉，制即烤，后来演变出快制人口的成语。古代鲜肉一般用火制，就像今天的烤肉串，烹肉不像现在的炖肉，不在煮的同时加调料。第一步白煮，不至无味。第二步以汁和，将煮好的白肉放进热酱汁中，濡染加味，方才进食。南北朝以前，烤烹一直是肉类菜肴的主要加工方式，直到4到5世纪，由于植物油料的使用，滚油快炒的技法才发展起来，在《齐民要术》中有明确的反映。压榨出油，油料加工技术。我国油料作物的种植历史可以追溯到秦汉以前，但直到东汉中后期的历史文献中都没有出现对植物油加工利用的相关记载。在汉代以前，动物油是食用油的主要来源，称为脂或膏。脂是固态的动物油，膏是液态的动物油。提炼方法是把动物的油脂剥下来切成块，进行炒制炼出膏，冷却后凝为脂。最早用来加工成油的油料作物是芝麻，其次是油菜籽和大豆，再次是花生。大约在东汉末年和三国时期，我国已经开始提取和使用植物油。崔实在《四民月令》中记载了苎麻籽可以捣制作竹。《三国志·魏志》
记载孙权

了我国古代的榨油工具和榨油技术。明代宋应星《天工开物》全面介绍了十余种油料作物的产油率、油品性状以及榨油方法，说明明代末期我国古代油料加工技术已经趋于成熟。花生油则是到了清代才开始出现，是诞生的最晚的植物油，但因花生含油量高，很快就成为重要的油料作物。我国古代的油料加工技术主要是冲捣法、水袋法、压榨法和石磨法。冲捣法是文献所见最早的制油技术，就是将大麻籽用储臼类工具冲捣提取油脂。以冲捣法制油，技术简便，成本低，适合一般家庭自产自用。水袋法是我国传统制油技术，是将水加到经过预处理、蒸煮、研磨等的油料中，利用非油物质对油和水的亲和力不同以及油水相对密度不同而将油脂分离出来。水袋法也比较适合小规模生产，技术难度低，制取的油杂质少，纯度高，但出油率不如压榨法高。压榨法是先把炒熟的原料进行碾磨，随后将碾碎的油料包放在铁锅里，再放入油炸车的木槽内，用木屑打紧加压，榨取食用油。屑式压榨法的出现，使可加工处理的油料从大麻籽、芝麻、苏籽等扩大到茶籽、大豆、菜籽、花生等硬度较大的油料，且出油率大大提高，是真正适合大量生产和商品化发展的加工技术。石磨法是将原料蒸熟或炒熟后用石磨研磨出油，但仅适用于容易出油的芝麻，故所用范围有限。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五千年农耕的智慧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五千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二十四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声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音乐以乐治国与以情养心。在中国古代，孔子是个极爱音乐的人，也是很懂得音乐的人。据古书记载，孔子有一次在城门外看到一个婴儿，他看见这婴儿的眼睛里天真圣洁，有神一般的境界，非常感动，赶紧走近这个婴儿，并且说，最美妙的音乐升起来了。这个故事说明，在孔子看来，最美妙的音乐所启示的内容，就像这婴儿的心灵的美。音乐有一种净化人心、提升精神境界的作用。从很早开始，中国人有一种重视音乐艺术的传统，这里从两个侧面来看中国音乐的基本特征。以乐治国。编钟是中国早期典型的乐器，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就开始使用，到了西周使用就更普遍了。1978年，湖北随州战国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是现今知道的最著名的一套。这套编钟分为三套，
共有六

5件钟器组成，上面第一层的叫钮钟，共有19个，第二、第三层的叫甬钟，共有45个，另有钵一件，钟架由铜制成，并有极为精美的雕刻。编钟的总重量有440多公斤，这样的乐器大制作在世界上同时代是罕见的。这套编钟演奏时需要几个人组成的乐队，编钟中的每只钟都可以发出两个不同的乐音，只要准确地敲击钟上标音的位置，它就能发出合乎一定频率的乐音。整套编钟能奏出现代钢琴上的所有黑白键的音响。这套编钟虽然深埋地下有2400多年，但并没有改变它的音质。今天敲击它，它的乐音仍然是那样纯正，发音准确，音域可以跨越五个八度，音色和美。今天的音乐家已经利用它演奏过不少乐曲。中国有以乐治国的传统，这组豪华编钟所呈现的就是这一传统的缩影。中国早期文化是一种礼乐文化，礼和乐相互配合，用以治理国家，保持社会的和谐安定，这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点。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礼是外在的行为规范，它的内容是序，也就是维护社会秩序、社会规范。乐是内在的熏陶和感发，它的内容是和，也就是调和性情，使人的精神保持和谐愉悦的状态，生动活泼，充满活力和创造力，进一步达到人际关系和谐以及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叫做大乐与天地同和，这是中国古代音乐追求的最高境界。儒家思想家荀子说，乐的作用是使人的血气平和，从而达到家庭社会的和谐与安定，也就是通过维护每个人的精神的和谐来维护整个社会的和谐。他说，乐行而致清，礼修而形成，耳目聪明，血气平和，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美善相乐。乐者和也，成为影响中国文化数千年的重要思想，它所突出的正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和谐。中国人的礼乐文化传统其实就是建立一个和谐世界秩序的传统，音乐被当作达至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以情慰藉心灵，说到中国音乐总要说到情，古代中国文人所说的琴棋书画，第一就是情。情又称古琴、七弦琴，是中国最古老的丝弦乐器。几千年来，琴一直受到人们的喜爱。如果说以乐治国，侧重在群体的和谐一面，而琴则具有强烈的个体性，是自我安顿的重要途径。中国文人有“君子不彻琴瑟”的说法，将琴作为修养心性的工具。琴的美妙的声音能够帮助人去除躁动，荡涤杂虑，达到心灵的平衡。一张琴可以营造一个安顿心灵的空间。3000多年前，有一位音乐家伯牙随他的老师程濂学琴，学了三年，以为自己学到了真本领。老师说，这还不够，不如让我的老师来教你吧。他将伯牙带到海边，在一棵松树下，程濂让伯牙等候，他去请老师。伯牙在这里等了很久，不见程濂回转，他看着茫茫大海和绵绵无尽的山林，不由得拿起琴来弹。琴声在山海间飞扬，在天地间飞扬。他忽然明白了老师的意思，程濂所介绍的这位老师就是大自然。音乐家要通过对大自然的感应来提升自己心灵的境界。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1: 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各位亲爱的听友，有声剧场又和大家见面了。不做旁观者，而要成为成长的亲历者，在倾听中找到自己与世界的共振。在今天的有声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人民的名义》第45集。
2: 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3: 我的意思是说，我不会接受丁义这项目行贿，绝对不会。
2: 反腐斗士与腐败分子的斗智斗勇。
4: 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个坏儿子？
2: 迷雾重重，激流暗涌，反腐斗士无惧无悔，以坚定的信仰、无畏的勇气，向腐败分子发出战斗的最强音。请听长篇小说《人民的名义》，作者周梅森，演播季寒邦。
5: 祁同伟说，当时他打电话让丁义珍出境，也是为了高老师和高小琴好，他不得不铤而走险。高玉良听出了学生话里的意思，这么做似乎也是为他好。他重重地哼了一声之后说，说你是小人你还不承认，现在的事实证明你就是小人，别有用心的小人。向丁义珍通风报信时，你不向我汇报，现在来向我汇报了，什么意思啊？套我，非把我拉上你的贼船不可。祁同伟苦笑着，老师，您误会了。高玉良其实没误会，

他知道祁同伟的良苦用心。多年的利益关系把这对师生纠缠在一起，现在灾难临头，谁也没办法独善其身。但是高玉良不认这壶酒钱，指着学生的鼻子继续数落：行，好啊，祁同伟，你有本事，我认你狠。我这是演绎了一个当代版的农夫和蛇的故事啊。这时候，国际会议中心刘主任从偏门远远地跑了过来。高玉良没再说下去，祁同伟也识趣地停止了争辩。刘主任请二位领导到贵宾室用茶，高玉良挥挥手说：不必了，我和祁厅长看一看会场，谈点工作。刘主任走了之后，祁同伟这才争辩说：高老师，您这么说就伤人了，您不是预言里的那个善良的农夫，我也不是毒蛇，给丁义珍报警这事儿，您让我怎么汇报？9月12号是您在主持会议，李大康、季昌明、陈海都盯着您，我总不能在他们目光注视下跑去和您咬耳朵吧。高玉良则问着：那散会以后呢？你给我透过一点气吗？我一次次的问你，你一次次的给我糊弄。祁同伟说：我不向您透气，不也正是为了保护您吗？高玉良没说话，把头一扭，转向了一旁。祁同伟叹息了一声之后说：如果侯亮平不过来，如果不是他这样步步紧逼，老师，这种违法乱纪的事，我永远不会告诉你，出了麻烦，我自己扛。高玉良又扭过头来，冷冷地说：你扛得了吗？你胆子也太大了。祁同伟面色严峻地说道：没办法，丁义珍知道的秘密太多了，一旦落马，大家都要倒霉。仅高小琴这些年给丁义珍这批官员的分红，就足以摧毁整个政法系了。高玉良仿佛被触到了痛处，嘴角跳动了一下。高小琴，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蹙着眉头问：他是不是打着我的旗号乱来了？祁同伟，你今天和我说清楚。祁同伟语带讥讽地说：您的旗号还用打吗？您和他的合影一直挂在山水集团，省委副书记兼政法委书记高玉良亲切会见我省著名企业家高小琴。高玉良一挥手，让他马上把这幅照片取下来。祁同伟却说：老师，照片还是先挂着好，高小琴现在人在香港，一时不会有事儿，别让人家以为高小琴真有问题，您也要和他划清界限了。高玉良打断了祁同伟：别把什么事都往高小琴身上扯。高玉良的心里一阵阵发紧，祁同伟总是自以为是，明知侯亮平是高手，早就盯着他了，却仍然不收敛。侯亮平和赵东来联手正在彻查陈海车祸和刘庆柱死亡案，而且很有可能已经部分逼近了真相。尤其是陈海的车祸，现在看来恐怕和面前这位弟子不无关系，甚至就是祁同伟策划的。但他不能问，这张牌他没必要看，君子远庖厨。祁同伟太可恶了，却非要他看，不准他

离刨出太远，于是血腥味开始在空气当中弥漫。高老师，事到如今，有些事我不得不说了。其实我们面临的危险超出了您的想象。丁义珍是危险人物，还有个危险人物就是陈海。高小琴手下的财务总监刘庆柱向陈海举报了我们。在这种情况下，我只好被迫采取了断然措施。高玉良无法回避了，冷冷地看着祁同伟。那个会计就屡有死，陈海就遭遇了车祸。提到陈海那位不幸的学生，高玉良激动了起来，他双手握拳在空中挥舞着。祁同伟，你说你怎么能对陈海下得了手呢？陈海是你和侯亮平的同学朋友啊。高玉良虽然戴着面具生活，但对三个得意门生还是深怀感情。他的话带着颤音，眼里闪着泪光，看得出他是真的痛心震怒了。祁同伟表情难堪，垂下头来。高老师，我真是没办法。高玉良没容祁同伟再说下去，挥手给了他一个耳光。畜生，这么做你不愧疚吗？心不痛吗？上大学期间，陈家在经济上给过你多少帮助？你用陈海的饭票，穿陈海的球衣，你的第一双回力鞋是陈海的姐姐陈阳给你买的，这可都是你亲口跟我说的。你还说她姐姐是你今生唯一真爱的女人，你就是这么回报人家的？祁同伟冷硬地说道。陈海对我的这份情谊，我只有来生去还他了。高玉良看着华丽而空荡的大厅穹顶，心里边空落落的。他用狐疑的眼光扫视着学生。祁同伟，现在你把这一切都告诉我，让我也成了知情人。哎，是不是哪一天我也会被你紧急处置啊？祁同伟苦笑着。老师，您说这可能吗？您又不是陈海，我们一直在同一条船上。我这么做正是为了咱们这条船不翻呐。高玉良哼了一声。哼，不翻船？你就没想过你对陈海这么一紧急处置，侯亮平就不会追过来吗？你既然了解陈海，难道就不了解侯亮平吗？侯亮平是干什么的？你这是引火烧身，自寻死路啊。高玉良的情绪渐渐平静下来，现实再丑陋总是要面对的。他以老练的政治目光审视着面前的棋局。现在赵瑞龙和高小琴回不了国了，是不是？有风险吗？祁同伟摇了摇头。他俩没什么风险，现在的问题是刘新建风险太大了。一旦顶不住，走坦白从宽的路，把什么都往外说，那可就……高玉良面色忧郁地问。就没办法阻止刘新建坦白，避免崩盘吗？这个关键就在侯亮平了，可侯亮平软硬不吃。高玉良知道祁同伟想说什么，定定地看着祁同伟，祁同伟却又不说了，估计是他那个非打不可的耳光起了作用。祁同伟迂回地说道，高老师，您是下政治棋的高手，这盘棋下到如今，谁也回不了。

棋了。我们只有搞掉了侯亮平，这盘棋才能重新活过来。高玉良知道自己弟子说的是实话，他再不情愿也下不了这条贼船了。现在这条船的沉浮取决于他的决心和意志，可这个决心还真不好下。侯亮平也是他的学生啊，还那么优秀，何况此前已经弄残了一个陈海。他就讥讽祁同伟说，你们背着我搞掉了一个反贪局长，这盘棋活过来了吗？还不是快吓死了吗？你不是口口声声什么都自己扛吗？祁同伟苦着脸解释说，老师，侯亮平情况不一样，陈海是知道了我们的秘密，我们只好让他闭嘴。侯亮平目前还没突破六星剑，我们还是安全的，所以搞掉侯亮平也是必须的，但我说的搞掉不是杀死。高玉良想了想，终于打定了主意，你去找一下荆州事件的萧刚玉吧，他应该做点贡献了。你和萧简商量一下，在法治的轨道上解决侯亮平问题，记住，绝对不许乱来，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和祁同伟分手，高玉良觉得自己一下子老了许多，心太累了，喷向他人的毒汁，同时也在伤害着自己。想到这儿，他不禁发出了一声沉重的叹息。严格的讲，刘新建并不属于山水集团这个圈子，和高玉良、祁同伟没有多少交集。他是当年赵立春从省军区调来的，赵立春做了省委书记，就兼任了省军区的第一政委，把刘新建调来做了警卫秘书。当时刘新建只是个默默无闻的小参谋，但是这个小参谋文字功底好，共产党宣言倒背如流，就被赵立春看中了。后来从警卫秘书变成了政治秘书，最后就成了赵立春的大秘书，省委办公厅副主任兼秘书一处处长。赵立春的几任大秘书都从政，官当的也都不小，比如李达康。刘新建却去了企业，应该是赵家的意思，甚至是赵公子的意思。这就是说，赵瑞龙也许早就盯上汉东省油气集团这块肥肉了。据说刘新建和赵瑞龙还是把兄弟，但在这几天的审讯当中，刘新建坚决否认，说这是外面瞎传。要速战速决拿下刘新建并不容易，侯亮平为此耗尽了心思，伤透了脑筋。这有些出乎意料了，原以为刘新建根本顶不住，现在看来是错过了一个机会，拘捕时要能一鼓作气就好了。当刘新建把悬在窗外的一条腿收回来的时候，心理上最脆弱，最容易一举击破。既往的办案经验证明，一个人的心理防线往往会在一瞬间失守，在那一瞬间攻破也就攻破了，攻不破以后就很难攻破了。可当时也是猝不及防，毕竟是28楼啊，他首先要考虑的是不能让这位重要犯罪嫌疑人跳下去。刘新建真跳下去了，既是重大安全事故，案子也就没法办了。刘新建一直在夸夸其谈，满嘴大话，他宣称改革是一

0: 场伟大的革命，夸赞老书记赵立春是汉东省的改革功臣，时而背一段共产党宣言，时而来一段国家与革命，以显示自己曾为省委书记大秘的才华。一谈到具体经济问题，他就左推右挡，打给山水集团7亿，涉嫌利益输送。刘新建的回答是项目投资，批6亿给赵瑞龙的龙吟公司，刘新建说是股权投资款，投资上市公司 ST 电卡，油气集团账上却没一股电卡股份。刘新建解释得更轻松，这是后来发生了变化，赵瑞龙的龙吟公司增发以后有钱了，不让他们集团参加投资了。最初冒险给赵瑞龙投资时，油气集团甩手就是3亿，重组成功了，电卡股份从2块钱涨到32块钱，反倒不投了，白让赵瑞龙的龙吟公司赚了9亿多。审讯人员问刘新建，你怎么这么笨呢？刘新建竟然厚颜无耻地说，不是我笨，资本市场上的事风云莫测，神仙也看不准。侯亮平和陆亦可站在指挥中心电子屏幕前看着，不禁摇头苦笑。刘新建振振有词，没错，有些投资是赔钱了，改革的失误嘛，当年赵立春老书记说过，可以失误，可以试错，但不能不改革。改革就是摸着石头过河，难免要摸不到石头，呛一嗓子，喝几口水。审讯人员说，所以你就大胆去失误，然后把账算到改革头上，如果把自己淹死了呢？刘新建慷慨激昂地说，淹死就淹死呗，改革嘛，一场伟大革命，总要有一部分人做出牺牲的，这不，我不就被你们给弄到这儿来了吗？侯亮平分析，刘新建其实深知自己罪孽深重，否则那天就不会有拒捕跳楼自杀的动作，但被捕之后不知道什么原因，心理防线加强了，是不是有人向刘新建透露了消息，给刘新建吃了什么定心丸？赵瑞龙、高小琴逃到境外的事，刘新建是不是已经知道了？侯亮平现在最怕来自内部的案件，对手势力庞大，盘根错节，无孔不入，不能不防啊。这天，侯亮平想着心事，拿喷壶给花浇水，可怜的花大都枯萎了，花盆里到处是枯枝败叶。陈海醒来，非得打他的猴屁股不可。没办法，他不是玩花养鱼的主，鱼缸里的金鱼早都死完了，也不知是饿死的，还是撑死的。陆亦可认为是撑死的，他一想事情就喜欢去喂金鱼。正想着陆亦可呢，陆亦可敲门进来了。进门之后，神色黯然地向侯亮平通报了一个很意外的情况，他的发小蔡成功竟然把他给举报了。
1: 在今天的有声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人民的名义》第46集。
0: 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2: 我的意思是说，我不会接受丁义珍向我行贿，绝对不会。
0: 反腐斗士与腐败分子的斗智斗勇。
3: 说他只是农民的儿子，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个坏儿子？
0: 迷雾重重，激流暗涌，反腐斗士无惧无悔，以坚定的信仰、无畏的勇气，向腐败分子发出战。

0: 最强音，请听长篇小说《人民的名义》，作者周梅森，演播季寒邦。陆一可向侯亮平通报了一个消息，很意外的消息，他的发小蔡成功竟然把他给举报了。侯良平一时有点发懵，惊愕地看着陆一可。什么？蔡成功举报我？陆一可点了点头，说是消息机密而又可靠，来自荆州市公安局。昨晚在公安局看守所，蔡成功忽然惊恐不安地要举报。值班看守一听是举报省反贪局长，立即上报，荆州市检察院连夜接手，检察长肖刚玉亲自出马，突击审了蔡成功整整一夜。赵东来传话过来，让侯亮平小心。这件事既突兀又奇怪，侯亮平在屋里踱着步，仔细地思索着。蔡成功怎么会突然举报起他了呢？荆州市检察院怎么这么快就盯上了，而且马上突击审讯？他毕竟是在职的省检察院反贪局长，党组成员。身为检察长和党组书记的季昌明知不知道？是不是老师高玉良下手了？他的这个无赖发小和大人物高玉良应该扯不上关系吧。侯亮平不认识荆州市检察院检察长肖刚玉，对此人是一无所知，就问陆一可，肖刚玉是怎么样的一个人，能不能沟通一下？陆一可说，肖刚玉是从省院调走的副检察长，口碑不好，架子大，难说话，要沟通也得老季出面沟通。侯亮平又问，蔡成功是不是受到了黑社会恐吓威胁，被我们的对手利用了？陆一可认为有可能，蔡成功本来就反复无常，他和赵东来联系了，拟调看守所的监控录像，查实是否有人威胁蔡成功。陆一可很着急，说完就要走，侯亮平却把他给叫住了，郑重地交代，一可，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哪怕我被隔离审查拘留逮捕，你们也要尽快攻破油气集团这个堡垒，一旦攻破，他们就会土崩瓦解。陆一可忧心忡忡地说，对手只怕也会想到这一点，肯定要在刘新建身上继续做文章。
1: 没错，我们马上要再审刘新建，我亲自去审。
0: 陆一可感觉蔡成功举报的事情太大，建议先向季昌明做个汇报。侯亮平摆了摆手说，
1: 不必了，这是打仗，我们要珍惜每一分钟。
0: 陆一可见他这么镇定，也宽了一些心，探问他说，
1: 侯局，你好像知道对手是谁。
2: 呵呵，当然，肖刚玉是谁我不知道，但他后面的那个人我知道。
0: 送走了陆一可，侯亮平开始收拾屋内的花卉绿植。这一天他变得非常耐心，把枯败的叶子一片一片扯下来放在废纸篓里，又将歪斜的枝干扶正，把土培实，细心地喷水。他像一个真正的花匠，有条不紊地打理着眼前这些不用动脑子的活计，心中却告诫自己，每逢大事要静气，这种时候绝不能慌乱。要向老师高玉良学习，老师爱好园艺，把一个小园子打理得锦绣一般。

恐怕也是复杂的政治斗争的艺术呈现吧。胡亮平回忆起了蔡成功受审时的表现，当时他就在指挥中心。蔡成功说过有生命危险，号子里有两个黑社会，他为什么忽略了呢？因为蔡成功嘴里没有实话，不可信。现在，怕是有人引诱逼迫蔡成功乱咬乱喷了。侯亮平突然间想起，陈岩石到反贪局举报陈清泉时，无意中向他说起过一件事。老人说，大风厂有个护厂队长叫王文革，916那天晚上被严重烧伤，家穷，孩子小，老婆闹离婚，只有股权还具备吸引力。王文革向老婆保证讨回股权，给家里买套新房，于是就疯了一样找蔡成功讨股权。蔡成功关在看守所，王文革竟想绑架蔡成功的儿子，幸亏被他师父郑西坡发现了，臭骂了一通，把他带回去了。现在想来，蔡成功的处境确实有危险。如果王文革这种人被哪个别有用心的家伙利用了，对蔡成功的威胁将是致命的。蔡成功只有一个宝贝儿子，40岁以后才生的，他把儿子当眼珠子当命一样。对手以儿子要挟蔡成功，那不是让他干什么就干什么吗？真不该疏忽这件事，侯亮平追悔莫及。现在的问题是，蔡成功到底举报了他什么？侯亮平实在想不起来和蔡成功有什么交往。哦，他来北京送了烟和酒，不是当场让司机搬走了吗？司机可以证明。除此之外，他从没收过蔡成功什么值钱的东西。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作为专业人士，侯亮平坚信，单凭蔡成功胡说八道，不可能立案查办。换句话说，谁也不能把他怎么样。侯亮平把花卉拾掇完，又给鱼缸换水。鱼死完了，一缸浑水得放掉，换上一缸清水。静几天，消掉氯气味之后，再买几条鱼放进去。忙来忙去，一刻不停，借此缓解压力。可心里却仍然是一阵阵的紧张，好像他真犯了什么事儿似的。怎么了这是？他很少如此不安，他的直觉拉响了警报。巨大的危险正在逼近，是真实的危险，活灵活现，让他莫名的恐惧。侯亮平坐在椅子上，深呼吸，静心入定。渐渐的，高玉良的形象浮现在眼前。明白了，他怕的是自己的老师。是的，老师永远那么道貌岸然，永远那么深不可测。老师在自家小花园剪枝，在屋内摆盆景，怡然自得，一派高人范儿。哪像他收拾枯枝败叶，稀奇惶惶，心慌意乱。老师啊，你想怎么整治我，怎么修理我呢？这时，老师高玉良坐在办公椅上，闭目凝神，修心养性，等待决战时刻的到来。老师就算是个如来佛，也被自己的孙猴子学生逼到了悬崖边上。昨天夜里，高玉良站在阳台上抽烟。

0: 抽到黎明。吴慧芬上厕所发现他，惊讶地叫了起来，你不是戒烟20年了吗？怎么又抽上了？女人不知道男人的心思有多重，才会有如此反常的表现。站在自家的阳台上，看着星空皓月，高老师亦或是高书记一支接一支地抽烟，对自己优秀而又固执的学生进行了一夜心灵的倾诉。事情搞到这一步非我所愿呐、啊，侯亮平，你这个猴崽子，本来在北京待得好好的，为什么非要跑到荆州来呢？而且以这种霹雳手段办案，一点不知道通融，你这不是找死吗？汉东省本来很平静的一潭水，被你不依不饶搅得风波四起。更重要的是，你看到了老师的底牌，你逼得老师不得不出牌呀。所以你也别怪老师心狠手辣，大家都要活下去呀。现在高老师、高书记、高玉良同志就在等那把杀手锏了。快下班的时候，老部下肖刚玉带着杀手锏来了，把蔡成功的举报材料拍放在他的办公桌上。高书记，侯亮平要抓，反贪局长涉嫌受贿，性质很严重啊。恰在这时，秘书拿着文件夹敲门走了进来。肖刚玉还想说下去，被高玉良阻止了。秘书把文件递给高玉良签字，高玉良签过字之后把文件递给秘书。秘书提醒说，高书记，您别忘了今晚还有个活动安排。高玉良说，
1: 哦，我正要说呢，取消吧，我和肖简要下去走一走。
0: 这一走就走到了东郊高古幽静的佛光寺。他让司机把车停在寺庙大门口，自己和肖刚玉漫步走进了寺院。
1: 肖简，你现在可以说了。
0: 肖刚玉急切地说了起来，侯亮平涉嫌职务犯罪，他和蔡成功、丁义珍合伙开过煤矿，蔡成功占 70% 的股份，丁义珍和侯亮平各占 15% 的股份，他俩没掏一分钱，属于以权谋私的干股性质。蔡成功给侯亮平分红40万元，是打到侯亮平民生银行卡上的，已经查实。还有就是916事件发生前几天，蔡成功曾去北京侯亮平的家里，送了侯亮平一箱中华烟、两箱茅台酒，还有一件价值23000元的名牌西装。大院里有古松，地下吊着零星的松球，高玉良不时地捡起松球扔进废物箱。松球扔出去之前，园艺爱好者高玉良会把它拿在手上观测研究，好像要寻找它生长规律似的。园艺爱好者又扔出一只松球，冷静地指出，
1: 小姐，你也不能光听蔡成功一个人说，关键在于证据。
0: 肖刚玉说，市检察院工作做得很细，他亲自到工商局查过了，登记的3名股东当中既有侯亮平又有丁义珍，当然还有蔡成功。他甚至拿到了侯亮平的身份证复印件和他的签字。高玉良转身凝视着肖刚玉，拍了拍手上的灰尘说，

主要是侯亮平这40万干股能落实吗？肖刚玉很确定地说，已经落实了，查到了转账凭证，去年3月的事儿。蔡成功记忆力真好。高玉良朝大殿走去，一边走一边说，蔡成功既然能给侯亮平分这40万，那其他受贿呢？啊？肖刚玉紧紧地跟上说，啊，应该还有新的行贿受贿线索。进入了大雄宝殿，高玉良手拿着一炷香，在香烛前的火烛上点着，他的心思不再拜佛，还在自己优秀而固执的学生身上。小简，听你这么一汇报，事情就比较清楚了。侯亮平既然早就受了蔡成功的贿赂，又和丁义珍合伙做上了煤炭生意，拿了干股，所以就死保蔡成功嘛。肖刚玉立刻补充细节说，是啊，高书记，据蔡成功昨天晚上揭发，侯亮平在北京就和他说了，让他不要怕，说是什么事儿都有他托底。后来侯亮平真的从北京调过来了，千方百计地包庇蔡成功啊，当着公安的面暗示蔡成功装病。高玉良上了香，在佛前作揖，面色平静而安详。肖刚玉也跟着胡乱地作揖，之后高玉良虔诚地往募捐箱里塞了一张100元钞票。一旁的老住持见了，双手合十，念了一句阿弥陀佛，送给高玉良一个鞋拔子。出了大雄宝殿，两个人转到佛寺后院。后院有一片竹林，空旷寂静，四下无人。一群乌鸦在竹林间吵闹，黄昏中，他们的声音格外的嘹亮。高玉良一声叹息之后，对肖刚玉说，现在我终于知道谁最担心丁义珍被抓了。肖刚玉试探着问，高书记，您是说侯亮平吧？高玉良说，除了侯亮平还会有谁呢？想想也有意思，侯亮平在北京是侦查处处长啊，那晚上的行动由他负责，他倒好，从北京不断打电话给他的好友陈海，指挥陈海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肖刚玉大概没想到领导会这样定性，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气。高玉良不高兴地说，你牙疼啊？肖简，我甚至觉得可能侯亮平为了杀人灭口，才指使制造了陈海的车祸呀。肖刚玉面有难色地说，这高书记，这恐怕难以成立吧。侯亮平当时在北京啊，怎么可能指使荆州的司机制造一场车祸呢？老肖，你怎么这么主观呢？没调查怎么就知道不可能呢？组织人手好好查一下嘛，让事实说话。肖刚玉抹着头上的冷汗，唯唯诺诺地答应着。高玉良还是不放心，摆弄着手上的鞋拔子，提醒着说，老肖，我再强调一下，这是一场生死搏斗，谁都没有退路。陈清泉进去了，刘新建进去了，丁义珍、赵瑞龙、高小琴全都逃到境外了，谁还敢抱侥幸心理？肖刚玉说，高书记，我知道齐厅长已经和我交底了。

0: 高玉良把鞋拔子递给肖刚玉，你知道就好，这个送你吧。
1: 哎，高书记，这是住持送您的，能提拔呀？
0: 呵呵呵，我多大岁数了，还往哪儿提拔呀？倒是你老肖啊，给我好好干吧。姬昌明马上到点了，打赢这一仗，你就到省检察院做检察长吧，资历也够了。
2: 肖刚玉很感激，只担心纪昌明这一关通不过。高玉良就让肖刚玉尽量和纪昌明搞好关系。侯亮平的案子瞒不了省院，一旦成型，就要向纪昌明汇报。肖刚玉却有些疑虑。
1: 高书记，您说这位检察长会不会包庇侯亮平啊？
0: 老纪谨慎，没这个胆儿，再说马上也要退了，就更不会了。
2: 肖刚玉还是担心。大家都说侯亮平这个主。
3: 听友们，今天的有声剧场就到这里了，声音连接你我，陪伴温暖彼此，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大家好，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中华古诗词朗读与赏析。在诗的山川里，我们寻觅着心灵的归宿，在诗的江河中，我们流淌着情感的波澜。中华古诗词朗读与赏析正是那连接古今、沟通心灵的桥梁。宋代文学家欧阳修的一首像思词《玉楼春》委婉含蓄，写尽了离愁别恨。下面就来赏读欧阳修的这首《玉楼春》，别后不知君远近。
1: 《玉楼春》，别后不知君远近，触目凄凉多少闷。渐行渐远渐无书，水阔鱼沉何处问。夜深风烛敲秋韵，问夜千声皆是恨。故其单枕梦中寻，梦又不成灯又尽。黯然销魂者为别而已矣。历代书写离愁别恨之作不计其数，但欧阳修这首《玉楼春》却写得别具一格，自有特色。这首词写的是闺中思妇深沉凄绝的别恨，上下两阙都是写他与爱人别后的凄凉愁闷，但上阙是泛写，下阙则是具写，在布局谋篇与表现手法上都显出独特的匠心与高强的艺术腕力。词的发端既点出别后两字，读者一望而知，下文将以离情别绪作为主旨生发开去。然而紧接着是不知君远近五个字，平凡之中忽见奇绝。所爱之人出游，闺中人岂有不知其去远去近之理，看来有难言之隐痛不便见无书，将思妇的揣测和无情的事实交织一处。上文刚说不知君远近，这里又说见无书，将思妇的揣测和无情的事实交织一处。上文刚说不知君远近，这里又说渐行渐远，似乎是一个矛盾。细完此意，待思妇因为接到的书信愈来愈少，终至于无，所以既猜想所思之人渐行渐远，又聊以此想自宽自慰。之所以无书，并非其他令人担心的原因，而仅仅是离家太远，书信不通而已。这样一句便把思妇的矛盾复杂细腻的内心活动刻画得细如毫发了。水阔句成无书而来，鱼雁传书是我国古代的传说，如今水既浩渺，鱼又沉入水底，要想询问鱼儿何以无书，都无处可问。这何处问三字，将思妇那种不可名状的愁苦描写得沉痛极了。下阙由白昼写到深夜，是选择一个具体而典型的秋夜来进一步写这位思妇的相思之苦。白天是触目凄凉多少闷，入夜之后又如何呢？风烛敲秋韵，这本是一个令人赏心悦目的宁静境界，可是在思妇听来，那在静夜敲起秋日韵律的万叶千声，非但毫不美妙，反而如泣如诉，牵动惆怅，仿佛是在为他空中传恨一般。皆是恨三字，从触目凄凉之物写到满耳仇恨之声，由满腹愁闷写到满怀忧恨，如此层层递进，作者笔下的女主人公真个是走投无路了。写到这里似乎语意已尽，本可戛然终止，然而作者笔锋一转，采取了欲擒故纵的手法，在绝望之际先给以一线希望。故其单枕梦中寻，梦境虽幻，毕竟可以稍释愁怅，可是在悬种之间，连这点可怜的盼望也归于幻灭了。梦又不成灯又尽，尽灯芯稍后剩下的灰烬，这里是说灯已熄灭。单枕孤栖已经不是滋味，但有油灯相伴，尚可带来些许温暖，驱除几分沉寂。倘若灯花双结，还能使内心萌发出某种虽朦胧却能聊以自慰自欺的希望，然而现在这点可怜的希望也泯灭了，在女主人公和读者的眼前完全是一片黑暗绝望。写思妇内心的哀婉之情可谓一字一泪。从词史上看，欧阳修承继了花间派和冯延巳的词风，有与晏殊相近，故世称晏欧。冯延巳词晏同书得其俊，欧阳永书得其深，这首《玉楼春》正体现出欧词婉约深沉的特点。
0: 宋代文学家陆游一首《诉衷情》，出爱国志士的壮志难酬，令人唏嘘不已。下面便和大家分享陆游的这首《诉衷情》，当年万里觅封侯。
2: 诉衷情，当年万里觅封侯。作者宋代陆游。

当年万里觅封侯，匹马戍梁州。关河梦断何处，尘岸旧貂裘。胡未灭，鬓先秋，泪空流。此生谁料，心在天山，身老沧州。这首词的大意是，回想当年为了建功立业驰骋万里，单枪匹马奔赴边境戍守凉州，如今防守边疆要塞的从军生活只能在梦中出现，梦一醒不知身在何处，唯有曾穿过的貂裘已积满灰尘，变得又旧又暗。胡人还未消灭，自己的双鬓却早已白如秋霜，只能任忧国的眼泪白白地流淌。谁能料我这一生，心始终在前线抗敌，人却老死在沧州。这首词描写了作者一生中最值得怀念的一段岁月，通过今昔对比，反映了一位爱国志士的坎坷经历和不幸遭遇，表达了作者壮志未酬、报国无门的悲愤不平之情。上片开头追忆作者昔日戎马疆场的意气风发，接着写当年的宏愿只能在梦中实现的失望，下片书写敌人尚未消灭而英雄却已迟暮的感叹。全词格调苍凉悲壮，语言明白晓畅，用典自然，不着痕迹，不加雕饰，如炭如素，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当年万里觅封侯，匹马戍梁州。开头两句，词人再现了往日的壮志凌云，奔赴疆场的勃勃英姿。当年至公元1172年，在那时陆游来到南郑，投身到四川宣抚使王延幕下，在前线他曾亲自参加过对金兵的遭遇战。觅封侯用班超投笔从戎、立功抑郁、以取封侯的典故，写自己报效祖国、收拾旧河山的壮志。自诩封侯在万里，一个觅字显出词人当年的自诩、自负、自信的雄心和坚定执着的追求精神。万里与匹马形成空间形象上的强烈对比，匹马争万里，壮岁从戎曾是气吞残虏，呈现出一派卓越不凡之气。悲歌击筑，凭高擂酒，呼应鼓垒，截虎平川，那豪雄飞纵、激动人心的军旅生活，至今仍历历在目，时时入梦。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强烈的愿望受到太多的压抑，机遇的情感只有在梦里才能得到宣泄。关河梦断何处，尘岸旧貂裘。在南郑前线仅半年，陆游就被调离，从此关塞何妨，只能时时在梦中达成愿望，而梦醒不知身何处，只有旧时貂裘戎装，而且已是尘封色暗。一个暗

0: 将岁月的流逝、人世的消磨化作灰尘，堆积至暗淡画面，心情饱含惆怅。上片开头以当年二字切入往日豪放军旅生活的回忆，声调高亢，梦断一转，形成一个强烈的情感落差，慷慨化为悲凉，至下片则进一步书写理想与现实的矛盾，跌入更深沉的浩叹，悲凉化为沉郁。胡未灭，鬓先秋，泪空流，这三句步步紧逼，声调短促，说尽平生不得志。放眼西北，神州路程残芦未扫，回首人生流年暗度，两鬓已苍。沉思往事，雄心虽在，壮志难酬。未、先、空三个字在承接比照中流露出沉痛的感情，越转越深。人生自古谁不老，但你湖尚未灭，功业尚未成，岁月已无多，这才迫切感到人先老之酸楚。一事无成双鬓侵，一股悲凉渗透心头，人生老大矣。然而即使天甲数年双鬓再青，也难以实现让除奸凶兴复汉室的事业。朱门沉沉暗歌舞，骑马肥死弓断弦，云外华山千仞依旧无人问。所以说这忧国之泪只是空流，一个空字既写了内心的失望和痛苦，也写了对君臣尽罪的偏安东南一隅的小朝廷的不满和愤慨。此生谁料心在天山，身老沧州。最后三句总结一生，反省现实。天山代指抗敌前线，沧州指闲居之地。此生谁料，词人也没有料到自己的一生会不断地处在心与身的矛盾冲突中。他的心神驰于疆场，他的身却僵卧孤村。他看到了铁马冰河，但这只是在梦中。他的心灵高高扬起，飞到天山，他的身体却沉重地坠落在沧州。谁料二字写出了往日的天真与此时的失望。早岁哪知世事艰，而今识尽愁滋味。理想与现实是如此的格格不入，无怪乎词人要声声浩叹心在天山，身老沧州。
1: 北宋词人张先，婉约派代表人物，擅长描写男欢女爱、相思离别，其代表作之一《诉衷情》《花前月下暂相逢》就是一首动人的情书诗词，下面一起来欣赏下。
0: 《诉衷情》《花前月下暂相逢》，作者宋代张先。花前月下暂相逢，苦恨祖从容，何况酒醒梦断，花谢月朦胧。花不尽，月无穷，两心同。此时愿作杨柳千丝，半惹

0: 春风。这首词表现了不甘屈服于邪恶势力的美好爱情，表现出了不幸命运中心灵的高贵圣洁，表现出苦难人生中一对情侣的挚爱情深，堪称爱情词中的千古绝唱。全词从上片的悲怆沉痛转向下片的美好期待，心灵升华，比例不凡，波澜起伏，感人至深。词中用花月的形象贯穿而成，既写了花前月下的相恋，也写了花谢月朦胧的爱情受阻，还写了花不尽月无穷的美好祝愿。随着花月意象所呈现的象征意义的流转，词人情感精神所经历的曲折变化也凸现了出来。起首一句缅怀昔日两人相恋的幸福情境，花前月下相逢原是良辰美景中的赏心乐事，但剧中插入一个赞字便暗透出一丝悲意。此句进一步点出恋人隔绝难再相会的现实，苦恨二字叠下足见词人痛苦的深重。接下来何况酒醒梦断花谢月朦胧，用毕兴的手法欲说爱情受阻的现实。酒醒有愁醒之意，梦断欲往事已成空，而花谢月朦胧则见证了昔日美好爱情的春花已经衰败，明月已经暗淡，竟成为情缘中断的象征。何况二字强调好事难成，不仅写恋人隔绝，而此情因之倍加悲怆沉痛。过片以千钧之力从悲怆沉痛中陡然振起，将此景升华到一个美好的境界。花不尽月无穷这两句是对偶，用比兴，花不尽是期望青春常在，月无穷是期望永远团聚。紧接着蹦出两心同，是坚信情人与自己一样对爱情忠贞不渝。由此可见恋人之间的离别绝非处于心甘情愿，实在是有难以名言的隐痛。由此也可知他们的爱情是被外力所摧残的。衰谢的春花可以再度浪漫而且永远盛开，暗淡的月亮可以再度光明而且永远团圆，这是美丽的幻境，也是美好的祈愿。这些在词人破碎痛苦的心中需要的正是两心同这种极大的力量。如果没有对情人无比的爱和最大的信任，是绝不可能产生这种精神力量的。作者在千秋岁的词中写道，天不老情难绝，心似双丝网终有千千结，可以注解两心同的深刻意蕴。此时愿作杨柳千丝半惹春风，此人把挽回春天就是挽回爱情的意愿寄托在结笔这优美的笔兴之中。这首词通过续写一段横遭挫折的爱情，表现了词人对于爱情的忠贞不渝，同时也表现出一种美好期望和不断升华的向上精神。宋代的姚卜之评价说，子也韵高乃深透之语。我们最后再来演播一下这首词。诉衷情，花前月下再相逢。花前月下再相逢，苦恨阻从容，何况酒醒梦断花谢月朦胧。花不尽月无穷两心同，此时愿作杨柳青丝半惹春风。
1: 听友们，今天的中华古诗词朗读与赏析

0: 就到这里了。诗词是中华文化的瑰宝，是历史长河中璀璨的明珠，千年风雅，万里河山，都化作了字里行间的深情厚意。愿这份情谊常伴你我。
1: 各位听友大家好，很高兴我们又见面了。欢迎锁定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今天的《清明上河图》。观万物，辨是非，远离浮躁，沉淀自我。在今天的《清明上河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清明上河图》第23集。
2: 第23集，拉车上红桥要爬坡，需要结伴搭伙共同用力。于是他们自动组合，两车一行，拉的拉，推的推，走过红桥，进入红桥码头区。没走多远，突然中间的搬运夫焦二撒手车把，扑通一声倒在地上，身子压在车把下，大口地吐着鲜血，挣扎不起来。搬运夫们慌忙驻足停车，拥过去抬起车把扶起焦二。焦二的身子软得像棉条，脸色煞白，嘴唇直哆嗦，微微张口又闭上。他分明是想说什么，或者想痛苦地呻吟一声，可是他连哼一声的力气也没有了。梅伯汉遂叫来一辆双人篷车，几个人将焦二抬进车内，梅伯汉嘱咐车夫将焦二送到梅氏造车铺去，叫他弟梅伯伦请郎中给焦二治病。于是梅伯汉拉起焦二的平板车，行进在拉车的行列里。约摸半个时辰，一行拉车的搬运夫抵达十字北街梅氏造车铺门前停下了，一起动手，抬起平板车上的粗大楠木送往车铺后院的作坊里，一起动手，抬起平板车上的粗大楠木送往车铺后院的作坊里。紧张的造车工程开始了，梅伯伦请来了十来个土木匠，将一根根粗大的楠木锯成木板、木方子粗加工，而后由作坊里的工匠斧砍凿刨，便制出了一件件精致的车件来。铺前于作坊叮当作响，昼夜不停，一片忙碌景象。这边的车铺卧房里，梅伯汉探望搬运夫焦二，只见卖膏药的江湖郎中邹伯安正给焦二服药，脸上有了血色。梅伯汉遂问道：
3: 哎，邹郎中，焦二的病咋样啊？
4: 他患的是痨病，乃是积痨成疾而吐血。咱这丸药专治痨病，就是把他的病瞧好了以后呀，他也不能再下苦力了，否则痨病复发，口吐鲜血，就无药可救了。
2: 焦二有气无力地说道：
5: 哎，这不是老天爷存心要灭咱吗？咱是个穷光棍儿，家里还有个老母亲，指望咱下力挣钱养活呢。咱要是不能下力了，还能干个啥子？只有脱锅要饭当脚花子了。
3: 焦二，莫着急，先把病治好要紧。常言说天无绝人之路，反正你不能再去汴河码头当搬运夫了。这人心都是肉长的，天下百姓都是一家人，咱会给你想办法求个活路的。
2: 顿时焦二激动的泪花闪闪，说道：
5: 梅师傅，你真是个善心人，你请郎中给咱瞧病，还要护着咱，咱拿啥子报答你的恩德呀？
3: 嘿，乔二，你不要顾三虑四的，安心养病吧，咱忙活去了。
2: 说罢离去。梅氏造车铺的工匠们轮流换班，日夜不停地造车，每造起一辆平板车，便被守候在车铺里的搬运夫拉去汴河码头。造车铺

0: 故红红火火地忙碌了七天七夜，终于造起了几十辆人力平板车，运抵汴河码头。搬运夫们拉着平板车，源源不断地向军营里运送军粮。为此，汴河码头转运使张世平受到朝廷的嘉奖。这一日早晨，红红的日头刚刚露脸，春风轻拂着汴河两岸，鸟儿立在岸边青枝绿叶的柳树上喳喳叫，汴河春水绿波荡漾，一个渔翁头戴斗笠撑船撒网，舟船往来如梭，或顺水顺风而下扬帆远航，或逆水逆风而上落帆拉纤，河水滔滔，号子声声震荡河谷。汴河码头上车来人往，河市人流熙来攘往，酒店茶肆开张营业，大自然把它的美丽赐予人间，自然与人间和谐美满。这光景，汴河码头转运使张世平叉腰挺胸立于汴河码头上，瞧着这良辰美景，心情格外畅快，不禁感叹道：
1: 咱张世平能够得到朝廷的嘉奖，梅氏兄弟功不可没，功不可没呀。
0: 叹罢，他进屋收拾了一搭链银子挎于肩上，出门登马镫上马，打马飞奔而去。张世平骑在马上神采飞扬，心里好不快活。转眼他便来到虹桥北端，抬眼瞧着虹桥上车水马龙熙来攘往，一派热闹景象。他一车马缰绳，马儿昂头一声嘶鸣，上桥下桥至虹桥码头区，走了一程拐进十字北街，翻身下马，将马拴于梅氏造车铺旁的古树上，便信步朝造车铺走去。只见车铺门前，梅氏兄弟正与徒弟阮龙在盘整车轮子，于是招呼道：
1: 哎，二位师傅忙活呢，咱又来打扰了。
0: 梅伯伦与梅伯汉兄弟俩立马停下了手中的活计。张世平说道：
1: 恭喜二位师傅发财了。
0: 说着取下肩上的搭链说道：
1: 这一搭链银子足有600两，六六大顺也。这些银子500两是你们造车的工钱，另100两是咱的酬谢之银，你们收下吧，日后啊咱还有用得着你们的时候。
2: 张大人，咱有一事相求。搬运夫焦二积劳成疾，病卧在床，看来他是回不了汴河码头了，你就放他一马，让他另谋生路吧。
1: 嗯，此事咱已听搬运夫与咱说了，反正焦二啊回到码头也不能下力了，码头上不能白养活闲人，就让焦二自谋生路吧。
2: 哎，咱就带焦二谢过张大人了。
0: 说罢叮嘱徒弟阮龙打酒弄菜来，盛情款待了张大人。张世平宴罢，辞别了梅氏兄弟，上马而去。焦二的病调理得日渐好转，身子硬朗，能下地走动了。他再也消受不了这横草不拿直草不蔫的清闲，便向梅氏兄弟告辞。梅伯汉说道：
2: 焦二，搬运的差事咱也给你辞了，你这一风吹的身子再也经不起敲磨了，这儿呀就是你的家，你就安心在这住下吧。咱呢资助你一些银子，你就在这虹桥码头区摆个流动摊，也能养家糊口。
0: 焦二听言恍如隔世之梦，他做梦都没有朝摆摊营生上想，这需要一大把银子垫底嘞。他只想靠自己的身子骨挣饭吃，能养活老娘就行了。他从来没敢奢望 调个行当来改变自己的命运。摆摊经商，对于他这种下苦力的人来说，简直是白日做梦。时下，在他危难关头，即将走出一条新的生活道路，他顿时激动得热血沸腾，泪水滴答滴答往下淌，说道：
3: 恩人呐，你与咱非亲非故，却像亲人一样疼咱，替咱想得如此周到，让咱真是过意不去呀。
0: 这正是人间自有真情在，千金难买菩萨心。这一日，焦二拉着一个平板车，车厢里摆着五光十色的日用品，行走在虹桥码头区的大街小巷上，边走边叫卖着，声音洪亮，底气十足，招来过往行人驻足围观。却说梅伯伦、梅伯汉兄弟俩约徒弟阮龙与卖膏药的江湖郎中邹伯安，一行四人姗姗而至脚店探望掌柜梅博时，一进客厅，瞧见梅博时踱来踱去，梅氏兄弟向堂哥梅博时打了声招呼。江湖郎中邹伯安见状甚是欢心，阮龙怔怔地瞅着一旁的堂弟阮武，似是久别重逢，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
4: 哎呀，难为你们几个一大早来看咱，邹郎中的膏药真是神奇啊，咱只贴了两天，这双腿就不疼痛了，能下地走动了，叫咱怎么感谢你嘞？咱们先一起吃酒用饭，边吃边聊吧。
0: 一声招呼，几个漂亮的女服侍一会儿端来一桌子菜肴，阮武把盏斟酒，几个人吃得油光嘴滑，酒酣耳热，兴致勃勃。江湖郎中邹伯安心里别有一番天地。
5: 咱成天摆个膏药摊儿，叫破喉咙，遭人白眼，没有多少人相信咱的膏药神奇。一道难行啊，今日咱有如此厚遇，全凭着膏药为咱挣了脸面，不怕不识货，就怕卖假药。人在江湖上行走，靠的就是义气和信誉。
0: 想到这儿，他端起酒盅，一仰脖子，一咕嘟灌下一盅酒，一抹嘴说道：
5: 咱邹伯安行走江湖卖膏药，日后还得仰仗诸位仁兄多多提举张扬，这神奇膏药定能传扬开来。
4: 啊，邹郎中，咱这脚店聚客之多，客人来自四面八方，形形色色，五花八门。今日晌午你就留于咱店里，咱现身说法，传扬邹氏膏药的神奇疗效，保准你生意兴隆，能在这虹桥码头区声名久扬。
0: 邹伯安起身躬身一揖说道：
5: 啊，梅掌柜知遇之恩，咱定当铭记于心。
0: 梅博士吃了一块香熏驴肉说道：
6: 博士堂哥，你寻烤驴肉时该寻个帮手才是啊，手艺这招数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你不也是继承先人的手艺啊，你如果不把香薰驴肉的绝艺传下去，将来这绝艺可真的要绝了。
4: 唉，你叫咱传给谁了？几个女娃子早晚都是别人家的人，更何况传男不传女，这是祖上世下的规矩。咱的命苦，没生个给咱续香火的。
6: 唉，堂哥，你这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你就不行招个上门女去？常言说一个女婿半个儿，这样你不就有续香火的了，手艺也传承有人了。
0: 梅博士沉默了一阵子说道：
4: 咱害怕野鸡子不养家，丢蛋儿落到别人家。
0: 眼罢，梅氏兄弟与徒弟阮龙辞别而去，江湖郎中邹伯安留于脚店。晌午，
7: 过往虹桥的行人姗姗而至脚店吃酒用餐，座无虚席。

0: 掌柜的梅博士将客人伺候停当了，他便于客厅中央哼哈一声，清了清嗓门，拱手说道：
1: 诸位闲客打搅了，你们来自四面八方，农耕的农耕，经商的经商，打鱼的打鱼，逛荡的逛荡，各得其所，各显其能。可是你们却不知道，这虹桥码头区来了个卖膏药的郎中邹伯安。邹氏膏药神奇神效，前些时日咱不慎跌断了腿，用邹氏膏药只贴了两贴，过了半月功夫，咱的腿上就全好了。今日咱给邹氏膏药传个名儿，希望诸位闲客捧场，传扬邹氏膏药的声名，谢谢了。
2: 什么膏药？为了什么膏药？凭什么？什么？
3: 我爸前些日子跌断了腿，
2: 我要买这副膏药的，绝是神医的手，
3: 看着还挺甜。
4: 嗨，那个卖膏药的郎中在哪儿？站出来让咱们见识见识。
5: 是啊，哪有那么沉？看看，
6: 让咱们看看。
0: 这光景，江湖郎中邹伯安登场亮相了。只见他鹤发童颜，头上挽袖，穿一身黑长衫，腰束黑带子，打旁腿穿一双黑靴，两眼炯炯有神，下巴上蓄着一绺白胡须。他双手抱拳说道：
7: 诸位贤客打搅了，咱邹伯安乃祖传膏药世家，专治跌打损伤，疗效神奇。诸位出门在外，免不了磕磕碰碰，跌打损伤，有伤者早治，无伤者早防。非故他为啥要传扬咱的膏药嘞？原因就是咱的膏药疗好了他的腿伤，大伙儿现在就一瞧膏药的神奇疗效。
0: 说罢，他右手拿起一把小刀，轻轻地划破左手臂，顿时渗出殷红的鲜血来。他揭开一张膏药，烤化了，贴于伤处。约摸过了小半个时辰，他揭开膏药，挨个儿给顾客瞧手臂，伤处果然愈合无痕了。众客赞叹不已，纷纷掏腰包买起了膏药。掌柜梅博士又资助邹伯安一些银子，邹伯安在虹桥码头区租了间门面，挂了招牌，开起了膏药铺。从此邹氏膏药传扬开来。一大早，阮武在后院劈罢木柴，突然劈柴堆里露出一锭白花花的银子来，他感到甚是奇怪，柴是他劈的，明明是柴压柴，咋会生出银子来？他拾起银锭细看，还是一锭银子，细一想有些不对劲儿，莫不是店里有谁个手脚不干净，偷拿了掌柜的银子，怕被人察觉了，无处藏，顺便丢在柴堆里。可是他只去茅厕解了个小手，这一眨眼的功夫咋会生出变故来？但是他又没瞧见谁来柴堆边，奇怪，真是奇怪。左思右想，这锭银子乃是不义之财，还是物归原主为好。于是他拿着银子寻找了掌柜梅博士，嘻嘻一笑说道：
7: 掌柜的，咱给你送个礼，请你笑纳。
0: 说着拱着银锭递到梅博士手上，梅博士把玩着银锭，脸一沉问道：
1: 阮武，哪来的银子？快快如实道来。
0: 阮武如实说了，梅博士不便说什么，拿着银锭离去。过了几日，掌柜梅博士给了阮武一些银子，叫他去肉市场上买些驴肉。阮武买回了驴肉，一五一十交了账。梅博士细细一算，阮武竟连一文银子也没打管。这一日，掌柜梅博士发把工钱，一个厨子问阮武得了多少工钱，老实巴交的阮武便如实相告。那厨子皱了一下眉头，

0: 说掌柜的偏心眼儿，给阮武多发了银子。阮武听罢，二话不说，将多发的工钱退还给掌柜的，那个厨子才无话可说。夜深人静，梅伯石把阮武叫到烤房里，问道：
1: 阮武，自打咱腿受伤以来，咱教你盘整香熏驴肉也有些时日了，知道窍门不？
0: 阮武摇摇头说道：
2: 咱只瞧见那几味香料，却调制不出这卤液来，这香熏驴肉真是道绝活啊！你要是不给咱拨个门道眼儿，咱就是再跟你干上十年，也别想熏烤出这香熏驴肉了。
1: 嗯，想学不？
2: 掌柜的，咱心里想学，嘴上却说不出口，没这个胆量。这是你的祖传绝艺呀，咋能轻易传给别人嘞？
1: 今日咱就要把这香熏驴肉的祖传绝艺传授于你。
2: 掌柜的，莫开玩笑了，你叫咱干啥咱就干啥，不会走样的，咱们干活吧。
1: 咱真的要教你。
2: 掌柜的，你真的把咱教会了，就不怕咱另立锅灶抢了你的生意？
1: 咱没看错人，你是个老实本分人，这绝艺非你莫属。
0: 说罢，将那二十几味香料分别包于两个纱布包里，将两个纱布包分别丢进两个纱罐里，对清水慢火细熬，熬了约摸大半个时辰，两个纱罐里散发出两种香味来，一个清香，一个醇香。而后将两罐卤液兑在一起熬，于是散发出浓浓的七香八大味儿，香中带甜，清香扑鼻，卤液就这样制成了。
3: 阮贵看着罐中香气四溢的卤液，似乎禁不住那香味的诱惑，喉头滚动了几下，不由得咽了几口口水。
4: 不知不觉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希望本期《清明上河图》能够得到您的喜欢，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19点整，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有轻雾，当前温度17摄氏度，相对湿度90%，风向南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
2: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发表于人民日报2023年2月13日第一版的一篇文章，青春之歌。青春是一团燃烧的火，是一段奔涌的河，是最美的奋斗季节，是璀璨的人生诗篇。美好是青春的别名，奋斗是青春的底色，追逐梦想是青春的精神。2012年，在电视上看到习近平总书记来富平考察，年轻的顾禄红万分激动，他觉得自己的梦想要实现了。顾禄红的家乡在富平县平石头村，又偏僻又落后。平时他就想，什么时候才能把家乡建设好啊，把日子过得也跟城里人一样舒坦。可是家乡除了山还是山，实在

找不到发展门路，无奈之下他去了山西做工程。现在不一样了，这是历史性的发展机遇。顾禄红对身边的朋友讲，我要回平石头村去，把家乡的建设搞起来。话是这么说，事儿也这么做。顾禄红丢下山西的工程，回到了平石头村。当选村党支部书记那一年，他正好30岁，浑身都是使不完的劲儿。上任后，顾禄红对乡亲们说，这世上有文状元，有武状元，我顾禄红也想当一个状元，一个为乡亲们服务的状元。那时候平石头村很穷，乡亲们给玉米地施肥要靠扁担挑，靠小车推。顾禄红见了，开着自家的三轮车帮乡亲们把肥料一趟一趟往地里送。收玉米的时候，他又一车一车把玉米拉到乡亲们家里来。平石头村盖了新楼房，有的村民用不惯抽水马桶，废纸也往里面扔，马桶很快就堵了。顾禄红听说后，带着工具上了门，忙碌一个多小时才把马桶疏通了。村民惭愧地说，顾书记，给你添麻烦了。顾禄红说，乡里乡亲的，客气啥，但是废纸不能扔里面，不然很快又堵了。村民听了连连点头。一次平石头村开支部会，有个年轻干部抱怨，好心给村里办事，乡亲们却不领情不配合。顾禄红听了耐心地说，要想管理好乡村，先要服务好乡亲，咱们还得多往乡亲们家里跑。那年轻干部问，老跑别人家里干什么？顾禄红说，三年不登门，事轻也不轻，咱基层干部就得勤跑腿，常登门，才能掌握情况，才好开展工作。顾禄红带着支部委员一起常串门，勤走动，主动给乡亲们排忧解难。渐渐的，那位年轻干部发现，再要给村里办个什么事，不仅阻力小多了，乡亲们还帮着出谋划策。在顾禄红的带领下，平石头村的老房子被翻修一新，清水瓦、木挑梁、小皮檐、花格窗，典型的太行民居风格，看上去清清爽爽、漂漂亮亮。一到夏天旅游旺季，这些民居早早就被游客们预定一空，村里的古寺庙、自然林、风情街等景点被开发出来，为村子的旅游经济赋能增值。如今平石头村已经成为一个旅游度假的景点村。孙志雪比顾禄红小不少，是马兰村第一个考上研究生的90后。小时候他跟着邓小兰老师学音乐，考研时选了音乐教育专业。家人问他为啥选这个专业，孙志雪回答，我早想好了，要把音乐教育作为一生的事业，邓老师就是我学习的榜样。去年暑假，孙志雪回到马兰村，接棒邓小兰老师教村里的孩子唱歌，为新一届马兰儿童音乐节做准备。孙志雪说，在小山村里，邓老师就像一束光，带着我们去追逐梦想。邓老师虽然走了，我们这些孩子却长大了。心境火传，我就是邓老师撒下的一颗火种，我要像他那样把根扎在大地上，扎在乡土中，让音乐伴着孩子们成长。奋斗的青春最幸福，富平的山乡巨变让年轻人地阔天宽。不光像顾禄红、孙志雪这样的富平儿女，就连外地青年也加入这气象一新的青春大合唱。牛童90后小伙子，北京人，几年前从国外留学归来，在富平干工程的父亲带他到大道村玩，村里新楼相连，风景如

村子旁边有一大片山地，上面覆盖着新土。父亲指着那片山地说，这里要建一个大型果园。牛童手搭凉棚望了望，说这果园的面积还真不小。为了脱贫，富贫人可真是想尽了办法，父亲说道。这几年他们引进技术，改良品种，进行公司化。

听到父亲说，富平对这一块很支持，政策上也照顾，牛童顿时跃跃欲试。牛童对父亲说，我想来富平租块山地做生态农业，在富平县带个头，这个想法很好，我大力支持。不过夜里想了千条路，早起还是卖豆腐。事业不是说出来的，而是干出来的，有了好想法还得靠实干。很快牛童把几个好朋友拉了过来，组成一个创业小团队，住进富平的大山里。他们把学到的专业知识应用到农业生产管理中来，在大山里打造了一个智慧果园。这个智慧果园种了3000亩黄桃，3000亩苹果。牛童用自己设计的智能系统全天候观测果园的温度、湿度、风力等各项数据，自动进行水肥浇灌与虫禽防治。去年智慧果园喜获丰收，产出的黄桃在北京某超市上架，5小时内销售一空。牛童的创业故事在富平传开了，鼓舞着更多富平青年用奋斗来实现青春梦想。当脱贫攻坚的阳光照耀在富平大地，多少人的命运因此而改变，多少人的梦想因此而实现，多少人的未来因此而开启。无论多久，你都在我们身旁，相依相恋，情深意长。江山就是人民，汇成你胸中景象。新春的一个清晨，顾家台村圆梦广场，优美的歌声随风飘扬，深情中蕴含信心和力量。新的画卷徐徐展开，新的奋斗接踵而来。富贫不富已成往事，乡村振兴正起新篇。新时代新征程，太行歌声续写华章。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星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星河栏目，以星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星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星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星河大青山地区居北原石史称宣福北口青山的西端。清初这里为察哈尔正黄旗半旗之地，正黄旗硬房即衙门就在大青山史称木孙特克山下，今衙门号察尔湖水库一带，过去称乌里雅苏台，为今河北省上邑县小蒜沟镇乌梁台村。该山西侧庙湾峡谷，山势陡峭，巨石嶙峋，野草丛生。在半山腰可隐约看到有一座岩洞，这就是颇有神秘色彩，被称之为喇嘛洞的遗址。很早以前，人们便发现，在洞里深处的一侧石壁上有一段文字石刻，当时因无人识得，所以不知其意，由此却更引起人们的关注和兴致，深感这与此山及星河县的历史有关。2011年9月15日，星河县民间艺术家协会组织了一次采风活动，其中有一项内容就是观赏并拓印这段文字，以了解其内容。笔者有幸得以参加。喇嘛洞洞口很小，只容一人进出，而里面却很宽大。洞口一侧有一个斜面，爬去好像是个门洞，有来过者引我们进去，在手电光下见门洞顶部有一块石头，平面上有刻痕。

0: 这段石刻文字不多，笔者发觉系蒙古文，由于年代久远，石面纹裂，有些字迹已模糊不清，但从刻痕较深的几个字中还可辨认出巴图罕乌巴氏。同往的几位动手进行拓印，那么巴图罕乌巴氏是指谁？石刻大约在什么年代？就此查阅了相关史料。1368年朱元璋农民起义推翻了元朝在中原的统治，元惠帝妥欢帖木儿放弃打都北京，全身而退，回到草原。长城内的蒙古人败于明军，得脱者6万人，其34万人被围而陷，自此为北元时期的开始。虽然明朝多次发动攻击，并使北元受到多次重创，但蒙古民族的顽强抵抗使元朝皇室仍延续了200多年。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1368年至1438年间察哈尔部落形成，至1475年满都鲁汗继位，几代大汗均驻帐于察哈尔部。1473年达延汗诞生，他7岁登基，在满都海彻臣夫人的辅佐下，于16世纪初统一了蒙古。他将6万户分为左右翼各3万户，即左翼3万户为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兀良哈万户，右翼3万户为鄂尔多斯万户、土默特万户、永谢部万户，由达延汗直接统领，并将行宫设在察哈尔部，因而察哈尔部便有了蒙古宗主部之称。1509年达延汗派次子乌鲁斯伯罗特为右翼3万户继农，遭到永谢部之易不辣太师、鄂尔多斯之满都赖的杀害。达延汗率军队出征右翼，于1510年收复了右翼。1517年达延汗去世，长子图鲁伯罗特早没，大汗位由长孙伯迪继承。由于伯迪13岁尚年幼，其叔右翼继农巴尔斯伯罗特自立为蒙古大汗，2年后让出汗位。在伯迪汗统治时期，驻牧于布尔罕山的兀良哈封建主发动了叛乱。1524年伯迪汗命土默特部的阿拉坦汗安达汗出征兀良哈，自己也亲率察哈尔大军征讨，叛军北逃。1538年兀良哈大规模南下，掳掠伯迪汗驻地察哈尔。蒙古各部首领聚集在成吉思汗八白市前开会，又一致出兵，彻底镇压了兀良哈的反叛，迫使兀良哈投降。所有参加这次战争的蒙古封建主聚集在大汗的白色大帐前举行庆功会，为伯迪汗敬上苦登大汗的尊号。伯迪汗赐封出征有功的滚必利克、阿拉坦、巴雅斯哈勒兄弟3人分别为汗。当初右翼滚必利克的鄂尔多斯部、阿拉坦汗的土默特部沿明边长城所居，永谢部部的喀拉沁由昆都伦汗巴雅斯哈勒又名大巴图统领，则从鄂尔多斯迁出，居于张家口、宣化以北，包括今星河大青山地区和独石口一带。左翼察哈尔万户驻牧在今乌兰察布地区屯威宁海子之北近大同，包括今呼和浩特地区和锡林郭勒盟中南部。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听友们大家好，5000年的星火相传，5000年的沧桑巨变，欢迎收听中华上下5000年， 让我们静静聆听中华民族丰富多彩、风起云涌的瑰丽历史。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经历了从农耕文明到封建社会、帝国时代、民族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等多个历史时期。中国的历史包含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五千年》第256集《于谦保卫北京城》。
2: 于谦保卫北京城，土木之变以后，造就了明代杰出的民族英雄于谦。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魂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于谦这首咏石灰的诗，明白小唱，脍炙人口，是对他自己一生的事业成就、道德情操的生动写照。于谦是浙江钱塘人，也就是现在的杭州人，受封过少保的官衔，所以又称于少保。他自幼性格刚强，志向远大，特别崇拜南宋的民族英雄文天祥。他公元1419年中进士，宣德年间做过御史，巡视江西，平反冤案，升为兵部右侍郎，又先后出任河南、山西的巡抚。他到处访贫问苦，兴利除害，为百姓做了不少的好事。于谦对于权贵从不阿谀奉承，每次到京城办事，他都空着手，不带礼品。当时的权贵们接受地方官员的贿赂都成了风气，于谦对此非常不满。他还写了一首诗，其中的两句是：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吕岩话短长。吕岩也就是街坊里巷，意思是做人要清清白白，免得遭人说长道短。两袖清风从此成为常用的成语。后来王振专权误把于谦当作是另一个得罪过他的、姓名相似的御史，因而指使同党诬陷他，把他关入了大狱，准备处死。以后王振知道搞错了，于是放于谦出狱，但是还要贬他的官。山西、河南成千的官员跑来京城上书，请求让于谦留任，这才回到河南巡抚的任上。公元1448年，于谦到北京任兵部左侍郎，第二年就赶上了瓦剌入侵和土木堡之变。八月下旬，从土木堡逃回来的京城残兵败将带回来了大军惨败、皇帝被俘、瓦剌军很快要打回来的坏消息，上司皇室，下司百姓都惊呆了，不知道怎么应付。愁云惨雾笼罩着京城，皇太后急忙让明英宗的弟弟成王朱祁钰建国，也就是暂时代理皇帝管理国家，召集大臣商议守卫京城的事儿。侍讲学士徐有贞迫不及待地发言说，他观察天象的变化，明朝的气数已尽，不是瓦剌的对手，不如迁都南京。于谦非常气愤，大声地斥责说，谁说迁都就先砍掉谁的头，京城是国家的根基，一旦放弃，整个国家就完了。大家不记得南宋灭亡的惨痛教训了吗？于谦的话义正辞严，他坚守北京的主张得到许多大臣的拥护，但是人心还没有安定，局面仍然混乱。一天，成王召集大臣议事，大伙痛哭流涕，要求宣布王振颠覆国家的罪行。成王没有明确的表态，却转身走进内宫，大臣们越说越激动，跟着拥入了宫门。成王不得不同意抄王振的家，却派王振的同党也是宦官的马顺去执行。马顺这个时候狐假虎威，吆喝着要把大臣们赶出宫去，愤怒的人群抓住马顺就是一顿痛打，不一会儿就把他给打死了。但是愤怒的大臣们仍然大喊大叫，局面大乱，成王面色惨白，可是又脱不了身。这个时候于谦挡住了众人，挺身而出说道，殿下不要走，王振是罪魁祸首，不严惩不足以平民愤，群臣也是一颗为国家的心，请殿下明确宣布王振的罪恶。成王就依着于谦的话做了，众人这才满意的散去。为了消除群龙无首的混乱局面，于谦和群臣一面劝成王赶快登基，皇后也是这个意思。九月，成王做了新皇帝，称为代宗，年号是景泰，于谦升任兵部尚书，负责守卫京城。于谦迅速采取措施，迅速加强京城的防务， 同时调集辽东、山东、河南、南京等地的明军火速赶到北京参加守卫，又命令工部急速调集粮草物资，打造衣甲器械作为准备。也先想以送回明英宗作为诱饵，引诱明朝讲和。于谦呢，力排众议，没有上他的当。十月间，也先再也等不了了，挟持着明英宗攻破紫金关，打到了北京的城下，大营就安在西直门外。于谦立刻召开军事会议，讨论对策。大将石亨主张避开敌军的锐气，军队全部撤进城里，城外坚壁清野，等敌军疲惫以后再去打。于谦表示反对，他说，我军退缩，敌军就会更加轻视我军，现在各地调集来的秦王大军有20多万，应该趁敌军立脚未稳主动出击，打掉他们的骄气。于是北京9座城门之外都建立起明军的阵地，将士们怀着报仇雪恨、保卫国家的决心，同仇敌忾、斗志昂扬的准备和入侵的敌军殊死战斗。于谦把兵部的事务交给副手，亲自率领人马列阵于德胜门外，抵挡野先正面的大军。他下令开战以后，带领部队不顾部下率先后退的斩将领，部署不听将领指挥擅自撤退的由后面的将士把前队的官兵斩首。野先没有料到他会遭到北京城军民空前的顽强的抵抗，在德胜门他先遇到了埋伏，损失了10000多骑兵，在西直门瓦剌兵遭到了都督孙唐和赶来的援兵的围攻，落荒而逃。好多地方老百姓也勇敢地参加了战斗，他们爬到房子上用砖瓦投掷瓦剌兵，到处是英勇杀敌的悲壮场面。野先在北京城下硬撑了5天，吃了好多败仗，而明朝各地的援军还在源源不断地开来，形势对他变得非常不利，他只好携着朱祁镇逃出关去。京城保卫战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于谦乘势收复了关内的大片失地，并调兵遣将，加强了各边关的守备力量。第二年8月，野先看见明朝的政治已经安定，明英宗在他的手里也没什么用处了，便将明英宗放了回来。于谦性情刚烈，所以得罪了不少人，那个主张逃跑被他斥责的徐有贞，还有那个企图讨好于谦反被于谦谴责的大将石亨，都很痛恨于谦。公元1457年，明英宗在宫中耐不住寂寞，在徐有贞、石亨等人的策划下发动政变，重登皇位，废除了明代宗。明英宗对于支持朱祁钰做皇帝的大臣们恨之入骨，加上徐有贞、石亨等人说了于谦很多坏话，竟把这位忠心耿耿、功勋卓著的忠臣杀害了。
1: 中国悠久的历史横跨了5000年的时间，在这5000年的历史中，中国经历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5000年》第257集《王阳明创立心学》。
2: 王阳明创立心学，保卫北京的民族英雄遭到迫害，明朝的国力开始衰退。但是到了明孝宗弘治年间，一度呈现了和平发展的气象，被称为小中兴。但是明武宗朱厚照继承明孝宗做了皇帝以后，更加依靠宦官和特务，在宦官刘瑾的鼓动下，明武宗不理朝政，到处游玩，成年累月沉湎于吃喝玩乐、荒淫无耻的生活，并且依靠特务统治打击关心国事的大臣。宦官刘瑾和他的同党控制了朝政，买官鬻爵，祸国殃民。公元1056年，南京20几个官员联名上书弹劾刘瑾，要求罢免他。刘瑾没下台，弹劾他的官员反而遭受了迫害，罢官的罢官，入狱的入狱，没有大臣敢再说话。一位职位较低的官员却勇敢地站出来上书皇帝，指责刘瑾为这些官员辩解申冤，结果他被在朝堂上当众打了40大板，并贬到了当时交通非常不方便的贵州龙场，也就是贵州的修文，做议程，也就是负责接待过往人员的小官。这个官员就是王守仁，又称王阳明，他当时做的是吏部主事。王阳明是明代的大思想家、大教育家，懂军事。他于公元1472年生于浙江余姚，从小聪明好学，不拘小节，有独立思考的精神。11岁的时候，父亲带他去京城，路过镇江的金山寺， 遇到一位朋友，就在亭子里喝酒聊天，喝得高兴了，朋友提

0: 意坐食住行。但是当大人们还在苦思冥想的时候，王阳明就念出了他做的诗来：金山一点大如泉，打破围阳水底天，醉倚庙高峰上月，玉箫吹彻龙洞眠。大人们很吃惊，让他再做，他稍一思考又吟出了一首。他12岁进私塾读书，问塾师：读书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塾师说：考中举人进士。王阳明说：中举做官恐怕算不得是头等的大事，头等大事得数学做圣人吧。王阳明还爱好骑马射箭，学习武艺。15岁那年，他曾经到过居庸关、山海关游览访问了一个月，还经常走出家门观赏考察塞外的山岭河流、地理地势，和当地的牧民交往，比试骑马射箭，了解他们的生活习性。他28岁中了进士，先后担任过刑、吏、兵部的主事。公元1506年，王阳明因为触犯刘瑾被贬官龙场，他计划先回家乡再去贬官处赴任。刘瑾呢，不甘心从此就放过反对他的人，把王阳明等53个人列为奸党，又派杀手追到钱塘刺杀王阳明。王阳明假装投江自杀，从州中逃到了福建的武夷山中隐藏了起来。第3年，王阳明才和随从的3人辗转到达了贵州的龙场。这里群山环绕，山高林密，瘴气严重，毒虫出没，他们开始无处安身，只能自搭草棚居住。不久随从也病了，王阳明亲自烧饭煎药照料随从。他能放下架子，虚心学习，和当地的苗裔等少数民族很快的融洽相处，赢得了尊重。后来当地的群众帮助他修筑石洞，又砍伐树木，盖了好多间房屋。王阳明就在这里办起了龙岗书院，收徒讲学。王阳明最大的成就就是研究人的心性和道德修养的学问。他年轻的时候学习过道家的修炼，又学习过佛家的禅理，接着学习了宋代理学大师朱熹的学说，但是他都感到不满意。比如说朱熹解释儒家的名言格物致知是这么解释的，说只要默默地思考事物的道理就能够获得知识。他的父亲的官署院子里有一丛竹子，王阳明就按照朱熹的话搬了椅子，静静地坐在竹子的面前，苦苦地思考竹子的道理。可是1连3天没有想出一丝的道理来，反而生了场大病。王阳明从此就开始对朱熹的学说产生了怀疑。在龙场这既安静又困难的环境当中，王阳明结合历年来的遭遇，日夜反省自问，圣人处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应该采取什么原则呢？一天半夜里，他忽然有了领悟，竟然欢呼地跳跃起来。他所悟到的道理就是，宇宙万物就是我的心，我的心就是宇宙万物，真理本来就在人的心中，人心中本来就有真理，只是被不正确的杂念所掩盖罢了。做学问最主要的就是纠正心中不正的念头，恢复求真向善的本性。一旦明白了自己心中本来就存在的正确的念头，也就是良知，就达到了真理的境界，就成为圣人了。这就是心学叫做致良知，也就是恢复良知，叫做知行合一。这里所说的知，也就是体验良知，行就是恢复良知，是二者的统一。心学虽然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的学说，但是它提倡反对盲从，独立思考，不以前人说过的话为唯一真理的标准，强调充分发挥个人的主观能动性，是有积极意义的。王阳明后来做过知县、巡抚等官。公元1502年，明朝的亲王朱宸濠在江西起兵造反，王阳明迅速组织兵力，不等叛军向南京发动进攻，就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攻势摧毁了朱宸濠的叛乱，并活捉了这个叛乱头子，充分展示了王阳明军事和组织上的才能。王阳明的心学对当时及后世的哲学、思想、文化、艺术发生过重要的影响。明代后期许多杰出的思想家、艺术家，比如汤显祖、李治等人，都是王阳明心学的信服者。
1: 中国在5000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拼搏不止，一代接一代，涌现了许许多多伟大的历史。

0: 人物和历史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五千年》第258集《杨继盛铁骨铮铮》。
1: 杨继盛，铁骨铮铮。公元1522年，明武宗去世，明世宗朱厚熜即皇位，年号嘉靖。他呢，在位45年。他开始还有一些励精图治的样子，不久就和道士鬼混在一起，躲在深宫中求仙炼药、求神问卜，追求长生不老。国家大事则交给几个善于逢迎他的大臣来处理。江西分宜人大学士严嵩就是最会拍马屁的一个。严嵩擅长揣摩皇帝的心思，见风使舵。有一回，明世宗和群臣讨论祭祀的问题，严嵩呢先发表意见，后来发现他的意见和皇帝的想法不一致，马上就转变了态度。明世宗相信道教，经常祭神，要人给他写青词，也就是祭神的文告。严嵩的青词写得非常漂亮，因此他很快赢得了皇帝的宠信，从一般官员做到大学士、内阁首辅，也就是宰相。严嵩的儿子严世蕃也受到重用，父子俩勾结在一起，再网罗一批狐群狗党，把持朝政，结党营私，贪赃枉法，排斥异己，残害忠良，无恶不作。京城里流传着大丞相、小丞相的说法，就是讽刺他们的父子。当时北方又崛起了一个强大的蒙古族部落，部落的首领叫做俺答。公元1529年，俺答开始侵犯明朝的边境，从陕西、宁夏、山西到河北、河南，直到辽东，沿长城一线到处都遭到俺答骑兵的蹂躏。严嵩虽然专权，但是对于俺答的入侵却毫无办法。公元1550年，俺答的骑兵越过长城，一直打到北京城下，杀人放火，抢掠妇女，大火日夜不灭，城下挤满了难民。明世宗召集严嵩和礼部尚书徐阶等大臣商量击退俺答的办法。明世宗问严嵩，严嵩竟然说不出一个字，可是他私下里却指示负责防卫的官员丁汝和裘鸾说，在边境打仗还可以隐瞒，在天子脚下打仗就隐瞒不住了，你们不必真和俺答作战，等他们抢够东西了自然会退的。裘鸾是严嵩的同党，本来就贪生怕死，又贪功好权，他指挥了十几万大军，并不主动出击，而是滥杀一些无辜的村民，冒充杀敌邀功请赏。入侵者终于杀够了抢够了，带着战利品在大批的明军面前扬长而去，裘鸾等人却获得皇帝的重赏。接着他在严嵩的支持下积极策划和俺答讲和开互市，也就是贸易往来。讲和和互市本来就是对大家都有利的事情，可是俺答这个时候并没有诚意，和有利的时候就讲，抢劫有利的时候就抢，和平没有保证。而裘鸾等人讲和则是为了掩盖他们的胆怯和无能。许多有见识的大臣并不赞成这样的讲和，最慷慨激昂的反对者就是兵部员外郎杨继盛，他给皇帝上了一道奏书，提出了十条目前不能议和的理由。明世宗读了以后也觉得有道理，可是裘鸾、严嵩却上密章攻击杨继盛，竟把他打入大牢，随后贬到边远的甘肃狄道，也就是现在的甘肃临洮做典史，也就是县令下面管捕盗的属官。杨继盛老家是保定的荣城，七岁的时候母亲就去世了，继母虐待他，逼他放牛。他对哥哥说，他特别想像别的孩子一样上学。哥哥说，你这么小念什么书啊。他反驳说，人小就只配放牛不配读书吗？哥哥答不上来，他的父亲只得送他去上学。他学习非常刻苦，公元1547年中了进士，在兵部做了官。他正直刚强，忠心为国，看不惯严嵩、裘鸾一伙的行径，被送到西北这座小县城来了。狄道是一个民族杂居的地区，非常穷苦。他卖掉妻子的衣服、首饰，帮助100多个品质优秀的穷孩子读书。汉族和少数民族居民之间发生纠纷，他调解公正，因此获得大家的信任，被尊称为杨父。互市实行了一年，但是俺答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进犯明朝的边境。这让明世宗后悔当初没有采纳杨继盛主张抵抗的意见，而裘鸾私通俺答的罪行被揭露出来， 生疾病死了。

0: 杨继盛因此被召回北京，担任刑部员外郎。严嵩想拉拢杨继盛，给他升官，但是杨继盛对严嵩专权误国更加痛恨，他又毅然上了弹劾的奏章，列举严嵩十大罪恶，比如窃取皇帝大权、勾结求銮、私通安达、迫害善良正直的官员等等，还指出皇帝左右许多人都被严嵩网罗收买为内奸。明世宗大怒，严嵩更是恨得咬牙切齿，杨继盛再一次被关进了大牢。杨继盛遭到了严刑的拷打，十个手指被折断，小腿的胫骨被夹碎，露出肌肉翻在外面，腿上吊着以用碎瓷片在肿烂处钻洞放冷血，割去腐肉，连白骨都看见了。旁观的狱卒吓得别过脸去，而杨继盛则坦然自若。在他受刑之前，有好心人送给他吃蛇胆，说吃了以后再被毒打不会觉得害怕，不会疼痛。杨继盛说，我自己有胆，哪用得着蛇胆。杨继盛被关了三年，明世宗并没有要杀他的意思，但是严嵩把他和另一桩要判死刑的案件联系起来，怂恿皇帝下旨把杨继盛杀害了。那个时候他才40岁。又过了十多年，严嵩父子的势力越来越大，而明世宗也开始厌倦他了。反对严嵩的人买通一个为明世宗伏击的道士，伏击呢就是求仙人在沙盘上写字发指示的迷信活动，假借仙人的指示说应该除掉严嵩，这正符合了明世宗的心意。大臣们于是先从弹劾严世蕃入手，扳倒了严嵩这个当了20多年首辅的大奸臣。严嵩被免去官职，老死家中，严世蕃则因为准备逃亡日本犯下叛国罪，被判处死刑，落得可耻的下场。
1: 中国上下5000年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经历了从农耕文明到封建社会、帝国时代、民族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等多个历史时期。中国的历史包含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5000年》第259集《海瑞冒死见皇帝》。
0: 海瑞冒死见皇帝。明世宗为人猜忌刻薄，凡是敢于说真话，像杨继盛这样爱提意见的官员，不是被杀头监禁，就是被革职充军，所以后来没有人再敢批评他。但是到了嘉靖45年，晚年的明世宗遇到了一个不怕死敢于揭他痛处的官员，也就是海南的琼山人海瑞。这个时候严嵩父子虽然倒了台，但是贪污腐化、吏治败坏的风气丝毫没有改变，明世宗仍然沉溺在求仙问药之中，老百姓越来越穷困。海瑞当时任户部主事，他要上一道奏章，希望皇上从迷信当中醒悟过来。他知道奏章呈上去以后就会有杀身之祸，但他决心已下，就事先遣散了家人，安排好后事，又给自己买了棺材，诀别妻子，才将他的奏章呈进宫去。明世宗倒是耐着性子读完了他的奏章，可是他越看越生气。那上面写道，陛下即位之初确实做过些好事，可是后来却沉溺在神仙和仙药当中，追求长生不老。可是尧舜禹汤文武这些古圣贤，还有秦汉那些自称有仙术的方士，至今还在吗？陛下叫人采购炼丹的药材，又大型土木修建道宫，耗尽了民脂民膏，弄得民穷财尽。怪不得现在老百姓都说陛下年号叫做嘉靖，是叫家家户户干干净净的意思。陛下20多年不上朝，滥派官职，跟亲人官员不见面，猜忌杀戮臣下，弄得国弱民穷，君道不正，臣职不明，形势非常严重。陛下自比尧舜，臣下以为连汉文帝都不如。明世宗气得七窍生烟，把奏章狠狠地摔在地上，大喊道，快把这个家伙给我抓起来，别让他逃跑了。宦官黄锦说，听说这个人不怕死，做官清廉，他自知触怒陛下活不成了，已经安排好后事，准备好棺材，不会逃跑的。明世宗沉默了半晌，把奏章拾起来反复阅读，

觉得海瑞的话多少有些道理，自言自语连声的叹息说，这个人倒好像是自比比干，只是朕还没有商纣王那么坏吧。他好几个月没有做批复，但是明世宗后来还是下旨把海瑞抓了起来。不过才过了两个月，明世宗就死了，他的儿子明穆宗即位，才把他放出监狱，恢复了官职。海瑞号刚峰，小的时候家中很穷苦，所以他能体会穷人的痛苦。他没中过进士，开始仅做县学的教育，也就是教官。到任以后，他就革除学生向教官送出酒食的习俗，提学御史视察县学，县官和其他的教官迎接的时候都下跪，唯独海瑞不跪，只作揖。他说，学校是教学的地方，不是衙门，教师不该给长官下跪。后来海瑞做浙江淳安知县，带头废除官员们许多滥收的费用，又严格的执行迎来送往时不许铺张浪费，不许赠送礼物的规定。有一回，严嵩的死党严茂清以御史的身份到江南视察，他表面上发出文告说地方官员不要送礼，不要铺张浪费，实际上却暗示要吃山珍海味，要收受好处。消息传到淳安，海瑞自然不愿意迎合他，他亲自写信给严茂清说，读了大人的文告，知道大人喜欢简朴，不爱拍马屁，我相信大人说的都是真心话，但是我听说大人南下，沿途各处都为大人举办了丰盛的酒席，每桌三四百两银子，很阔绰，连便壶都是银子做的。这大约是那些地方官员没有真正领会大人的本意，以为大人是心口不一，实际上是个喜欢巴结、讲究排场的浮化之徒吧。严茂清气得脸发红、手发抖，但也只好不去淳安了。还有一回，浙江总督洪宗宪的儿子路过淳安，嫌驿馆招待不周，就把管事的人吊起来殴打。衙役慌慌张张地跑到县衙去禀报，海瑞说有办法对付，便带着衙役来到驿馆，叫人先把胡公子抓起来，又从他的行李当中搜出了几千两银子。胡公子大喊大叫，海瑞，你好大胆，敢抓堂堂的总督公子。海瑞笑着说，总督大人有布告，再三告诫属下的各个州县，迎接上官不得铺张，你这个人如此猖狂，还有大批来历不明的银子，一定是冒充胡公子，败坏总督的名声，必须严办。他命令把银子收进国库，另外写了一封信，连人送到杭州，请求胡宗宪发落。胡宗宪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只好把自己的儿子臭骂了一顿。公元1569年，海瑞出任江南巡抚，有钱有势的人家听说海瑞来了，都夹紧了尾巴，有的躲到别的地方去，有的把自己朱红的大门漆黑，减少人们的注意。海瑞强迫那些拥有大量土地的豪强大户把抢占的土地退出来分给穷人，而且先拿当朝首辅徐阶家开刀，他还领导疏浚了苏州的吴淞江、常熟的白毛河。海瑞的政治措施获得了民众的拥护，却遭到了官僚地主的反对，由于不断的遭到排挤，海瑞被迫辞官回到了家乡。公元1583年，他才被启用为南京吏部右侍郎。这个时候他已经是72岁的老人了，但是他仍然勤勉地操劳着，直到死在任上。他一生没有治过田产，死的时候家中只有十多两的俸银，还是他的同僚凑钱为他办的丧事。

阅历史风云，品人生百态。朋友们，今天的中华上下五千年到这先告一段落了，欢迎继续锁定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下次节目再见。

沉浸在这片古老而富饶的土地上，很少有人能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领略它的芳华。从驼铃悠扬的茶马古驿，到纵贯蒙、晋、冀三省区的立体交通网络，从走俏华夏的优质马铃薯，到备受青睐、营养保健的天然有机蔬菜，从闻名遐迩的石磨基地，到丰富优质的清洁能源，从郁郁葱葱、秀丽多姿的松木山，到碧波浩渺、波光潋滟的察尔湖，一个探寻美丽与收获的全新视野为您展现。每天有多少个车队从这里启程？有多少果蔬在这里成熟？有多少能源从这里传输？有多少游客在这里流连忘返？

清河县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南部，距离首都北京240公里，是内蒙古自治区距首都北京最近的旗县，也是内蒙古对外开放的南大门。蜿蜒留存于境内的古长城似乎与北京八达岭长城遥相呼应。西宁文三省的兴和县自古便是兵家必争的交通要塞，时至今日，兴和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迎接八方来客。优越的地理位置让大开放、大交流、大融合锦上添花。110国道、京藏高速、京新高速、准新重载高速、呼兴运煤专线和京呼高铁在此纵横交错，形成多层次立体化的交通网络。兴和县气候宜人，四季分明，7条河流在境内穿流而过，优质绿色健康的农牧业产品在这里快乐成长。马铃薯平均年产9亿斤，个体大，群体匀，淀粉含量极高，甘蓝、燕麦等特色农产品也畅销京津冀地区，口碑载道。除了大规模地为京津冀地区提供优质的绿色农产品，独特的地质条件也给予兴和县丰富的矿产和能源。石墨地质储量高达6365万吨，让兴和县成为全国三大石墨生产基地之一。

碧波荡漾的察尔湖，两大国家四 A 级景区交相辉映，让星河将这个想象中的词汇展示得淋漓尽致。

金山银山和绿水青山在这里完美融合，全县的林草盖度高达 53.4%， 越来越多的游客走进星河，与星河人民一起体验喧嚣背后的空灵澄澈，共享怡然自得的幸福生活。

当我们以全新视野去审视这片热土时，不难发现，星河正依托优越的区位条件在悄然崛起。

0: 便捷的交通带动工业和农畜业锐意发展，宜人的风景促使旅游业迸发出夺目的光彩，环境经济圈即将诞生一颗璀璨明珠，美丽星河，一鸣惊人。
1: 关注资讯热点，报道最新动态。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新河新闻栏目为您全新呈现。
2: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河新闻。这一次的新河新闻有以下内容：内蒙古新河1192名网格员织就基层解忧网。多亏综治中心的工作人员一趟趟跑，把事情查得明明白白，我这块地的纠纷总算彻底了结了。近日，新河县团结乡腰子沟村村民李女士在县综治中心成功化解一起土地纠纷后长舒了一口气。这样的暖心场景在新河县综治中心已是常态，该中心整合公安、法院、司法等21个部门集中入驻，打造一厅二站八市四中心标准化服务阵地，实现群众进一扇门解万般事，部门之间不再各自为战，信息孤岛被打破。为了让矛盾调解更接地气，当地建立起县、乡镇、村三级联调机制，依托189个调解组织，推行茶桌调解、田间调解等柔性方式，调解员用乡音土语沟通，把调解现场搬到田间地头群众身边。网格化管理同样发挥了关键作用，全县划分851个基础网格，配备1192名专职网格员，并吸纳党员、乡贤、退休干部等力量。张镐镇网格员赵娟霞告诉记者，一次走访中发现两户邻居因宅基地滴水问题闹别扭，他没有简单上报，而是多次上门拉家常、讲情理，最终促成双方握手言和。数字化平台也让问题处置提速，基层上报时长从一天压缩至2分钟。中心还推行综治加村务积分管理制度，通过积分考核、奖励机制调动网格员和连户长的积极性。综治中心就是群众的解忧站，新河县综治中心负责人刘峰说，中心建立了统一受理、分类转办、限时办结、全程督办、回访评价的闭环机制，确保每一件诉求都有回应。截止目前，该中心累计受理矛盾纠纷120件，成功调处102件，调解成功率85%，服务满意度达98%以上，全县基层矛盾调解成功率更是达到96.94%。历史上的今天，1948年6月15日，《人民日报》创刊；1952年6月15日，美国创造出世界第一艘原子动力潜艇。6月12日，我市614世界献血者日主题宣传活动在吉林区。

万达广场举办，现场通过设立宣传咨询台、布置专题展板、发放宣传资料等多种形式，开展无偿献血科普宣传，旨在提升群众对无偿献血的参与率和支持率。6月14日上午7时，2026兰格格乌兰察布马拉松在乌兰察布体育场鸣笛开赛，来自全国各地韩港澳台的10644名跑者迎着晨光冲出起点，在宽阔平坦的赛道上展开速度与毅力的较量。内蒙古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联合公安厅印发通知，自6月15日至9月15日，在全区范围内开展为期3个月的大周型营运客车源头监管及道路交通秩序专项整治行动，全力净化道路客运市场环境。近日，内蒙古包头市九原区全面开展每平方2元以上物业费用成本核查工作，同时当地试点信托制物业模式，实现物业费资金流向全公开，让业主交费消费更清晰更放心。近日，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内蒙古文物保护主会场活动在世界文化遗产原上都遗址举行。活动现场，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局为5家新晋自治区级考古遗址公园授牌，新增5家自治区级考古遗址公园为呼和浩特丰州故城遗址、呼伦贝尔嘎仙洞遗址、通辽南堡立稿土遗址、锡林郭勒原上都遗址、赤峰红山遗址群。据农业农村部消息，截至6月13日，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88亿亩，收获进度达85%。据国铁集团消息，今年1至5月，国家铴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单日装车数量创历史新高。澳大利亚羽毛球公开赛14日收官，国羽凭借冯彦哲、黄东萍、贾一凡、张舒娴、陈柏阳、刘毅在3个双打单项中的出色表现，以3金结束了本站比赛之旅。6月14日是上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倒计时100天，上海市赛执行局与世界技能组织共同对外宣布，国际知名博主李子柒出任上海世博推广大使。各位听众，这一次的星河新闻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一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内蒙古高考成绩公布时间确定。据内蒙古招生考试微信公众号发布信息，内蒙古将于6月24日公布高考成绩，随后公布各批次各科类录取控制分数线，届时考生可通过内蒙古招生考试信息网等官方渠道查询。内蒙古意向类别志愿填报定于6月24日下午进行，第一次填报志愿定于6月30日至7月4日进行。其中填报本科提前批 B 段军事类、公安类、司法行政警察类、中国消防救援学院、北京电子科技学院和高职专科提前批军事类，定向培养军事、司法行政警察类院校专业主志愿待相关部门提供最终合格名单后开始填报。此类考生定于7月3日9点开始填报。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在成绩发布、志向意向填报、高考录取等重要阶段，要增强安全意识，妥善保管自己的考生号和密码等信息，以防密码遗忘或泄露。要随时关注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内蒙古招生考试信息网、内蒙古招生考试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信息，从正规渠道了解政策信息，从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获取招生专业熏记视频和高频热点问题，参照内蒙古高考志愿填报辅助系统、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高考指南、投档录取分数统计等官方发布的统计信息合理定位，谨慎对待天价填报志愿服务，谨防上当受骗。一觉醒来20万没了，只因手机打开了这个权限，警方紧急提醒。今年5月，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电诈治理支队接到一起报案，事主秦先生说，他的手机银行卡里的钱莫名其妙不见了，目前损失已经超20万。经过民警初步调查，发现秦先生的钱主要是通过银行卡向手机里的数字人民币 APP 以对出的方式被转出，转出时间集中在凌晨3到4点。民警在他的手机应用安装列表发现了一款同城交友 APP， 经过事主确认，是其在前一天晚上通过同城交友网站下载安装的，过程中他开放了无障碍权限。民警进一步调查发现，该 APP 是不法分子开发的一款具有远程操控以及屏幕共享的诈骗 APP。 民警介绍，这个软件获取了无障碍权限以后，不仅可以看到手机屏幕上的所有内容，还可以在远程的控制端实施一些操作。嫌疑人就是用了这个功能，在事主睡觉或者夜深人静的时候，用远程操控功能点击相关的付费软件，通过扫描付款码转移资金。近年来，电信网络诈骗手段不断翻新，一些不法分子利用远程操控及手机屏幕共享功能实行电信网络诈骗，他们诱导群众打开手机的无障碍权限，从而使不法行为更加隐秘。近年来，北京市已发生利用远程操控及手机屏幕共享手段进行电信网络诈骗的警情1100余起。警方调查发现，不法分子在诱导无障碍权限被打开后，凭借技术手段让自研软件呈现出软件无法卸载、图标变得透明、隐藏等情况，持续窃取群众个人信息及密码。民警介绍，只要赋予了这个权限，就意味着嫌疑人可以在我们完全感知不到的情况下，点击手机上的软件，获取手机屏锁密码或一些其他的隐私信息。如果发现手机已经被嫌疑人获取了无障碍权限，进入到被远程控制的阶段，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断网。首先尝试可否通过下拉手机上的菜单关闭 WiFi 以及移动网络。如果远程控制的情况下无法进行该操作，就第一时间用卡针把 SIM 卡拔出来，实行物理意义上的断网。警方提醒，利用远控软件实施诈骗并非最新骗术，但犯罪手段在不断变化，大家不要盲目的点击链接，更不要盲目的下载安装来路不明的社交软件。关于鸡蛋的消费提示。
近日，不少市民发现日常必备的鸡蛋价格悄然走高。据农业农村部全国农产品批发市场价格信息系统监测，5月29日到6月4日，鸡蛋价格为10.21元每公斤，环比上涨6.1%，同比上涨32.1%。而对比去年同期，鸡蛋价格为7.73元每公斤，6月10日鸡蛋价格为10.79元每公斤，相比6月9日下降0.6%。5月鸡蛋需求旺盛，而产蛋鸡增量有限，加之南方梅雨季节导致蛋鸡产蛋率偏低，国内鸡蛋供应总体偏紧，出厂价格涨幅显著。据内蒙古价格监测综合信息服务平台，5月6日、13日、20日、27日，自治区每50公斤鸡蛋平均出厂价格分别为413.10元、434.82元、445.65元、464.45元，呈逐周上涨态势。5月自治区每50公斤鸡蛋平均出厂价格为439.51元，环比上涨17.49%，同比上涨22.81%。供应方面，今年2月前后养殖端补栏意愿回暖，补栏鸡苗环比增加，对应6月新刊产蛋鸡预计上升。同时，近期鸡蛋行情较好，养殖场淘汰意愿偏低，预计6月蛋鸡淘汰量依然较小。需求方面，现阶段鸡蛋市场需求较好，加上端午节前下游备货逐步开启，短期内鸡蛋市场需求保持偏强态势。综上，6月鸡蛋市场供应小幅增加，需求则呈先强后弱格局，预计端午节前自治区鸡蛋出厂价格高位运行，节后以小幅回落为主。儿童旅客购火车票有新政策。

0: 票价为成人旅客的五折，儿童旅客可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6月11日起，儿童旅客可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并享受儿童优惠票政策，亲子家庭旅游出行更加便捷实惠。此次推出的儿童旅游季次票是在既有成人旅游季次票基础上优化升级的服务产品。2023年6月开始实行的铁路旅游季次票产品主要面向成人旅客发售，按照一次购买分段乘坐15天有效的模式运行，购票人可在指定的车站间自主选择2至10段行程出行，每次行程单次单向指定级别，票价均享受不同幅度的折扣优惠，最低为同进路同级别各车次平均执行票价的85折。国铁集团客运中心收益协同部总监安中文表示，此次优化升级后，儿童游客也可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票价为成人旅客的5折，实行折上折。铁路旅游季次票的每个订单最多可包含9名旅客，方便家庭和团体旅客结伴出游。儿童旅客需要至少1名成年旅客随行，并确认使用铁路旅游季次票时仍在儿童票优惠年龄段。购买旅游季次票后，旅客需在30天内含当天下通启用，任意一段行程成功预约或检票乘车即启用，30天内未启用的将自动失效，并按原支付渠道全额退款。旅客朋友可通过铁路12306网站 APP 季次订期票专区旅游板块购买。使用旅游季次票如何乘车？记者了解到，目前铁路旅游季次票产品共有26款，涉及全国242个车站，串联众多热门景区。那么，购买了旅游季次票如何进站乘车？是否需要预约呢？国铁集团客运中心负责人介绍，铁路旅游季次票支持提前预约席位和直接刷证乘车2种方式进站乘车。提前预约席位方式，购票成功后可通过12306网站 APP 为乘车人预约席位，或凭乘车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通过自助售票机预约。儿童旅客需通过12306网站 APP 与同行成人旅客一同预约。成功预约席位后，乘车人持有有效身份证件原件进站检票乘车，如遇行程变更，应于开车前取消所预约的席位，不收取费用，未取消预约的视为一次乘车。直接刷证乘车方式，当购买了旅游季次票的旅客，你乘坐的列车有剩余席位时，可凭有效身份证件原件通过检票闸机或人工检票口检票，将自动获取席位并进站乘车。铁路12306将席位信息通过短信推送至乘车人预留手机，儿童旅客需通过人工检票口进站，由工作人员确认有同行成人陪同后进站乘车。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别。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0: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雁门太守行，雄关换新装，旧鼓仍铮铮。千百年来，雁门流过情，流过血，昭君的打打马蹄声回荡山谷，杨令公的金刀撕破苍穹。斗转星移，时间快进， 雁门依旧是雁门。如今高速隧道已打通，雁门观景区也已开发出来，从山脚下逐步上区，经过满目旅游商品的小集市，一转弯，雁门关城楼便映入眼帘，穿过厚重朴实的城门，便进入了瓮城。从瓮城向四周看，左右两侧长城相连，山峰处烽火台已经修复。雁门关由关城、瓮城和围城三部分组成，登上关城城楼一眺远方，远处崇山护卫却乱中有序，渐次向雁门关隘靠拢，如同一个锥字形汇聚到不能再窄之处，雁门关正坐落于此。雁门关的围城随山势而建，周长5公里多，城墙与关城的东西两翼相连，向北则沿着山脊延伸到谷底合围，合围处建有城门，西门为地利门，上方楼台名曰宁边楼，东门则为天险门，楼台为雁楼，天险中的天字异于寻常，上面为草字头，中间为田，下方为歌。相传这个字是武则天所创，取名粮草充足，动兵歌，才为天时。十多年前，这里还破败不堪，只有一座城楼在萧瑟的北风中坚守。现在这里游人如织，一睹雁门雄风，景区内摆渡车基础设施一应俱全。进入新世纪，更多守卫者。离开长城，雁门便是一座孤关。随着军事作用的逐渐退去，雁门关周边的长城也受到损毁。就在这雁门关脚下，有一群守护者会共享长城的信息，他们定期组织巡长城活动，举办雁门碑长城摄影比赛、长城论坛，用行动守卫着这不朽的文明。雁门关所处的新州市是长城大市，据介绍，新州境内长城加起来有1000多公里，这里面有很多闪闪发光的历史标签，比如可兰县的宋长城是全国唯一发现的宋代长城，宁武关是中国明长城段唯一的水关，宁武县东寨镇坝沟湾的赵长城，那是我国修筑最早的长城之一。从小生长在长城脚下的杨俊峰，对长城有着特殊的情感。2003年正月初四，杨俊峰从雁门关出发，开始新一轮寻长城之旅。他乘着火车去了神池县，一路考察了野猪口、南堡等长城旧关，随后又租了一辆车，赶到偏关县鸭脚山考察内外长城交汇点。在此过程中，他写下数十万字的文字资料，拍摄了数万张资料照片。2008年，在首届中国长城论坛上，杨俊峰做了近西北长城保护调查的专题发言，大量破坏长城的事实让与会者深受震撼。从研究到保护，一个人的战斗力量还是有限。2009年，杨俊峰组织的新州市长城协会正式成立，到目前已发展为300多人的团体。一水多慷慨，京台一古今，马尘黄金台前追慕昭王，千金求财。一水河边游文壮士，慷慨悲歌。唐代诗人李贺描绘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那种慷慨赴死的精神让人们有了共鸣，对贤君猛士的渴求，对国家深切的情感，都混杂在易水河的滚滚涛声之中。易县位于河北省中部，太行山东麓，京津宝三角地带之中。易县历史悠久，隋开皇元年至益州，开皇16年至县，迄今已有1400多年。易县因易水而得名，易水河是易县人当之无愧的母亲河。 发源于古益州五回岭南麓，以水川义县固定心，在与拒马河交汇，下白沟达金沽，一路浩荡奔流入海，素有林立约万里，威仪过千城的美誉。公元前227年，荆轲和着高渐离奏出的祝声，在易水河边慷慨悲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一千古绝唱至今为后人感叹。在抗日战争时期，易水南岸的狼牙山，五位八路军战士在弹尽粮绝后英勇跳崖，诠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宁死不屈、血战到底的战斗精神。易水河见证了一幕幕历史画卷，千百年来流淌不息，昭示着以慷慨悲歌为主要内容的燕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激励着一代代易县儿女为建设强大的祖国而义无反顾、奋发有为。纵观燕国800年春秋，燕昭王应该是最有作为的一代君王，黄金台招贤纳士之举被广为传颂。燕夏都建成后，燕昭王卑身厚壁以昭贤者，从而出现了世真凑燕的局面。燕夏都遗址是燕文化标志性遗存之一，是战国时期燕国的都城，为我国目前保存比较完整、文化遗存非常丰富的一座大型都城遗址，是目前发现战国都城中最大的一座。燕昭王昭贤纳士，秦开北伐东湖，乐毅伐齐，荆轲刺秦等重大历史事件均发生在燕夏都时期。根据考古发现，遗址东西长约8公里，南北宽约4至6公里，总面积约40平方公里。现如今，当年恢宏的宫殿建筑群已隐没于易县高磨乡田野和村庄间，只剩下一座座高大夯土台基。在五阳台村能够看到当时最宏大的宫殿建筑五阳台的遗址。五阳台是燕王处理政务、行使权力的主要场所，现存夯土台基还高出地面约11米，东西长约140米，南北宽约110米，可以想见当年的宫殿该是何等的高大宏伟。在踏访五阳台、张公台、老母台这些高台宫殿遗址后，在五阳台周边还可以看到陆家台、老爷庙台等多个宫殿建筑台基。这种高低错落、排列有序的高台建筑组群，呈现战国时期特有的风格。一座座宏伟豪华的宫殿巍然竖立，应是十分雄伟壮观。除了高大的夯土台基历经2000多年自然侵蚀和人为破坏之后依然高出地面数米，长达2000多米的夯土城墙成为另一个奇观。从燕子村往西能够看到保存较好的一段，一眼望不到头的夯土古城墙仿佛一条黄龙伸向远方。走近可以看到裸露的黄土上还有当年夯土时固定两侧甲板留下的绳孔，穿梭于历史和现实的时空，燕夏都这一方风土之下孕育出来的尊贤重义精神已融入燕赵儿女的血液，成为令人引以为豪的宝贵财富。今天的易水河畔已成为一片发展全域旅游、建设全景一周的热土，易水文化早已融进这里的山魂水韵，成为这里的一张名片，以一种新的方式融合着历史和未来。各位听众，这一次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5000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24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 以生为真。

0: 在您素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信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音乐，以乐治国与以情养心。在中国古代，孔子是个极爱音乐的人，也是很懂得音乐的人。据古书记载，孔子有一次在城门外看到一个婴儿，他看见这婴儿的眼睛里天真圣洁，有神一般的境界，非常感动，赶紧走近这个婴儿，并且说，最美妙的音乐升起来了。这个故事说明，在孔子看来，最美妙的音乐所启示的内容，就像这婴儿的心灵的美。音乐有一种净化人心、提升精神境界的作用。从很早开始，中国人有一种重视音乐艺术的传统。这里从两个侧面来看中国音乐的基本特征。以乐治国。编钟是中国早期典型的乐器，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就开始使用，到了西周使用就更普遍了。1978年，湖北随州战国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是现今知道的最著名的一套。这套编钟分为三套，共有65件钟器组成，上面第一层的叫钮钟，共有19个，第二、第三层的叫甬钟，共有45个，另有钵一件，钟架由铜制成，并有极为精美的雕刻。编钟的总重量有440多公斤，这样的乐器大制作在世界上同时代是罕见的。这套编钟演奏时需要几个人组成的乐队，编钟中的每只钟都可以发出2个不同的乐音，只要准确地敲击钟上标音的位置，它就能发出合乎一定频率的乐音。整套编钟能奏出现代钢琴上的所有黑白键的音响。这套编钟虽然深埋地下有2400多年，但并没有改变它的音质。今天敲击它，它的乐音仍然是那样纯正，发音准确，音域可以跨越5个8度，音色和美。今天的音乐家已经利用它演奏过不少乐曲。中国有以乐治国的传统，这组豪华编钟所呈现的就是这一传统的缩影。中国早期文化是一种礼乐文化，礼和乐相互配合，用以治理国家，保持社会的和谐安定，这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点。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礼是外在的行为规范，它的内容是序，也就是维护社会秩序、社会规范。乐是内在的熏陶和感发，它的内容是和，也就是调和性情，使人的精神保持和谐愉悦的状态，生动活泼，充满活力和创造力，进一步达到人际关系和谐以及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叫做大乐与天地同和，这是中国古代音乐追求的最高境界。儒家思想家荀子说，乐的作用是使人的血气平和，从而达到家庭社会的和谐与安定，也就是通过维护每个人的精神的和谐来维护整个社会的和谐。他说，乐行而致清，礼修而形成，耳目聪明，血气平和，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美善相乐。乐者和也，成为影响中国文化数千年的重要思想，它所突出的正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和谐。中国人的礼乐文化传统其实就是建立一个和谐世界秩序的传统，音乐被当作达至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以情慰藉心灵。说到中国音乐，总要说到情。古代中国文人所说的琴棋书画，第一就是情。情又称古琴、七弦琴，

中国最古老的丝弦乐器。几千年来，琴一直受到人们的喜爱。如果说以乐治国，侧重在群体的和谐一面，而琴则具有强烈的个体性，是自我安顿的重要途径。中国文人有君子不彻琴瑟的说法，将琴作为修养心性的工具。琴的美妙的声音能够帮助人去除躁动，荡涤杂虑，达到心灵的平衡。一张琴可以营造一个安顿心灵的空间。3000多年前，有一位音乐家伯牙随他的老师程濂学琴，学了3年，以为自己学到了真本领。老师说，这还不够，不如让我的老师来教你吧。他将伯牙带到海边，在一棵松树下，程濂让伯牙等候，他去请老师。伯牙在这里等了很久，不见程濂回转，他看着茫茫大海和绵绵无尽的山林，不由得拿起琴来弹。琴声在山海间飞扬，在天地间飞扬。他忽然明白了老师的意思，程濂所介绍的这位老师就是大自然。音乐家要通过对大自然的感应来提升自己心灵的境界。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新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河栏目，以新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新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新河大青山地区居北原石史称宣福北口青山的西端。清初这里为察哈尔正黄旗半旗之地，正黄旗硬房即衙门就在大青山史称木孙特克山下，经衙门号察尔湖水库一带，过去称乌里雅苏台，为今河北省上邑县小蒜沟镇乌梁台村。该山西侧庙湾峡谷，山势陡峭，巨石嶙峋，野草丛生。在半山腰可隐约看到有一座岩洞，这就是颇有神秘色彩，被称之为喇嘛洞的遗址。很早以前，人们便发现，在洞里深处的一侧石壁上有一段文字石刻，当时因无人识得，所以不知其意，由此却更引起人们的关注和兴致，深感这与此山及新河县的历史有关。2011年9月15日，新河县民间艺术家协会组织了一次采风活动，其中有一项内容就是观赏并拓印这段文字，以了解其内容。笔者有幸得以参加。喇嘛洞洞口很小，只容一人进出，而里面却很宽大。洞口一侧有一个斜面，爬去好像是个门洞，有来过者引我们进去，在手电光下见门洞顶部有一块石头，平面上有刻痕。这段石刻文字不多，笔者发觉系蒙古文，由于年代久远，石面纹裂，有些字迹已模糊不清，但从刻痕较深的几个字中还可辨认出巴图罕乌巴氏。同往的几位动手进行拓印，那么巴图罕乌巴氏是指谁？石刻大约在什么年代？就此查阅了相关史料。1368年朱元璋农民起义推翻了元朝在中原的统治，元惠帝妥欢帖木儿放弃打都北京，全身而退，回到草原。长城内的蒙古人败于明军，得脱者6万人，

及34万人被围而陷。自此为北元时期的开始。虽然明朝多次发动攻击，并使北元受到多次重创，但蒙古民族的顽强抵抗使元朝皇室仍延续了200多年。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和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1368年至1438年间察哈尔部落形成，至1475年满都鲁汗继位，几代大汗均驻帐于察哈尔部。1473年达延汗诞生，他7岁登基，在满都海彻臣夫人的辅佐下，于16世纪初统一了蒙古。他将6万户分为左右翼各3万户，即左翼3万户为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兀良哈万户，右翼3万户为鄂尔多斯万户、土默特万户、永谢布万户，由达延汗直接统领，并将行宫设在察哈尔部，因而察哈尔部便有了蒙古宗主部之称。1509年达延汗派次子乌鲁斯伯罗特为右翼3万户继农，遭到永谢布之易不辣太师、鄂尔多斯之满都赖的杀害。达延汗率军队出征右翼，于1510年收复了右翼。1517年达延汗去世，长子图鲁伯罗特早没，大汗位由长孙伯迪继承。由于伯迪13岁尚年幼，其叔右翼继农巴尔斯伯罗特自立为蒙古大汗，2年后让出汗位。在伯迪汗统治时期，驻牧于布尔罕山的兀良哈封建主发动了叛乱。1524年伯迪汗命土默特部的阿拉坦汗安达汗出征兀良哈，自己也亲率察哈尔大军征讨，叛军北逃。1538年兀良哈大规模南下，掳掠伯迪汗驻地察哈尔。蒙古各部首领聚集在成吉思汗八白室前开会，又一致出兵，彻底镇压了兀良哈的反叛，迫使兀良哈投降。所有参加这次战争的蒙古封建主聚集在大汗的白色大帐前举行庆功会，为伯迪汗敬上苦登大汗的尊号。伯迪汗赐封出征有功的滚必利克、阿拉坦、巴雅斯哈勒兄弟3人分别为汗。当初右翼滚必利克的鄂尔多斯部、阿拉坦汗的土默特部沿明边长城所居，永谢布部的喀拉庆由昆都伦汗、巴雅斯哈勒又名大巴图统领，则从鄂尔多斯迁出，居于张家口、宣化以北，包括今星河大青山地区和独石口一带。左翼察哈尔万户驻牧在今乌兰察布地区屯威宁海子之北近大同，包括今呼和浩特地区和锡林郭勒盟中南部。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2: 听友们好，山海有归期，风雨有相逢，很高兴我们此刻相遇。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狼图腾，在今天的狼图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狼图腾》第43集。
3: 忙完了喂食，陈震开始清理牛车，为搬家迁场做准备。突然，他看见毕里格老人赶着一辆牛车，拉了一些木头朝他的蒙古包过来。陈震慌忙从牛车上跳了下来，抓起小狼，将小狼放进狼窝，盖好木板，压上大石头。他心跳的也希望能有一块大石头来压一压。黄黄一乐带着小狗们摇着尾巴去迎向老人，陈震赶紧上前帮老人卸车拴牛，并接过老人沉重的木匠工具袋。每次长途迁场之前，老人总要给知青包修理牛车。陈震提心吊胆地说：阿爸，我自个儿也能凑合着修车了，以后您老就别再帮我们修了。
4: 哎，凑合可不成，这回搬家路太远，又没有现成的车道，要走2-3天的，一家的车误在半道，就要耽误全队全组的车。
5: 阿爸，你先到包里喝口茶吧，我先把要修的车卸空。
4: 你们做的茶黑乎乎的，我可不爱喝。
3: 说完，突然朝着压着石头的木板走去。沉着脸说：
4: 我先看看你养的狼崽。
3: 陈震吓慌了神，连忙拦住老人说：
5: 您先喝茶吧，别看了，
4: 都快一个多月了，还不让我看。
5: 阿爸，我打算把狼崽养大了，配一窝狼羔崽。
4: 胡闹，瞎胡闹。外国狼能配狼狗，蒙古狼才不会配呢。蒙古狼哪能看得上狗啊？狼配狗，做梦！你等着狼吃狗吧。
3: 老人越说越生气，每一根山羊胡子都在抖动。
4: 你们几个越来越不像话了，我在草原生活了60多岁，从来没有听说过有人敢养狼。那狼是人可以养的吗？狼能跟狗一块多养吗？跟狼比，狗是啥东西？狗是吃人屎的，狼是吃人尸的，狗吃人屎是人的奴才，狼是吃人尸，是送蒙古人的灵魂上腾格里的神灵。狼和狗，一个天上一个地下，能把他们俩放到一块堆养吗？还想给狼和狗配对儿？要是我们蒙古人给你们汉人的龙王爷配一头母猪，你们汉人干嘛？冒犯神灵，冒犯蒙古祖宗，冒犯腾格里啊！你们要遭报应啊！连我这个老头子也要遭报应。
3: 陈震从来没有见过老人发过这么大的火，小狼这个火药桶终于爆炸了，陈震的心被炸成了碎片。老人这次像老狼一样动了真格了。陈震生怕老人气得一脚踢上石头踢伤了脚，再气得一石头砸死小狼。老人铁嘴狼牙，越说越狠，毫无松口的余地。
4: 一开始听说你们养了一条狼崽，我还当是你们内地汉人学生不懂的草原规矩，不 知道草原的禁忌，只是图个新鲜，玩几天就算了。后来听说刀二姬也养了一条，还打算配狼狗，真打算要养下去，这可不成。今儿你就得当着我的面儿，把这条狼崽给处理掉。陈震知道自己闯了大祸，草原养狼千年未有，士可杀不可辱，狼可杀可败但不可养。一个年轻的汉人深入草原腹地，在草原蒙古人的祖地，在草原蒙古人祭拜腾格里、祭拜蒙古民族的兽祖、宗师、战神和草原保护神狼图腾的圣地，像养狗似的养一条小狼，实属大逆不道。如果这件事发生在古代草原，陈震非得被视作罪恶的异教徒，五马分尸、抛尸喂狗不可。就是在现代，这也是违反国家少数民族政策、伤害草原民族感情的行为。但陈震最怕的是他真的深深的激怒和伤害了比利格老阿爸，因为把他领入草原狼图腾神秘精神领域的蒙古老人，而且就连他掏出的那窝狼崽儿也是在老人一步步指点下挖到手的。他无法坚持，也不能做任何争辩了。他哆哆嗦嗦地叫道：阿爸！老人手一甩地喊道：甭叫我阿爸！阿爸，阿爸，是我错了，是我不懂草原规矩，冒犯了您了。阿爸，您说吧，您让我怎么处理这条可怜的小狼吧？陈震的泪水猛然涌出了眼眶，止也止不住，泪水洒在小狼和他刚才还快活的玩耍和亲吻的草地上。老人一愣，定定地望着陈震，显然他一时不知道该如何处理这条小狼。老人肯定知道陈震养狼根本就不是为了配狼狗，而是被草原狼迷昏了头。陈震是他精心栽培的半个汉族儿子，他对草原狼的痴迷已经超过了大部分蒙古年轻后生。然而恰恰是这个陈震干出了使老人最不能容忍的恶行，这是老人从未遇到过的，也从未处理过的一件事。老人仰望腾格里长叹了一声：唉，我知道你们汉人学生不信神，不管自个儿的灵魂。虽说这两年多你是越来越喜欢草原和狼了，可是阿爸的心

阿爸的灵魂带上腾格里的狼养在狗窝里呢。你这么做阿爸有罪呀。腾格里，兴许就不要你阿爸的灵魂了，把我打入戈壁下面又呛又黑的地狱。草原上要是都像你

小声辩解说：啊，阿爸，我哪是像奴才一样对待小狼啊，我自己都成了小狼的奴才了，我天天像伺候蒙古王爷少爷一样的伺候小狼，挤奶喂奶，

发的。我是最敬拜狼的汉人，腾格里全看得见，腾格里是公平的，他是不会责怪您老的。老人又是微微一愣，他相信陈震说的全是真的。如果陈震像供神灵、供王爷一样的供着小狼，这是冒犯神灵还是敬重神灵呢？老人似乎难以做出判断。不管在方式上，陈震如何不合蒙古草原的传统和规矩，但陈震的心是诚的。蒙古草原人最看重的就是人心。老人像狼一样凶狠的目光渐渐收敛。陈震希望争取睿智的老阿爸能给他这个敬重狼图腾的汉族年轻人一个魄力，饶了那个才出生两个月多的小生命。陈震隐约看到了一线希望，他擦干眼泪，喘了一口气，压了压自己恐慌而又焦急的情绪。就是想实实在在地摸透草原狼的脾气和品性，想知道狼为什么这么厉害，这么聪明，为什么草原民族那样敬拜狼。您不知道我们汉族人是多么恨狼，把最恶最毒的人叫做狼，说他们是狼心狗肺，把欺负女人的人叫做大色狼，说最贪心的人是狼子野心，把那帝国主义叫做野心狼，大人吓唬孩子就说是狼来了。陈震看老人的表情不像刚才那样吓人，壮了壮胆子又接着说了下去。阿爸，在汉人的眼里，狼是天下最坏、最凶恶、最残忍的东西。可是蒙古人却把狼当神一样的供起来，

活着的时候学了，死了还要把自己喂了。一开始我也不明白这是为什么。在草原两年多了，要不是您经常开导我，给我讲狼和草原的故事和道理，

是觉得从远处看狼琢磨狼，还是看不透也琢磨不透，最好的办法就是养条小狼，静静的看，天天和他打交道。养了一个多月的小狼，我还真的看到了许多以前没有看到的东西。我越来越觉得狼真是了不起的动物，真是值得人敬拜。可是现在咱们牧场还有一大半知青没有改变对狼的看法，知青到了草原还不明白狼，那没带过草原的几亿汉人哪能明白呢？以后啊，到草原上来的汉人越来越多，

他人就更要遭大殃。我现在真是很着急，我不能眼看着这么美的草原被毁掉。老人掏出烟袋，盘腿坐到石头上。

养狼，不仅阿巴想，也得替乌力吉想想，替大队想想。老五厂长刚被罢了官，四个马官进了大过，这是为啥呀？就是上面说老乌竟护着狼了，从来不好好组织打狼，还说你阿爸是条老狼，大队的头狼，咱们二队是狼王。

0: 这不明摆着说你是受二队坏人的影响吗？啊，你这不是往人家手里送把柄吗？
1: 老人忧郁的目光从一阵阵烟雾中传递出来，他的声音越发低沉。

去南国了。鄂伦草原的母狼最护崽，他们的鼻子也最尖。我估摸母狼一准能找见他的崽子，找到你这块鹰盘来报复。鄂伦的狼群什么邪性的事都能干得出来，咱们对出的事故还少吗？要是再出大事故，老吴和队里的干部就翻不了身了。要是狼群盯上你的羊群，逮个空子毁掉你大半个羊群，你养狼招狼毁了集体的财产，你没理呀，你非得坐牢不可。

0: 下又凉下去了半多截儿。在少数民族地区养狼本身就违反民族政策，而在羊群旁边养狼，这不是有意招狼故意破坏生产吗？如果再联系到他的走资派父亲的问题，那绝对可以上纲上线，而且还要牵连到许多人。陈真的手不由得微微发抖，看来今天自己不得不亲手把小狼抛上腾格里了。老人的口气缓和了一些，
1: 保生官上台了，他是蒙古人，可早就把蒙古祖宗忘掉了，他比汉人还狠了。

0: 是为了更好的对付狼，是科学实验。这事儿，你自个儿找他说去吧。今天，他就来我家住。明天你就找他去吧。老人站起身，回头看了看那块大石头。你养狼，就不怕狼长大了咬羊，咬你，再咬别人？狼牙有毒，咬上一口，没准人就没命了。我今天就不看狼崽了，看了我心里难受。走，修车去吧。老人修车的时候一句话也没说，陈震也没有做好处死小狼的心理准备，但是他不能再给处境困难的老阿爸和乌力吉添乱了。
1: 在今天的《狼图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狼图腾》第44集。
0: 毕力格老人和陈震修好了两辆牛车，正要修第三辆车的时候，三条大狗猛地吼叫起来。包顺贵和乌力吉一前一后的骑马跑了过来，陈震急忙喝住了狗。包顺贵一下马就对毕力格说：你老伴说你到这儿来了，我正好呢也打算看看这个小陈养的小狼崽。厂革委会已经决定让老吴呢就住在你家，厂部那帮人呢差点要把老吴打发到机建队里去干体力活。陈震的心急跳不停，草原上的消息比马蹄还快。比利格老人应道：这件事儿你干得还不赖啊。哎，这回啊开辟新草场的事情都惊动了齐盟领导，他们对这件事情很重视，只是我们要争取当年成功，能增加这么大的一个新牧场，再蓄量就可以翻一番，真是件大好事啊。啊，这件事是你们俩挑头干的，这次我特地让老吴住到你们家啊，这样你们研究工作就更方便了。哎，这件事啊是老吴一个人带头干的，不论啥时候他的心都在草原上。那当然那当然，我已经向领导汇报过了，他们也希望老吴同志

商量一些具体的事情吧。啊，牵场路太远，搬家的困难不少。厂部的汽车和两台胶轮拖拉机应该调到二队帮忙，还得抽掉一些劳力把路修一修。啊，老王，我已经派人通知今晚队干部开会，到时候再议吧。包顺贵又转头对陈震说：小陈呐，你交上来的两张大狼皮我已经让皮匠守好了，托人上给我的老领导了，他很高兴，说想不到北京知青也能打到这么大的狼，真是好样的，他还要我呀带他谢谢你呢。陈震说：您怎么说是我打的呢？明明是狗打的嘛，我可不敢贪狗之功啊。包顺贵拍了拍他的肩膀说：你的狗打的就是你打的嘛，下级的功劳啊，从来都是记在上级的功劳簿上的，这是我军的光荣传统啊。好吧，来，让我见识见识你养的小狼。陈震看了看毕立格老人，老人仍不说话。陈震赶紧说：是这样的，我已经不打算养了，养狼呢违反牧民的风俗习惯，也太危险，要是招来狼群我可负不起这个责任。陈震一边说着一边搬开石头掀开了案板，洞里黑乎乎的小狼正要往上爬，一见洞上黑压压的人影立即缩到了壁角，皱鼻呲牙，可是全身的狼嚎瑟瑟发抖。包顺贵的眼睛里放出了光彩，大声叫好：这么大一条狼崽才养了一个多月啊，就比你交上来的狼崽皮大两倍多。就早知道这样，还不如让你养了呢，那都养了，等再大一点再杀，十几张皮就能做一件小狼皮袄了。啊，哎，你们瞧，这身小狼皮的毛可真好看啊，比没断奶的狼崽皮厚实多了。陈震苦着脸说：那我可养不起，这狼崽特能吃，一天得吃一大盆肉粥，还得喂一碗牛奶。哎，小陈啊，哼，你怎么就算不过账来呢？小米子换大皮子多划算啊，明年各队啊再掏点狼崽一律不准杀，等养大两三倍再杀。毕立格老人冷笑着：哪那么省事儿啊，断奶前他是用狗奶喂狼崽的，要养那么多狼崽上哪儿找那么多母狗去啊。包顺贵想了想：那倒也是啊。陈震伸手捏着小狼的后脖颈将他拎出洞，小狼拼命挣扎，在半空中乱蹬乱撞，浑身抖个不停。狼其实是天性怕人的动物，只有逼急了才会伤人。陈震把小狼放在地上，包顺贵伸出大巴掌在小狼身上摸了几把。哎呦，我这还是头一回摸活狼呢啊，还挺胖的，有意思，有意思。吴立吉说：老陈啊，看得出来这一个多月你没少费心啊，野地里的小狼都还没有长这么大呢，哎，你比母狼还会带狼崽，早就听说你迷上了狼，碰到谁都要让人给你讲狼的故事，真没想到

养上了吗？你是不是走火入魔了？毕力格老人出神地看着小狼，他收起烟袋，用巴掌扇走了洞口的烟。我活了这么大岁数，这还是头一回瞅见人养的小狼，养的还挺有模样的。哎呀，陈真这孩子可真是上了心啊，刚才求了我老半天了，可是在羊群旁边养狼不全乱了套了吗？要是问全队的牧民，没有一个会同意他养狼的啊。今儿你们俩都在，我想呢，这孩子啊有股钻劲儿，他想搞个科学事业，你们说咋办呢？包顺贵好像对养狼很感兴趣，他想了想说，哎呀，这条小狼现在杀了也可惜啊，就这么一张皮的做啥也不好做，能把没断奶的狼崽养这么大不容易啊。我看这样吧，既然养了就先养着试试吧，啊，养条狼做科学实验也说得过去啊。伟大领袖毛主席说，研究敌人是为了更好的消灭敌人嘛，啊，我也想多琢磨琢磨狼呢。好啊，我还真得常来这儿看看小狼。陈登啊，听说你还打算把狼养大了以后配狼狗？陈登点了点头，啊，是想过，可是阿爸说根本不成。包顺贵问吴里吉，哎，老吴啊，这种事草原上以前有人做过吗？吴里吉说，草原民族敬狼拜狼，哪能配狗啊？哦，那倒可以试一试嘛，这更是科学实验了，要是能配出蒙古狼狗来，还没准比苏联狼狗还厉害。蒙古狼那是世界上最大最厉害的狼，配出的狼狗没准错不了。这种事儿部队一定感兴趣，要是能做成，咱们国家就不用花钱到国外去买了。这牧民啊，要是有了蒙古狼狗看羊，狼没准真的不敢来了。我看这样吧，往后牧民反对，你们就说是在搞科学实验啊。哎，不过小陈啊，你要记住了，千万要注意安全啊啊。乌里吉说，老包说可以养，那你就先养着吧，不过我得提前告诉你，出了事儿还得你自己承担啊，不要给老包添麻烦。我看你这么养着呢也太危险，一定要弄一条铁链子拴着养，不让狼咬着人和羊。对对对对，绝对不能让狼伤到人，要是伤了人我马上毙了他。陈震紧张的心都快跳了出来，连声说，一定一定，不过我还有件事要求你们，我知道牧民们都反对养狼，你们能不能帮我做做工作啊？乌里吉说，你阿爸说话比我管用，他说一句啊顶我一百句呢。老人说，是我把这孩子教过了头啊，是我的错，我也担待一点吧。老人将木匠工具袋留给陈震，便套好牛车回家了。

0: 顺贵和乌力吉也上了马，跟着牛车一块走了。陈震像是大病初愈，兴奋的没有一点力气，几乎瘫坐在狼窝旁边。他紧紧搂抱着小狼，搂得小狼又开始皱鼻呲牙。陈震急忙给他挠耳朵根，一下就挠到了小狼的痒处，小狼立刻软了下来，闭着一只眼睛，歪斜着半张嘴，伸头伸耳去迎合陈震的手，全身舒服的直打颤，像是得了半身不遂，失控的抖个不停。包顺贵带领巴图、沙次楞等五个猎手和杨克以及七八条大狗率先进入新草场。两辆装载着帐篷、弹药、锅碗瓢盆的轻便铁轮马车紧随其后。登上新草场西边山头，包顺贵和猎手们用望远镜仔细搜索大盆地的每个山沟山辙、河湾河岔、草坡草甸，竟没有发现一条狼、一只黄羊，只有盆地中央的湖泊里成群的野鸭、大雁和十几只大天鹅。每个猎手似乎都对初夏打狼提不起精神，可都对这片盛着满满一汪草香的碧绿草场惊呆了眼。杨克觉得自己的眼睛都快瞪绿了，再看看别人的眼珠也是一色绿莹莹，像冬夜里的狼眼那样既美丽又吓人。一路下山，青绿葱葱，草香扑鼻，空气纯净，要想在这里找到灰尘简直比找金沙还要难。马蹄和车轮全被草汁染绿，连拖地的套马杆的杆尾也绿了。马拼命睁着嚼子，硬是低下头去吃新草。杨克唯一感到遗憾的是，陈震向他描述的大片野花已经凋谢，全绿的草色略显单一。包顺贵像发现了大金矿，大声叫道：啊，真是块风水宝地啊，啊，翡翠聚宝盆啊，哎呀，这应该先请军区首长们开着小车来这玩几天，打天鹅，打野鸭子，再在草地上生火吃烤肉。杨克听得刺耳，眼前忽地闪过了芭蕾舞剧《天鹅湖》中那个背着黑色翅膀的飞魔。马队轻快地下山，走过一个缓坡之后，包顺贵又压低声音叫了起来：
1: 哎哎哎，快向左边，那条山沟里停着一群天鹅正吃草呢，咱们快冲过去打下一只来。
0: 说完便带着两个猎手急奔而去。杨克阻拦不及，只好也跟着奔过去，一边揉了揉眼睛望去，果然在左前方的一个山沟里有一大片白点，像是一小群夏季里雪白的大羊羔，白得鲜艳夺目，与刚才在望远镜里看到的大天鹅一样白亮。杨克憋得喘不过气来，他手中没枪，要不真想故意走火惊飞天鹅。狂奔了一段，白点还是不动，杨克几乎就要大喊了。正在这个时候，几个猎手都突然勒住了马，垂下了枪，减了马速，并大声地说着什么。包顺贵也勒了勒马，掏出望远镜看了看，杨克也赶紧掏出望远镜。当他看清镜头里的景物时，一下子就懵了，他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那群白羊

市的娇艳亮点，竟然是一大片野生白芍药花丛。前一年的初夏，杨克曾在旧草场里的山沟里见过野山药，都是几株一丛，零零散散的，但是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一片。他恍然觉得这些芍药花就像是由一群白天鹅在眨眼之间摇身一变而成的。包顺贵并没有感到扫兴，他反而又高兴地叫起来，我的天哪，我可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漂亮的芍药花，比城里大公园里人种人养的芍药花长得还要好看。哎，王师傅，快过去看看。几匹马又急奔了起来，冲到花前，杨克惊得简直是秋翁与花神花仙那样快要晕过去了。在一片山沟底部的冲积沃土上，三四十丛芍药花开得正盛，每丛花有一米高，一抱粗，几十只小指那样粗壮的花茎从土里密密齐齐伸出来，伸到一尺多就是茂密的花叶，而花叶上面就开满了几十朵大如牡丹的巨大白花，将花叶几乎全部覆盖。整丛花像一个花神手插的大白花篮，只见密密匝匝的花朵，不见花叶，难怪远看像天鹅。杨克凑近看，每朵花花心紧促，花瓣蓬松，饱含水分，娇嫩欲滴，比牡丹活泼洒脱，比越橘华贵雍容。他从未在纯自然的野地里见过如此壮观，较之人工培育更精致完美的大丛鲜花，几乎像是天鹅湖仙境里的众仙女。包顺贵也看傻眼了，他惊叫道，这可真是稀罕玩意儿啊，这要是送到城里该卖多少钱啊，我得先移几颗给军区首长，让他们也高兴高兴。老干部不爱钱，可他爱名花，送这花啊，送到他们的心坎里去了。哎，小杨，你们北京的国宾馆有没有这么神奇的芍药花啊？嗨，别说国宾馆了，我看国外的皇家花园也不见得有啊。包顺贵大喜，转身对猎手们说，哎，你们都听好了啊，这些花可是宝贝啊，要严加看管啊，咱们回去的时候砍些野杏树枝，把这片花给围起来。杨克说，那要是以后咱们搬家怎么办啊，我真怕有人偷挖呀。包顺贵想了想，好，我自有办法，你就别管了。您千万别把这些花移走啊，一挪可能就挪死了。马队和马车来到了小河边的一个河套里，猎手们很快找到了狼群打围的几处猎场。黄羊的骨肉几乎吃尽，只剩下羊角、蹄壳和碎皮，连羊头骨都没剩下。巴图说，狼群又打过几次围，来过不少军狼，你们看看这些狼粪，我估摸连老狼瘸狼都来了。包顺贵问，那现在狼群上哪去了？包二成跟黄羊进山去了，也没准狼群上山打塔子去了，要不呢就是跟着黄羊回界庄那边去了。小黄羊这会儿跑的那都跟大黄羊一样快，狼抓黄羊难了，要不狼群不会把黄羊吃得这么干净啊。老乌老毕他们明明看见过几百只黄羊几十条狼，怎么才二十多天就跑没影了呢？

0: 了那老些狼，荒羊能待得住吗？沙司楞笑道：“嘿，狼群保准最怕你，你一来啊，狼就吓飞了。对狼太狠的人啊，反倒打不着狼。你看，毕力格尽放狼一马，可他一打狼的就是一大群。”巴图对包生贵说：“你看见狼群的好处了吧？要是没有狼群，这么好的一片草场，早就让黄羊给啃光尿遍了。等咱们的羊群来了，一闻黄羊尿，就一口草也不愿意吃了。哎呦，这片草场真太好了，马都不肯走了。我看，还是选点支帐篷吧，啊，下午歇歇马和狗，明天呢，再进山看看。”
1: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收听本期《狼图腾》，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22:00。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0: 收听。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有轻雾，当前温度16摄氏度，相对湿度89%，风向南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1: 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来到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情感电台，又和您见面了。这里的声音仿佛裹着天鹅绒般温暖丝滑，列侬说过，破碎的地方光才能照进来。此刻就让我们做彼此的裂缝吧，不必急着修补，先看看透进来的光是什么形状。欢迎收听本期的心理感情电台，今天的节目是梦想有脚，他自己回家了。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感谢听友们收听本期的节目。你还记得自己的梦想吗？与梦想的距离并不是你想象中的遥不可及。梦想有脚，当你真正做到善待你的悠长的时候，他会自己回家。我大学的专业是商务英语，因为我的初恋男朋友是个才子，他喜欢莎士比亚。是不是很好笑？每个女孩最初的理想都与男孩有关，但后来这个专业很尴尬，因为语言这个东西不用就会忘，忘了以后你就不知道你可以找什么工作了，就没有饭吃。初恋男朋友早就不知道哪里去了。后来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不知道我到底要做什么工作。保险公司的业务员，外汇公司的操盘手，地产公司的行政助理，培训学校的老师，报社的实习记者，我什么都愿意做，什么都做过，只要给我发工资就行。关于梦想，那是个很奢侈的事情。我一直是个没有梦想的人，我不会乐器，不懂画画，所以每每见到那种从小就知道自己是个要当音乐才子或是服装设计师的孩子，都很羡慕，因为那样明确的目的会省略人生很多的曲折。而我到目前为止，人生准则依然是随遇而安，依然没有什么人生理想。直到后来我才懂得，我是有梦想的，只是我把它埋藏得太深。因为学校太不起眼，家世太不起眼，而那个梦想看起来太高不可攀，所以羞于启齿。关于爱情，我一直很乐观，也很单纯。很多人可能会笑，觉得单纯这两个字怎么可能跟我沾上边，但是我就是脸不红心不跳地说，对待爱情我真的很单纯。爱过的每一个人我都用心去爱，不喜欢欠人钱，更不喜欢欠人情。不喜欢的男人坚决不接收他的礼物和钱。关于朋友更倔强，不喜欢不打扮的女生，不喜欢成天酒肉的女生，不喜欢在男人堆里穿梭的女生，不喜欢过于物质的女生，不喜欢没有内涵只懂花钱的女生。所以我这么贱的挑剔，剩下来一个李十二。回了长沙以后，我连个陪着买鞋子的人都找不着。他劝我，朋友不一定都要这么齿轮似的咬合，找个酒肉朋友陪陪逛街也行啊。我摇头，所以现在在长沙我依然没有什么朋友。这些年来，我一边做着最普通的那些工作，一边倔强坚持着爱情观、朋友圈，也坚持一件事，就是写字。因为太热爱，从来没有把它当成一个职业，甚至在去年之前，我从未拿字卖过钱。即使是在最穷困潦倒的时候，也没有想起来，作家居然可以是一个职业。也许是太自然了。

这件事情成了血液里的一部分，就从来没有想过去卖血为生。直到我写了书以后，有杂志编辑问我以前在哪里发稿，我说没有，我都是写给自己看，而且羞于世人。他简直是哀叹，说这样真切的字你居然不拿来卖钱。今年似乎是我很转折的一年，爱情千回百转之后，我嫁给了十几年前隔壁班那个从未说过话的男生。写了十几年的字，第一次知道作家也是一种职业。长沙某电台的副总监在报纸上看到我抱着闺蜜的那张照片，跟后来成为我搭档的一个男 DJ 说，我有种直觉，这就是我要找的那个栏目嘉宾。于是他们找到了我。上周在某个夜晚，我开车听着893，抱着打酱油的心态去主持那期名为《蓝调长沙》的节目。下了节目，主持人不相信我是第一次做 DJ， 问我你居然不晕话筒。我说不晕，和听众说话我觉得很自然，觉得那是内心的声音，骨子里的表达。我对他们有一种莫名的亲切，我没有什么草稿，我觉得那就是我想要说的话。他说你早干嘛去了，你真的很适合吃这碗饭。我忽然想起来，这真的不是我第一次做 DJ， 我是做过的，9年前在学校，只不过我真的早就忘了。虽然那时候真的有同学说过我很适合做一个 DJ， 只是我从来没有认真想过我真的可以做这件事，然后现在我真的做这件事情了。我真的开始在这座城市的午夜戴着耳机对着话筒说，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艾明雅，这里是长沙893汽车音乐电台蓝调长沙，开车在路上的都市人你们好吗？是不是很可笑？这就是人生，你永远不知道你自己未来会变成什么样子。突然发现这么多年我做了这么多事情之后，依然回到了自己最初做的那两件事，写字说话。这么多年我一直在写字，曾经我也是一个校园 DJ， 只是我从来没有把他们当成过是我的梦想，甚至根本没有意识到那可以成为工作，虽然他们一直都待在我的身体里。我的眼睛盯着这个世界，曾经想要做的事情都是光鲜亮丽的，务必成为杜拉拉之类。可惜后来，这些既不是梦想，也不是工作，只是浮云。十二说，你真是个有福气的孩子。我说是啊，我也觉得我是个有福气的孩子，也许是很多人的梦想被我随手捡到了。我曾经视若梦想的那些工作，也许也被别人随手捡到了。我在冷梅的签名上看到这样一句话，善待你的忧长，不要忽略它。我想我果然是个傻呵呵的孩子，也许是觉得离张爱玲太远，离那些优秀的 DJ 太远，所以真的不敢去奢望吃这两碗饭。只是梦想有脚，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居然自己走了回来。人人都有的忧长，也许因为自己的胆怯就那样放弃了。如今的艾明雅被人爱或者恨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她终于成为了自己。你爱或者不爱，她就在那里，不悲不喜，这是我最大的一种坚持与骄傲。如果时间倒流3年，3年前的今天，我是不是会偶尔想到，我真的可以做一个写字的女人，做自己，原来就是这样的一件事，因为倔强，因为不易，因为热爱，因为自然，后来果然成为了自然而然的一件事情，成为了一个写字的女人，一个真正的自己。这算是梦想成真吗？我真的不觉得，没有。

好想做一个作家。我说，那就务必真的热爱，务必真的坚持。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请记得，世界和我爱着你。

各位好，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乔叶的一种深久的不安。有时候走在街上，看见穿得很破的收废品的老人，骑着锈迹斑斑的三轮车，摇着牛皮纸扎成的拨浪鼓，在绿草如茵的大街上一脸灰尘，我就会觉得不安。看见卖水果的小贩小心地拎起一串葡萄，把那些裂了口的果子仔细地摘下，然后把它们最大最好的那一面朝外码好，在深秋的薄暮里用芭蕉扇赶着聚拢过来的蚊蝇，我也会觉得不安。看见人力车夫坐在树荫下寂寞地抽着烟，眼神却毫不懈怠地关注着来来往往的人流，仿佛要在第一时间的信息里捕捉到他们的乘客，我还会觉得不安。我不知道他们的名字，每月赚多少，有几个孩子，住在什么地方。除了从表象上对他们的职业生活有一点认识，我对他们一无所知。可我就是无法抑制自己对他们的这种不安。他们也是有幸福的，我想。生意顺畅的时候，年节团聚的时候，雨天栖息在家里喝点小酒的时候，我相信他们的快乐，也欣赏他们的享受，可我还是感到不安。而我不安的原因听起来竟是这样的矫情和可笑，因为我的物质生活比他们富足。精神生活充满了主观性和不确定性，是不能比较的，我知道。可物质生活上，我确实比他们富足。每当我掏出钱夹去消费时，就不由得会想到他们。一件专卖店里的名牌 T 恤，一道豪华饭店里的特色佳肴，一辆已经在路边等候的帕萨特出租车。每当我把目光投向这些昂贵的事物上时，总有些莫名其妙的忐忑和心虚，仿佛我在无形中欠了他们什么，而不能无所顾忌地去花这些其实是自己一分一角挣来的钱。有很多人的物质生活都比他们好，也比我好，我知道。我只是平民百姓中的一份子。然而即使是平民百姓，也有三六九等。我不是最低的一等，也不是最高的一等。作为最低等时，我一定不会甘心。但是当我看到真的还有那么多人在我的界限之下生活时，我却无法对自己理直气壮地说，花自己的钱想他们干什么？比你过得好的人多着呢。似乎是有些神经，有些自作自受，仿佛他们都是我多年以前的亲人，我今天的生活是踩在他们的肩膀上才拥有的。可细细想来，难道不是吗？我的上几辈的亲人中，谁没有和他们一样在最狭窄的空间里挣扎过的？谁不是和他们一样，为了最基本的生计奉献着自己最浓稠的汗水？他们中有多少人敢去问津孟特娇的标价？有多少人摸过五星级饭店里的紫檀雕块？有多少人会识别蓝鸟和奔驰的标志？作为一个在农村长大的孩子，我怎么能够容忍自己这么快就割断我和他们之间最本质的那种血脉关联？我做不到。

鲁迅说过，生存不是苟活，温饱不是奢侈，发展不是放纵。而我已经看到有太多的人正在奢侈和放纵中苟活着，我不想这样。我常常会问自己，有必要穿这么好的衣服吗？有必要吃这么贵的菜吗？有必要坐这么好的车吗？答案常常不是肯定的，那么我就会坚定地和这些东西远离，去做一种最经济的选择。我不评价别人的消费，这是个性化的时代，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每个人都有权利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所以我只尽力来控制自己，不让自己的欲望随着时尚的标准而高涨，仿佛只有这样，自己才不会离那些底层的人们更远，同时也让心灵获得最质朴的感知和最踏实的抚慰。好了，刚刚和你一起分享的那篇文章是来自乔叶的《一种深久的不安》，下次见。

听友们，今天的情感电台就到这里了。当我们停止诉说时，那些真正重要的东西才开始发生。你听到了吗？这些来自生命的感悟。欢迎继续锁定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期待下期节目，再见。

0: 电影是时代的镜子，既能娱乐大众，也能改变社会。它的价值取决于创作者的责任感与观众的批判性思考。亲爱的听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做客我们的今晚聊电影，让我们一起探索光影中的深层世界。一个40岁的男演员，如果装扮成了一个女演员之后，他会是什么样子呢？如果做男人的时候事业不得意，那转换性别之后会不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希望电影《窈窕淑男》能带给您启发。
1: 这是一部1982年拍摄的老电影，由西德尼·布拉克执导，著名的演员达斯汀·霍夫曼担当雌雄莫辨的主演。尽管他扮作女人之后发音不完全正确，假发和眼镜也显得有些多余，但是事实上，霍夫曼以如此离奇的方式扮演的这个女人，看起来就真的像一个复古又摩登的装扮女王。我们就一起来听《窈窕淑男》。影片的开始，达斯汀·霍夫曼扮演的 Michael 正在细致地为自己化妆。他是一个纽约毫不起眼的男演员，虽然他非常的聪明，骨子里也不缺乏拼搏的精神。更为难得的是，他还非常非常的有才华。但是一直以来，拥有这么多优点的 Michael 还是接不到满意的工作。这一天，他又来到了剧场。在只有一束追光的舞台上， Michael 动情地念着剧本上的台词。可是还没等他念完两句，导演无情的声音便传了出来，我们需要一个年纪更大一点的。之后我们看见 Michael 又装扮成了一个青少年，从幕后活泼地跳了出来，拿着棒球手套大声地叫嚷。可是导演依旧不满意，他说我们需要一个更年轻的。总之，无论 Michael 付出多少努力去达成角色的需要，导演还是不断地否定着他，似乎任何一个别的演员都比 Michael 合适一样。其实这段时间 Michael 不断地去试镜，不仅仅是为了生活，更多的他是为了筹集8000块钱去制作室友的优秀戏剧。虽然不断的碰壁让 Michael 有些心灰意冷，但是每次一想到自己的努力可以换回艺术上事业上的成就，他就又重新振作了起来。一次他陪伴着朋友在一个肥皂剧里面饰演角色，那个角色是一位中年的女医院院长。尽管朋友为此准备了一个晚上，但是可惜的是，他的演技并没有赢得导演和制作人的青睐。回到家后， Michael 思索了很久，他终于想到了一个大胆的计划，那就是他决定男扮女装，穿起裙子也去试试这个角色。果然，经过现场的临场发挥，乔装成女人的 Michael 表现得十分突出优秀。他的与众不同征服了现场的所有人，并且成功地得到了扮演女院长的机会。 Michael 本想告诉大家自己其实是个男人，但是导演的反应显然是不会接受这个事实的，于是 Michael 只能是将错就错，继续以女人的身份在这个剧组待下去。在这个肥皂剧的拍摄过程中，Michael 发现了导演不仅严厉暴躁，还是一个盲目的爱国主义者。不过 Michael 的忍受能力还是很强的，无论经历多么苛刻的条件，他都逐一的熬了过来。更为难得的是，他扮演的女院长由于个性十足，没多久便走红了起来。与此同时，男扮女装的 Michael 也引来了众多的追求者，闹出了许多的笑话。在 Michael 看来，作为一个女性， 他其实比以往享受到了更多的优厚待遇。比如说，在餐厅门口的时候，男士会主动的谦让他；逛街的时候，售货员明显的更加殷勤。诸如此类的变化，有的时候让 Michael 很惊喜，有的时候也让他很无奈。值得一提的是，剧组中扮演女护士的演员 Julie 渐渐成为了 Michael 最好的朋友。 Julie 是一个很美丽的姑娘，窈窕的身材，精致的五官，尤其是那双碧绿的眼睛，简直迷人万分。由于她并不知道 Michael 是个男人，所以每次不开心的时候，她都习惯去找 Michael 倾诉，俨然就把对方当成了知心姐姐。不过Michael 心里的想法可没这么简单，对于朱莉这样的女人，任何男人都是抵挡不了的， Michael 当然也不例外。他早就发现自己已经爱上了朱莉，但是碍于种种的误会，他根本就没法说出口，只好继续佯装闺蜜，通过这种亲近来传达自己的爱意。最近利用拍摄的假期， Julie 邀请了 Michael 和他一同前往附近的农场游玩。 Michael 欣然答应了 Julie 的邀请，在 Julie 父亲的农场里，他们一起骑马，一起采集牛奶，一起做饭，一起弹琴唱歌。 Julie 率真的个性让 Michael 越来越迷恋，每次当 Michael 想告诉 Julie 他的真实身份的时候，总是害怕 Julie 会因此厌恶他，于是话都是到了嘴边又给咽回去了。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麻烦事儿，因为 Michael 表现得文文尔雅，得体大方，朱莉的父亲竟然爱上了 Michael。 尴尬的处境让聪明的 Michael 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他只能尽可能地疏远朱莉的父亲。但是搞笑的是，朱莉认定了 Michael 是做自己继母的最佳人选，只要一有机会，他就想办法制造浪漫，撮合父亲和 Michael。 好不容易等到了假期结束，重回剧组的 Michael 希望经纪人能够帮助自己恢复男性的身份，可是肥皂剧因为 Michael 扮演的女院长而收视率节节高升，经纪人不同意 Michael 恢复男性的身份，这让 Michael 困扰不已。就在他最无助的时候， Julie 也陷入到了感情危机当中。原来 Julie 和剧组的导演进行着地下恋情很久了，秘密交往总是很辛苦的，尤其是对于 Julie 这样传统的小女人来说，没有心爱男人的固定陪伴，生活总是少了些什么。再加上导演总是由于工作的应酬结交别的女人，为此他经常欺骗朱莉，这让朱莉对爱情渐渐的绝望。一天晚上，朱莉邀请 Michael 去他的家中，他向 Michael 吐露了自己对感情的失望，他已经决定了要和导演分手，希望 Michael 能够支持他。多年以来，朱莉都想找到一个诚实稳重的好男人，但是他却发现这比登天还难。看着朱莉悲伤的样子，坐在旁边的 Michael 心疼不已，他却不知道用什么办法来安慰他，只能靠近朱莉亲吻她的嘴唇。而 Michael 的行为让朱莉慌张不已，朱莉错误地以为 Michael 喜欢女的，这让 Michael 更加的窘迫。最后 Michael 尴尬地离开了朱莉的家。烦恼不已的 Michael 还不断地收到朱莉父亲送来的礼物。此外，剧组中的另外一名男演员竟然也爱上了 Michael。 痛苦不堪的 Michael 陷入到了极端的矛盾当中，他只能继续出演肥皂剧的女院长，也只能继续承受着四周带给他的压力和闹剧。终于拯救 Michael 的机会到了，肥皂剧集的录播带因为剪辑师的失误全都被毁了，于是剧组决定当天现场演出。 在表演的现场，迈克临时改变了自己的台词，最终鼓起了勇气将假发眼睫毛给摘掉，以男人的身份示人。他的这一举动让电视机前的观众和现场的工作人员都傻了眼。朱莉知道迈克的真实身份之后，既吃惊又气愤。在他看来，迈克不仅欺骗了他的友情，也欺骗了他父亲的爱情。他给了迈克一拳，愤然离开了剧组。虽然迈克因此失去了这部肥皂剧的工作，但是他也得到了真正的解脱。毕竟从此以后，他再也不必伪装自己了，再也不必担心有人怀疑他的身份，也再也不用饱受盲目追求者的困扰。但是因为朱莉对自己的愤怒和朱莉父亲的失望，迈克心中愧疚万分。为了尝试挽回，这天晚上他来到了朱莉父亲经常去的酒吧，对朱莉的父亲诚恳地道了歉，也向他表达了自己对朱莉真挚的爱意。当迈克询问朱莉父亲朱莉的近况时，朱莉的父亲露出了鼓舞的笑容。在朱莉父亲的默认之下，迈克决定用自己的权力去追求他爱了许久的女人。第二天，迈克便找到了朱莉。在人来人往的街道上，他重新穿回了男人的衣装。朱莉看着他，眼神中充满了矛盾。一方面，他是绝对恨这个男人的，因为迈克在他最脆弱的时候欺骗了他；另外一方面，他也是喜欢这个男人，因为迈克曾经给予过他最大的安慰和关怀。沐浴着朱莉投来的目光，迈克更加下定了决心。他说：“我爱你。比起从前作为一个男人和女人在一起，我将会是一个更好的男人，和你这个女人在一起。”听着迈克这番发自肺腑的话，朱莉不知道应该回答什么。但是这样的真挚爱，不就是她一直追求的吗？更何况迈克除了欺骗性别这件事情，在其他方面从来都没有伪装过。于是故事的最后，我们看见朱莉的嘴角慢慢地扬起了幸福的微笑，他们两个人也最终走到了一起。刚才我们讲的故事是《窈窕淑男》，这是一部终极成本制作的电影，就像是过去在1940年代电影人经常制作的片子一样。那时候他们可以肆无忌惮地在严肃中加入荒诞，在插科打诨中加入社会批判，而且就在大家开怀大笑的时候，还能感觉到一丝丝温暖人心的情怀。由于剧情的错综复杂，从而使得窈窕淑男有很多搞笑之处，这大多数都是由于性别上的错认而引发的一系列误会。影片同样也有一些轻松但目的十分明确的主题，比如说关于性别歧视，同时还狠狠地嘲弄了一番肥皂剧、纽约电视综艺节目和曼哈顿的社会等级秩序。而且最终它还是一个打动人心的爱情故事，甚至可以说太让人感动了，你都会十分惊讶地得出这样的结论：这是一部喜剧。

在这个充满诱惑和背叛的世界里，信任变得愈发稀缺而宝贵。韩国电影《请别相信他》以一种别具一格的视角，深入探讨了信任与爱情之间微妙而复杂的关系。

0: 며느리 될 사람이에요.
1: 우리 희준이가 교대 종사이라고 했죠.
0: 그게요, 말씀드리기가 좀 복잡한데.
1: 최철이라고. 너 사귀는 여자 있었어? 저 정말 이 여자 몰라요.
0: 이준씨 사랑했던 것만큼은.
2: 3개월이면 지금이 한참 조심할 겁니다.
3: 형수님이 애들이라도 써요? 누가 연쇄했나?
4: 英珠凭借着青春漂亮的面孔，一副了不得的口才，做些诈骗的行当来度日，因此她被抓入狱中。她在狱中表现良好，为的就是争取机会来假释。在狱中的劳动中，英珠雕出了一只大雁的木雕，为的是到釜山的姐姐给她送去祝福。在假释官的面前，英珠悲伤地说出自己想要将木雕送到姐姐手中的心情，他半真半假的诉说让假释官们个个泪流满面。英珠顺利地获得了假释，他开开心心地走出了监狱，首先给姐姐拨通了电话，但是电话另一头的姐姐却有些担心妹妹曾经入狱的经历给自己的婚礼抹黑，极力劝阻英珠不要来釜山参加婚礼。聪明的英珠当然明白这一点，她倔强地说，你这样说我更要去，别忘了说我在国外留学。说完就气愤地挂断了电话。英珠坐上了去釜山的列车，她在车上迷迷糊糊地睡着了。一个年轻男子坐到了她的对面，男子上车后就开心地看着手里的戒指，忽然列车一晃，男子手中的戒指掉到了英珠的脚下。

这个男子不想吵醒银珠，他伏下身子去捡戒指，而恰在此时银珠醒了，他误以为男子欲行不轨，愤怒地将男子打了一顿。乘客们制止住了银珠，而男子耐着性子向英珠解释，他名叫崔希哲，在龙岗经营着一家药局，是当地信誉良好的药剂师。但是英珠却并不相信他的解释。希哲无奈起身去车厢另一头的洗手间，此时一个黑衣男子和他擦身而过。英珠注意到黑衣男子将希哲的戒指盒给偷走了，男子匆匆忙忙地下车了，英珠追上去巧妙地将戒指偷了回来。但此时列车开动了，英珠的背包落在了车上，无奈的英珠只好走出了车站。这一站叫做龙岗。面对着陌生的小镇，英珠有些茫然。他在一个理发店问清楚了希哲是附近村子村长的儿子。英珠搭乘着出租车向村子赶去，他向出租车的司机谎称自己就是希哲的未婚妻。司机大吃一惊，停车后匆匆忙忙跑进了希哲的家里。不一会儿，司机和一个胖胖的中年女人走了出来，后面还有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女人一见英珠手里的戒指惊叫出来，我是希哲的姑姑，他爸爸在药局，这是希哲的奶奶。司机也笑了，我是他姑父。姑父带着英珠来到了村里的药店。希哲的父亲是个目光严肃的男人，他仔细地盘问英珠的来历。英珠决定说出真相，但是他发现自己越解释越糟糕。希哲的父亲似乎已经认定自己就是希哲的未婚妻了，而英珠手里的订婚戒指则是最好的证据。这时希哲的妹妹走了进来，姐姐你好，我常听哥哥说起你。英珠装头晕，晕倒在地上，大家七手八脚地把英珠送到了镇上的医院。做完检查之后，英珠发现希哲的家人们都来了，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着自己。英珠决定从医院逃走，她慌乱间跑到了妇产科。医生误以为她是刚刚检查过的孕妇，大声地提醒她怀孕的注意事项。而此时这些话刚好被希哲的姑姑还有姑父听到了，全家人都以为是希哲对不住英珠，将英珠接回家里料理。希哲在一家酒吧向美丽的女友浪漫求婚，但是他忽然发现自己的戒指竟然不翼而飞，女友十分尴尬地跑了出去。希哲和几个朋友借酒浇愁，这时候他的电话响了，原来是父亲，语气严肃地要求希哲马上回家。希哲不明所以。第二天希哲向女友告别，女友答应他也会尽快地去龙岗。希哲匆匆地启程返家，而此时英珠和希哲一家人相处得十分愉快。父亲在吃饭的时候忽然说，听说你想去泡温泉。英珠推说只是随便说说，但是大家还是簇拥着英珠来到了浴场。家人们都舒服地泡着温泉，匆匆洗完了，英珠却策划着逃跑。他飞快地逃出浴场，正好撞见了回到家中的希哲，两人话不投机，怒火中烧。英珠看着不听自己解释的希哲，决定将未婚妻的身份冒充到底。家人们都来了，父亲愤怒地打了希哲。回到家里，希哲大吼大叫地解释，父亲和姑父则半信半疑。但是英珠凭借着自己在希哲家里早就摸清的状况，把希哲的事情说得一清二楚，家里人听得十分的相信。父亲又愤怒地抽打希哲耳光。晚上希哲被赶到药店独住，英珠孤身来到了药店。我想要回我的皮包，

0: 并说出了自己是为了送回戒指才来到龙岗的。但是愤怒的西哲却仍旧恶言相向。英珠决定趁着深夜逃出龙岗，但是半夜起来的老奶奶却拦住了英珠。我肚子饿了。英珠在厨房给奶奶准备宵夜，她一口口地喂着老人吃饭，这让西哲的母亲看到了，她在心里也开始认可英珠。西哲决定偷偷地回家，他在英珠的房间里东翻西看，想要拿回戒指，正好被回来的英珠撞见。西哲拿了一只英珠用过的杯子，匆匆逃离了家门。他找到自己在镇上当警察的朋友永德，要他做英珠的指纹鉴定，从而得知英珠的真实身份。西哲给自己的女友打电话，劝他不要来龙岗，他觉得自己的状态真是糟糕透了。这时忽然接到了父亲的电话，要自己回家。西哲兴冲冲地赶回家里，他以为英珠的谎话被揭穿了，没想到英珠和妹妹却要他参加镇上的辣椒青年大赛，这是镇上最盛大的活动，胜出者有400万韩元的奖金。西哲本不愿参加，但是迫于父亲的压力只好答应了。从这天开始，英珠每天指挥西哲进行赛前的准备，西哲噩梦般的日子开始了，他被迫跑步锻炼身体，学习各种辣椒的知识。英珠为西哲挑选了一套比赛时穿着的礼服，西哲试穿到身上十分英俊挺拔，英珠看后也有些心动。辣椒青年大赛需要参赛者有一样才艺。黄昏时分，西哲在房间里弹起心爱的吉他，他的歌声低沉而又有穿透力，让英珠听得如痴如醉。西哲这个他曾经非常讨厌的男人也渐渐有些不一样了。歌声停住，英珠猛然惊醒，就这个吧。说完他气冲冲地走出了房间，至于为什么生气，英珠也不知道。这一天，西哲和英珠在湖边草地上坐了下来，这是两个人第一次心平气和的交谈。西哲说起自己的女友在恩并不喜欢平静的田园生活，英珠说出了自己慢慢喜欢上了西哲，而西哲却宁愿相信英珠是在说谎。晚上两人回到了家中，却看到了英珠在监狱里的两个狱友，他们竟然也出狱了，其中一个冒充英珠的姐姐。这突如其来的变故令英珠措手不及，三人聚到了英珠的房间，英珠问明了他们的来意，原来两人是想要再来诈骗一笔钱财。英珠为了不让自己的身份被揭穿，勉强答应了他们居住在这里，但是条件是两人必须听从自己的安排。两个人答应了。一年一度的辣椒青年大赛也终于开始了，英珠看着在准备席上无精打采的西哲，走过去为他加油打气。西哲受到了。
1: 听友们，本期今晚聊电影马上接近尾声了。有人说人生如戏，但我觉得人生也如电影，那些定格的光影里藏着的酸甜苦辣，也许正是我们所经历的社会与人性的真相。感谢大家收听，欢迎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关注我们接下来的节目。朋友们再见。
2: 北京时间23:00。
3: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4: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晴，当前温度16摄氏度，相对湿度89%，风向南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多。

0: 云，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1: 第六集，庄园命案。帕克肥胖的脸上泛着油光，一副自鸣得意的样子，诡诈的神色明白无误地在眼珠子里游来荡去。罗杰先生不想被任何人打扰，是他交代我吩咐你的。
2: 是这样先生，我昏了头，误以为有人按铃。
1: 明摆着在撒谎，我也懒得揭穿。他送我到前厅，帮我穿上大衣，我便信步走了出去，融入屋外的夜幕之中。月亮躲进云层，大地漆黑一片，万籁俱寂。跨出庄园大门时，村里教堂的钟正好响了九下。我往左拐朝村里走去，险些与一个迎面而来的男人撞个满怀。
3: 哎呀，这条路是去芬利庄园吧，先生？
1: 我瞥了他一眼，他的帽檐压得很低，衣领又高高竖起，根本看不清模样，但感觉是个年轻人。他的口气略显粗野，似乎不太有教养。啊，庄园大门就在这儿。
3: 多谢先生，我对这个地方陌生得很。哎，
1: 陌生人继续前行，我转身目送他走进大门。奇怪的是，他的声音听着有点耳熟，依稀令我联想到某个认识的人，可是一时又摸不清是谁。十分钟之后我到家了，卡罗琳好奇心大起，迫不及待追问我怎么会这么早就回家。我信口编了些无伤大雅的晚宴轶事来搪塞他，心中暗自忐忑，唯恐被他看穿这点小伎俩。十点钟的时候，我站起身打了个哈欠，说要去睡觉，卡罗琳默许了。今天是星期五，每星期五晚上我都要给钟上发条。我上发条的时候，卡罗琳去检查厨房，见仆人们已经把门锁好，十分满意。我们上楼时已经是10:15了。刚到楼上，楼下大厅里的电话铃就猛地响了起来。
4: 是贝斯太太。
1: 哎，我想也是。我跑下楼梯，拎起话筒。啊？什么？你说什么？当然，好，我马上就来。我冲上楼，一把抓起提包，往里面塞了一些包扎伤口的绷带和药品。
5: 是帕克从芬利庄园打来的电话，他们刚刚发现 Roger 被谋杀了。
1: 我匆忙驾车离家，急速驶向芬利庄园。我一把推开他，冲进前厅。
5: 他在哪儿？
2: 您说什么，先生？
5: 你的主人呢？ Roger 先生。哎呀，别傻站着干瞪眼了，老兄，通知警方了吗？
2: 警方？先生，你是指警察吗？
5: 你搞什么名堂，帕克？如果真像你说的，你家主人被谋杀。
2: 我家主人被谋杀？这不可能，先生。
1: 这回轮到我干瞪眼了。
5: 刚才不就是你给我打的电话吗？不到五分钟之前，说发现罗杰被谋杀了。
2: 我先生？没这回事，先生，我做梦也不会打这种电话的。
5: 难道是恶作剧？罗杰先生安然无恙？
2: 不好意思，先生，打电话的人是用我的名字吗？

0: 我可以一字不漏地复述一遍。是希伯特医生吗？我是帕克，芬利庄园的管家。能否请你马上赶过来，先生？罗杰先生被谋杀了。
1: 帕克和我面面相觑。
2: 开这种玩笑的人也太缺德了，先生，居然说这些胡话。
0: 那么罗杰先生现在在哪儿？
2: 我猜还在书房里，先生。女士们都睡下了，布兰特少校和瑞蒙德先生在台球室。
0: 好好好，我还是过去看看为好。我知道他不想被人打扰，但这种恶作剧太古怪，搅得我坐立不安。只有确定他没事，我才能放心。
2: 说的也对，先生，我自己也有点不放心。如果不介意的话，我也一起去书房。
0: 啊，没关系，快走吧。
1: 我穿过右侧那扇门，帕克紧随在后。途经一段窄小的门廊，旁边有一座小楼梯通往 Roger 的卧室。我敲了敲书房的门，没有回应。我转动门把手，但门已经锁上了。
2: 让我来，先生。
1: 帕克单膝跪地，一只眼睛凑到锁孔上朝里窥视。就他的身材而言，这一系列动作可谓相当利落。
2: 钥匙好好的插在锁孔里，先生，是从里面锁上的。啊，罗杰先生肯定是把自己锁在屋里睡着了。
1: 我也俯身瞄了一眼，证明帕克说的没错。我松了口气。
0: 唉，看来没什么不对劲儿。啊，不过话说回来，帕克，还是得把你主人叫醒，除非他亲口证实自己平安，否则我还是不能放心回去。
1: 我边说边摇动着门把，大声喊：
0: 罗杰先生，罗杰先生，就打扰你一分钟。
1: 可屋里依然毫无动静。我回过头对帕克说，我不想惊动这屋子里别的人。帕克走过去，把刚才我们进来的那扇通往大厅的门关上了。
2: 现在应该没人听得见了，先生。台球室在屋子另一头，餐厅和女士们的卧室也一样。
1: 我领会了他的意思，点点头，接着就使劲地猛捶门，又弯下腰冲着锁孔大吼：
0: 罗杰先生，罗杰，我是希伯特，快让我进去。
1: 但屋里依然死一般寂静，紧锁的那道门后面完全不像有活人在内。帕克和我对视一眼。
0: 听着，帕克，我准备把门撞开，准确地说是我们俩一起把门撞开，一切后果由我承担。
2: 您不是在开玩笑吗，先生？
0: 我是认真的，我非常放心不下罗杰先生。
1: 我环视逼窄的门廊，搬起一把沉重的橡木椅子。帕克和我一左一右端起椅子对准门锁撞了过去，一次，两次，第三次终于撞开了，我们俩踉跄着冲进房内。罗姐还和我临走时一样，坐在壁炉前那把扶手椅中，他的脑袋歪到一旁，就在他外套的衣领下，一柄锃亮的剑寒光闪闪。帕克和我走到那具斜倚着的尸体旁，男管家倒吸一口凉气，挤出一声尖利的惊呼：
3: 是从背后刺进去的，太可怕了。
1: 他掏出手帕擦去额头上的汗水，战战

0: 姐显然刚死去不久。然后门外传来年轻的 Raymond 那掺杂了恐惧、惊慌与疑惑的声音。
1: 你说什么？不可能，医生在哪里？
0: 他焦躁万分地出现在门口，然后僵立当场，脸色惨白。 Blunt 将他推到一旁，走进屋来。
1: 上帝啊，看来是真的了。
0: Blunt 径直走到扶手一旁，俯身查看尸体。我以为他也会和帕克一样伸手去碰剑柄，连忙将他拽到一边。
2: 什么也不许碰，要保留现场原状，直到警察赶来为止。
0: Blunt 恍然大悟，点了点头。他神色依然平静，但在那冷静木然的面具下，他的心绪似乎正急剧起伏。 Raymond 也走到我们的旁边，从 Blunt 肩后探头瞅了瞅尸体。
1: 好天哪，这太恐怖了。
0: 他已恢复镇定，但摘下常戴的夹鼻眼镜擦拭时，手却哆嗦个不停。
1: 我看是小偷干的，那家伙怎么进来的呢？从窗户吗？有没有什么东西被盗了？
0: 他朝书桌走过去。你认为有小偷进来？
1: 不然还能怎样？总不会是自杀吧？
2: 没人能用那种方式自杀，这无疑是谋杀。但动机是什么呢？
3: Roger 在世上根本没有仇人，一定是小偷干的。但这个贼想要找什么？好像什么都没弄乱呢。
0: 他环视房间， Raymond 仍然在整理书桌上的文件。
1: 似乎没有丢任何东西，抽屉也没有被翻过的痕迹。哦，真不可思议。
3: 地上有几封信。
0: 我低头一看，那三四封信还在今晚早些时候罗姐滑落的老地方，但弗拉斯太太那只蓝色信封却不翼而飞了。没等我开口，就听见门铃声大作，前厅一片嘈杂。随即帕克领着本地的戴维斯警督和一名警员进来了。
4: 晚上好，先生们，节哀顺变。啊，真遗憾，罗杰先生这么好的人。管家说是谋杀，那么医生，不存在意外或自杀的可能性了吗？
2: 绝不可能。
4: 真叫人头痛啊。
0: 戴维斯走上前看了看尸体。
4: 嗯，动过吗？
2: 在确认他已经断气之后。这一看就知道，我就没再让人碰过尸体。
4: 啊，而指向凶手的一切线索眼下都无影无踪了，起码目前来看是这样的。那么请诸位陈述一下案发经过，发现尸体的是谁？
0: 我把事发前后的情形详细地叙述了一遍。
4: 你接到电话通知，管家打给你的？
1: 我根本没有打过那个电话，我整晚甚至没有走进电话一步，其他人也能帮我作证。
4: 那就怪了，电话里的声音听上去像是帕克吗，医生？
2: 这个我倒没注意，不过我想当然就认定是他嘛。
4: 那倒也是合情合理。然后你就赶来破门而入，发现可怜的罗杰先生已经成这样了。那么依你判断，医生，他死了多长时间了？
2: 至少半小时，或许更久一些。
4: 门是从里面锁上的，窗户呢？
2: 今晚早些时候，按罗杰先生的吩咐，我亲手把窗户关上并插好了。
0: 警督大步走到窗前，一把拉开窗帘。
4: 但现在窗户开着，

0: 真万确，窗户敞开着，下半部分的窗格被拉到最高处。景都拿出手电筒，沿着外面的窗台照了一圈。
1: 没错了，他就是从这里出去的，也是从这里进来的。来看这儿，
0: 在手电筒的亮光下，几个清晰的鞋印无所遁形。这些鞋印像是那种有橡胶鞋钉的鞋子留下的，其中有个特别明显的鞋印方向朝内，另一个和它稍有部分重叠，方向朝外。
1: 一目了然了，丢了什么贵重物品吗？
2: 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洛奇先生从不把特别贵重的物品放在这间屋子里。
1: 这家伙发现窗户开着就爬了进来，看见罗杰先生坐在那里，想必是睡着了，于是凶手从背后将他刺杀，一时也慌了手脚，赶紧逃走，但是他却留下了相当清晰的鞋印，我们不费吹灰之力就能逮住他。有没有可疑的陌生人在这一带出没？
3: 啊，
1: 怎么回事，医生？
3: 今晚我碰到过一个人，就在我转出庄园大门的时候，他问我去芬里庄园该怎么走。
1: 当时大概几点钟？
3: 九点整。我出大门的时候，恰巧听到教堂报时的钟敲了九下。
1: 能描述一下他的模样吗？
0: 我竭尽所能把当时的情形复述了一遍。景都又转向帕克。
1: 有人接待过符合这些描述的人吗？
4: 没有，长官，今天没有任何生人来访。
1: 那后门呢？
4: 我想也没有，长官，不过我可以再去问问。
1: 哎，不必了，多谢，我自己会去查的。但首先我想把时间再摸得精准一点。最后有人看到活着的罗杰是在什么时候？

0: 七集，奇怪的管家。最后看见他的人估计是我了。我离开的时间是我想想，大约8:50。他说不想让人打扰，我就按原话吩咐了帕克。
1: 的确如此，先生。
2: 罗杰先生9:30的时候肯定还活着，因为我听到他在这屋里说话来着。
3: 当时和他谈话的是什么人？
2: 那就不清楚了。我还以为和他在一起的是西坡的医生呢。我本想就处理一份文件时遇到的问题征求他的意见，但是一听到说话声我就想起来，他之前说过要和西坡的医生密谈，不许别人打扰。但是现在看来，那时候医生早已离开了。
0: 我9:15到家，之后再也没出过门，一直到接到了那个电话。
3: 9:30和他在一起的到底是谁？该不是你吧？这位是？
0: 是布兰特少校。
3: 布兰特少校。
0: 警督的语气中顿时渗入了一丝敬畏。布兰特只是微微点了一下头，以示肯定。
3: 我们好像以前在哪儿见过面，先生。当时我还没认出你。不过你和罗杰先生一起，好像是1年前，去年5月。
4: 6月。
3: 对，是6月。那么言归正传，今晚9:30和罗杰先生待在一起的不是你？
4: 晚饭后就没见过他。
0: 警督再次转向 Raymond。
3: 你有没有听到他们都谈了些什么？
2: 我断断续续地听见了几句，而且因为我原以为和 Roger 先生交谈的是血泊的医生，所以我觉得那些话听起来特别的奇怪。具体内容我还记得很清楚呢。 Roger 先生说，近来你伸手要钱的次数未免过于频繁。没错，他的原话就是这样的。他还说，因此我不可能继续满足你的要求。然后我就马上离开了，所以没有听到下文。但是我确实莫名其妙，因为血泊的医生他
0: 并没有向 Roger 借钱，也没有替别人借钱。
3: 隐财奇异，也许这是一条非常重要的线索。帕克，你今晚没让任何人从前门进来。
1: 的确如此，先生。
3: 那么基本可以肯定是罗杰先生自己放这个陌生人进来的。可是我不明白。
0: 警督愣了一下没说话。
3: 目前可以确认的是，罗杰先生9:30的时候还活得好好的，那也是有人能证明他还健在的最后时间点。
0: 帕克略带歉意地咳嗽了一声。警督马上将视线投向他。
3: 你想说什么？
1: 恕我直言，先生。后来弗罗拉小姐还和他见过面。
3: 弗罗拉小姐？
1: 是的，长官。大约9:45左右。然后他还告诉我，今晚别再去打搅罗杰先生。
3: 是罗杰先生让他传话给你的？
1: 不完全是，长官。我用托盘端着汽水和威士忌过来时，弗尔拉小姐刚好从这间书房出来。她拦住我，说是她伯父不想让人进去打扰。
0: 如此一来，警督对帕克的关注度明显剧增。
3: 不是早就有人告诫过你，罗杰先生不希望被打搅的吗？
1: 是的，长官。对，长官，完全正确，长官。
3: 但你却没有遵守命令。
1: 我忘记了，长官。其实我的意思是，长官，我平常总在那个时间送威士忌和汽水到书房，然后再问问主人还有什么吩咐。而且我本想，我没细想就按惯例办了。
0: 这时我意识到 帕克手忙脚乱的狼狈相极其可疑，这家伙浑身乱颤，抖个不停。
3: 我得马上见见弗罗拉。这间屋子里的东西暂时就保持原状，等我听取弗罗拉的证词后再回来。为谨慎起见，先把窗户关上拴好。
0: 采取了这一保险措施后，他带头走进大厅，我们都跟在身后。他稍微停步，朝那小楼梯瞥了一眼，扭头吩咐随行的警员：
3: 熊子，你最好守在这里，不许任何人进入书房。
1: 抱歉长官，只要您将通向大厅的这扇门锁上，就没有任何人能进入房子这半边了。那座楼梯只通向罗杰先生的卧室和浴室，房子的其他部分与这边都无路可通。本来还有扇门相连，但早就被罗杰先生封起来了，他想确保这几间房是彻底的私密空间。
0: 为了把案情解释得更加清楚一些，我特意画了一张房子右侧的草图。帕克已经描述过，那座小楼梯通向一间大卧室，有两间卧室打通，合而为一，还附带浴室和洗手间。警都上前瞄了一眼，然后我们都走进大厅。他把门锁上，将钥匙塞进了自己的口袋里，又低声叮嘱了那名警员几句，警员便离开了。
3: 必须马上详细追查那些鞋印，但是我首先要找弗罗拉问话，他是最后一个见到他伯父活着的人。他知道出事了吗？
0: 雷蒙德摇着头。
3: 好吧，五分钟之内暂且不必告诉他。如果他知道伯父被杀，情绪必然大受影响，就没有办法好好答话了。就跟他说家里有小偷，问问他是否方便穿好衣服来回答几个问题。

0: 雷蒙德奉命上楼去了。
1: 弗洛拉马上来，我就照着您的指示说了。
0: 还不到五分钟，弗洛拉就下了楼梯，她身上裹着一件浅粉色的和服式丝绸睡衣，神色焦虑。景都迎上前去。
2: 晚上好，弗洛拉，我们怀疑有人企图行窃，想请您协助进行调查。这间房间是台球室，进去坐坐吧。
0: 弗尔拉镇静地坐到那张和整面墙一样宽的沙发上，抬头望着景都。
3: 我有点糊涂，什么东西被偷了？你想让我说什么？
2: 是这样的，弗罗拉，帕克说9点45分的时候你从你伯父书房出来，是这样吗？
3: 没错，我是去向他道晚安。
2: 时间也正确吗？
3: 应该差不多，我说不准，也可能再晚几分钟。
2: 当时你伯父是独自一人还是有其他人在？
3: 就他一个人，却泼的医生已经走了。
2: 你有没有碰巧注意到窗户是开着的还是关着的？
3: 说不清，窗帘拉上了。
2: 正是如此。那么你伯父看上去和平时一样吗？
3: 我想是的。
2: 能不能把你们之间的对话准确地复述一遍？
0: 弗尔拉停了一阵，似乎在努力回忆。
3: 我进去以后说晚安，告诉他我要去睡了，今晚很累。他小声嘀咕，然后我上前吻了吻他。他夸我穿的那条裙子很漂亮，然后又说自己很忙，让我赶紧出去。于是我就离开了。
2: 他是否特别叮嘱，不要让人再来打扰？
3: 哦，没错，我忘了。他说告诉帕克今晚我不需要其他东西了，别让他再来烦我。我恰好在门外碰见帕克，就把伯父的口信传达给他了。
2: 原来如此。
3: 能不能告诉我丢了什么东西？
2: 我们还不太清楚。
0: 弗拉眼中浮起一抹惊疑之色，突然起身。
3: 怎么回事？你们是不是有事瞒着我？
0: 布朗特和平日一样不动声色，他走到弗尔拉和景都中间，双手握住弗尔拉伸出的手，像安抚孩子那样拍了一拍。弗尔拉脸转向了布朗特，仿佛从他那沉静坚毅的神态中汲取了一分慰藉与安全感。
4: 不幸的消息，弗罗拉，对我们大家而言都很不幸。你的 Roger 伯父
3: 啊，
4: 对你是个沉重的打击，肯定是。可怜的 Roger 死了。
0: 弗尔拉抽回手，双眼充满了恐惧。
3: 什么时候？什么时候？
4: 恐怕就在你离开他之后不久。
0: 弗尔拉一手捂住咽喉，低低惊呼一声。见他就要倒下，我慌忙上前搀扶，但他已经晕倒。我和布兰特只好将他扶上楼，让他在床上躺好。然后我又让布兰特去叫醒塞西尔，并将噩耗通报给他。弗尔拉很快便苏醒了，我把他母亲请了过来，叮嘱他如何护理这位姑娘，然后匆匆下楼。景都刚从通往厨房的那扇门出来，我就碰见了他。
2: 那姑娘怎么样了，医生？
0: 已经苏醒了，她母亲正在陪着她。
2: 那就好。我刚才询问了仆人们，他们都声称今晚没人去过后门。你对那个陌生人的描述很模糊，能提供更具体些的描绘好让我们去查查吗？
0: 哦，恐怕没办法。你看今天晚上外头伸手不见五指， 那家伙又把领子高高竖起，帽檐压得很低，挡住了他自己的眼睛。
2: 看来他好像故意把脸遮住。肯定不是你认识的人吗？
0: 我给了他一个否定的答复，但却没多少把握。印象中那怪人的声音并不陌生，于是我支支吾吾地把这一情况告诉了景都。
2: 你的意思是他的语气比较粗鲁，感觉没什么教养。
0: 我虽然表示同意，却忽然记起那种粗鲁的语气似乎有些是刻意造作。如果像景都说的那样，那个人特意要隐蔽真容，那么他也就同样很可能故意伪装声音。
2: 再去书房走一趟好吗，医生？我还有一两个问题要请教一下。
0: 我同意了。景都打开门廊的锁，我们走进门后，他又把门锁上了。
2: 对不起，我不希望有谁碍手碍脚，更不想让人窃听。敲诈到底是怎么回事？

0: 八集，突尼斯短剑。我猝不及防，不由得惊呼一声。
1: 究竟只是帕克凭空一想，还是真有蛛丝马迹？
0: 如果帕克听到了关于敲诈的只言片语，那他肯定是贴着锁孔在门外偷听的。
1: 可能性非常大。瞧，我刚才一直在调查帕克今晚的行踪，说实在的，我看不惯他那副德行，这家伙肯定知道些什么。当我开始盘问他时，他就乱了阵脚，前言不搭后语的供出有人敲诈之类的话。
0: 多亏你翻出这件事，我犹豫了好久，不知该不该坦白。其实我早就准备一吐为快了，但还想等待更适当的时机。不过既然到了这个地步，也没必要再遮遮掩掩了。于是我一五一十将今晚的所有事情从头讲了一遍。锦都听得十分认真，不时地提几个问题打断我。
1: 从没听过如此古怪的事，照你的说法，那封信失踪了。哦，那就麻烦了。我们苦苦搜寻的谋杀动机就藏在那里面。
0: 我也意识到了。
1: 你说若姐先生暗示他怀疑是自己家里人，家里人是个相当暧昧的词。
0: 难道您不认为我们要找的人就是帕克？
1: 十有八九。你从书房出来时，他明显就在门口偷听，后来弗洛拉又撞见他正要进书房，假设他走远之后，帕克又溜回来进屋刺死了罗杰，从里面锁上门，打开窗户爬出去，然后绕到他事先打开的边门，从那里返回，这能说得通吧？
0: 只有一处漏洞。如果我走后，罗杰马上就按计划继续读完那封信，我不相信他会干坐在那儿翻来覆去思考整整一个小时。他应该会即刻召见帕克，当场痛骂他一顿，那么呵斥声势必会响彻整座房子。记得吗？罗杰可是个极易动怒的人。
1: 也许他当时没来得及把信看完。我们已经知道九点半的时候有人和他在一起，如果你一走，这位神秘人就上门拜访，而此人前脚刚走，弗罗拉后脚又进来道晚安，那他一直到将近十点都没有机会继续读那封信了。
0: 那通电话又怎么说？
1: 就是帕克自导自演的。也许当时他还没有想到门是反锁的，窗子是开着的，后来他又改变了主意，也可能是一时慌乱，于是便索性说不知道电话的事。就是这样，错不了。
0: 听上去也没什么不对的。
1: 无论如何，我们到电话局一查就能弄清那通电话的真相。如果确实是从这里打出去的，那我想不出除了帕克还能是谁。基于这一点，他就是我们要找的人。但是暂且别声张，在掌握全部证据之前还不能打草惊蛇。我会派人盯住他，表面上呢，我们就装作全力侦缉你遇见的那个神秘陌生人。
0: 他原本一直坐在书桌前那把椅子上，双腿分开，此时他又站起身，走到扶手椅中的尸体面前。
2: 凶器应该也能提供一些线索，这东西相当别致啊，从外观上看，我觉得是一件古董。
0: 他俯下身，聚精会神地检查着剑柄，随即满意地哼了一声，小心翼翼地将双手伸到剑柄下方，缓缓地从伤口里拔出剑刃。他格外小心，不去触碰剑柄，将短剑放进壁炉台上一只装饰用的长口瓷杯中。
1: 不错，确实是件艺术品，这种东西现在可不多见了。
0: 这 把剑的确相当漂亮，剑身呈狭长的锥形，剑柄上缠绕着精致的金属纹路，工艺新奇考究。他小心地用手指触碰着剑刃，试了试锋利程度，不禁扮了个大大的鬼脸。
1: 天哪，多锐利的刃口，即便小孩也能将它刺入人的身体，就像切黄油一样轻而易举，这可是个危险的玩具。
0: 嗯，现在我可以仔细验尸了吗？
1: 请便。
0: 于是我彻头彻尾的把尸体检查了一遍。
1: 怎么样？
0: 专业术语我就直接跳过去了，等验尸审讯时再用不迟。这一剑是惯用右手的人从他背后刺进去的，当场毙命。从死者的面部表情来看，应该毫无防备。他临死前甚至多半都没来得及看清楚行刺者是谁。
1: 帕克的脚步基本都跟猫一样轻，这起案件没多少秘密可言。你来看看这剑柄，我敢说你多半看不出什么，但是他却瞒不过我的眼睛。有指纹。
0: 警督后退几步，以进一步鉴定他的发现。没错，我想也是。真不知为什么他会觉得我智商不够，毕竟我也常读侦探小说，也会看报纸，水平嘛也不会比别人低。如果剑柄上有脚趾印的话，那就是另一码事了，那我一定会表现得大为惊讶。见我的反应不够热烈，警督多少有点扫兴。他端起那只瓷杯，邀我一起去台球室。
1: 我想请雷莫德先生介绍一下这柄短剑。
0: 我们又把外面门廊的门锁上了，去台球室找 Raymond。 警督出示了他的战利品。
1: 以前见过这件东西吗， Raymond 先生？
3: 哦，我觉得我几乎可以肯定这是 Brandt 上校赠给 Roger 先生的一件古董，他来自摩洛哥，哦不，是突尼斯。那这么说这就是凶器，真叫人难以置信，按理说不太可能啊。不过这天底下也很难有和他一模一样的短剑了。那我就把 Brandt 少校给请来吧。
0: 还没等警督回话，他就一路小跑着去了。
1: 真是个好小伙子，有种诚实正直的气质。
0: 我也有同感， Raymond 在担任 Roger 的秘书的两年当中，我从没见过他生气或者失态，而且据我所知他是一位工作效率极高的秘书。不一会儿 Raymond 就回来了，身边跟着 Brandt 少校。
3: 好，我说对了，的确是那把突尼斯短剑。
1: 还没请 Brandt 少校过目呢。
4: 我一进书房就注意到了。
0: 当时您就认出来了吗？ Brandt 点点头。
1: 可你刚才什么也没说。
4: 当时不是正确的时机，在不该多嘴的时候直言不讳，往往会造成严重的后果。
0: 他泰然自若地迎上警督的目光。最后警督嘟囔着挪开视线，将短剑递到了 Brandt 的眼前。
1: 你似乎非常有把握，先生，确定是这把短剑没错吗？
4: 绝对没错，毫无疑问。
1: 那这件古董平时是放在什么地方，能不能告诉我？
3: 放在客厅那张银桌里面。
4: 啊？
0: 三个人都将目光转向我。
1: 有什么不妥吗，医生？不要有顾虑，尽管说。
0: 没什么大不了的，只是想起昨晚我来这儿赴宴的时候，曾听到客厅里传出关上银桌盖子的声音。警督脸上顿时被一层浓重的疑云所笼罩。
1: 你怎么知道那是关上银桌盖子的声音？
0: 我不得不从头说起，冗长又乏味，我实在不愿意重复了。景都耐心地听完了我的长篇大论。
1: 当你观赏桌内的藏品时，这柄短剑是否还在其中？
0: 我不知道，我不记得曾经注意到它，但它当然也可能一直都在里面。
1: 还是找女管家问问为好。
0: 景都边说边拉了铃。过了几分钟，拉塞尔小姐走进房间，是帕克尔请她来的。
5: 我没靠近过银桌，只是去查看鲜花是否凋谢了而已。哦，对，我想起来了，当时银桌敞开着，这也不值得什么大惊小怪的，我顺手就盖上了桌面。
0: 他挑衅着望着景都。
1: 知道了，请问这柄短剑当时是否还在里面？
0: 拉塞尔小姐沉着地端详着
6: 凶器。
5: 我可不敢确定，我并没有停下脚步仔细看，家里人随时都有可能下楼，我得去照顾他们。
1: 谢谢。
0: 景都略一迟疑，似乎还想继续询问，但 Russell 小姐显然将这句谢谢视作谈话结束的信号，立刻离开了房间。
1: 这女人还真是难对付。我想想，银桌摆在一扇窗户前面，这是你说的吧，医生？
3: 对，左边那扇窗。
1: 而窗子是开着。
3: 两扇窗都是半开的。
1: 我看没有必要继续问下去了。某人，我只是泛指有某个人，只要想拿到那柄短剑，随时都能得手，而他拿到的确切时间就无关紧要了。瑞蒙德先生，明天一早我会和郡警察局局长一起过来，在那之前，那扇门的钥匙由我保管。我希望梅尔罗斯上校驾到时，现场的一切都还原封不动。我恰好得知他去了本郡另一头赴宴，而且应该会在那边过夜。
0: 我们看着景都端起了瓷杯。
1: 得把这玩意儿仔细包起来，它能提供很多重要的证据。
0: 几分钟后，我和瑞蒙德一起走出台球室。瑞蒙德轻声窃笑起来，他轻轻地拧了拧我的胳膊，用目光示意。我顺着他看的方向望过去，只见戴维斯警督似乎正在递给帕克一本袖珍日记，询问他的看法。
3: 这有点太欲盖弥彰了，可见嫌疑人就是帕克，对不对？我们是不是也应该为戴维斯警督留一组指纹呢？
0: 他从放纸牌的托盘中抽出两张牌，用丝绸手帕擦了擦，递给我一张。

0: 自己拿了一张，然后他露齿一笑，将他们呈交给了警督。
1: 全当纪念品，一号给谢波的医生，二号正是在下。Brant 少校那一份明早送上。
0: 年轻人总是轻浮，就连朋友兼雇主惨遭谋杀，也没让 Raymond 的悲痛之情延续多久。或许这才是人之常情吧。我也不明白，我早就丧失了迅速平复心绪的能力。我回家的时候夜已深了，暗自祈祷卡罗琳早已酣睡。我早该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她还在等我，并准备了热可可，边监督我喝下去，边把晚上发生的一切事情从我嘴里掏了个干净。我闭口不谈敲诈的事，只和他分享了谋杀案的实情。我边说边站起身准备睡觉。
2: 警方怀疑帕克，案情很明显对他十分不利。
3: 帕克胡说，那个警督肯定是个无可救药的蠢材，居然怀疑帕克，开什么玩笑。
0: 这是我们各自上楼睡觉之前听到的最后的声明。

0: 第九集，邻居的真实身份。第二天一早，我草草地结束了巡诊，十分愧疚。不过这一天没有人身患重病，算是我的借口吧。刚到家，卡罗琳便到客厅来迎接我。
1: 弗罗拉来了。
0: 嗯？什么？
1: 他急着要见你，已经来了半个小时了。
0: 我紧跟着卡罗琳走进了小客厅。弗罗拉坐在靠窗的沙发上，一袭黑衣，双手紧张地绞在一起。一见他的脸，我就吓了一跳。他苍白的脸上没有一丝血丝，但当他开口时，却还能勉强维持平静和果断的口吻。
2: 谢波德医生，我有件事拜托你。
1: 他当然乐意帮忙，亲爱的。
0: 我觉得弗罗拉其实并不愿意当着卡罗琳的面谈话，他肯定非常希望和我私聊，但他也没工夫再拖延，只能抓紧时间直入主题。
2: 我想请您陪我去一趟落叶松。
0: 落叶松？去见那个滑稽的小矮子？
2: 是的，您知道他是谁吗？
0: 我们猜测，可能是个退休的理发师吧。弗尔啊，那双蓝眼睛顿时瞪得圆圆的。
2: 不，他是 Polo 呀，你们知道我说的是谁吗？他是个私人侦探，人们都说他破获了好多了不起的案子，和小说里那些侦探一样。一年前他退休了，现在隐居在我们村子里。伯父知道他的真实身份，但答应不告诉任何人，因为 Polo 先生想过清闲日子，不愿意被人打扰。
0: 原来他是干这个的。
2: 你以前肯定听说过他吧？
0: 按 Caroline 的说法，我是个老古板，不过这个人我还真的听说过。
3: 不可思议。
0: 我不太清楚他指的是什么事，多半是自责未能早一步挖出真相吧。那么你是想去拜访他啊？为什么？
3: 当然是请他出马调查谋杀案嘛。别傻了，谢泡的。
0: 我可真不傻。Caroline 时常不理解我的用意。莫非你不信任戴维斯警部？
3: 那还用说，我也不信任他。
0: 换了别人，说不定会认为被谋杀的是 Caroline 的伯父呢。那么你怎么会知道他会愿意接手此案呢？别忘了，他可是已经退休了。
2: 问题就在这儿，我要说服他出马。
0: 你确定你这么做是明智的吗？
3: 他当然确定，要是

0: 他愿意，我可以亲自陪他去。
1: 卡罗里小姐，如果您不介意，我还是想请血泼的医生和我一起去。
2: 他很明白，在某些场合就该直截了当，任何拐弯抹角的暗示对 Caroline 都是白费功夫。
1: 您瞧，血泼的医生毕竟是医生，而且又是尸体的发现者，他可以把所有细节都讲解给泼勒先生听。
0: 也对，这个我懂。
2: 我在房子里来回的走了两圈。弗拉，如果你听我的劝告，就不要把这位侦探扯进来。弗拉站起身来，脸涨得通红。
1: 我知道您这么说的原因，可正因如此，我才急着要求助于他。您在害怕，但我不怕，我比您更了解拉尔夫。
0: 拉尔夫？这和拉尔夫有什么关系？
2: 我们俩都没有回应他。
1: 拉尔夫也许很没出息，也许过去他干了很多荒唐事，甚至坏事，但他绝不会杀人。
2: 不，我从没怀疑他。
1: 那您昨晚为什么要去三只野猪？就在您回家的路上，伯父的尸体被发现以后。
2: 我一时哑口无言，本来还希望没人发觉我的行动了。你怎么知道？
1: 我今早也去过那儿了，听仆人们议论说拉尔夫就待在那里。
2: 你之前不知道他在 King's Albert 吗？
1: 是啊，当时我就惊呆了，我根本想不通，于是跑去找他。可他们告诉我，估计和昨晚对您的说法一样，他昨晚九点左右出去以后就再也没有回来。
2: 弗尔拉底气十足地与我对视片刻，随后像是要回答我目光中某种无声的疑问，猛然高喊道：
1: 好吧，他凭什么不能走？他可能是去了，随便去哪儿都行，甚至有可能回伦敦。
2: 连行李也不要了？
1: 我才不管，肯定有某种简单的解释。
2: 所以你就想求助于 Polo， 顺其自然岂不更好？你要记得，最起码警方并没有怀疑 Ralph， 他们正往另一个方向侦查。
1: 可麻烦就在这里啊，他们确实怀疑他了。今早从克兰切斯特来了个人，拉克伦警督，个头不高，贼眉鼠眼，不像个好人。我发现今天上午他赶在我之前去过三只野猪，他们把警督去过那儿的事，还有他问过的问题一五一十都告诉我了。他肯定认准凶手是拉尔夫。
2: 这么说来，他们推翻了昨晚的思路，所以他不采纳戴维斯的帕克凶手论。
0: 居然说是帕克，哼！
2: 卡罗琳愤愤不平地哼了两声。弗尔拉过来挽住了我的胳膊。
1: 哦，谢泼的医生，咱们马上就去拜会这位泼勒先生吧，他会查出真相的。
2: 亲爱的弗尔拉，你确信我们所需要的就是真相？
1: 您不能肯定，但我能，我比您更了解拉尔夫。
0: 他当然不会干出那种事。
2: 憋了半天没开枪的卡罗琳终于忍不住了。
0: 拉尔夫可能是大手大脚了点，可他是个好孩子呀，又那么有礼貌。
2: 我想告诫卡罗琳，许多凶手平常都是彬彬有礼的，但碍于弗尔拉在场不便开口。既然这姑娘心意已定，我只好投降。趁着姐姐还没用她的口头禅当然开始长篇大论之际，说走就走。一个头戴一顶硕大的布雷塔尼式帽子的女人为我们拉开了落叶松的大门。波罗先生好像在家。我们被领进一间小小的会客室，室内的陈设井井有条。几分钟后，我昨天刚认识的朋友就现身了。
3: 医生，弗尔拉小姐。
2: 他又朝弗尔拉微微鞠躬。也许您已经听说了昨晚发生的悲剧。
3: 听说了，真可怕。弗尔拉小姐，请接受我最深切的

0: 哀道：“不知道我有什么能帮上忙的。”
1: 弗拉尔是想，想请您去，去
2: 找出凶手。
0: 明白了，但这难道不是警方的工作吗？
2: 他们可能会犯错误呀，我看他们现在的调查方向就通向错误的结论。求您了，普罗先生，帮帮我们好吗？如果是钱的问题。
1: 波罗抬起一只手，
0: 不是这个问题，千万别这么说，小姐。要不是我不喜欢钱，钱对我很重要，一直都很重要。不过有件事您必须搞清楚，如果我插手此案，我会一直查到水落石出才肯罢休。记住，我一旦出手，绝不半途而废。也许到头来您会觉得还不如把案子留给本地警方处理得更好。
2: 我就是想知道真相。
0: 所有真相？
2: 所有真相。
0: 那我就接受您的请求，希望您不会为今天说过的话而后悔。那么把来龙去脉都告诉我。
2: 还是请谢坡的医生介绍更好，他了解得比我详细。
1: 既然受此嘱托，我便将前面记述过的所有事实又详细地陈述了一番。Paulo 听得很认真，不时地提出一两个问题，但大多数时间他都静坐不语，盯着天花板。我一直讲述到昨晚景都和我离开芬利庄园为止。
2: 现在把拉尔夫的情况也都告诉他。
1: 我有点迟疑，但在他焦虑的眼神注视下也只能照办。当我介绍完毕后，波罗问道：
0: 昨天晚上你在回家的途中去了这家小旅馆，这个叫三只野猪的地方，这究竟是为什么？
1: 我顿了一顿，谨慎地酝酿措辞。总该有人去通知那小伙子他继父的死讯。我离开芬利庄园后才突然想到，除了罗杰先生和我，没人知道他躲在村子里。
0: 有道理，这就是你唯一的动机。
1: 对，这就是我唯一的动机。
0: 该不会这么说吧，该不会你也想打消对这个年轻人的某些疑虑？
1: 打消什么疑虑？
0: 医生，我看你完全明白我的意思，只是故意装糊涂罢了。在我看来，你只有确认拉尔夫一整夜都没出去，才能松口气。
1: 没这回事。小矮子侦探严
0: 明白我的意思，只是故意装糊涂罢了。在我看来，你只有确认拉尔夫一明白我的意思，只是故意装糊涂罢了。在我看来，你只有确认拉尔夫一明白我的意思，只是故意装糊涂罢了。在我看来，你只有确认拉尔夫一明白我的意思，只是故意装糊涂罢了。在我看来，你只有确认拉尔夫一。

0: 孩子的童年只有一次，请放下手机，最好的爱是陪伴。
1: 听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
2: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3: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0: 午料，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转石眼泪，转石眼泪，转石眼泪，转石眼泪，转石眼泪。转石眼泪，转石眼泪。

今天三十年的演唱会玩了很久，但是坐在这里很希望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由我入训练班到现在的日子。希望如果你们真的懂得唱这首歌，就陪我一起唱，因为这首歌是我自己写，也都将我这三十年写了下来。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回来了，你在哪里？春天的汉城，夏天的北京，秋天的纽约，冬天的台北，走过大半个世界，无处停靠，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当流言与伤害像熟悉的朋友，当挫折与恐惧在夜里紧紧相拥，当孤单与热闹一样的

只是忘不了你。掏心挖肺的日子远了，不离不弃的承诺淡了，梦想越来越小，烟也戒不掉。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那些个醉茫茫的过去，那些个醒不来的今天，不管未来多远，忙也没有边界。

四月的柳絮，你说是第一次看见。寒江边，你问我最爱的是谁，答案埋在胸口好多年了，没人能说，说了谁也听不见。你缓缓跟我说的童话故事，孩子似的笑容映在天边，但快乐却又那么遥远。遍一遍你笑着流泪，模糊的视线里依然看得见。那首在海边唱的歌你还记得吗？爱我有多深，想你有几分，月亮代表我的心，我的心没说过，我只是忘不了你。我们的故事写在那里，不是早就画上了句点？16年前的那一天，街角仓皇的吻别，注定了海角天边。

片无垠的沙漠，一段无法忘怀的背弃，一卷快速飞去的云，一颗不断追寻的痴心，这一切全看在一轮银色的月亮眼里。他这样看着世界上的故事，

一段无法忘怀的背脊，一卷快速飞去的云，一颗不断追寻的痴心，这一切

但为了钱所动，想当初为了圆一个梦。总有人醉了再醒，总有人被醉了再醒，总有包装不完的替代品废了再定。稀薄的空气在等待阳光的缝隙。

梦是幻，是痛，是断，是终，是叹，是匆匆，数年释然，不要枉钻或皇冠，亏欠用字句偿还，卸下防范，不再慌乱，世事没有理所当然，辜负

深的生命里，多少话不说会后悔呢？用我最后的勇气去等待一个奇迹。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谢谢。也希望大家把掌声给我们的吉他手刘佳宁，还有我们的贝斯手韩阳，还有我们的键盘菲菲，还有我们在最后的鼓手刘伟。

0: 午料，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

0: 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1: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若有无聊事干，便宁愿上载到电脑，早已忘掉怎跟你吹水。为何难得尚能腾空坐在戏院？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流行最经典。音乐如风，是动情诉说；音乐像雨，是心灵共鸣。让我们凭栏时空，一起感受音乐的魅力。带来一首李荣浩2024年发行的音乐专辑中的歌曲《假面》。这首歌由李荣浩创作词曲、编曲并制作，延续了他一贯的音乐风格和情感深度，受到了不少喜爱和好评，一起来聆听吧。

如初是张学友2001年5月发行的粤语专辑《天下第一流》中歌曲，是由林振强作词，古浩作曲，吴庆隆编曲。张学友1961年7月10日出生于香港，中国香港流行乐男歌手、影视演员、作曲人，毕业于香港崇文英文书院，

当谭维维遇上落叶，一场震撼心灵的音乐风暴就此展开。歌曲融合民族唱腔与现代编曲，它以穿透云霄的高音描绘生命的壮阔，用细腻低音诉说时光的沧桑。听这首歌，仿若跟随一片落叶，在风中完成一场关于成长与释怀的诗意旅程。

杜宣达的演唱满是故事感，从克制到深情的递进，把爱里的犹豫唱得淋漓尽致。舒缓旋律搭配雨天的意象，像一场温柔的雨洒落心底，既包裹着遗憾的苦涩，又藏着期待。一起来听这首《淋雨》。

我写了诗是温柔炸弹，被你转身一笑引燃。这首由姚谦作词，胡夏演唱的炸弹诗送给大家。这首歌曲如同一颗甜蜜的炸弹，以胡夏那迷人嗓音引爆你的情感世界。歌词里藏着大男孩的炽热告白，旋律中跃动着青春的节拍，每一秒都能让你沉醉于复古浪漫的情怀。

陈静飞的《春色悠悠不及你荡漾》分享给大家。歌曲的旋律简单却流畅，搭配上陈静飞清新甜美的嗓音，让人心情愉悦。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轻松愉悦的歌曲吧。

这首《漂浮》是王天歌演唱的歌曲，歌曲中营造的意境是轻盈飘逸，富有冷静又积极的情感。王天歌激情演绎这首《漂浮》，歌词唱出了身处纷争生活中的多重压力，唤起人们对生命本质的思考。

0: 美好的时光总是稍纵即逝，朋友们，今天的流行最经典就告一段落了。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三，北京多云，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缅甸总统会谈。
0: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会见缅甸总统。
0: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京举行。
1: 王沪宁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
0: 韩正出席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1: 我国首次发布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今年1到5月同比增长 2.8%。
0: 我国夏粮小麦收获已过90%。
1: 伊朗称美方已开始解除对伊海上封锁，国际油价大幅下跌。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

国家主席习近平16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缅甸联邦共和国总统敏昂莱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敏昂莱访华的有总统办公室主任、外交部部长、财政和税收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

0: 昂莱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敏昂莱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缅包波情谊深厚，
1: 中缅建交76年来，两国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共同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5项原则，树立了国与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将发展对缅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对缅友好政策面向缅甸全体人民，坚定支持缅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支持缅甸新政府统筹发展和安全，找到符合国情人民拥护的正确发展道路。
0: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缅方分享发展经验，共同打造政治上友好互信、发展上互利互惠、安全上协调互促、人文上交融互鉴的中缅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加强团结协作。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中方愿加力支持缅甸震后重建，落实更多小而美援助，共同讲好中缅互利合作故事。双方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实现缅北长治久安，这符合缅甸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

0: 米昂莱表示，缅甸和中国包波情谊源远流长，始终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立了牢固的睦邻友好伙伴关系，正在迈向构建同甘共苦的命运共同体新阶段。缅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缅甸发展稳定、和平和解提供无私支持，将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缅甸新政府正全力推进国内和平与发展，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中国推进实施“十五五”规划，为包括缅甸在内的亚洲邻国提供了重要机遇。缅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共建缅中经济走廊，提升贸易投资水平。缅方高度重视并将全力保障在缅中资企业及人员安全。缅方愿同中方密切配合，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维护边境安全稳定。缅方全力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配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交通、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敏昂莱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晓红参加上述活动。
1: 15号召开的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一致认为，习近平党建思想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共中央组织部党建研究所副所长刘明军：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其强大真理力量已经得到实践的充分检验。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坚持打铁必须自身硬，把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党的长期战略、永恒课题，并将其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党在革命性战斗中更加坚强有力，为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提供了根本保障。
2: 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局长陈启清：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创新发展的重大理论成果，对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更加广泛凝聚起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磅礴力量，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我们将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以高质量党建、推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不断展现新气象、新作为。
2: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的建设教研部副主任教授王董奇：
5: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十四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新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统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

0: 中央政法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刘宇飞。
1: 习近平党建思想14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体现了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坚持不懈用这一重要思想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政法铁军。
0: 伟大时代孕育伟大理论，伟大思想引领伟大征程。大家表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国家发展改革委机关党委副书记莫天明。
2: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统筹抓好党建和业务工作，聚焦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新发展格局，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绿色低碳转型，统筹发展和安全等重点任务，以钉钉子的精神抓好落实，通过高质量党建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实现15五良好开局提供坚强的保障。
0: 国务院国资委党建工作局副局长丁少忠。
3: 我们将坚定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国之央企更好履行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的职责使命，当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压舱石、顶梁柱。
0: 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党委办公室主任刘红华。
4: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始终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把党建工作与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深度融合，用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全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就深化发展中缅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缅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执法安全、人文等领域合作，深入推进中缅经济走廊建设，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双方应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捍卫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敏昂莱表示，缅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缅中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缅方将采取有力措施保障中方在缅人员、机构和项目安全。吴正龙参加会见。
7: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审议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

0: 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审查和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审议国务院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还审议了国务院研究处理常委会审议意见情况报告和相关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意见等。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等做了汇报。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赵乐际表示，中缅山水相连，胞波情谊深厚，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重要会谈，为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缅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坚持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不断丰富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时代内涵。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缅甸联邦议会密切多层次多领域交流合作，加强立法经验交流互鉴，助力中缅关系发展。敏昂莱表示，缅甸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两国立法机构加强立法交流，拓展专门委员会人员培训等方面合作。丁仲礼参加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昨天下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西希尔。王沪宁表示，2019年习近平主席对尼泊尔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中尼关系提升为面向发展与繁荣的世代友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尼方一道，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保持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尼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西希尔祝贺中国“十五五”成功开局，表示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必将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尼中友好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绝不允许任何势力利用尼领土从事反华活动，期待同中方拓展合作，共享发展繁荣。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上午在山东青岛出席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跨国公司在华发展，多次充分肯定外资企业在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中国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动力源，也为跨国公司发展提供了广阔舞台。中国坚定不移支持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兴业、蓬勃健康发展，共同创造合作共赢的美好未来。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享中国消费大市场，希望跨国公司加大在华投资布局，提供优质的商品和服务，不断拓展新的发展空间。二是共抓产业升级新机遇，希望跨国公司深化在华产业合作，共同增强全球竞争力。三是共筑创新合作新生态，希望跨国公司充分利用中国创新资源，携手打造更具韧性、更具活力、更具竞争力的创新发展新生态。四是共创开放合作新局面，希望跨国公司继续从客观经济规律出发，坚定维护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韩正表示，中国始终是开放型世界经济。

0: 经济的建设者，全球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各国企业互利合作的支持者。中国愿与全球跨国公司携手共进，向心而行，希望跨国公司继续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在中国这片沃土上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本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以跨国公司与中国携手15五，向心向未来为主题。来自政府部门、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境内外商协会代表等700多人参加。
1: 本台消息，第19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颁奖仪式昨天在京举行。本届颁奖仪式表彰了12个国家的15位作家、翻译家和出版家。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是中国出版界面向海外的最高奖项。2005年设立以来，共表彰了67个国家的234位作家、翻译家、出版家。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5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心向优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首次发布的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数据显示，一到五月份增长2.8%。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3: 综合商品和服务销售的总体情况来看啊，消费市场稳定运行，提质升级的态势呢没有改变。那么一到五月份的服务零售额呢是同比增长了5.4%。”这个速度呢是持续高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速。
2: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个百分点，环比增长0.4%。今年我国在产业提质、数字赋能、绿色转型等方面取得新成效。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说：“
4: 工业结构的进阶升级也牵引了像信息技术、现代金融、现代物流、商务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的协同发展。今年的五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的生产指数呢，同比分别增长了11.3%、10.9%和7.0%。看似无形的服务，恰恰呢是提高制造业硬实力的关键软实力。”
2: 民生方面，就业物价总体稳定。五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涨幅从四月份的2.8%加快至3.9%。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基本稳定在1.2%。王冠华强调，
4: 我国的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较强，商品和服务的供给呢比较充裕，各项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文化和旅游领域的代表围绕绽放文旅光彩、相伴美好生活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守护小城书香、深耕文艺创作、更续红色薪火的故事。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3.1亿亩，收获进度已过90%。
0: 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昨天升级上线，面向全国考生免费开放，涵盖志愿参考服务、院校查询、专业查询、生涯发展测评、职业前景、报考指南6大核心功能，支持31个省区市本专科普通批次志愿筛选。
1: 青海海西州辖区昨天发生6.3级地震，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3部门向青海省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对青海海西州6.3级地震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指导处置。
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南部沿海、广东沿海、重庆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媒体16号报道，美国方面已开始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在19号前完全开放。国际油价16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6.05美元，跌幅为5.82%。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

0: 个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78.96 美元，跌幅为 5.06%。
1: 俄罗斯国防部16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内，俄军继续打击乌军使用的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等目标。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6号称，乌军当天凌晨对莫斯科炼油厂等目标发动了远程打击。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进行I组首轮角逐，最终法国队3-1战胜塞内加尔队。
2: 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2026陆家嘴论坛在上海开幕。本届论坛主题为全球治理倡议下的金融发展与合作，新愿景、新挑战和新机遇。今天是全国低碳日，今年的主题是绿色转型，全民同行。多地将开展线上线下宣传活动，提升公众低碳意识，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另外，今天还是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我国主题为人人参与治沙，代代共享绿色。当前我国三北工程区可治理沙化土地治理率已超67%。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9点，阿根廷将对战阿尔及利亚；北京时间今天12点，奥地利将对战约旦。国际方面，今天美联储6月议息会议继续进行，本次会议是新任主席沃什上任后的首次议息会议，因此备受市场关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陶玉洲、张永鹏，主播志鹏、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7: 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8: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晴，当前温度11摄氏度，相对湿度92%，风向东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10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京藏高速在十号村中桥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车辆行驶缓慢，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9: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6月17日，星期三。此刻，当美文遇上歌，又和您见面了。文字是凝固的旋律，音乐是流淌的诗行。让我们一同拆开时光的信笺，在散文的褶皱里寻找共鸣的节拍，让歌词与诗句在耳畔跳一支圆舞曲。
10: 我什么都理解，什么都接受，我一个人趟过浑水，走过四季，没人为我撑腰，也没人为我出头。我的心像潭水般幽静，无拘束。

你是藏在云层里的月亮，一点一点对我散发光芒，让我深陷其中无法自拔。所有的温柔缱绻都是对你灿若星辰的喜欢，为你收集日落时的云朵，为你收藏下雨后的晴空。关于喜欢你这件事，最平淡也最热烈。

我宁愿从来没有认识过你。这句话是前两天半夜在朋友圈看到的，说这话的是个女孩，意思很明确，是为了宣告一段关系的结束。你发现了吗？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人，始于心动，陷于深情，却终于决绝，却潜意识地拒绝预判不好的结局。遗憾的是，却潜意识地拒绝预判不好的结局。遗憾的是，这个世界最精彩也最残忍的地方就在于，不是所有的事都会朝着我们所期望的方向进行。多难过啊！两个人说过的第一句话是很高兴认识你，最后一句话却是我多想从来没有认识你。

0: 野姜花的花像极了停在绿树上的小白蛱蝶，而野姜花的叶则像船一样随时准备出航，驶向远方。接下来请欣赏散文《野姜花》。再好的花，也要有人欣赏它的美和它的香，才增显它存在的意义。
1: 《野姜花》，作者林清玄。在通化市场散步，拥挤的人潮中突然飞出来一股清气，使人心情为之一爽。寻香而往，发现有一位卖花的老人正在推销他从山上采来的野姜花，每一把有五枝花，一把10块钱。老人说他的家住在山坡上，他每天出去种作的时候，总要经过横生着野姜花的坡地，从来不觉得野姜花有什么珍贵，只觉得这种花有一种特别的香。今年秋天，他种田累了，依在树旁午睡，睡醒后发现满腹的香气，清新的空气格外香甜。老人想，这种长在野地里的香花说不定有人喜欢，于是他捡了100把野姜花到通化街来卖，总在1小时内就卖光了。老人说，台北爱花的人真不少，卖花比种田好赚呢。我买了10把野姜花，想到这位可爱的老人，也记起买野花的人可能是爱花的，可能其中也深埋着一种甜蜜的回忆。就像听一首老歌，那歌已经远去了，声音则留下来。每一次听老歌，我就想起当年

向一条绿色的小舟。女孩并且告诉我，有淡褐色眼珠的男人都注定要流浪的。然后我们轻轻地告别，从未再相见。如今岁月像蝴蝶飞过，向小舟流去，我也度过了很长的一段流浪岁月。仅剩野姜花的心屑，在每年的秋天让人神伤。后来我住在木栅山上，就在屋后不远处有一个荒废的小屋。春天里，野桃花像一串金白的珍珠垂在各处，秋风一吹，野姜花的白色晶莹则迎风飞展。我常在那颓落的墙角独坐，一坐便是一个下午。感觉到秋天的心情，可以用两句诗来形容：曲中人不见，江上数风清。记忆如花一样，温暖的记忆则像花香，在寒冷的夜空也会放散。我把买来的野姜花用一个巨大的陶罐放起来，小屋里就被香气缠绕。出门的时候，香气像远远地拖着一条尾巴，走远了还跟随着。我想到，即使像买花这样的小事，也有许多珍贵的经验。有一次赶火车要去见远方的朋友，在火车站前被一位卖水仙花的小孩拦住，硬要叫人买花。我买了一大束水仙花，没想到那束水仙花成为最好的礼物。朋友每回来信都提起那束水仙花，说没想到你这么有心。又有一次要去看一位女长辈，这位老妇年轻时曾有过美丽辉煌的时光。我走进巷子时，突然灵机一动，折回花店买了一束玫瑰，一共九朵。我说青春长久，竟把她激动得眼中含泪。她说已经有十几年的时间没有人送我玫瑰了，没想到，真是没想到，还有人送我玫瑰。说完她就轻轻啜泣起来。我几乎在这种心情中看岁月蹑足如猫步，无声悄然走过。隔了两星期我去看她，那些玫瑰犹未谢尽。原来他把玫瑰粘着花瓶冰在冰箱里，想要捉住青春的最后，看得让人心疼。每天上班的时候，我会路过复兴南路，就在复兴南路和南京东路的快车道上，时常有一些卖玉兰花的人，有小孩，有少女，也有中年妇人。他们将四朵玉兰花串成一串，车子经过时就敲你的车窗说：先生，买一串香的玉兰花。使得我每天买一串玉兰花成为习惯。我喜欢那样的感觉，有人敲车窗卖给你一串花，而后天涯相错，好像走过一条乡村的道路，沿路都是花香鸟语。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在东部的冬奥乡旅行，所有走苏花公路的车子都要在那里错车。有一位长着一对大眼睛的山地小男孩，卖着他从山上采回来的野百合。那些开在深山里的百合显得特别小巧，还放散着淡淡的香气。我买了所有的野百合，坐在沿海的窗口，看着远方海的湛蓝及眼前百合的洁白，突然兴起一种想法：这些百合开在深山里是很孤独的，唯其有人欣赏它的美和它的香，才增显了它存在的意义。再好的花开在山里，如果没有
被人望见就谢绝。

0: 便减损了它的美。因此，我总是感谢那些卖花的人，他们和我原来都是不相识的，因为有了花魂，我们竟可以在任何时地有了灵犀一点。小小的一把花，想起来自有它的魅力。当我们随意行路的时候，遇到卖花的人，也许花很少的钱买一把花，有时候留着自己欣赏，有时候送给朋友，不论怎样处理，总会值回花价的吧。
1: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蒙恬的散文《热爱生命》。生命愈是短暂，我愈要使之过得丰盈饱满。
2: 热爱生命，作者蒙恬。我对某些词语赋予特殊的含义。那度日来说吧，天色不佳，令人不快的时候，我将度日看作是消磨光阴，而风和日丽的时候，我却不愿意去度。这时，我是在慢慢赏玩，领略美好的时光。坏日子要飞快地度，好日子要停下来细细品尝。度日消磨时光的常用语，令人想起那些哲人的习气。他们以为生命的利用不外乎在于将它打发消磨，并且尽量回避它，无视它的存在，仿佛这是一件苦事，一件贱物似的。至于我却认为生命不是这个样的，我觉得它值得称颂，富有乐趣，即便我自己到了垂暮之年也还是如此。我们的生命受到自然的厚赐，它是优越无比的。如果我们觉得不堪生之重压，或是白白虚度此生，那也只能怪我们自己。糊涂人的一生枯燥无味，躁动不安，却将全部希望寄托于来世。不过我却随时准备告别人生，毫不惋惜。这倒不是因生之艰辛或苦恼所致，而是由于生之本质在于死，因此只有乐于生的人才能真正不感到死之苦恼。享受生活要讲究方法，我比别人多享受到一倍的生活，因为生活乐趣的大小是随我们对生活的关心程度而定的。尤其在此刻，我眼看生命的时光无多，我就愈想增加生命的分量。我想靠迅速抓紧时间去留住稍纵即逝的日子，我想凭时间的有效利用去弥补匆匆流逝的光阴。剩下的生命愈是短暂，我愈要使之过得丰盈饱满。

0: 接下来的时段，让我们一起来感受夏多布里昂的抒情散文《美洲之夜》。日落后一小时，月亮在对面天空出现，夜空皇后从东方带来的馥郁的微风，好像她清新的气息率先来到林中，孤独的星辰冉冉升起。
1: 美洲之夜，作者夏多布里昂。一天傍晚，我在离尼亚加拉瀑布不远的森林中迷了路，转瞬间太阳在我周围熄灭，我欣赏了新大陆荒原美丽的夜景。日落后一小时，月亮在对面天空出现，夜空皇后从东方带来的馥郁的微风，好像她清新的气息率先来到林中。

0: 中，孤独的星辰冉冉升起，它时而宁静地继续它蔚蓝的驰骋，时而在好像皑皑白雪笼罩山巅的云彩上栖息。云彩揭开或戴上它们的面纱，蔓延开去，成为洁白的烟雾，散落成一团团轻盈的泡沫，或者在天空形成絮状的耀眼的长滩，看上去是那么轻盈，那么柔软和富于弹性，仿佛可以触摸似的。地上的情景也同样令人陶醉，天鹅绒般的淡蓝的月光照进树林，把一束束光芒投射到最深的黑暗之中。我脚下流淌的小河，有时消失在树木间，有时重新出现，河水辉映着夜空的群星。对岸是一片草原，草原上沉睡着如洗的月光，几棵稀疏的白桦在微风中摇曳，在这纹丝不动的光海里形成几处漂浮的影子的岛屿。如果没有树叶的坠落，乍起的阵风，灰凌霄的哀鸣，周围本来是一个万籁俱寂的世界。远处不时传来尼亚加拉瀑布低沉的咆哮，那咆哮声在寂静的夜空越过重重荒原，最后湮灭在遥远的森林之中。这幅图画的宏伟和令人惊悸的凄清是人类语言所不能表达的，与此相比，欧洲最美的夜景毫无共同之点。试图在耕耘过的田野上扩展我们的想象是徒劳的，它不能超越四面的村庄，但在这蛮荒的原野，我们的灵魂乐于进入林海的深处，在瀑布深渊的上空翱翔，在湖畔和河边沉思，并且可以说独自站立在上帝面前。
1: 北国的落叶渲染出一派多么悲壮的气氛，落叶染作黄金色，或者竟是朱红干者，最初坠落的也许只是那么一片两片，像一只两只断魂的金蝴蝶。请欣赏散文《落叶》。

落叶，作者杜建坤。落叶在春天纷纷而下，这是南国特有的奇观。北国的朋友也许以为怪异，因为在你们那里，落叶在秋而不在春。当俏丽的西风把天空刷得愈加高远的时候，当陌上千头的孩子望断了最后一只南飞燕的时候，当辽阔的大野无边的青草被摇曳得株株枯黄的时候，当在这个时候便是秋天，便是树木落叶的季节了。北国的落叶渲染出一派多么悲壮的气氛，落叶染作黄金色，或者竟是朱红干者吧。最初坠落的也许只是那么一片两片，像一只两只断魂的金蝴蝶，但接着便有沙沙哗哗的金红的阵雨了，接着便在树下铺出一片金红的地毡，而在这地毡之上，铁柱也似的竖着光秃秃的疏落的树干和枝桠，直刺着高远的蓝天和淡云。这便是北国无边落木萧萧下的壮观。南国的落叶却不是这般情景，落叶的颜色是浓重的苍青，在地上铺出苍青的枝茎，而在树上也是浓重繁密的苍青色，叫你抬头看不见一点蓝天的影子。可是在这浓密的苍青的树冠上，你看吧，春潮般泛起来多少嫩绿的新叶的波浪。这是万木峥嵘的季节，在遥远的地平线上威严地站立着的已不是冷酷的冬。老叶不必稀疏，或者说不必做那悲壮的自我牺牲来保护树木挨过冷酷的冬吧。在这里就连冬天的阳光也灿烂如碎金，雨水温润而充足，地表下有取之不尽的营养，万木在和风中一样做他们欢乐的梦。时序如轮旋，秋天过去了，冬天过去了，思春之神于是欣然驾临，蜂蝶成群来起舞，百鸟结队来唱歌，杂花纷然披尘于枝梢上。氤氲的南国这时已装载不下旺盛的勃发的生机。而这时我走在无论哪一片林子里，无论哪一棵树下，新叶高标出老叶覆满的树冠，我听见新叶在歌唱，针叶高标出老叶覆满的树冠，我听见新叶在歌唱，唱他们新生代的歌，我听见新叶在呼唤，呼唤未来的鲜花和干果。于是我看见老叶意识到自己历史使命的即将完成。老叶沙沙哗哗而下了，然而老叶没有悲戚，老叶也一样唱他们雄壮豪迈的进行曲。老叶融入春泥，老叶化作玉露琼浆，滋润着大树上新叶的成长。这是一幅多么伟大的充满希望的图画。于是无论在哪一棵树下或哪一片林子里，我的思想都进入了一种庄严的忘我的思考。

0: 即将欣赏的是散文《窗前的树，雪后的槐树》，一身素裹，银光璀璨，在阳光还未及融化它时，真不知是雪如槐花，还是槐花如雪。
1: 窗前的树，作者张抗抗。我的窗前有一棵树，那是一棵高大的洋槐，树冠差不多可达六层的楼顶，粗壮的树干与三层的阳台相齐，碧绿而茂密的树叶部分正对着我的四楼的窗户。坐在我的书桌前，一束浓荫收入眼底，从春到秋，由晨至昏，任是着意的或是不经意抬头，终是满眼的赏心悦目。那树想必已生长了多年，我们还没有搬来的时候，它就站立在这里了。或许我还没出生的时候，它就已成为一棵树了。就因为它的缘故，我们曾真心希望能拥有这个单元的一扇窗，后来果真如愿。我们从此天天享受着它的清凉与恬静，很是满足，很觉幸福。洋槐在春天似乎比其他的树都沉稳些，杨榆柳都已翠叶青青，它才抱

0: 出米粒般大的嫩芽，只星星点点的一层影绿，悄悄然，绝不喧哗。又过了些日子，忽然就挂满了一串串葡萄似的花苞，又如一只只浅绿色的蜻蜓缀满树枝。当它张开翅膀跃跃欲飞时，薄薄的羽翼在春日温和的云朵下染织成一片耀眼的银色。那个清晨，你会被一阵来自梦中的花香唤醒，那香味甘甜淡雅，撩人心脾，却又若有若无。你循着这馥郁走上阳台，你的精神为之一振，你的眼前为之一亮，顿时整个世界都因此灿烂而壮丽。满满的一束雪白，袅袅低垂，如瀑布倾泻四溅。银珠般的花瓣在清风中微微飘荡，花气熏人，人也陶醉。便设法用手勾一串鲜嫩的槐花，一小朵一小朵地放进嘴里，如一个圣洁的吻，甜晶晶，凉丝丝的，轻轻地咽下，心也香了。阳槐开花的日子是我们的槐花节，槐花开过才知春是真的来了。铺在桌上的稿纸便也纹丝灵动起来，那时的文字就有了些许轻松。夏日的阳槐微微然郁郁葱葱，一派的生机勃发，骄阳下如华盖蔽日，烈焰下送来阵阵清风。夏日常有雨，暴雨如注时，偏爱久久站在窗前看我的槐树，他任凭狂风将树冠刮得东歪西倒，满树的绿叶呼嚎，犹如一头发怒的雄狮。他翻滚，他旋转，他颤栗，他呻吟。曾有好几次，我以为他会被风暴折断，闪电与雷鸣照亮黑夜的瞬间，我窥见他的树干却始终岿然。大雨过后，他轻轻抖落身上的水珠，那一片片细碎光滑的叶子被雨水洗得发亮，饱含着水分，安详而平静。
1: 接下来欣赏的是散文《时光不老，我们不散》。这世间必有一种情意，踏着幽幽暗香而来，有一种千年，是淡淡的美，是山高水远的懂得，是细水长流的陪伴。如若能在懂你的人群中散步遇见，又何须在最美的年华里。只愿时光不老，我们不散。
0: 时光不老，我们不散。作者：春暖花开。时光总是来去匆匆，很多时候还没有准备好，就已经开始了下一个旅程。即使光阴的转角处，花事还没有散场。人生仅以一程风景换一程懂得，你左右不了时光，有时候也左右不了心情。一个人的路途是一个人的欢喜，一个人的歌。光阴终不会为谁而停留，一直以为不会离开的，有一天也不会再见了；一直以为能够相伴的，有一天也会离开。有些人不是不念，而是深陷；有些事不是不留，而是无奈。生命中的孤独是繁华过后的沉沦，那些共同走过的风景，隔着山长水远的距离回望，一季花开，依旧暖到落泪。有些记忆虽发生在昨天，但无论光阴如何流转，都无法冲刷那些快乐。再遥远的路途，都因为这些细碎的情谊而变得温暖。漫长的光阴，总有一次牵手，即便无法抵达， 也会芬芳所有的流年。时光的剪影里，多少深情都会安静成内心的素白。原来有一种陪伴可以是淡淡的守望，有一种想念可以真真切切地感受到那些经年的脉络，还在周而复始的辗转里细数着聚散离合，偶尔翻阅曾经走过的路，所有的风景都不及你给的美。有一种懂得，不必多惊艳，只淡淡的如春风化春雨，滋润着心田。你不在我的生命中，却牵动着我的悲喜，一份理解，一种默契。你若懂得，我便心安。有一种想念，是无声的牵挂，是无语的凝眸。无论你身在何方，都是我心中的柔软，不用承诺，无需对白。你在或者不在，都会在我生命中悠居。有一种相知，如影相随，是心与心的相通，是灵魂的相依，是永恒的祝福。即便清清浅浅，也是一种生动。你若安好，便是晴天。佛说，无论你遇到谁，都是生命里该出现的，是来教会你什么。遇到一个人是一场欢喜，妥帖一份情是慈悲，而爱过便是一场修行。生命中还有多少相遇透着暖暖的笑意，在渐行渐远的时光里填补着生命的空白，在洁净的角落里临水照花，心里有暖，脚下的路也不会孤寂。光阴也许会更改，却改不了那些美好的初衷。人生的路上有多少遇见，虽未曾相见，却一直感念在心底，仿佛相识很久。虽然你有你的风景，我有我的天空，但我们依然会因为某一共识而相知相惜。也许这种感情是淡淡的，你没有走入我的生活，我也没有左右你的人生，但心与心的距离却很近。这世间必有一种情意踏着悠悠暗香而来，有一种牵念是淡淡的美，是山高水远的懂得，是细水长流的陪伴。如若能在懂你的人群中散步遇见，又何须在最美的年华里？只愿时光不老，我们不散。
1: 接下来欣赏的是梁实秋的散文《愿你的生命从容》。有时候只要把心胸敞开，快乐也会逼人而来。这个世界，这个人生，有其丑恶的一面，也有其光明的一面。良辰美景，赏心乐事，随处皆是。
0: 愿你的生命从容，作者梁实秋。人生不过是一段来了又走的旅程，有喜有悲才是人生，有苦有甜才是生活。我们最重要的不是去计较真与伪，得与失，名与利，贵与贱，富与贫，好好的快乐度日，并从中发现生活的诗意。人生的路途多少年来就这样的践踏出来了，人人都循着这路途走，你说它是蔷薇之路也好，你说它是荆棘之路也好，反正你得乖乖地把它走完。生不知所从来，死不知何处去，生非甘心，死非情愿。所谓人生，只是生死之间短短的一绝。有时候，只要把

0: 心胸敞开，快乐也会逼人而来。这个世界，这个人生，有其丑恶的一面，也有其光明的一面，良辰美景，赏心乐事，随处皆是。快乐是在心里，不假外求，求及往往不得，转为烦恼。所谓快乐幸福，乃是解除苦痛之味，没有苦痛便是幸福。你随时可以退隐到自己的心里去，一个人不能找到一个去处比他自己的灵魂更为清净。理性的特征便是面对自己的正当行为及其所产生的宁静和平和而怡然自得。我看世间一切友情是有一个新陈代谢的法则，是有遗传善地的迹象，人恐怕也不是例外。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换旧人，如是而已。人类最高理想应该是人人能有闲暇，与必须的工作之余还能有闲暇去做人，有闲暇去做人的工作，去享受人的生活。我们应该希望人人都能属于有闲阶级。人在有闲的时候才最像是一个人，手脚相当闲，头脑才能相当的忙起来。我们并不向往六朝人那样萧然若神仙的样子，我们却期盼人人都能有闲去发展他的智慧与才能，享受人生而不沉湎，看透人生而不消极，不管世风如何浮躁，都尽量保持一份高雅、恬静和淡然。如果我们用如此的心态审视我们所处的世界，将会发现世界充满美好、光明，即使人生愁苦，也会呈现新的色彩。
1: 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节目的岁月如歌小环节。歌声是听得见的时光，是用旋律书写的岁月的故事。
2: 岁月变迁，时光流逝，每个人都会在时间的冲刷下慢慢改变，磨平了棱角，也褪去了颜色。我常常对别人说你变了，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在改变。而当你感受到别人变了，只是因为别人没有活成你以为的样子。我承认现在我也变了，可是我觉得有些改变是好的，从单纯变得复杂，虽然想法多了，却也不容易被人伤害了。无知的少年终究还是需要成长，或许这就是光阴吧。

0: 你好，难过来的孩子。
1: 人这一辈子大概要说谎80000多次，而说的最多的谎话就是我没事儿，我挺好。想起自己刚工作的时候压力很大，每天都很压抑，好多次加班到深夜，一个人走夜路回家，看着眼前的万家灯火，却不知道哪盏灯会为自己而留。

0: 文字和音乐都具有潜移默化的力量，悄然改变着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和情感体验。听友们，今天的当美文遇上歌到这儿先告一段落了，欢迎继续锁定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希望我们都能成为生活中的强者，当世界以痛吻你，你仍可以报之以歌。朋友们，再会。
1: 早安，各位听众，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为您开启全新一天。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立足新和县域，以新闻资讯、音乐、故事等综合节目为纽带，展现新和风采，讲述新和故事，用电波连接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与你共享美好生活。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在每个清晨和深夜，我们都在这里与你相伴。